0: 就突然要逼迫自己长大吗？就是要自己去决定自己未来了。
1: 我觉得我都还没有想好，我还在很 confused 的阶段，我还觉得我才刚进大学，才刚开始，我就慢慢开始真的比较在大学生活上比较正轨，但是就走上正轨。然后因为你不觉得大一就比较是哎，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大二上开始就探索嘛，就探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然后到大二下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哇，大二下的那个危机感会。特别特别的重，就是会发现，哎，再过2年我就要毕
0: 毕业
1: 业，
0: 了。
1: 那未来的职业走向或是什么，就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
0: 而且最近不
1: 迷
0: 是也
1: 茫。
0: 是算一个毕业季嘛，就是高中啊，不管是都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滑之前高中毕业的照片，然后觉得，哇塞，那时候的我跟现在我差别很大。
1: 对啊，我就觉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状态真好，
0: 对啊，好无忧无虑哦。
1: 也不是无忧无虑，就是整个人的状态、精神都会觉得哦很好很好。然后现在就觉得哦，好像被摧残到有点，
0: 而且很奇怪，那时候明明上课时间比较早，然后现在早八就不知道
1: 不
0: 累
1: 是不
0: 得
1: 是
0: 跟什么样。
1: 我的不是那种，就是我觉得不是那种身体累，是那种精神上的有力气。
0: 有种被消耗殆尽的感
1: 就
0: 觉。
1: 是感觉那时候的高中，就是发现，哎，我考上了我想要的学校，所以我就是在一个顶端，我暂时没有一个梦想，就我已经抓到我那个梦想，就目标。但我觉得大学，我觉得会现在那么的迷茫，然后看起来这么的落魄的话，用落魄形容
0: 落
1: 吗？
0: 魄。
1: 就是落魄感的话，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
0: 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明确的，就是要去很多方向去探索。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的一生都是在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电影也是关于
0: 迷
1: 年
0: 茫
1: 轻
0: 的，
1: 人很迷茫，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做的一部电影。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1: 好的，欢迎来到光影十碎。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世界上最懒的人》。
0: 非常
1: 听到这个电影名称，已经很问号。什
0: 很
1: 么叫？
0: 极端的
1: 我
0: 名
1: 就
0: 字，
1: 会很好奇，世界上最烂的人是
0: 多
1: 怎么样
0: 烂
1: 个烂？到底是怎样？好，先分享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片。第一个就是它在 Netflix 上面，然后会知道原因，应该是因为前阵子是那个。金马影展，然后再加上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奖啊？突然想不起来，坎城影展，对，然后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奖。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了一部片，叫做《情感的价值》，然后那部片就是在老师上课有还有特别啊，奥斯卡最佳影片。那时候在讨论说他会不会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然后那时候就哎，《情感的价值》，然后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哎，非常。我也想了解的，因为它是比较偏情感层面的电影，想说哎，很酷哦。然后后来在滑 Netflix 的时候，就滑到《世界上最烂的人》，因为他们两个的电影都是主演都是一样，所以想说哎，好像可以看看哦。然后我就跟婷宇说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就来看。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是什么，然后其实后面就直接一看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片呢是2021年上映的。那我觉得以国家来说是蛮特别，是挪威的电影。
0: 而且他们讲的话也是挪威语吗？
1: 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英文电影，后来发现不对，那个不是英文，就是后来就是去看了一下才知道，哎，原来是挪威电影。我一直知道那个这部片是一个北欧片，那我。在看的同时，我刚好在看一本书，叫做《北欧时间》。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去了解一下北欧人的，
0: 生活吗？
1: 也不是说生活，应该说哦，对，算是生活，生活态度跟生活的想法，应该说整个北欧人的想法。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才，我觉得是有连结上的，因为我觉得北欧其实离我们蛮远。

0: 的，我们其实蛮少机会去、
1: 了解。
0: 对，对我而言，我知道别的国家，我就觉得哦，他们社会福利很好，然后幸福指数感觉蛮高的国家，
1: 我都感觉他们臭臭的，就是一整个很悠闲。
0: 对，但是我们好像不懂为什么他们臭臭的，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根本是他们思考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同时有相辅相成，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北欧时间这本书，应该在成品上面都算是排行榜前几名，算是比较偏向心灵层面的书。它是一个日本作者，
1: 主要是在讲什么？
0: 它主要呢就是在讲应该是北欧人的一个生活想法跟生活习惯，就是你可以去比较到日本人在一个受多年受到禁锢的人，然后到应该说心灵层面禁锢，然后到一个这么chill的国家，那整个人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我们今天这部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先告诉大家这个导演，其实因为这部片呢算是这个奥斯陆三部曲，那导演是这个尤沃金提尔，那他是挪威算是很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那他常常他喜欢写的故事方向可能就会是年轻人的迷惘啊、爱情、成长，还有那种孤独感，还有我们自我认同，应该说就是在写我们的精神，现在年轻人精神状态。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那种看起来平平的，但是其实他都讲了一些很细节的情感，他想表达的内容，
1: 而且都会有一种怎么好像在主角上看到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对，我目前还没有看他奥斯陆三部曲的其他两部，那我想先分享一下他这个奥斯陆三部曲，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剧情，它是不需要你看一二三集，但就是三部电影都没有在故事上直接关联，只是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奥斯陆。然后作者、
1: 地方是吗？
0: 对对，在北欧，在挪威那边。然后他就是在探讨，就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迷惘与孤独。对，第一部是叫做《重奏曲》，是2006年，哇，好久以前的电影。
1: 我出生的时候。
0: 对，那他主要就会是在讲青春啊、梦想、现实、创作者焦虑、身份认同，他可以理解为是20岁的迷惘。然后第二部呢，就叫做8月31日，我在奥斯陆。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11年。那三部电影的那个男主演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主角。
1: 真的？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是30岁的人生崩溃。那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也还没看。我觉得我会等我最近忙完之后，我会想去补他前面两部电影，再加上那个情感的价值。然后第三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论的电影，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那就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先以一句话先跟大家讲这部电影到底是想讲什么。内容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就是30岁以后我到底想成为谁。
1: 所以他这三部曲就是20岁、30岁，然后跟这个30岁以后。
0: 对对对，那我就跟大家稍微剧情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我在网络上看比较少人就是去介绍它，就是它不像那种比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主流电影，但是我其实后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去听 podcast 或者什么的，我都没有听到有人真的很详细的去讲解这部电影。好，那这部电影的简介呢就是一样，它就是在挪威的奥斯陆为背景，那女主角是朱莉，那她是从20岁到30岁初期的人生故事，那也就是大概是从我们这个年纪开始算吧。那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在叙述上就非常特别，它是一个12章的章节的序章与中章的形式，就是
1: 有点在看小说。
0: 对 对，它也像是小说，例如说第一章。
1: 然后什么名字、什么标题这样，
0: 像是什么第二章不忠之类的。那他就在描写他在爱情啊、工作跟自我认同的迷惘，就有点像是现在的我们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朱莉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啊的女生，她本来读医学系，
1: 她超厉害，她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她就去学，然后就非常上手。
0: 对，她就是去医

0: 都已经考到这么好的科系了，就在台湾，以台湾人来说啦，所以他就后来就投入了这个摄影的工作，
1: 他开始往视觉方面，
0: 对、嗯、他就这样不断的一直改变人生方向。他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就是他愿意去尝试，但他就是
1: 他想做什么就是会去做，
0: 对，他就去尝试。然后后来呢、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跟什么小鲜肉谈恋爱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就跟他年纪差不多，不算是小鲜肉，就是可能跟他同年龄的帅哥谈恋爱，但他也没有喜欢，后面就也分手了。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这个知名画家，这个就是阿克塞尔。好，阿克塞尔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漫画家，那就是漫画画那种成人漫画、成人像的漫画，不是说什么色情，某程度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他字眼都蛮露骨的。
0: 对，那阿克塞尔比他年长蛮多的嘛，那他们其实因为阿克塞年长好像大概他四十几，然后他才快三十这样、所以其实因为阿克塞很成熟，所以他们很快就是，因为他们在心灵上是蛮契合的一对恋人，所以他们很快就变成恋人关系嘛。那他们就其实在一起蛮久，这个生活都蛮稳定啊，就是朱莉在这个那个叫什么书店打工啊，阿克塞就是继续画他的漫画、但两人其实对未来的想法慢慢产生了差异，因为阿克塞他年纪毕竟那时候大概40岁了，
1: 他要开始思考他要不要成家了。
0: 对，因为其实阿克塞他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啊、生小孩啊、建立家庭，但是当阿克塞跟朱莉去谈及这个当母亲啊、结婚、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其实朱莉有一点
1: 胆怯，他有点
0: 没错、
1: 不敢前进。
0: 因为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来补充一下朱莉，因为她本身她家庭就是有点像是单亲家庭，所以我觉得她对家庭的这个是有一个害怕存在的。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阿克塞尔他是一个很知名的画家嘛，那他其实就有办个人展，然后在个人展上面，朱莉就发现，哎，哇，这些人都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我，跟他聊天就是有来宾跟他聊天，然后都一直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同时他看到阿克塞这么成功，其实他心里就有巨大的落差，那他就想要先离开，他就跟这个阿克塞尔说，哎、那我先离开，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但其实我觉得内心上朱莉是非常非常的 sad，
1: 他很失落，他觉得在这个场合不是他想要待下去的。
0: 对，然后朱莉就离开了这个个人展。那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说这个故事。那朱莉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离开了这个
1: 地方。
0: 对，她就其实就自己慢慢独自走回家。那她就是在走回家的过程中，她有一个婚礼派对，她决定她要闯入。然后她在婚礼派对之就是里面呢，她就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叫艾文。他们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互相吸引之后，我最印象深刻一场戏就是他们说，我有深爱的人了，我们不可能，
1: 对，我们不能偷吃。
0: 没有，他们不是说不能偷吃，他们一开始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不会，就不会发展下一步这样。但他们在完成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就，朱莉就问他说：“那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觉得他的这个戏就是前后矛盾嘛，非常
1: 有点暧昧了。
0: 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去测试
1: 试探
0: 对
1: 方
0: 的底线，例如说摸手臂，喝对方的饮料，然后后面越来越近了，
1: 咬他的手，这样
0: 咬他的手，闻他的汗味，分享自己的秘密，然后最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他们一起抽烟，就是朱莉在抽烟。

0: 然后
1: 艾文去吸他那个烟，
0: 对，很像，你知道那个雾就很像，
1: 哎，我也是看那个画面，我觉得那画面很艺术，
0: 那个画面就很像他们的关系就像那层雾一样，
1: 嗯。
0: 不能是变实的，是虚的。然后，但是好像朱丽的魂也已经被艾文勾走
1: 吸着
0: 了，
1: 哦，而且
0: 对。
1: 那时候还用一个慢动作，然后就
0: 对，
1: 感觉他们很沉浸在这个虚幻的空间的
0: 对，而且他们那个距离就很像接吻，
1: 嗯，
0: 但却坚持不接吻，
1: 就那种
0: 就是
1: 若有似无
0: 他们
1: 的
0: 试图
1: 氛
0: 去
1: 围，
0: 维持着这个没有真正背叛伴侣的那条界限，
1: 嗯。
0: 但他们那时候说，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说，不要互相，不要告诉互相名字，因为他们会忍不住想要去掐对方，
1: 嗯，
0: 但后来非常非常酷，就是后来有一天，艾文跟他的女友去一间书店买
1: 嗯，
0: 书的时候，就遇见了朱莉。
1: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那一章的名字就要说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0: 但是那时候反正就假借这个机会，艾文就跟朱莉就说他在哪一间咖啡厅工作，
1: 嗯。
0: 然后电影呢就来到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他知道之后，其实朱莉知道他在哪工作的时候，他内心其实就一直在思考，
1: 要不要
0: 因为
1: 去？
0: 他同时在面临的矛盾是，他觉得他的想法跟艾克萨尔不一样，就是想法上不一样。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电影分析的部分，就是。有一天早上，朱莉跟艾文，就是不是艾
1: 不是
0: 文，
1: 阿克塞尔，
0: 对，他就突然按了那个电
1: 电
0: 灯
1: 灯，
0: 的
1: 嗯。
0: 开关，然后整个电影的虚实就开始有一个界限被打破了，就是会发现，哎，虚幻的来了，这整个世界停下来，只有艾文跟他是动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停下来的时间去享受对方。
1: 嗯，
0: 就是超现实，这段超现实的画面其实也是象征，诶，朱莉终于去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奔向新的感情以及人生选择。
1: 而且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把完整的都呈现出来，而是要让观众自己去，就是马上意会出来他的剧情在讲什么。
0: 对。然后之后，朱莉呢，在就是后来她就回到她跟那个阿克塞尔的这个房子之后，她就把这个灯。打开，哎，关起来，然后他就时间就回来了，就是又回到现实面了，就是超现实的部分结束了。
1: 嗯，
0: 那他就跟阿克塞尔说：“我要跟你分手。”然后他后来就跟艾文交往，但是新的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幸福。当那个激情、当那个新鲜感褪去之后，他才发现，他依然还是不知道人生在追求什么。我觉得在他跟那个。艾克萨尔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要追求艾克萨尔的感觉，就是要追上他的脚步。
1: 比
0: 然
1: 较
0: 后，
1: 崇拜他。
0: 对，然后阿克萨尔也是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就是他会说啊，你应该怎么做，就是程度上来说。然后艾文就是有点随便你怎么做，然后他也都没有一个，应该说他没有一个向上心的感觉。
1: 我觉得女主本就是她本人就很能力很强嘛，那我觉得她这种人通常都会比较慕强，就是她会更，
0: 他会想要跟比
1: 对，
0: 他强的人在一起，不然
1: 嗯，
0: 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弱很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
1: 对啊，我
0: 在一
1: 自
0: 起
1: 己能
0: 呢？
1: 力就这么好了，那我干嘛还要再跟你在一起？
0: 对，然后因为其实朱莉一直有在创作，那我觉得朱莉的创作在阿克塞尔他会很重视，然后真的是跟他谈心的再去讨论这件事情。
1: 他会讲出说他真实的原因
0: 哦，
1: 是
0: 为
1: 什
0: 什么
1: 么？
0: 我觉得这边很好？就像
1: 对，
0: 刚刚怀松说，不可以只说好，你要说哪里好，不然就像艾文一样。朱莉问他说：“你觉得我写的好吗？”“好啊，真的好啊，哪里好
1: 他回答不出来。
0: ？”他回答不出来。他开始写作，开始透过自己文字，就是文字，想要去找到自己未来。但
1: 但是呢，
0: 他还是很迷茫。
1: 朱莉的文章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哦，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个，前面就是我觉得艾，我其实以为他会跟那个艾克萨尔结婚，因为他其实都已经跟他去见父母啊，然后。朱莉也把她最深层的那个
1: 想
0: 伤，
1: 法，
0: 就
1: 嗯。
0: 是她家庭状况都告诉了阿克塞，所以我其实以为他们会结婚，

0: 没有，
1: 没有。
0: 然后在就是他其实朱莉就越来越迷茫说，而且第一个是他对自己的迷茫，第二个迷茫是他真的要继续跟艾文走在一起吗？在这个时候，她怀孕了。
1: 天哪！而且他本身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阿克塞在问他说
0: 要不要生小孩？
1: 对，但是他说他不喜欢小孩。
0: 对，但意外就来了嘛。
1: 嗯。
0: 那他其实就很迷茫啊，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要去问阿克塞，他才发现阿克塞得了癌症，
1: 嗯。
0: 他身体非常非常恶化，应该说他是在健身房发现的吧。然后他就跟
1: 因为他
0: 他就
1: 健身房看到那个荧幕，就是会有
0: 看
1: 那个
0: 到阿
1: 电
0: 克
1: 视，
0: 塞尔
1: 对
0: 在
1: 对
0: 网络上被演上的影片，
1: 对，对。
0: 然后他就去探望阿克塞尔，他们两个人就在病房就是进行了一段蛮，
1: 心灵交流。
0: 对，去谈不管是爱情观啊、人生啊、人生的消失啊，以及阿克塞尔怎么样去坦然面对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恐惧。朱莉也开始去意识到，就是人生中有许多的选择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1: 嗯。
0: 那我觉得阿克塞尔跟艾文，他们就是这两段恋情，我觉得朱莉，尤其是阿克塞尔那一段，是让我最深切感受到，在不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或许再等一下，朱莉
1: 想开
0: 在
1: 之后，他们
0: 有
1: 可能，
0: 更多的时间探索自己，有更多的历练，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在应该说，阿克塞也说了，他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此生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他更爱的人。
1: 他说，他就说朱莉是他一生的挚爱。
0: 对他，不管是在人生的，应该说在人生的想法上，我们先撇除孩子那些之类事，就是应该说三观吧，三观的想法上，性生活上之类的，好像阿克塞尔都跟朱莉是一个非常非常契合的人。
1: 而且阿克塞尔不是会有一些言论比较极端吗？可是朱莉却是会懂他的话，是在原意是什么意
0: 你
1: 思？
0: 懂我
1: 嗯，
0: 的，你懂我的，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那种
1: 对，
0: 感觉。
1: 有点像心灵很契合的一对，嗯。
0: 阿克塞尔也鼓励朱莉，就是把意外怀孕那个孩子生下来，但
1: 意外又来了。
0: 对，这时候就是后来结束这场对话之后，朱莉就再次回到她跟艾文那个家，她也跟艾文坦然面对说，说她怀孕了，但是过没多久就流
1: 流
0: 产
1: 产，
0: 了。
1: 嗯，
0: 在过不久，阿克塞尔也就过世，因为他其实是已经到癌末了，就是在电影当中你也会看到他后面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生命要凋零的人。
1: 但是朱莉那时候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他是接到电话，然后听到那个阿克塞尔他朋友说他快不行了，然后朱莉好像是不敢去面对，所以他选择在外面，应该是走嘛，就是，
0: 因为我觉得，
1: 而且他看到阳光出来之后，他就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阿克塞尔走掉了。
0: 会不会如果我没有去看他走，我就可以不用去接受这个现实？
1: 嗯，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层面
0: 我觉得
1: 在。
0: 阿克塞尔对朱莉的影响肯定是伴随着一生的，就算他离开了，但那个也是他应该说，应该说，就算就像可可夜总会，就算这个人离开，但他这个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就算他的离开不妨碍他对我的印象可以是伴随着终其一生的。那在阿克塞尔过世之后，朱莉又再次面对这个人生的空缺不确定。那她也正式向艾文分手，她觉得没有办法，她不喜欢。我觉得在电影的最后蛮讽刺的。朱莉进到了片场去工作，她成为了一个
1: 剧照师，嗯。
0: 剧照师。那她发现，这个演员演的，就是，
1: 情绪没有很
0: 对啊，
1: 饱满，
0: 但导演却说过，但
1: 对。
0: 这次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在最后，就是那个女演员走的时候，她发现那女演员。

0: 公是艾文，
1: 而且
0: 然后还生了孩子。
1: 那时候最后一幕是女主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她就看到那个女演员，她原本的眼神是完全没有情绪的，因为那时候那个朱莉要求她说要可能保持就是一个很伤心的状态，或是保持一个眼神有戏的状态。然后，但他那时候的照片眼神是很空洞的，直到他望向窗外，啊，那窗外的那个人就是艾文。然后他望向窗外，看到就是他的眼神是，就是充满爱意的那种，就觉得这个
0: 我不知道。我反倒觉得不是他对他充满爱意，我觉得反倒是他往前看。
1: 我说那女演员啊，
0: 对，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他依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但他已经开始慢慢学会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急着人生一定现在我就要下一个定论，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而且他也常常跟别人说他就是一个很烂的人这样，可是那时候其实阿克塞尔有鼓励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人。
0: 我觉得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物角色，我觉得毕竟蛮可以聊。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前面都有讲到，第一个单是我们的朱莉，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我们吧，
1: 但我觉得
0: 我们是更前面，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他这么勇敢。他大概他就是一个30岁前后的年轻女性，他很勇敢的去可以去面对他想做的事情。
1: 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正面一点，因为他感觉做什么事情他好像都会成功。
0: 也不是啊，
1: 就是、
0: 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是他应该是说他勇于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感情对象，他也害怕自己被固定成一定的，就是被印成那样子，就是固定的模子。所以他一直重复的，也不是说重复，就是应该说，就是去探索、去尝试，对对对对对对，也是象征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世代的这个
1: 迷茫、
0: 焦虑。我觉得阿克塞尔就是一个，他就是朱莉男友嘛，他是一个成名的漫画家，他也比朱莉大很多，10几岁，他也就是。他在剧中代表就会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很成熟有责任然后活在现实的人。我觉得朱莉还是有一点点活在自己的世界，他好像没有到这么的顾虑现实吗？
1: 他比较想要先往梦想方向，
0: 对。然后接下来就艾文，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跟朱莉在某层次上比较相似，就跟我刚刚前面说的，但他很像是一个随波逐流人，他感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总之我真的看完这部电影真的很喜欢了、啊、我觉得因为这个电影所在描述的就是很真实的描述，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世代焦虑。
1: 但我觉得最让我感触就是错过这个东西。
0: 怎么说，
1: 就是他不是跟阿克塞尔错过了吗、而且还是一个天人永隔的、而且又是跟时间方面有关系、就是不对时间嘛、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很遗憾。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觉得说阿克塞尔会不会想要跟朱莉有个小孩，是因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他生病。
0: 我反倒觉得这个我没有感受到这个这么强烈，我反倒觉得是说，对我而言，我觉得看到阿克塞会想要小孩，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有小孩。我不知道，我对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跟他一群朋友都出去，那大家都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毕竟阿克塞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天哪，好沉重的电影。但我想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特色。那确实，我觉得很多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电影都在讲追梦，不管是《白日梦冒险王》，或是《可可夜总会》，或者是还好多好多在追求梦想，好正向哦。但世界上最烂的人讲的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剧中看到朱莉不断换科系、工作对象，

0: 恋爱对象看似优柔寡断，但却是最贴近于我们现在的现况。
1: 就没有像其他电影那么理想啊，又不是都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0: 对，那我可能还没到30岁，我还没有这么的紧迫焦虑。但我想到，如果30岁我还是像现在一样，我会有年龄上的压力，我还会有我是不是要结婚？那我结婚了，那我30岁，那我是不是要生小孩？那如果我不生，那我40岁，那我如果到40岁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我会不会生不出来？那我会不
1: 就
0: 会后悔？
1: 更多其他的因素会考虑到。
0: 对，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我就有了枝芽迷惘、自我认同，我到底想干嘛？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干嘛？我在大学真的有真正那些
1: 喜
0: 去，
1: 欢现在的东西
0: 对
1: 吗？
0: 吗？对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真切的，能让我们感受到20到30岁的处境。我觉
1: 完全就是现
0: 得，
1: 在的我们。
0: 非常非常的能理解，而且这部片虽然说表面上层面除了这个梦想的部分，它其实在某一层面也是在讲一个爱情片啊，但真正核心主题也不是说爱情，而是要探讨到底我自己是谁。
1: 其实我觉得，想要知道其他东西什么，那其实比知道自己更简单一点。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我觉
0: 或
1: 得，
0: 是说自己到底想成为
1: 明
0: 什么样
1: 明
0: 的人？
1: 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嘛，毕竟就是自己，但是我们反而也是最不了解自己的人。
0: 所以我觉得在电影中，我们就导演让我们看见两种不一样的人生阶段，不一样的两种人。第一个就是艾克萨斯，他象征的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人。那
1: 阿克
0: 艾文，
1: 萨尔，
0: 阿克萨，哦。那名字真的很难记。好，艾文就是象征着自由与可能性。那朱莉在这两段感情间游走，其实不单只是爱，而是她也在寻找我自己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想要稳定，还是我想要自由？我想要维持，还是想要跳脱这个舒适圈？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应该说是我自己一直也在思考于这件事情。所以这件太好看。好，
1: 而
0: 我们
1: 且我们其实很多集都有在谈论这件事，
0: 我不知道我们有点长进吗？好像没有，
1: 好像还是一直处在这个圈圈，一直在游走。
0: 太难了。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叙事方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它是用电影的方式。那每一章就像他把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片段，朱莉每一个人生重要片段。像是小说般的方式，让人去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录，也让我们更感受到原来这个角色是怎么样堆积起来的。我觉得在里面就会看到，我好像真的慢慢更了解朱莉这个人到底是，就是这个拼图是怎么拼起来
1: 就是不同的每一章嘛，而且我看到那个章节的名字，我就会开始期待说啊，这个章节会在讲什么东西。
0: 那可能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刚好在写作业，然后我就在写这部片，因为我很喜欢，我就是就算是我近期蛮喜欢片，我都会挑我很喜欢片去写作业，然后来录音嘛。然后我现在在写的是不忠那一章，就是他们在试探底线，我觉得超酷，就是台词与他们的行为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这部电影。好，我们先稍微讲到这边，让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9M88。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导演让我感受到的感觉，就是。这个导演其实蛮擅长在这个现实故事带入了一个有点诗意幻想的桥段。那在这部电影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时间暂停的这个场面。那 Julie 决定他要去看

0: 一吻，那下一秒整个城市都暂停了。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是超现实情，就是它比较像是超现实嘛，但其实也是把某种层面它也是把朱莉内心的那个情感
1: 视觉化。
0: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全世界都是他，哇，整个世界都暂停了，我的眼里只有他的那种感觉。
1: 但我那时候当下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那时候我以为是朱莉脑袋里面的想法，可能他是我现在就想要把我的魂抽走去艾文身边。
0: 我以为他是会切一颗镜头，然后说哦，这个是就是梦，或是
1: 对对对对，我以为
0: 是
1: 这样。
0: 对，就导演想要把那个非现实那面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那种，你去看的时候，它其实拍了蛮多，就是朱莉脸这角色眼神的特写，不管是第一幕开头的抽烟、微表情、眼神，尤其是眼神，我其实发现这部电影非常多的眼神，就是那种可能恍惚，那这边的恍惚是不是可能？他不在不确定，他在不安之类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那种你细细去品味，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就是可能没有台词，但他那个特写确实会停留比较久时间，会让我们观众会去察觉到。
0: 对，真的太好看了。
1: 而且除了这个是换虚幻的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吃那个是毒魔，就是吸毒嘛。然后他也不是进入一个幻想空间嘛，我觉得那有另外一层面也是在讲说他可能也是他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嘛，很多的面相，他不是很多人坐在椅子然后围绕在他旁边嘛，就是很他就是也是有一种带出他很迷茫的那种意象。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哇，
1: 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会再看第二遍跟第三遍。
1: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大家就是多多回去看。
0: 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抱期待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抱期待看。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把它吹得太高了，但就是不抱期待去看，反倒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让我觉得哦，
1: 真的是意味深长，就是会回味。
0: 好，那我们故事就先讲到这边，让我们来听听看这边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吧，大家。
1: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这部电影呢，有播了一首歌，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叫做《Waters of March》。脑袋，对，好。总之这首歌出现的时间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片尾就是朱莉已经经历了爱情的结束，阿克塞的离世以及人生的迷惘，其实他就是以剧照工作师，就是剧照师为工作，远远看着艾文已经拥有的家庭与孩子，而自己则站到人生的另一条道路。那歌曲就响起，这部电影就结束了。那在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断列举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是石头，是路，是终点，是开始。歌曲不像一般的歌曲完整的叙述一个故事，而是将人生的片段拼接在一起。这种方式就像是我们在看的这部电影，
1: 每个不同的可能，每个不同的答案，走上不同的路，全部拼接在一起。
0: 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就算是一个电影的精神总结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蛮 chill、蛮温暖的一首歌。真的很好看，拜托大家去看啊！没有，歌曲其实我没有这么的，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到这么的注意。我老实讲，但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整个人被吸在那个朱莉身上，我自己的感受了。
1: 我真的有感觉自己已经被带进去了。
0: 对，那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Waters of March》，
1: 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觉得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了。我觉得世界上最烂的人，其实不是代表说朱莉是个烂人，应该是说现在在反讽吧，
0: 比较像自我否定吧。
1: 就是朱莉其实没有做了什么坏事啊，他就像一般人一样，他害怕承诺，害怕长大，害怕做错选择。我觉得电影在告诉我们，是人生好像都没有正确的一个答案，成长往往就是在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尝试去跌倒再站起来去体验。所以我才觉得它非常好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这部电影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应该我在前面很多集数我都有觉得说，跌倒或者做错这些东西都是我人生的一个养分。我做错不代表我是个烂人，我不做错我怎么知道怎么样做对。
0: 而且他不是去尝试很多事情吗？像是医生啊、心理学啊，或是摄影。但其实他虽然一开始都是觉得说好像对这没有兴趣或是怎么样，然后才换一个嘛。但是他后面的剧情，他都有一些像是心理学的东西，或是像是医生的东西，都有带到他生活里面。所以不代表说他做的每个尝试都没有用或是怎么样，反而是也是

0: 促成了他这样。
1: 而且怎么说，我很欣赏他，我很欣赏这个主角，就是他虽然也跟我一样迷茫，但我为什么会羡慕他，我是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非常的放手一搏。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像他那样。
0: 我觉得我也不行，像是如果今天我是医学系，我不可能说我就是不读了，我直接转去心理学系。而且
1: 我觉得我们会被世俗的眼光绑手吧。
0: 没错，
1: 我觉得这跟我那时候刚刚前面提到《北欧世界》那本书，其实让我蛮感受到北欧人是一个蛮敢讲、蛮敢表达，而且并且听的人也会非常认真听你说话，给你反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这样子很紧张，但或是就是因为朱莉特别的特别，我做不到，我不敢，我不敢休学，我不敢停下来，我不敢偏离世俗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我很胆小，所以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其实呈现出我最想呈现的样子。就算我迷茫，就算我没有找到方向，但我用尽全力去尝试我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去感受，去排除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0: 就虽然他很像我们，但是他自己的那种人生态度又比我们更比较开放一点嘛，他愿意敞开来，甚至是说就是。去挑战，就是真的是我们也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就算没有，应该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那个态度吧，想法。我希望我也可以。
0: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像是一种他的人生切片，整个把他的内心的世界整个剖开去看他的每一个地方，或者怎么样
1: 动作行为，
0: 对。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就真的蛮疯的，它有些剧情让我觉得有点又被吓到。
1: 我跟你讲说，其实我灌输了你蛮多就是期待嘛。那你觉得真正在看是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0: 有，而且
1: 因为我一直跟你说我觉得蛮好看的，对吧？
0: 我觉得更高于我的期待，因为它虽然有一些隐晦的地方，但它是又用一种很直白的台词去带出他的心境或者什么的，像是他里面可能他不是写那个文章吗，但是他那个文章非常非常直白，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知道多了。但就是把他的情感方面都已经呈现进去，就是用很简单的事情描绘他的情感层面，然后就阿克萨尔有看得懂。
1: 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前面我真的被整个主角吸引进去嘛。那我觉得是因为他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微表情、他的动作、他的细节，其实都让我很能感受到整个主角的状态。他不管是他在试探的那一段，一开始的闯入派对很害怕可能被发现，到后面他跟那个
0: 艾文
1: 不是艾克萨尔就是他要离别那一段，他们一起去艾克萨尔曾经的
0: 住的地方，
1: 对，拍照，这些我觉得都像是那一段，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明显看到他真的是对艾克萨尔还有充满着
0: 情感在，
1: 充满着爱。
0: 嗯，
1: 我觉得非常值，就是我一直在推坑，也烦死了，一直在推坑大家，叫大家赶快去看，去享受这部电影，
0: 不管是演技也好，剧情也好，
1: 我一定会去看前两部，
0: 而且
1: 我要去补。
0: 我真的觉得导演要怎么呈现他心里想法，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到底为什么每个导演心里都那么多想法在，
1: 我
0: 就感觉还有，
1: 不只是导演，是演员要怎么让我们去感受到他那个情绪？到底如果我不说话，我要用什么样的

0: 身体什么样的表情，
1: 像
0: 什么样的
1: 是
0: 眼神。
1: 像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最后一幕吗？不是有个女演员在演什么很崩溃的那种状态吗？
0: 嗯，
1: 一下就可以分别出来那个女主的演技了，
0: 嗯，
1: 就是女主在崩溃或是在很悲伤要隐忍的那个时候，她就是怎么呈现。
0: 就像是如果现在叫我们演悲伤，我们可能就是哭，但真正就是自己去想一下人生经验，真正的悲伤是不是有时候的悲伤是悲伤到我哭不出来，悲伤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体，没有办法用眼泪这个东西去代表，应该说，眼泪是我们一个最直接可以想到悲伤的事，但有时候的悲伤是不是已经胜过于眼泪？
1: 而
0: 我
1: 且
0: 去，
1: 我觉得哭
0: 嗯，
1: 得出来还
0: 还可以
1: 是
0: 发泄，
1: 对。
0: 但如果就只是静静的看着呢，那可能就是让我看见更深层的孤单、寂寞、难过。
1: 像是朱莉，她那时候不是在得知阿克萨尔要过世的时候
0: 嗯，
1: 吗？她看着日出的时候，然后她不是那种很崩溃痛哭，她是那种带满遗憾、带满那种错过那种神情，然后眼泪这样滑落。
0: 哦，活该得奖，活该得奖，好
1: 真的
0: 看。
1: 很厉害。
0: 哦，我觉得我很久，我好久没有那边吹一部电影了，很久哎，我上次这样吹一部电影的是什么时候啊？我一直
1: 初
0: 在
1: 恋
0: 推荐，
1: 吗？
0: 初恋就是我觉得，哎，我觉得初恋是比较大众。
1: 还是情书？
0: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吹这部是没有那么多人 get 到，或是没有那么红吗？我
1: 因为
0: 不知道
1: 他，
0: 在台湾好像，因为我自己在做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很多。像是好，我觉得继续看那部电影或就是红不红的指标，我就会看那些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谈嘛，或是一些比较我常看的那几个。说电影的有没有去谈？没有，就没有看到那几个。我今天做资料，我就只能去听一些，就真的可能真的是电影爱好者他们做的 podcast 之类的，才真正哦更了解这部电影。
1: 而且一般的那种情感电影的剧情比较那种有一种，循序渐进、大起大落那种感觉。
0: 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对，但是这个的话反而是，他去了很多条路，他去了啊，最后的结果好
0: 他
1: 像
0: 没有
1: 没
0: 给
1: 有
0: 你
1: 一
0: 一个
1: 个，
0: 正确答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电影说的也跟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样子的人生是一定的、固定的，就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的人生就是没有正确答
1: 而且不是会分什么悲剧吗？就是 happy ending 啊，或是 bad ending。但
0: 案。嗯。
1: 是这个的话，反而没有一个真的是，你说它是 bad ending 吗？你也不算。你说它是 happy ending 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
0: 好
1: 这就
0: 开
1: 是
0: 放哦，
1: 对。
0: 蛮开放。你怎么认为？你觉得最后朱莉成为摄影师，她就满足了吗？还是她会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
1: 他更了解自己了，是一个变好的过程。但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就是他的情感方面，他好像最终也没有，真切得到什么。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应该说心灵上面的，他不是一个实体的，反而是精神或是心理
0: 精
1: 层
0: 神层
1: 面，
0: 面上
1: 对，
0: 的，嗯，
1: 获得了一个东西，这样。
0: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有准备提问，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已经让我们把这些提问都已经有解答了。就是，好啊，大家去看。
1: 怎么沉默那么多？
0: 结
1: 沉
0: 论
1: 默那
0: 是
1: 么久？
0: 大家要去看，然后我要去把前面的两部去补完。
1: 没错，我也要。
0: 我觉得，啊，然后北欧时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那本书也是带给我，在看人生、看待人生有一种某一层面的不一样。
1: 我自己都想去
0: 对，
1: 北欧了。
0: 应该是说那本我觉得会想推荐大家看，不是说哦北欧很漂亮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让我看到人生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态度、想法，也就像这部电影也让我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思考人生上，
1: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种感觉是，原来有人跟我是。

0: 是一样的。
1: 有一种你懂我。
0: 对，原来，应该说是原来有人也可以也跟我一样这么迷茫，因为曾经的我觉得说迷茫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会，但是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大家是怎么去寻找答案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方向吗？可以获得一点点，就是觉得说没有最终答案也没有关系，你就是一直去尝试。那你勇敢了的话，一定会获得什么？就是像是他也会把那些他以前经历融入于他生活中。你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会给你多多少少带来一些东西。
1: 好，结论就是去看，
0: 对，好，总结，最后去看。
1: 我也想看情感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赞赞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跟你们分享一次导演的名字，因为真的太好看了。导演的名字叫做，会忘记，导演的名字蛮难念的啊，尤沃金提尔，大家真的可以去看，是挪威的导演。那今天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也很期待大家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片尾曲是我挑了一首，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中文歌，是陈娴静的。其实我也不太会念那个歌曲名称，因为它是一个叫什么，就是 WUI229，其实我不知道。对，
0: 229，
1: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听听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写到了这个有点像主角他的这个状态，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心灵状态，大家可以听听看。那麻烦大家下周准时收听《无介意》了，那大家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3: AM 729，欢乐到永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3: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2: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3: 猜不出来。
2: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3: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3: 猜，
2: 哎，你少讲一个啦。
3: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2: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3: 猜
4: 第七条弦，
3: 欢迎收听《
4: 猜第七条弦》，
3: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
3: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大家好，
2: 你大卡弹欸，
3: 对，
2: 刚刚是一黑半过去了。哇，大家好，
3: 刚吃完饭，对，在六天
2: 就放暑假啦，
3: 太棒啦，
2: 太棒啦，我们终于熬到最后一个礼拜了。
3: 哇，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呢，播出的这一天，我们应该考完我们最后一个期末了。
2: 对
3: ，C7。对，就是考完那些期末之后，一切就 safe，
2: 对，就安全了。C7。
3: 对，但是呢，就是
2: 老师 C7，
3: 你、yeah.
2: 你敢不敢跟星期四的老师说，老师 C7？
3: 我不敢。好，反正呢，就是熬过了这个学期哈。
2: 对，
3: 然后呢，猜第七条弦，
2: 痛并快乐着，
3: 痛并快乐着，是这首歌吗？
2: 好像是。
3: 哦，好，反正就是呢，《猜第七条弦》第二季准备要结束了。
2: 对，我们已经做好第三季的节目图了，
3: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2: 对啊，
3: 我其实有剧透，在录音的这一天是礼拜二
2: 的限时动态，但是它是限时的，所以你们星期四就听不看不到了，
3: 没看到的就没办法录，
2: 之后就可以一直看到了。
3: 没错
2: ，C7，C7。
3: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想和大家说要放暑假，我们非常的 happy。
2: 对啊 ，C7 太棒了。
3: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猜猜二七 C7，C7，27，27。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都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猜猜二七呢，我们就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分享给大家。
1: 是从快递送到你家？
0: 没有，就是快递送到你家，就是分享我们想选的新歌给大家。
1: 好，那你选的什么歌呢？
0: 好，这个礼拜呢，我选的歌叫做《如果我很平庸》，然后是陈华的歌。
1: 如果我很平庸，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很。就是很符合现在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看公众人物的任何事情都有点看得太重了、就好像就是要对他们无限上纲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 这首歌的可能开头是因为在两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前，反正就是陈华，因为陈华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real 一点的
0: 人，对，
1: 然后呢他自己的表演的时
0: 候
1: 呢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爆粗口，
0: 对，
1: 但是就是呢他自己也有说过，就是如果有表演不好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比较 talking 的环节啊，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发到社群平台上面、对，但是就是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他那天就发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引发了非常大的
0: 热议，
1: 对，
0: 大家就是一直在讲说为什么有人可以没有唱好自己的歌，然后还骂脏话，然后之后后面还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是理所当然可以让他再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那种概念，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没必要这样子，毕竟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想要自己在一个任何舞台上面破音还是什么的，但是当然
1: 一直被
0: 对
1: 流传，
0: 然后再当然就是他也没有说过因为这件破音 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他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他选择重来就是为了他要做好更棒的演出、想要就是在当下就是马上及时弥补他原本的问题点，给大家，也没有说他唱完这首歌就装作没事情，然后就直接觉得说哦，我今天状态就是很差、没怎样，我就是状态很差，你们要怎样那种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到那么夸张的去检视他们，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里面还有一个歌词就是很符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就是不管是不是艺人还是公众人物还是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我们，就是谁可能可谁能允许我一无所有下次要好好拥抱自己，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承担的身份地位、社会地位还有每个人内心里面想要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像前段时间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是会考结束跟大学学测的那个各升结束放榜，然后还有统测的成绩结果基本上都出来，然后因为会考的是要等七月才会出来嘛、所以现在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统测跟学测的东西出来还有各升那些的、然后就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考的分数还不错吧，但是他跟他自己想要的目标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只是发脆又是脆上面的东西，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差一点点就可以到这个到
1: 他
0: 梦想的地方了、
1: 那
0: 怎么这样怎么就只差一点点，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你这样子的成绩已经很好，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但是重点是因为他的梦想的学校跟他事实的东西
1: 就是
0: 有那个差距啊，然后他也是直接讲说他也知道说他可以填其他学校，但是他的梦想就是他没有填到他的梦想、所以他是把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来讲说很可惜为什么自己没有达成他这个梦想、然后就他下面又被骂说什么就是被骂说什么很像在自己炫耀自己的成绩啊还怎样，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就只是不是大家那种炫耀成绩的方式，炫耀成绩的方式可能会说哈差一点点就考好了哎、然后36几分哇要怎么差一点点哇差一点点，然后可能那35.8啊差一点点作文如果写好一点就达到那 0.2 了差一点点，这样就怎样，
1: 就是我觉得语气一定是有差别的啦，
0: 对，那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达成他的那个目标，所以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去颁奖典礼上面，然后每个人上去的第一句话都会是说哈我没有想过会得奖哎、哇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真的是认真的哎、
1: 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前

0: 上
1: 个
0: 礼
1: 拜三，
0: 对，我们去了世新奖的颁奖典礼，然后因为我们的我爱芳龄明察秋毫有入围嘛，
1: 对，有入围，
0: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想说哦入围这样子，
1: 那去看一下好了，
0: 对啊，去看一下颁奖典礼，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在颁，就是真的在颁奖的时候，
1: 前面的时候，
0: 然后就是看到
1: 很多人上台，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都讲，就是那个得奖感言就说，哦，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得奖，所以我其实没有准备得奖感言。那我们就心想说，哎，不要再闹了，好不好？什么鬼啦？什么叫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然后就到我们在播的时候，
0: 就是入围，他说我得奖的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哈，
1: 哇，哎，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这就是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哎，就是没有想过真的会有可以得到奖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是认真真的不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很意外，因为
0: 我们
1: 没想过就是会有这么多东西，就是大家的作品，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是哪一部作品会得奖，毕竟有一个的龙卷风真的是太牛逼啦，太牛逼啦，然后我们就没有想过我们会更胜他们一筹拿到我们的奖项，
0: 就吓到，有吓到啦，但是就是感受一下，
1: 对，所以那个当下真的是哈。哦哦哦，原来这个上台讲这句话有时候真的是真的，
0: 希望我们下一次有这种哈的地方是金钟奖，
1: 对，那上台那我们更哈，我们会这样子哦，哈，然后上台然后都不敢讲话，哦，有没有讲什么，
0: 谢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大
1: 家，
0: 然后后面已经就是那个大那个字幕
1: 已经
0: 超时了，
1: 你已超时，请赶快谢谢大家，然后还在你
0: 谢谢大家，
1: 就这样就这样，谢谢，就这样，超怪的，
0: 对，希望我们下一次中他的场合是广播金钟奖，
1: 对，反正就是在大家想要出名的同时，也会有人希望就是当然是有些人达成他的梦想了，但是因为各种攻击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放大检视会想让任何人变成想要变成一个普通人，
0: 嗯，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毕竟就是你站的位置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从下往上看你，
0: 对，
1: 所以你只要记得就是在人家头抬起来往上看你的同时，你是头低下来看他们的，这样就够了，就是你不用觉得说你只要站得够高你其实就可以听不到那些人在讲什么的话，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
1: 就像是一点杂音，嗯，他们讲喵喵喵喵喵喵喵，听不到，
0: 那是蚊子，欸，
1: 因为就很远啊。你觉得你想象，你如果站在超大型巨人的肩膀上面，你根本就听不到那下面他们在那边飞飞飞，然后会不会砍到你之类的？对啊，他们就像一个杂音一样。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然后。也可以，如果你可能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啊还什么，你也可以像陈华一样写一首歌，然后希望就是变成说，希望如果他很平庸的话他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抒发
0: 方
1: 式，然后他也有一个一定的流量，就会变成陪你倒车，
0: 谢谢，
1: 好，欸，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好，如果我很平庸，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呢是威里安，
2: 上个礼拜在 Bird，
0: 不是，
2: 怎么了？
0: 你尖尖特别好笑，上个礼拜开了演唱会的威里安，
2: Bird，
0: 没对，好，反正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巡回演唱会嘛，然后在台北小巨蛋，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
0: 对，很久很久
2: 很久。
0: 然后他就讲了，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跟呵护的。透过音乐，他和大家的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希望以后的猫咪还是什么狗可以活一百年。
0: 那
2: 跟我们一样，
0: 对，反正因为我
2: 就可以变他们来照顾我们了，
0: 啊，
2: 对啊，猫咪照顾我们。
0: 你说他猫咪头顶着稀饭之类的吗？
2: 对啊，喂喂喂喂喂，给你吃。
0: 好，因为我本身是有养宠物的人嘛，
2: 希望老鼠可以喂你吃稀饭。
0: 喂喂喂，
2: 给你吃。
0: 对，反正
2: 我要吃了。
0: 我的宠物仓鼠呢，就是呢，它越来越胖了。
2: 对，它也只能活两年到三年。
0: 对，两年到三年。
2: 说明它可以活五年啊！
0: 哇，太久了，没有办法想象哎。那它会变成一团球哎，
2: 好恶哦，肉球。
0: 对，反正就是因为小动物的生命本身就真的比较跟人比起来稍微短一点啊，
2: 对，
0: 所以就会希望说可以陪他们很久很久。虽然说我上个礼拜就是抛弃我们家的小老鼠去玩了我家哥的猫咪，对，两只，
2: 没关系，那老鼠感觉吃很饱它就开心了。
0: 其实我们家的老鼠，对，它叫睡睡，睡觉的睡，就是呢，睡睡呢其实应该蛮开心我没有回家的。
2: 不会有人一直吵我，一直揉我了，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爽。
0: 就是，对，它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先跟大家说，我并没有虐待他，就是呢，因为我请我室友去喂他嘛，然后呢，我室友就拿了他玩出来之后，放了饲料进去，然后他放进去的时候，我室友根据我室友的描述，他两只脚站起来，然后手这样伸直，要去拿那个碗。
2: 万岁！
0: 我就想说啊，我没有饿到他，我甚至前一天晚上放的比较多一点点。
2: 他表示万岁，
0: 然后。他就马上开始吃，我想说我真的没有虐待他。
2: 他表示万岁，重点是我还一直说什么要减量，不能吃太多，
0: 因为他很胖，他真的很胖。
2: 他真的是一坨哎，
0: 对，然后像 我
2: 很少看到有人的仓鼠可以那么胖，我看到那么胖通常都是天竺鼠。
0: 他就这么胖，
2: 他真的很夸张。
0: 对，然后像这录音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整理他的家，然后

0: 我整理完了，因为我整个整理掉，然后整理完他大发脾气。
1: 那你就从下次就跟那个啊，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小红书有人把那个纸棉一整个正方形直接丢进去，你生气你就自己铺。
0: 他就是没有，他生气是因为说我把就是纸棉全部清掉之后，他所有藏起来的东西都对都没有
1: 了，
0: 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一直钻，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你们知道怎样吗？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吵了5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
1: 哇，好累耶，辛苦你了。反正他整天都在睡觉，
0: 然后睡了大概10分钟之后，就我在打电脑嘛、嗯，我在弄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听到东西一直掉下来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他我因为我我整理完之后就放了饲料，
1: 嗯，
0: 然后就把饲料全部塞进嘴巴里面之后
1: 藏起来，
0: 对，他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他把饲料全部吐出来，然后要
1: 藏
0: 起来，藏
1: 东西的声音，好脏的鼠，
0: 但还是希望他可以陪我很久很久。
1: 他如果活，假设如果仓鼠可以活10年。
0: 那也是真的蛮久，那它的毛会掉光。
1: 为什么？
0: 仓鼠老了会掉毛啊！
1: 哈，
0: 你要去找，
1: 那就会变很恶心、欸。
0: 你要去找人家的老公公、老 Coco 鼠，它真的是东秃一块西秃。
1: 所以老鼠也会跟那个人一样掉头发，好恶心哦、喔！那就不可爱了。那它还是活2-3年就好了。
0: 哎、
1: 欸，毕竟这样子呈现那个丑也不会丑那么久啊。
0: 可是也蛮可爱的、欸。
1: 哈，
0: 真的啦。
1: 好哦，你开心就好了哦。
0: 对，然后反正就是这首很久很久，我就想到维利安还有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两首一起听，
1: 嗯，
0: 就是跟你觉得你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起听很久很久，然后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有一定要很久吗？
0: 嗯，还是可以有各自的空间。
1: 老鼠活很久，猫咪我觉得猫咪可以活超过30年。
0: 可是如果猫咪每天晚上都踩在你身上，然后就是活30年。
1: 欸，之前那个什么，之前我不是都说我会去龟山然后找鼠慧吗？
0: 对，鼠慧，
1: 就是
0: 鼠慧是一只猫，怕大家忘记。
1: 鼠慧是一只猫，然后那个是那个珍珍养的猫、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上走来走去，然后真的是一直走来走去的那一种，然后会走来走去，然后它还舔我的脚，好痒，然后就想说莫名其妙怎么有，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意想到它会舔我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哦干嘛怎么痒痒的啊，是这样正在抓我是不是，我想说莫名其妙，我是女的欸，不要再闹咯，然后在那边 抬起来，哦猫咪在舔我的脚，然后我想猫咪舔我的脚，哦好啦给你舔，但后面舔久就很痒，然后就不要再舔了，我就把它挥走，然后之后后面它就开始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它就在我身上走来走去，这样整整整，但其实我觉得踩久蛮舒服的。
0: 那可能是鼠慧没有很重。
1: 有啊，它后面变很重。
0: 那是后面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可以下来吗？你有点重。
0: 因为像我不是说我上礼拜去玩猫咪嘛，然后我是直接住我哥家，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睡
1: 觉。你为什么不睡觉？
0: 对，因为他有2只猫，而且年纪都算小。
1: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
0: 就是、我已经快3点才睡，因为我一样在捡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子哦，电脑放在我的腿上嘛、
1: 嗯、
0: 然后要么就是走过来一直蹭我的电脑、
1: 嗯、
0: 要么就是从我的电脑这样子想要跨过去，
1: 对啊，
0: 然后我哥还说小心你的电脑会被啃哦，
1: 他们特别喜欢电脑，
0: 对，然后要么就是在那、然后我真的要睡觉我就关灯，然后我就躺下来，要么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啊，不然就是站在我的锁骨，
1: 对，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
1: 猫咪都很喜欢站在那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很莫名其妙，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然后又超痒的，
1: 对、
0: 啊、我又不敢笑，因为我怕它吓到，然后又应激啊，不然就是2只嘛，然后就是这个走过去之后换另外一只走过去啊，要不然就是跑酷啊，跑酷就算了，开始打架。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我1个小时起来一次，然后我5点我真的受不了，我就爬起来，我就坐起来，然后我就看，我就拿出我的手机、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然后因为我哥还有养一只鸟，然后在浴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很
1: 鸟也很吵、欸，
0: 鸟就一直在啾啾啾
1: 啊，
0: 没有，它在笼子里面、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啾啾啾。我真的是头很痛，你知道吗？我那天总共只睡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哎呦，又撞到麦克风了。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因为我就跟我哥讲嘛，然后我哥就说啊，他们每天都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录影给他看，然后我哥就说、
1: 嗯、
0: 啊，鸟为什么叫那么大声？是没有饲料了吗？我又去厕所看鸟，就鸟的饲料是满的，然后就跟我哥说，他饲料是满的、啊，然后我哥就说， 那他应该只是想叫你起床。
1: 谢谢他，那真是谢谢你哦，鸟。
0: 然后我真的是哦，可是。

0: 喜欢鸟这个声音，
1: 猫咪很可爱，
0: 对，
1: 就
0: 鸟就还好，
1: 对他们觉得，哎，那只鸟也蛮可爱的，
0: 不行，我不喜欢鸟。
1: 好，反正就是虽然他们很皮，但是我只要一坐起来，然后他们就会哦。他们还知道自己做错事哦，他们就会冲过来，然后卖萌，就是一直叫，
0: 装没事，
1: 对，装没事，然后一直要你摸他这样，
0: 喵喵喵，
1: 对，反正就是也希望猫咪也可以陪我哥很久很久啦。
0: 对，虽然它会一直踩，
1: 真的很重，
0: 对，就太胖了。但是那种动物要胖胖的才可爱，
1: 对，就其实他们是尖脸小猫，
0: 对，那就很好，
1: 肚子很大而已，
0: 就可以自拍啊，它可以自拍。
1: 对，反正很可爱，就是希望你们的宠物或是其他你觉得重要的人事物都可以陪大家很久很久。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威利安的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0: 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维里安的《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没错。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彩彩二期，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希望大家喜欢。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那这个礼拜你选的什么歌？
1: 哎呦，刚刚我们有一个人他在抓耳朵，然后抓得很奇怪，
0: 真的，
1: 所以我刚愣住
0: 了，很痒
1: 哦，好痒。好，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1: 对，这是手语老师的跳舞的歌。好，
0: 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因为呢，就在上个礼拜录完音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去了我们的好朋友学校。
0: 好朋友学校，
1: 对，好朋友学校就是明传大学，
0: 是
1: 看了他们的校园演唱会。哇，他们这次请的非常的不错啊，不错。然后我这次跟我一起去看的人呢，哦，帮我拿到票的呢是菲菲姐，
0: 哇，拍手。
1: 然后我的演唱会伙伴呢是阿梅，
0: 蛮神奇的。
1: 对，然后我就跟阿梅一起去看演唱会了。然后在一开始我们就排队排超久，然后他说，哦，怎么可能人这么多啦，太夸张了吧，这人也太多了吧，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0: 人山人海，
1: 超级多的，然后等超级久的。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去看，然后结果人超级多，然后我们两个站在后面这样，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是要怎么看，好哦，就这样子。然后呢之后后面就开始，就演唱会开始唱了吧。哇，第一个上台唱的人是 Trash，
0: 是你成为，
1: 然后他们一走出来全部都是手机，根本就是 iPhone 的手机拍卖会，然后全部都在拍啊，都只拍到他们的手机啊，都拍不到人啊，都找不到阿叶到底在哪里啊，搞不到，然后连奎刚都快找不到啦。然后我最看得清楚的人就是林怡远，因为他一直跑来跑去，
0: 过动啊，
1: 他一直咚咚咚咚咚这样跑，然后我就啊，你跑好快。
0: 我觉得他们兄弟俩真的差的有点多，
1: 对，就是，然后阿姨这样子哇，就这边唱，那边唱，然后又再走回去中间，
0: 好忙啊。
1: 然后中间是全部都一直拍不到，他走哪里，大家那个手机就跟哪里，然后每个人都举超过头那样子，就是比我们看到的更夸张，就比我们之前在世新八分舞台看到那个还要夸张，那每个人都快过两个头啦，
0: 好可怕，
1: 他们都是手举直啊，我就嗯，大家看什么？然后就好不，然后换下一个人唱唱唱，然后还有那边还有披萨，还有 Sabrina， 然后还有，哎，还有李圣杰，还有陈世安，还有，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
1: 对，反正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很棒。还有就是Jocelyn啊，还有谁啊？哎，忘记了。好，随便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他们的压轴就是李圣杰。哇，
0: 给你，
1: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不是上台都会丢那个海报嘛，因为他们那个是长的那种体育馆嘛，然后那个通常啊，那种女生，哦，还有艾薇啦，啊，通常那种女生啊，或者是一些人，他们丢海报可能都只丢前半区，你可能只有前面的人会拿得到，我看到就一开始我想说丢最远那应该会是披萨吧，因为披萨真的是往死里丢啊，往后面丢啊，丢
0: 还以为是他铁人三项的其中一个项目，
1: 丢标枪，丢然后往后丢，然后都丢很后面这样子，然后心想说哦，因为披萨在健身，那丢后面比较正常之类的，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哦好，然后结果咧换李圣杰上来唱歌，我李圣杰也丢超后面的，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讲，我就说哎，李圣杰那个丢海报他超厉害的，他一直往后面丢，他都丢到很后面，然后我妈说他不是什么羽球国手还是什么吗，他有在练习打那羽球，所以他臂力很好，我就哈，他已经很老了，他就说很老跟他臂力好没有什么不相干的啊，人家就有练过没，然后我就
0: 保到位了，
1: 哦，
0: 保到位了。
1: 然后一开始呢他就唱那个他的新歌，然后我们就没有人听过，然后我们就，然后就看他很努力，然后我就很，哇，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唱那个我们有听过的歌，什么手放开

0: 什么的，
1: 痴心绝对。
0: 对，然后他就说，哇，原来我的新歌大家都没有听过，大家都只听过我以前的歌啊，那我来多唱一点好了。然后他就开始唱，
1: 他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0: 对，他超怪的。然后我就好哇、啊。然后之后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在前面呢，他们其他人在唱歌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然后大家就开始一面唱。然后在艾薇唱的时候，艾薇就说：“那我们今天来唱，我受够了啊！今天那个吴飞没有来，所以我要自己唱。”他前面唱完一个 part， 他就这样：“我骗你们的，吴飞有来。”然后每个人讲：“哈，我们都知道哦。”他就上台唱了，
1: 买一送一，
0: 对，买一送一，真的太棒啦、啊！然后后面结果雷皮他们，哎、欸，艾薇他们刚好在披萨的前一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披萨有拍他们在唱这首歌，然后就有人问说，那这样的话，娟玛跟披萨要不要一起也唱歌？然后娟玛就说，没关系，
1: 很娟玛，很娟玛，
0: 没关系，好，反正就是，总之就是，我觉得看完那场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因为那个票价才250。然后我们 唱了好多个人的歌，然后都是听过的，而且那天往前还有来跟 Sabrina 一起唱纸飞机、
1: 哦、
0: 我真的很期待那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呢，再加上为什么今天要选手放开呢，因为今天是50集就是要许愿的地方，
2: 许愿，
0: 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们拿着钱包的手放开把钱砸到我的身上，反正就是
1: 那如果全部都是硬币呢，
0: 没关系啊，摸一夜嘛，
1: 好痛哦
0: 就跟许愿池，你有看过有人去许愿池挖那个人家丢下去许愿的硬币吗？
1: 嗯，
0: 超过分的有人为了要拿钱去那个许愿池，
2: 他会被踏罚
0: 捞硬币，
2: 他会被踏罚。
0: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许愿池每天都是干净的吗？因为每天都有人去那边捞硬币把你们钱拿走超怪的，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他们看起来也没有踏罚他的意思，
1: 嗯，
0: 因为那在欧洲，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你往水池里面丢硬币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就要制裁你，就把那个钱拿走，这样子。
2: 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其实你去那种许愿池那边挖硬币，说不定你每天就可以，你的日薪说不定比一天正常打工人还要高。
2: 别说了，
0: 每个人都走进去要丢一下，丢一下。
2: 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因为最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很需要不只是把手放开，有点像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 做完之后送出去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虽然就是这首歌是那种失恋的情歌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首歌对我，就是对我最近来说有点像是我把我就是制作出来的宝宝送出去比赛的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刚好那个什么金声奖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东西都要截止，还什么的。
2: 没错。
0: 但是我看到这些宝宝们出去，我就觉得非常的欣慰，就会觉得，唉，这一年终于忙完了，不要再闹了。因为那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做了那个年度的回馈报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的组员都非常的给力，所以我们这组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关系，也没有什么生气呀、啊、还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就非常和平，就是反观别人之下有好一点，好很多，应该是好很多，
1: 是，
0: 对。然后因为有其他人有吵到生气，我们都知道不，你不要偷笑，你应该不知道，但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2: 好，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听完那个人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就是觉得说，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不只是要手放开的去做，再加上就是如果你很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的话，你也可以手放开，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样别人才不会那么累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遇到神队友，不要遇到雷队友，然后大家都会就是手空空的，还是会有钱可以拿，这样子太棒了，就是这样子。好，我许完了。
2: 好，
0: 谢谢。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1: 真的应该要手放开。
0: 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
1: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
0: 左边口袋，
1: 原来还没唱完呢、啊，
0: 唱完了。
1: 好，我选的歌呢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真的是这样子唱，小玉真的是这样子唱的。好，那
0: 会不会继续下去？
1: 我想选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听这首歌。对，然后
0: 为什么不是一起去跑步，会是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因为这几天下雨，不能去跑步啊。我也不爱跑步，
0: 闪亮也跑。闪亮累了，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
1: 好，那如果我们还在一起，这首歌呢，跟刚刚手放开一样，是一首非常难过的歌曲。
0: 对，但我们两个听起来都不太难过，我们两个蛮开心的。
1: 我只是单纯在听这首歌而已。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有啦。不过我最近有思考，就是说。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不用做得这么的绝。
1: 对，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0: 对，就是也没有说就是可能就是没了，就是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1: 对，
0: 我真的气很久，但是没有关系，过了就过了，随便。
1: 对，
0: 反正就只是想要小小抱怨一下，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对，就是相处过后啊，你不适合，好，我们也没有要往来，但是不用
1: 最后的话也不用讲成这样子，会让人觉得很不爽，很不爽就会想要扁你，就之后就烙人来扁你，把你变成烙饼，这样丢上去甩，
0: 打架不好。但是有时候真的会蛮想打架的话，
1: 有时候
0: 去打沙包，
1: 有时候我也很想伤害我的朋友，让我去伤害我的朋友。
0: 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歌名真的是
1: 莫名其妙。
0: 对，害我想到哦，那时候介绍那首歌，郑宜农的那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 嗯、
0: 然后搜寻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讲那个故事。有时候我会想伤害我的朋友，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然后给我防自杀专线。
1: 这应该不是自杀，应该要防他杀专线，救命哦！
0: 哦，好累哦，笑到好累。对，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哦，如果我也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可能也是友情。如果我现在还跟谁谁谁是好朋友的话，
1: 嗯、
0: 会怎么样？
1: 如果我现在还跟芝芝姐是好朋友的话，她晚上就会请我吃咸酥鸡。
0: 你跟芝芝姐本来就是好朋友、啊，
1: 我等一下会单独把这个东西传给她，她就跟我说：“那我们绝交吧。”
0: 爱死，对，
1: 怎么这样？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哦，笑到真的笑到好累哦。
1: 嗯，
0: 好，那换我许愿。嗯，我觉得我想许的愿望也是，没有把钱的那个手放开。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也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1: 就是不要那么累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都会遇到一大堆挫折，尤其是期中期末这个时候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就好累。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别人的分组作业，别人都没在做事，好生气。然后之后后面什么分组还是没做，很生气啊！你们到底想怎样？
0: 你们到底想怎样？
1: 对，有时候会想放火烧了这个世界。
0: 我嗯，对
1: 对，
0: 本来要讲一些危险性发言，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对，不行，那个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1: 就杀了他们。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哎，
1: 但后面还是会冷静下来，就不行。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也差不多要准备去实习了、
1: 啊、
0: 我其实蛮焦虑的，所以就是
1: 因为老师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更焦虑了，因为老师就说哦，你要小心哦，有可能会去当打杂小妹，他就哦，
0: 就我希望我是学到东西的，但是
1: 对，期待你学到东西回来，不是去当打杂小妹啊。那个可以中间就跟他讲不要吗？
0: 他有辞退我的权利，就是、他觉得
1: 我们可以有自己离职的权利吗？
0: 我不知道、欸、
1: 还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一直做很烂一直做很烂然后请让他赶快叫你滚，
0: 他说他如果觉得我们不好的话是可以直接就是，
1: 那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好你可以直接、嗯、
0: 这个不清楚呢。
1: 好，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就是摆烂啊、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把你那个啊，所以他觉得你摆烂摆得很好，那就继续摆烂，
0: 摆烂摆得很好吗？
1: 说不定啊，他没有发现的话，
0: 那我就是
1: 有人比你更烂的话，
0: 那我就是摆烂猫。
1: 对啊，
0: 嗯嗯，对，反正就是
1: 迷路，
0: 反正就是希望自己顺顺利利过完这两个月的实习。
1: 嗯，
0: 对，不要当娇娇。
1: 娇娇是谁？
0: 焦虑的娇。
1: 哦，娇娇是谁？我以为在讲阿甘妙世界那根香蕉，我想到他怎么了？
0: 对，就是一样，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哈，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听、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听。
1: 嗯，
0: 好的，那我们
2: 欢迎回来猜第七条线。本节目
0: 在
2: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好诶，以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0: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1: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1: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七七的朋友。
1: 你好，
0: 七七的学姐得死。
1: 你好，
0: 对，他在上个礼拜6月6号
1: 毕业快乐。
0: 对，毕业了。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钟义轩跟廖俊涛一起合作的。
1: 我是蔡义轩。
0: 谢谢你。I will miss you。
1: 我会想你。
0: 他

0: 说选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毕业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们，也送给其他毕业生，祝大家毕业快乐。我
1: 好，
0: 自己讲都觉得很荒谬，这个理由好淳朴。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对，不过他们那天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因为
1: 下
0: 我有，
1: 超大雨。
0: 对，因为我来送花，然后真的是下大雨，而且那一天超好笑。那天呢，因为本来预计广电系的毕业典礼结束时间是11:05，所以我们自己约是约11点。然后呢，我本来是九点要起床吧，结果呢，我打开眼睛的时间是10点，我就想说，
1: 哇，好晚
0: 完
1: 哦！
0: 蛋了，死定了。
1: 怎
0: 然
1: 么
0: 后
1: 办？
0: 我就是因为我要帮一个学姐送花，就是她那天拿了之后，因为她给她女朋友，然后她偷偷带上来之后，先拿来我的店里给我。然后跟我说："那可不可以礼拜六请我帮他带去？"我就说："可以，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然后
1: 哇，出包出在我身上，说这一个字，不小心睡过头，
0: 然后我就那天
1: 完
0: 起
1: 蛋
0: 床，
1: 了，
0: 而且因为我的闹钟，我的手机是在我的枕头旁边哦，真的是旁边哦。结果起来的时候，它
1: 等
0: 在
1: 一
0: 地
1: 下，
0: 上。然
1: 那个你
0: 后，
1: 关掉，把它丢到地上，
0: 对，然后。我不是因为闹钟起来，我是因为听到我手机一直震动，然后我就起来看的那个学姐讯息，她跟我说她马上会提早结束，现在播是已经播一半了，然后10点，我想说完
1: 完
0: 蛋
1: 蛋
0: 了，然后
1: 了！
0: 我说
1: 我在路上
0: 我
1: 了。
0: 没有没有我没有说我在说，我说白痴，我睡过头，然后我就说我等赶快弄完，然后等叫车去学校，然后我真的是。
1: 惊险一瞬
0: 惊
1: 间。
0: 险一瞬间，他说："就是我，就是开车子开在市院路的时候，他说我快拖不住了。然后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在市院路了，
1: 很快，很
0: 很快
1: 快。
0: 很快，我快到了。"然后我就到的时候，我就拿给他，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的花还没有来，因为大家都没有想的那么早。然后就真的是有够乱七八糟。
1: 对，
0: 我
1: 反
0: 觉得
1: 正
0: 主要
1: 莫
0: 是因
1: 名
0: 为
1: 其妙。
0: 下雨，然后
1: 再
0: 对，
1: 加上今年播税，不知道为什么播很快。
0: 嗯。
1: 今年播税播超快的，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学生超多的，不知
1: 对
0: 道。
1: 啊，不知道怎么播那么快，可能是因为跟去年一样有分流，这次
0: 对
1: 分
0: 了，
1: 流分的比较细，所以可能就很快就哎嘎嘎嘎
0: 蛮好
1: 嘎嘎嘎。
0: 奇明年会怎么样的，
1: 对
0: 明年就
1: 啊。
0: 要毕业
1: 我已经
0: 啦。
1: 决定好了，我要跟吉古拍爱心。我会每天都提醒他，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
0: 哦，他一定会，
1: 他说：“你不要再闹了啦，你烦不烦？
0: 蛮好笑的，
1: 拍什
0: 对。
1: 么爱心？
0: 反正就是对，已经准备要到了可以领学士服的
1: 日子
0: 日
1: 了。
0: 子
1: 我
0: 了。
1: 们今天还在想我们的领巾什么时候会
0: 哇
1: 到？
0: 比巴拉卡领
1: 对，我们终于
0: 巾。
1: 可以拿着那个东西拍照了。哇比巴拉卡领
0: 对，而且因为
1: 巾。”
0: 我们都有秀字，就是大家我们搞不好会再对跟
1: 对
0: 大
1: 啊，
0: 家
1: 说不定
0: 分
1: 我们
0: 享。
1: 再多秀两行这样子，
0: 太多了
1: 人
0: 啦。
1: 家只手秀一个，我们更厉害，我们秀十一个人规定5个字嘛，我们秀13个字，
0: 太多了吧？吉他有6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那还超过，
0: 哦，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哦，没有讲到这位学姐叫什么名字，
1: 对，
0: 她叫佩如，
1: 你好，佩
0: 佩如
1: 如，
0: 要跟我一起去看吕允，我一直叫她赶快去收吕允的票，
1: 要。
0: 因为佩如很喜欢吕允，
1: 要要要要要，
0: 对，所以就是佩如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说，I will miss you，
1: 嘿，我会想你，
0: 对，我还好，
1: 好，
0: 嗯，
1: 谢
0: 对，反正
1: 谢，
0: 就是这样子，那时间也过得非
1: 也
0: 常
1: 祝
0: 的
1: 佩
0: 快哈，
1: 如毕业快
0: 对，
1: 乐，
0: 毕业快乐。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1: 没
0: 啦！
1: 错，
0: 没错，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FM
1: 还
0: 88.1。
1: 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会有播出猜第七条
0: 没
1: 弦。
0: 错，那我是主持人七
1: 我是
0: 七，
1: 柴耀
0: 我们就下
1: 璇，
0: 个礼拜见喽，大家拜
1: 大家再
0: 拜。
1: 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久安郭。今天我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池秋美1979年所发行的黑胶唱片《伴着你》之中的同名歌曲《伴着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前，让我先来为各位介绍池秋美的生平及歌曲的介绍吧。池秋美本名秋秋美，在当时有着小邓丽君之称号。池秋美因为她甜美的外貌和优美婉转的歌声，舞台表演时肢体动作柔美飘逸，深得帽子歌后、凤飞飞等艺人的赞许。而《伴着你》这首歌曲是1979年电影《冲刺》的插曲，电影中讲述父子在人生路途上遭遇困难，却仍不屈不挠，奋力冲刺，坚信这样就可以有所成就。而歌词中所传达的不管风风雨雨仍然坚定的陪伴在身边，和电影内容有着相互的呼应，轻快且有力的曲风穿插在剧情当中，营造出温暖坚毅的氛围，为电影加了不少分。

年十二月推出首张专辑《小风帆》，其同名主打歌曲是翁清溪为他量身创作。清溪活泼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池秋美细腻且柔美甘甜的歌声，使他在当时风靡全亚洲，奠定了池秋美在台湾歌坛的地位。

谢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黑胶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去搜寻池秋美伴着你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时兴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的老朋友，他们非常的怀念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所以我又邀请他们两位来。我们欢迎世新的小松才乃跟广末凉子。
1: 嗨，我们回归了， yeah,
2: 重磅回归、
1: 啊、这次回归就是为大家来带来第一张专辑。
0: 对，他们这次回归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
1: 什么妈妈吗？
0: 世新猎魔女团。
1: Oh my god, we got the up up.
0: 这样我还没 cue 你就直接开唱吗？刚刚好像不是这样 re 的。
1: 请问魔是谁？要猎谁？又要猎，又要猎。
0: 很荣幸的可以跟这两位大明星一起能够毕业嘛，从世新毕业。然后呢，其实在这世新的四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朋友圈啊、嗯、还有课业上的故事，或者是在外面打工的一些故事、嗯、我觉得在大学四年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一些，比如说人生观或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今天就想来毕业前呢，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究竟在这个世新大学学了什么，然后改变了我们什么。
1: 嗯，
0: 对，那是因为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想要来聊聊你们的交友圈。
1: 哦、其实非常的单纯、欸、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我觉得大学朋友又更比起高中国中又会更短暂一点。
0: 在交友的过程，你们大一的时候交朋友有没有一个交友的标准啊？
1: 哦，其实大多数都是比如说坐旁边之类的、
0: 就这么简单、嗯、
1: 对啊，就是不然勒，就是我们就超级挨的啊。
0: 那你们能够喜欢说，应该说你们觉得大一的分组活动对于大学交友这件事情有帮助吗？
1: 嗯、
2: 有吧、
1: 有，
2: 我就觉得就算有耶、欸、
1: 就是分组之后就是刚好就是可以借机不会很尴尬的去跟陌生人讲话。
2: 嗯，
1: 对，
2: 就可以认识多一点人。
1: 对，但是其实那种通识课的分组也没有用
2: 啦。对，通识课根本就啊，有啦，我有跟一个学姐就变认识了。
1: 哦，
2: 对，
1: 哦，
2: 但是就是例外。
1: 嗯，
2: 对。
0: 那之后大二之后开始不喜欢选有分组的通识课的原因是，
1: 嗯、也还好啦、
2: 欸、我很讨厌分组、欸、因为我觉得分组就压力很大，就是你怕、你会怕人家

0: 做事，然后又怕自己做的不如人家之类的。
1: 嗯，就不要学那种太认真的课吧。
2: 太认真的课，比如说什么？
1: 对啊，就比如
2: 要做实验。
1: 对啊，理论。
0: 就选个舞蹈课就好了。
1: 对，
2: 跳不好就算了。
0: 对、
2: 啊，反正搞不好组员也差不多。
1: 嗯嗯。
2: 你知道为什么会问？真的是那时候大二选课，我们要选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哎、欸、要不要选一样通识课啊，什么什么？然后好，我记得那时候冠英跟其他朋友就因为这个通识课要分组，他们说那就不要选的。
1: 哦，嗯。
0: 真的很讨厌分组，
2: 蛮长。可是我感觉大一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喜欢分组诶。
1: 嗯，其实我对分组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好或不好，但是真的很看运气。
0: 嗯，真的。
2: 我觉得某一方面是因为塔塔是一个……哦，不好意思，今天是
1: 那可以啊，叫我
2: 高中
1: 塔塔。对啊，其实我叫塔塔啦。
2: 对，他们的另外一个在大学的那个称呼是塔塔跟冠英，
1: 嗯，
0: 冠英是艺名，
2: 啊，冠英是艺名吗
0: 对，冠英是艺
2: ？OK，
0: 名。
2: 像塔塔这样健谈的人，对他来说，分组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
1: 其实压力
2: 对。
1: 还是蛮大的，我不敢跟男生讲话。
2: 啊，所以分组只能女生。
1: 对对对，通常都会去找锁定一群女生这样子，好
0: 嗯，
1: 像变态
0: 对啊，你干嘛要锁
1: 锁
0: 定
1: 定 lock。
0: 就你们了。
2: 而且我最怕的是老师第一堂课说：“哎，我们这堂课要分组，你们知道吗？”然后同学们说知道之后，老师第二张 PPT 就说：“我已经帮你分好组了。
1: 啊，
2: ”那
1: 这
2: 种
1: 样其
2: 最
1: 实还不
2: 可
1: 错
2: 怕，
1: 吧？
2: 我觉得怎
1: 不用自
2: 么
1: 己找啊。
2: 也
1: 对
2: 是
1: 啊，
2: 啦。可是就很怕说老师
1: 就
2: 分
1: 是
2: 组。
1: 随机分配这样。
2: 对，如果你那堂课是跟朋友选，就是说
0: 嗯，
2: 好说我们一起
1: 哦，
2: 修，
1: 嗯，
2: 那修完就分到不同组，
0: 这样会蛮
2: 好
0: 尴
2: 像一
0: 尬。
2: 开始我们想要修那堂课的意义就已经少去了一半，其实
1: 嗯
2: 没有很想学，没有，就是刚好有那个学分，然后就跟老
1: 嗯，嗯，
2: 师说，哎，跟同学说，那我们一起修那堂课这样子。
1: 哦，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一群有3个人，可是那个老师的分组规则是2个人2个人一组，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被落单，就是那个情况就会蛮尴尬的。
2: 我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好像很常会
0: 对
2: 发生这
0: 啊，
2: 种，
0: 对啊，但其实好像也还好，就不会很尴尬。
2: 我们就
0: 就
2: 一直跟
0: 是，
2: 老师拜托拜托，
0: 就，可是到最后应该要跟别人一组，好像也没什么差欸，我觉得。
1: 如果是系上的我就还好，就同学；如果同事的话，又会完全不认识的人。好啦好啦，我可能比较社牛一点。
2: 但从我们毕业制作的组别来看，其实到了大四，好像大家更喜欢一个人一组。
0: 对
2: 就是
0: 啊，
2: 你大一的时候是希望说，用我们做一个作业，然后很多四五个朋友们一起做。可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啊，要跟别人讨论什么什么。我们就因为我们经历了专题，然后上下学期的专题，后来发现，跟别人做其实有一点麻烦的程度在，就想那我不如自己做。所以其实大四我们超多毕业制作都是一个人一组。
0: 对
1: 啊，
0: 啊，真
1: 我
0: 的
1: 蛮
0: 很
1: 希望
0: 多。
1: 有人可以跟我一组的，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这样讲我教教，
0: 结果其实有人找你一组，然后他有听这个 podcast 呢，
1: 没有
0: 然后想说
1: 吧？
0: 原来我是不适合的那个人
1: 没有，根本零个人找，零个 人
0: 但
1: 找
0: 其实
1: 我。
0: 塔塔那时候有找我一组，
2: 然后被我们抓走了。
0: 对，然后我就被博君跟芷珊抢走，没有了，听起来好
2: 塔塔，
0: 像有人抢
2: 不
0: 手，
2: 好
0: 根本就
2: 意
0: 没
2: 思哦，不好意思。
1: 这边抢人。
2: 终于胜利了
1: 还
2: 一
1: 好
2: 次，
1: 啦，还好啦，
2: 不然平常都是你帮走冠英哎。
1: 好啦，好啦，是要比什么？这有什么好比的？
0: 我是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吗？
2: 说到比较这件事情，你们有在大学期间有遇过说同学之间互相较劲的时候吗？
1: 可能外表吧。
2: 外表
1: 对
2: 真的吗？
1: 啊，
2: 怎
1: 就
2: 么
1: 会觉
2: 说？
1: 得说某些同学真的好漂亮，正发自内心觉得，然后其实心里难免会有嫉妒的心情。
2: 啊，真的。
0: 我是会很羡慕，就觉得说怎么有人可以长那样，或
1: 对，
0: 是身材怎么可以这么好？
1: 对，会
2: 啊，
1: 在家里默默花社群观察那些人，这样子，
0: 然后觉得好啦好啦，我去。
1: 没有啦，投胎，
2: 你说会遇到那种表面上在学校可能感情会跟你说，塔塔，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1: 对
2: 我
1: 对
2: 好喜
1: 对，
2: 欢你这个小裙子哦，然后私底下就是。她今天超漂亮的，我就有点看不顺眼她，然后就把她屏蔽这样。
1: 不会
2: 好
1: 啦，
2: 看
1: 没有
2: 不
1: 吧？
2: 顺
1: 有吗？有吗？没有吧？
2: 眼，会
0: 所以
2: 吗？
0: 我会觉得越看。

0: 赞文化这回
1: 哦，真
0: 事。
1: 的，我就是一开始都会
0: 啊，
1: 没有
0: 平
1: 啦，
0: 常有在称
1: 没有，
0: 赞人吗？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高中、国中那时
1: 对
0: 候，
1: 啊，国高中都只会一直抢，就是抢来
0: 呛
1: 抢
0: 朋
1: 去。
0: 友哎、
1: 哎，你今天穿袜子好怂哦，这样子。
0: 欸。对啊，
1: 然
0: 对
1: 后到
0: 啊，
1: 了大学之后，开始夸夸，各
0: 对啊，对
1: 种夸
0: 啊，对啊，我觉得
1: 夸。
0: 好夸夸文化是只有我们这系上班上有吗？还
1: 真的
0: 是
1: 吗？
0: 我不知道，是我上大学才遇到这件事情，我
1: 我
0: 就
1: 也
0: 很好
1: 是。可
0: 奇
1: 是我
0: 大
1: 们。
0: 家的是
1: 哦，
0: 怎样？
1: 是哦，因为你们两个好像没有社团，
0: 嗯，
1: 对不对？但我觉得社团其实也蛮常会有这种夸夸的，像热舞社啊，就是你可能去 battle 一轮下来，大家都会说，哎，你真的跳超棒什么？可是，对，那可
0: 因为那
1: 能，
0: 是因为有一个表演啦，有个演出，我觉得这样子还好。
2: 就是不是漫无目的的夸
0: 对
2: 的
0: 对
2: 感
0: 对，就
2: 觉。
0: 是我讲的比较像是，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偶遇，然后他就说，嗨，你今天口红可爱耶，
2: 对
0: 这
2: 对
0: 样
2: 对，
0: 类似这种的，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付出，突然被夸奖的，我
2: 对。
0: 觉得上大学是非常让我不习惯的事情之一。
1: 那你会接受他的夸夸，还是你会觉得说他在给白？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夸夸是，
0: 很 gay 白。
2: 我在想，我好像有夸过很多次纸扇，
1: 没有，
0: 侯冠英的特别 gay 白，
1: 不是，不可以把我全名讲出来，没有啦。我是佛地魔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在路上可能遇到他，然后我们就可能这样，就是相见而过就走过去嘛。我就说，哎，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哦，大家就走了，对不对？但他有可能是大老远的，可能
0: 特别跑过
1: 对，
0: 来
1: 特别跑
0: 吗？
1: 过来，然后说，哎呀，你怎么在这？你真的好可爱，你今天好可爱，是我特别从那
2: 有
1: 边
2: 人
0: 有
2: 会这
0: 遇
2: 样
0: 到
2: 子
0: 这种
2: 吗？
0: 的，我们会不会被淹上
1: 来讲的人可能还不是很熟，就可能只
0: 嗯，
1: 见过一两
0: 对，
1: 次，或是在通
2: 蛮
1: 识
2: 诡异
1: 课认识。那你们也知道，通识课就是算大家都会聚集在一个班级里
0: 的。
1: 面、一个群
0: 嗯
1: 组里面，但是你不会一直想跟他讲话嘛。
0: 是。
1: 可是突然有一天，突然跑到你面前，然后非常啊，你今天真的好可爱哦，你会被吓到。
2: 可是我会想说，我今天真的很可爱吗？就是我可爱到你要这样大老远
0: 对
2: 跑过来跟我
0: 啊，
2: 说我很可爱吗？
0: 还是这种时候就会想说，我应该要赶快找一个他身上的
2: 我
0: 优点
2: 真的，
0: 夸回去吗？
2: 对，我会这样子
0: 对啊，
2: 对啊，就说，哎，你今天银眼很好看。我不是说
0: 嗯，
2: 我平常夸你的时候，
0: 哈哈，
2: 我没有在硬夸，
0: 好，
2: 因为我很常夸他的银眼很好看。
0: 还要硬讲一个地方，
2: 哎，
0: 手指头很漂亮，
2: 对啊，你今天脚趾头还不错，状
0: 对
2: 态，
0: 啊，状态还
2: 对，
0: 不
2: 脚趾头
0: 错哦。
2: 状态不
0: 特
2: 错。
0: 别的挺，没有了。
1: 但我觉得你们蛮 enjoy 在那样的氛围，我觉得是 OK，因为是朋友之间一种打闹，互相
0: 对啊，
1: 打闹的关系嘛。可是我
0: 嗯，
1: 就是没有，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是，在不熟的情况下，
0: 对，
1: 还要保持我们好像是一个 best friend 或是熟朋友，我还要这样子跟你，哎，夸夸的，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哦，然后现在又跑过来，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可是你就是没有想跟这个人做朋友。
0: 嗯，嗯。
2: 那我觉得应该是看人，就是你如果有想跟你干嘛，干嘛突然揪嘴，
0: 表示认同。
2: 就是如果突，就是你很想跟这个人当朋友，然后他今天跑过来夸你，我会觉得说啊，好开心哦。但是如果今天对这个人就没有这么有好感，你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装熟，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其实夸夸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说不能夸，只是有时候也是要去看看，然后对方有没有想要跟你拉近这个距离。
0: 那你们都有硬夸过吗？就是其实没那么喜欢，但是硬讲。
1: 我有一次心，
0: 好有人抓到。
1: 因为我那时候心虚，
0: 嗯。
1: 就是心虚的时候，你应该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到的事情就是夸夸，
0: 只好讲这个。
1: 但是有点不好意思，
2: 是对谁我吗？
1: 不是，就是好，反正呢，那个时候我可能在跟 A 朋友，
0: 嗯。
1: 我们两个就是在聊说，哎，我们对于那个 B 朋友有一点想法。但这个想法可能别人是不太喜欢听的之类的，
0: 嗯，
1: 但我们也没有抱怨他，只是觉得说，哦，我们可能不对频啊，然后讲说他有一些事情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困扰，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讲着讲着呢，一转头，结果 B 朋友他就离我们很近，然后我想说，
0: 天哪！
1: 完了，他刚才有没有听到？哎，
3: 欸，你今天的那个鞋子超好看。我就跟那个 B 朋友说，你这个靴子新买的吗？我跟你说好好看哦，我好喜欢哦，是不是那个牌子？对，我就是想买那个牌子的话，真的好。

0: 好看，
1: 有了公关危机耶，
2: 真的。然后该、
1: 啊、
2: 不会那个 B 朋友其实有听到，然后心里在想说现在假掰什么？
0: 又损失一个朋友。对，但是我
1: 朋友减一。
2: 哎、欸，等一下，会不会那个朋友会听你的 podcast， 然后想说他这时候紫杉又做的靴子很可爱？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说不敢让他知道，也没有到这样。只、哦、是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不爱听。就比如说，我可能说，观音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所以他做事情他会把那个事情的条理都打在群组、嗯。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忙没有看到，可是他会催我，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哦、像类似这样子的讲话、嗯，我不是真的在针对他有在攻击、嗯，可是我就是还是会怕他真的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还不开心、嗯、
1: 毕竟是讲对事不对人的事情嘛、
3: 嗯嗯、差不多嗯嗯嗯对啊但通常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太想让别人真的
1: 对啊
3: 知道
1: 因为毕竟直接听到有会有点刺耳
3: 还是会有一点 对啊、嗯、你们所以你们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
1: 就其实也蛮硬夸过他们多次的
2: 对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他，我觉得他今天的穿搭好像还蛮适合他那个配件的、嗯。就算那个配件单品不是我喜欢，但是我会觉得他整个人适合，我就会说：“哎、欸，你的那个很可爱、欸嗯，这样子。”
1: 或是有时候假装想接近人的一个小配包啦，先从夸夸开始。
2: 哎、哦欸，这是真的，真的、啊。我觉得要跟就是不认识的人就是变熟的话，可能要先找一个地方去夸奖他。
1: 对啊，对啊，
3: 情绪价值要先给好。
2: 嗯，应该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来台北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假掰的人。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1: 我是塔塔。
2: 我是冠英。
0: 你们不是广末凉子、
2: 我是冠英 AKA 广末凉子。
1: 别入神坛了。
2: 因为想不出你是小松菜，你
1: 这样
2: 很尴尬。
0: 我们是即将毕业的偶像女团体
2: 猎魔女团。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没有 say 哦。
1: 你知道毕业典礼那天，我们为了去松烟巡演，还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两个 对，
0: 真的非常。
1: 我们是猎魔女团的分支小队，
0: 我们
1: 子珊代表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
0: 没错，我在台上当那个去拿麦克风唱歌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对对好。
0: 你们去当粉丝
2: 待不下去，
0: 粉丝见面会，去粉丝见面会了。
1: 很多人来，
2: 真的手很酸。
0: 我们刚刚有聊到夸夸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想要聊的就是话题性。嗯，因为你知道大学大家可能聚在一起，就是会一定会聊天吧，绝对会聊天，不可能两个人干坐在那边。嗯，但是呢，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一直跟一些群体聊一些话题。
1: 其实我从外表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呢、欸，我以为你是在群体里面如鱼得水的那种类型。
2: 我觉得刚认识子珊会这样觉得，但是认识久了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 every time 都这么活泼。
0: 我们三个去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旁边比较常会这样发呆啊，
2: 或者上次还直接戴耳机，
1: 对，戴其他的 AirPod，
2: 对，我们两个在
1: 有没有开降噪模式，我也不太知道。
0: 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反而会成为一个说你们可能会聊得很尽兴，但是我这个话题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那么的融入，或者是我可能会累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我的社交能量没有到很多
1: ，
0: 而且我最常跟别人聊天的时长大概是4个小时，
1: 嗯，很长、啊，
2: 那也是很蛮久的耶。嗯，你说连续4个小时都在聊天吗？嗯，
0: 对啊。
1: 聊什么？
2: 都在聊什么？聊那么久？
1: 是在比接龙吗？

0: 水果，
1: 果果果，
2: 因为可能那有时候我跟那些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常见面，那一次可能隔了几年几年见面，那那时候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聊，因为你就把三年五年的这些素材，对啊，包括说
1: 可以做简报了。
2: 我什么时候交了哪一个朋友？哦，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朋友，我真的是开始给我找麻烦，然后又遇到什么男生什么女生，然后老师怎样？你不拉叽里呱啦就可以，对啊，我是其实是喜欢聊 detail 的人，但是呢，我好像如果是只有朋友的话，四个小时，但是我跟我妈可以聊一整天。
1: 啊，
0: 我觉得跟家人真的可以狂聊了。
2: 对，我跟我妈是可以聊一整天的，但是朋友真的就是四个小时是我最长的。
1: 我大概只能听我妈一直抱怨六个小时吧，完全无法无话可说。
0: 真假
1: 的？对啊，我就只能说哦哦，对对对。
0: 然后你妈回去说：“俊棠，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看我的。
1: ”她还好不会听这个。
2: 我妈说：“我好心跟你抱怨，跟你分享这些事情，你居然说我是抱怨。
1: ”没有，我真的每一次只要稍微讲到我的事情，她就整个变放空，然后总不听。
0: 真的，我觉得妈妈都会这样，他们很喜欢抱怨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自己你的事情，他就不想听。
1: 对啊，就是说，就是说，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事情我不懂。
0: 对对对，或者是我上次跟我妈讲话，因为她一直跟我狂抱怨，然后我就跟她讲完之后，我就听她讲完之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最近就记忆力很差。她就说我记忆力才差吧，然后就开始又讲自己，
2: 又
0: 开始
2: 讲自己。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好啦好啦，你记忆力比较差。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永远的神话。
0: 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2: 歌手们又开始唱歌了。那你们能够接受别人，应该说你们不能接受别人讲什么样的话题？
1: 哈，可是我很爱聊那些屎尿屁的话题。
2: 那比如说感情抱怨的、
1: 可能太抱怨或者是太甜蜜的，我不想知道太 detail 吧。
0: 我觉得我的话是。对那种我不知道那个男生是谁的情况下，我就不会特别，对对对，就不会特别有兴趣，
2: 除非他特别帅啊，或者是特别有魅力啊，
1: 或者看过照片，
2: 一定要照片。对，有时候我朋友在跟我讲他男朋友或女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那你先给我看照片。有时候外表的细节很重要，
1: 由内而生，
2: 对，
1: 对外表由内而生，
0: 像由心生，
1: 对对对对，
2: 类似那种，或是他的穿搭，你说这个人要很帅，或是很仔细，或是很美，可是他穿搭就是很邋遢，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通常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当然一定不会说，但是这种已经记在心里，因为如果真的跟对方讲，一定会觉得说你是在落井下石嘛，他是我的男朋友，然后你居然说这种不好的话，
1: 不会
2: 啊，
1: 如果是好朋友直接像恋丑癖哦。
0: 对啊，都是这样子。
1: 你是恋丑，
0: 你为什么都喜欢丑男啊？
2: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说有哪一个朋友可以接受我这样子跟他讲话。
1: 真的假的？
0: 我可以，没有。
1: 好，欢迎接受。
2: 对啊，像我觉得就算我跟观音再好，我都不敢跟他这样讲，因为我都觉得就算我跟你再好，我都不应该去智慧你的你选择的事情，除非
0: 有点没礼貌嘛。
2: 对对对，所以我有些那种真的很脏的话，我还是会放在心里面，但是我表面上还是会说哦，原来长这样，OK 啊，那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样子，还是会有点，这样算客套吗？这样算官方官腔吗？
1: 有一点，但的确有些人真的很容易走心，我必须说。
0: 对，
1: 他会大概你想了之后，他可能会回家想了800遍之类的。
0: 对，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没有，刚才说自己可以接受。
2: 而且最怕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来找你说，那个谁谁谁跟我告白，我还要接受嘛？然后你如果这时候你当那个媒婆还是怎么样，跟他说好，你就接受啊。然后过没多久，
1: 怪你吗？
2: 对啊，就说他们分手之后说，我跟你讲，这个男生超烂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为什么要叫我接受他什么的？
0: 真的有人这种不要脸会去怪人家哦？
2: 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就是有
0: 要跟人家在一起的。
2: 你换一个思维想，比如说你今天要选一个系所，然后选世新图传，然后你听妈妈的话，选的是世新图传，读了一年发现世新图传不是你喜欢的系，那你心里一定会 mega， 就是。妈妈那时候叫我选世新图传，那害我浪费一年，我都不喜欢世新图传，为什么还要叫我选？心里一定会有这样阿杂的话、啊。
1: 子珊偷抱怨吗？
2: 没有，没有，不是。
0: 子珊妈妈这边有红色警报。
2: 不是，我只是举个例，想要世新图传是我
1: 没那么烂

0: 哪没那么烂啊，
1: 没有没有，
2: 不错不错，
1: 图传很好，真的，大家去选图传，大家去填图传，好不好？学弟妹们，图传很棒，主任很棒 ，Josh 很棒，牛奶味也很棒。OK OK， 好，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0: 对对对，懂你的意思。
1: 因为我是之前有经历类似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被别那个朋友去再去跟其他朋友讲说，哎、欸，王山真的很烂之类的。的话，但是那个朋友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
0: 哦、
2: 那我觉得是那个朋友非常有问题，
0: 嗯，
1: 对，
2: 没有人会这样子，
1: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也看走眼，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是不会做这样子事情的人，然后我也很热心的想要去，
0: 嗯、
1: 真的想要去帮他解决他这个困扰、嗯，结果没有想到我的热心变成他一个他觉得 我在干涉他，
0: 对啊，而且你他会觉得这个人烂，就代表他自己也有喜欢人家吧，不然他不会觉得烂呢、啊。如果他不在乎的，我们会觉得这个烂还是不烂？
2: 好深奥的一句话。
0: 对啊，对啊，他明明自己也蛮在乎，然后之后还要怪的罪在别人身上，也蛮傻眼的。
1: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他听了我的意见去接受，那表示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可能有还是有意思，
2: 他也是喜欢人家。
1: 对、
0: 啊，
1: 但之后他们两个分开了，这件事情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嘛、
0: 嗯？
1: 可是那个女生会把他们分开，或是他在跟这个男生相处的过程。就是不开心的因素是怪在我身上，是说哦，因为他听了我的意见，然后跟这个男生相处，然后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如果他当初没有听我的话，他就不用去经历了。
0: 对啊，
1: 可是对，你就有点绕口，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哲学，
1: 尽量在大学四年，我真的是不太想去碰其他人的事情。
2: 哦，
0: 嗯
1: 嗯嗯，
0: 哦，
2: 就听听就好。嗯、
1: 对。好，我们来聊那个大学的话题吧，就是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 Top 10。
2: 好，
1: 这个你们应该非常有感。对，因为其实我有找十个可能目前大学生最喜欢聊的一些话题。
0: 嗯、
1: 那第十个，它就是感情状态，就是聊聊什么单身啊、脱单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月老庙求红线的灵验程度、
0: 哦？
1: 你们会聊这个吗？
2: 这个
0: 我们上
2: 次
0: 我就聊这个、
2: 啊
0: 啊，
2: 我们上次有聊哎、欸
0: 啊，
1: 那个不是吞葡萄吗？
0: 吞葡萄跟拜月老、啊，
2: 对也有、
0: 嗯。
2: 然后还有说去哪里拜这样子，
0: 啊、
2: 去复习上一集 podcast。
0: 对、
1: 啊、，OK top 9星座与灵性相关的问题
2: 啊。
0: 嗯
1: 你们会聊这个吗、
0: 啊？
2: 会，像我们今天就有
0: 之类的，
2: 像叉叉就很喜欢双子座，因为他就是双子座，他很喜欢双子座。
0: 我觉得双子座都是一家人，快双子座快来跟我认识，我很愿意当你的朋友。
1: 可是星座这个，假如说你很喜欢这个男生，
0: 嗯
2: 嗯，
1: 他不是双子座，你能够接受他吗？
0: 可以啦，也不一定。我是说，只当朋友，我喜欢跟双子座当朋友。
1: 你跟一个陌生人。就是见面，然后你会问他说：“哎、嗯欸，你什么星座？”他说：“双子座。”你会立马把他认定为你是朋友吗？
0: 会啊！
1: 哦，真的吗？
0: 我真的会。
1: 这么容易吗？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目前遇到双子座都很好。自己讲。
1: 那你现在有几个双子座朋友？
0: 我的，一二三，三个。
1: 双子座是哪一点让你觉得好？
0: 怎么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双子座之间的心电感应。我们就很像双胞胎一样啊、嗯、懂吗不知道好啦
2: 好啦
0: 就反正
2: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0: 对啊
2: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很互相了解彼此
2: 啊、哦、
0: 就算是我们刚认识不久也会觉得说双子座真的是我们的一家人、嗯、
2: 那双鱼座呢
0: 双鱼座算是我的家区我的暗战区域的星座之一
1: 亲戚吗
0: 双鱼处女都是算我喜欢的
2: 哎、欸、只算是处女座哎、欸、
1: 难怪我们三个今天聚在一起
0: 对啊
1: 好可怕、啊、
2: 现在是有 say 好吗
0: 没有没有那个那误区的话就是大概第一名是天秤座
1: 为什么为什么是天秤
0: 我也觉得天秤很烦他很多规则然后之后又觉得说他干嘛那么重视他真的很天秤我觉得天秤的人都啊，怎么办？我直接在这边讲出，不要听。我知道有些人天秤，但是我好啦我也很喜欢你们，但是你们有时候太闪闪发光了，会抢走双子的光，会有点让我觉得很不，
2: 你在嫉妒吗？
0: 对，是没错，天秤。
1: 天秤说关我什么事情？
0: 对，像我哥就是天秤座，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有偏心的问题。
2: 啊，你说家人偏心，
0: 对呀。
1: 可是那个跟。

0: 天平有什么关系？你
1: 就
0: 是
1: 是
0: 双子，你
1: 你
0: 是有两个人呢、欸。
1: 不是是因为天平都太有光芒了，会抢走双子的光芒。
2: 请问双子的光芒是
0: 天平的
2: 是指
0: 光芒
2: 红
0: 来自哪里？
1: 他就太有个人魅力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场，然后天平一进来就会双子会直接暗淡，我自己的感觉了。
3: 没有，你永远都很闪闪发光。
1: 谢谢你，
0: 你要
1: 双鱼
0: 站在那
1: 座。
0: 个天平，
3: 不客气，双子。
1: 处女座无话可说。
0: 来，Top Nine，Top Eight，Top Eight，直接拒绝，直接停止这个话题了。处女座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
3: 我知道处女座就是这样。
1: 我超喜欢处女座，因为他们很会排行程。
3: 真。
1: 我不知道，因为我认识的处女座就觉得说，哦，跟他们出去好好，就是我不用看导航。
3: 我觉得处女座是很有自己的个性。
1: 我目前的处女座好朋友，我都很喜欢跟他们出门，因为我都完全可以无脑出门。
0: 什么叫做自己的
3: 很
0: 个
3: 喜
0: 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3: 就是我觉得
1: 怎
3: 处
1: 么？
3: 女座，
1: 只是他有生气吗？
0: 没
1: 还
0: 有
1: 好
0: 没有，
2: 我没有生气了。
3: 语气中带有一点不爽，什么叫做有个性？
1: 到底是什么有个性？你现在讲清楚。
0: 我是在疑惑，我是认真的问这个问题，好
3: 没有，
0: 吗？
3: 就是他们会有自己坚持的东西，对，他们会比较有原则吧，我觉得。
0: 哦，的确啦。
1: 而且如果你跟他分享事情，他们会比较跟你理性的分析。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于你们两个在讲一些
3: 一些屁话，
0: 的时候去融入在某方面，是因为我会很认真听你们的屁话，然后听到一半发现你们在讲屁
1: 屁
0: 话，
1: 话，对，
0: 我会觉得我前面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
1: 对，像我们今天正在讲
2: 这 根本
1: 说，
2: 不用那么认
1: 我们就
2: 真。
1: 在想说，为什么下雨天大家为什么不要穿泳衣来
2: 对
1: 就
2: 啊，就是大家应该要有个文化，就是下雨天就穿泳衣出门，然后头发不是会湿掉嘛，就戴
1: 对
2: 泳
1: 有吗？
2: 帽，然后还要穿袜子。
1: 穿泳衣背个书包，超搞笑。
0: 好，我们来第八个 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第八，美食与探店，就是分享学校周边的同班美食，或者是 IG 上热门的早午餐啊、咖啡厅这样子。你们会聊这个吗？
1: 会啊，那我们赶快每个人都推荐一间景美夜市最爱吃的东西，有吗？子珊有吗？
0: 我最爱吃的就是景美夜市的润饼卷
1: 啊，那个很好吃，我
3: 我
1: 吃
3: 没吃
1: 过，
3: 过
1: 下次可以去看
3: 在
1: 看，
3: 哪边？
1: 在那个快乐 Q 的对面。
3: 哦，真的
0: 很
3: 我知
0: 近。
3: 道快乐 Q。
1: 那个很像海绵宝宝的那个 logo，
3: 浪漫海
1: 但
3: 绵
1: 其实
3: 宝宝，然后还说不可以盗用，没有
1: 而且
3: 价
1: 我觉
3: 值，
1: 得
3: 没有
1: 快
3: 价
1: 乐，
3: 值。
1: 我觉得那个润饼卷的那个老板人非常好，又很帅，而且有包
0: 有
1: 熟，
0: 时候是老板
1: 这是重点，有包熟。
0: 他们有时候是老板娘，然后有时候是帅哥。
1: 对，他真的超
0: 我就特
1: 帅，
0: 别喜欢给帅哥包。
1: 而且他很温柔，你知道包熟又温柔，所以 buff 变满。
3: 哦，真的很反差，
1: 对
3: 有魅力。
1: 呀。
0: 他喜欢哪一家店？
1: 我喜欢那个我太多了，怎么办？先讲一个啊，灯笼卤味。我觉得它味道非常够，然后就加上又是老板很温柔，
0: 又是老板温柔
1: 很重要，很重要。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感觉都很温柔，就说要不要辣这样之类的，
3: 不然
1: 每个人都问，
3: 要不要辣？
1: 但是不行这样子，我会直接说，那我下次不来了。
3: 我缺你
1: 吗？还有一个绿豆沙，我这是最近的最爱。
3: 真
1: 他最
3: 的，你
1: 近
3: 很
1: 有出
3: 喜
1: 一个
3: 欢。
1: 新的新品是芋头沙。我直接爱爆，
3: 真
0: 的，我也喜欢喝。他之前好像也有出过，就是期间，不是期间，
1: 期间限
0: 季
1: 定，
0: 节限定。
1: 对，
0: 关于喜欢什么？
3: 我最喜欢的一定是杨家水饺， 我爱，
1: 是经典、欸，
3: 真的我超爱，我爱到买了两次他们的生鲜水饺，
1: 50克的那种，
3: 一包50克，直接买回去煮。两家水饺是真的，就是很多世新大学的同学都会想去吃，
2: 真的很好吃，
3: 而且价格也就是蛮便宜的、
1: 啊，
2: 真的。
1: 我大概5天有4天都吃精美夜市，
2: 精美夜市很赞呐、
3: 啊，就不要看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小小，但里面超多好吃。

0: 是
1: 真的，
2: 嗨，我们是茶猛，
3: 我是张新芳，
4: 我是苏慧伦，
5: 我是陆德伟，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唐娜，
8: 我是陈洁仪，
9: 我是郭富城，
10: 我是范晓萱，
11: 我是彭佳慧，
12: 我是辛晓琪，
13: 我是张可凡，
14: 我是
15: 彭丽。大家好，我是范范，是四川台湾的苏范可凡，陪着你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16: 我是塔塔，
17: 我是冠英。
1: 我们聊到刚才 Top 7嘛，时事与网络迷因，就是讨论近期的网络流行梗图啊，然后时事话题，或是在Twitter上面有一些爆红的事件。
16: 对对 对, 對，
1: 你们会聊这个吗？我们觉得好像还好，
17: 会，
16: 但是我觉得这种都非常
1: 的，只有我觉得还好，
16: 及时，然后就很容易就遗忘。
17: 哎、欸，真的，我现在就忘记最近有什么。
16: 对啊，就很容易就其实也刚聊不久，然后就会马上忘记发生什么事。
17: 真的，这就是现代人的通病。
16: 对啊。
17: 啊，我知道了，最近在聊多米多罗十三的脸。
16: 我完全不知道。
1: 没有，
16: 你知道多米多罗是什么吗？一种甜点。
1: 我不知道多米多罗，那为什么要这样爆笑啦？
16: 多米多罗是一个人。
1: 哦，是吗？
16: 对啊。那你原本以为多米多罗是什么？
1: 一条狗。不是，我以为是什么细胞杆菌什么的。我以为是什么，可能最近医美又出了新的产品叫多米多罗，什么打进去会美白什么事。
16: 他是一个 YouTuber。
1: 哦，他叫多米多罗。
17: 对，
1: 第六个，打工与实习，就是交流一些打工上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面试经验啊之类的。这个应该
16: 有也会聊，
1: 但是应该比较少、
17: 啊、
1: 因为你不觉得打工的事情只能跟
16: 同事说
1: 啊？你不可能说，不然我跟冠英说，哎、欸，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很讨厌，然后他根本就不认识。
16: 对啊，
17: 这样还蛮怪的。
1: 对啊，所以打工，我觉得反而打工也可能只是说，哦，我们
16: 大家。不然现在来讲一下大家大学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好了。
1: 哎、欸，可以耶。
17: 好，那
1: 我先讲。
17: 好，
16: 子
17: 珊讲。
1: 我就做两个，我就做一个餐厅的服务生，然后还有。
16: 可以讲什么餐厅吗？
1: 因为现在已经。关了，
16: 倒闭了。
1: 对对对，讲的也没有意义。然后第二个就是去三立当新闻记者。
16: 第二个感觉很有趣耶，
17: 很有料。
16: 你有采访过什么很酷的或者是比较难忘的人吗？
1: 没有啊，没有，
17: 是写报道吧。
1: 对，是写报道。我们不会出去，因为我不是政治，出去的只有政治。然后我可能就在、
16: 你不是走娱乐线的？
1: 我是走娱乐线呢。所以我就是有点像在电脑桌每天去三立报道、然后打开电脑、然后你就得疯狂的出新闻、你就坐在那个电脑桌前面，
16: 就是流量的机器人这样子，
1: 差不多、然后你一个小时就要出一篇、
16: 好
17: 累哦。
1: 我觉得蛮
16: 打文字吗？
1: 对啊，选文字啊。
16: 像新闻那类的。
1: 对，所以你就是你要打，因为新闻它最简单的写法就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写法嘛，就是你要一个导言，然后第二段，然后叙述发生什么事，第三段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四段，然后再做一个结尾，然后结尾这四段打完之后呢，然后你再放一些照片贴上去啊，然后还有标题怎么打，然后还有关键字之类的。
16: 那你有写过什么厂商的一些好话吗？
1: 厂商的好话，
16: 就比如说业配文那类的。
1: 哦，那个公关稿我也不太会写、因为我们公关稿是会有专门写公关稿的一些政治人去写的、那我们写的可能就比较像是哪个网红发生什么事情啊，哪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是谁结婚啊，或者谁生病啊、
16: 所以你们还需要去网络调查一下最近发生什么大事那类的吗？
1: 类似，就比如说志晓那时候 Twice 去高雄开唱的时候、然后志晓好像有在 IG 上面发文他在高雄博尔那边跑步、那我们就抓那个限动就要来写一篇文说，哎，志晓出没在高雄，然后他在高雄慢跑这样子、
16: 所以我现在去查得到你写的文章。
1: 可以啊，
17: 好酷哦。
16: 对啊，
1: 如果公司没有把它删掉的话，那个
17: 应该不会删掉吧。你写的应该都不是有争议性的东西吧。
16: 那那个是算时薪还是算你写多少文章吗？
1: 时薪的。塔塔呢？
16: 我自己是大学期间做了四份打工，一个是暑假回去做了早餐店2个月，然后之后还有咖啡厅2个月，

0: 大创跟无印良品。
1: 哇 哇，
2: 好多
1: 好斜杠的人哦。
0: 对啊，一下煎蛋饼，然后就一下端咖啡，然后就
3: 好强哦，
0: 又去卖杂货。
1: 对，然后又要去卖家具。
0: 好啦好啦，那我必须说我其中学到最多可能是无印良品吧，因为他们的企业其实是还蛮算是完整的。
1: 嗯，
0: 如果像大创的话比较像是在夏令营，但是无印良品真的要学很多东西，啊，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想去无印工作的话可能要三思，因为是要学真的蛮多东西的。
1: 嗯
0: 那餐饮业的部分就其实就是体力活，而且我自己体感上觉得餐饮业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3: 有
1: 真
3: 的
1: 吗？
3: 我觉得有。
0: 对，餐饮业不知道为什么30分钟可怎么可以过那么久。那冠英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没有，你先讲你做过哪些工作。
1: 我是做过，就之前回彰化的时候做梧桐号。然后一次是在寒假，一次是在暑假。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无印良品，就跟塔塔一起在无印良品工作。我自己的体感是我觉得在饮料店工作的时间过比较快。
0: 可是哦，你们相反哦。
1: 因为可能因为我是收银专员
0: 哦，
1: 然后就只能一直待在柜台，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那边的门市比较少客人。对，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超级无敌慢。
0: 对，我昨天也体验过这个，然后我觉得其实收银其实没有比较轻松。
1: 哎，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收银会遇到一堆 OK，
0: 对，
1: 他真的
3: 还会有话讲不清楚的。
1: 然后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些客人真的是要在刁难我了，
0: 很有个性，
1: 真的。很可怕。我领最低时薪哎。
3: 然后我们接下来 top five 就是社团与系上活动，可能有跟学生会啊、系学会啊、什么什么社有关系。但我个人这个东西我也是只会跟社团聊而已，
0: 哦，
3: 所以还好。
0: 你是热舞社吗？
3: 对啊。
0: 嗯，
3: 那你们两个没有社团，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题。
0: 有啦，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学期的动漫社。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动漫研究社。
3: 那个社团要干嘛？
0: 就是他会教你 cosplay 啊，然后之后比如说，或者是教你怎么使用 DC 群啊那类的。
1: 好酷哦！
0: 就是他们会自己开课程，然后之后因为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住深坑宿舍，所以都没办法待到太晚
1: 哦，
0: 所以就也没有一直去参加，后来就默默没有再去了。而且其实大学期间也蛮有一度很想要创社，因为看那动漫就觉得说创社感觉很好玩。
1: 我想要创那个幽灵研究社，灵研社，
0: 对，超自然研究社。
1: 对，
0: 对。好，紫珊又安静。
3: 我会反驳，
0: 对，
3: 我一定会反驳这个社的创立。
1: 为什么？
0: 干嘛？你为什么反驳我们的梦想？
1: 我们只是想要研究灵异现象。
0: 所以我们真的遇到高速婆婆哎，
3: 你们是没有看过《咒术回战》吗？你们不是看过《咒术回战》了吗？
1: 你说灵研社都没有好下场吗？
3: 对啊，你们看，
0: 最好
3: 跟
0: 他们刚开始就直接全挂掉，
1: 也没有挂掉啦。
0: 是吗？
1: 没有挂掉，
0: 没有挂掉，
3: 就快出局，快出局，
1: 对，快出局。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怂掉。
3: 接下来 top four 追剧与动漫，好，这个跳过。
0: 刚刚讲过，
1: 对，
3: 这个刚刚讲的非常多。第三个是出国旅游的话题，分享寒暑假的出国计划，或是讨论台湾各地的旅行景点。我觉得大凡比较常讲的是，哎，我绿岛我要去
0: 打工换宿。
3: 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讲的吧。
1: 或是去澳洲那个打工度假，
3: 感觉大家最近年纪
0: 到澳洲几年啊，觉得超烦。
1: 这个大家都去澳洲，欸，
0: 对啊，澳洲是去不腻吗？
1: 可是我好想去，
3: 对，我好想去澳洲哦。
0: 真的假的？
3: 因为他们的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
0: 那你可以去玩呢，啊。
3: 嗯，
0: 你可以去玩就好，不要打工啊。
3: 可是，一趟路就觉得哈，玩一下而已。而且去澳洲去语言学校，我觉得那个价格合理，可以接受。
0: 哦，
3: 而且澳洲
0: 你是学英文吧？
3: 类似啊，就是去语言学校念英文。

0: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嗯，其实我蛮想去的。
1: 好啊，找冠英去。
2: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比较想去日本。嗯，喂喂萌萌，
1: 一起去日
2: 本。
0: 好 ，Top Two。我们的话题 Top Two 是科系课业与教授。就是抱怨一些难懂的通识课啊，或者是必修课啊，或者是分享哎、欸、哪个老师他的课很硬啊，或者是哪些课很水啊这样子。
1: 哦，哎、欸，我真的觉得我是选水课的达人，我几乎每一堂课都超级好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好好哦，
1: 啊、
2: 你运气很好。
1: 是觉得我都遇到一些好老师，但是确实这样子是相对的，学到的东西可以说。偏较比较少了，也没有说没有学到东西。
2: 嗯，就是看个人吧。
1: 对啊，嗯，
0: 我觉得在某方面是因为他老师的人缘很好。
2: 嗯，老师缘很好，真的，我也觉得你老师缘很好。
1: 在那边
0: 就感觉图传系的老师对你都会有一种离不开你嘛那种感觉，
2: 然后又很喜欢撩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不要再讲了。这是秘密
2: 干嘛这样讲
0: 他不然是未来出路与毕业的焦虑，就是
1: 超焦虑到一个不行的、啊嗯、焦虑到快要疯掉了，
2: 真的，我不想 我不想要长大，
1: 我不想当大人大人是什么
2: 就是我感觉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学到就要我长大了，
1: 对吧、
2: 啊、我不知道怎么缴税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用担心那个 会有信告诉你你要缴税
1: 我连订机票都不会
2: 真的假的不可能，你一定直接去网站就会了
1: 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不是top one，这个话题应该是
1: 避而远之，
0: 对啊，
2: 真的，
0: 这个话题应该要摆，就是我其实蛮不习惯是说哎、欸，你现在年纪多大，我说哦大四，
1: 对啊，
0: 哎、欸、你要毕业了，然后下一个问你说那你毕业后要干嘛，
2: 对、
1: 啊、有人直接问我直接爆气啊，
2: 压力很大
1: 你可以消音哔哔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有人问这是我地雷问题啊
2: 真的，我真的觉得好爱问哦、喔
1: 啊、
2: 就是
1: 你们是没话题了是不是啊
2: 我不知道要回什么、
1: 啊、
2: 我不知道要干嘛、
1: 啊、
2: 我只知道我要回中部嗯
1: 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也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话题。
2: 对啊，就真的很像剪头发的时候，人家会硬聊一些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又安静，到底怎么了？
2: 子珊怎么了？你现在又在戴耳机？
1: 怎么了？
2: 又把耳机戴起来
1: 了。他在后面默默把那个转往下移。
0: 今天这集主持人是属于被动的角色，只要有你们两个来，我好像都不需要做什么主持的工作，就等一下帮你们跟，就是哦，好了，差不多了，要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这样子就好了，
1: 对对对，
2: 很轻松。
0: 这一集从这一集就可以知道，主持人珊珊跟两位的关系好像也不怎么样吧？
2: 什么？原来子珊是这样想的，
1: 都是我的单相思吗？
2: 我以为子珊只是。静静的觉得很慈祥在听我们聊天，
0: 为什么是很慈祥、啊、听得我好像
2: 是
0: 老奶奶一样，
1: 我一开始以为子珊只是害羞而已，
2: 对啊，结果没想到子珊是觉得跟我们合不来
0: 没好好收回我前面的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收回我的话，
1: 突然发现惹到不该惹的时
0: 候对啊，等下处女座要生气了哦今天节目到尾声了，那你们也知道你们今天来录的这一集是我们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嗯、这个频道的倒数第二集、啊、
2: 真的假的，
1: 我们好荣幸，
2: 天哪，
1: 我们好荣幸、哦、
2: 很像康熙来了的最后几集这样子、
1: 啊嗯、
0: 所以你们知道我来邀请你们其实是有一个重大的意义的、嗯、其实你们在我心中还是有很大的分量、嗯、对吧、
2: 哦、
1: 谢谢、
2: 好害羞哟，
0: 就是要收官了，然后
1: 谢谢
0: 邀请你们
1: 主持人
0: 再度来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见面，然后我们也可以再聊聊一些话嘛，嗯嗯，虽然好像没聊什么东西
2: 但是又聊
1: 屁话，一堆屁话，
2: 没深度的话题，
1: 对
0: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频道青春不烦恼就想要来聊聊说，你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大学四年的青春呢、嗯、大学一句话的话我应该就、嗯

0: 会说做好自己，
1: 啊、
0: 然后活在当下。
2: 嗯，我也觉得。
0: 有时候我觉得把话说简单这件事情是一个，它是必要性的，因为有时候你把话，我又不是琼瑶，也不是徐志摩，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说话这么有艺术美感或者魅力。然后有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这个人可以多看我一点啊，或者是我跟这个人要怎么相处，你可能会想得很复杂。可是想着想着过后，你就会觉得，哦，好累，为什么要想？我就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啦。如果他真的不想跟我当朋友，那就不要当啊。可是我主要还是希望说，哎、欸，那我想要去跳舞，我喜欢跳舞，那我就去跳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我想跟这个朋友相处在一起，可是这个朋友不喜欢跳舞，那我就去改变我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啊。
2: 哦，真的，
0: 对啊，所以就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
1: 我很棒，很棒。那他有想到吗？
2: 我想到了，
1: 好，你说，
2: 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烂人。
0: 干嘛那么负面
2: 呢？对啊，就觉得说，其实大家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其实很烂，这件事情也很好啊。
1: 哦，
2: 对啊，
1: 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好的。
2: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有欲望啊，什么挖哥一大堆的，但就是那又怎样？你就是你
1: 啊。突然就被激励到了，对啊
0: ，OK， 像他们两位来这个电台上都可以那么的自在，就是很接受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2: 对啊，
0: 不用想说自己一定要考得100分，没有考100分的话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没有这回事。
2: 真的。
0: 欢迎侬。
1: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觉得这阵子让我想到觉得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事情它都会过去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学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快不行了，但是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它其实就过去了。
2: 对啊，
0: 就淡掉了。
1: 对，或者是你到最后还是会熬出一个东西来，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会过去啊。对啊，
0: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谢谢，就是希望之后毕业还可以再见面，然后也
2: 当永远的朋友，
0: 然后也希望
1: 可贵
0: 之后呢，就是是青春不烦恼，携手大补帖，可以继续的再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对，我们说大概整理好一下我们的装备，再重新的出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45则，唱起台湾谣，这个目屎亲像大河流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介绍45则，唱起台湾谣，目屎亲像大河流啊！那有一首歌叫《思想起》，唱一段台湾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每次我听到三两声不成调的时候，我就哽咽起来，因为就如同说这些罗汉咖，他见景思情啊，看到昂吉的出逃了，他就已经很难过了。现在如果加上音乐了，听到这种老乐琴吹起台上唐山谣的时候，那更加的会思念起故乡的往事。那思念起往事，也想起现况，那思前想后，那就不免就会伤心落泪。那伤心落泪了以后呢，眼泪的就是像断了线的珍珠啊，啵啵啵啵的掉啊，那个项链呢，珍珠项链呢，一旦断了线呢，那珠子就不断的滚下来。那说的严重一点呢，刚才就是大雨嘞，落不休了，直直落了，哦，因为越哭越伤心，那么尤其是在那种曲调、那种哀伤的曲调里面，啊，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这是不成调哎。啊，这哭越哭就会越伤心啊，所以今天说跟各位介绍的唱起台湾谣，目屎亲像大河的路，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刚。
0: 哇，易刚，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沙哑。
1: 真的没，我只是觉得那种鼻音是有点重，
0: 鼻音很重，然后这个没有力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啊，排球比赛嘛，然后境外女排呢，就是有进到总决赛冠亚赛，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呐喊助威，所以那个声音变这样子哦，
0: 超夸张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女排他们发影片的时候，背后都是你的声音，好穷
1: 哦。没有，因为呢，刚好有一场啊，就是大家都没有来，然后那一场对面有二十几个应援加油团，然后我们这边只有我，
0: 你一个要顶二十个的声音，
1: 我就是一直拼命喊，然后可能就把声音喊成这样。
0: 是最近呢，真的是很多人在生病啦，就是易康喉咙痛，可是易康是自己喊，因为喊啦，然后我在身边也是看到一些朋友开始感冒啊。也是喉咙痛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换季的关系啊，尤其是刚刚过了这个星期，都是一直在下雨
0: 诶。对，又大热天，然后又下雨，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是因为你在外面路上就晒太阳流汗，然后你就会赶快进到冷气房里面，然后又开始吹冷气。然后就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这样子，流汗了又吹冷气，就很容易感冒。
1: 对，体感温度一直变化的话，身体可能适应不来。但我觉得可能，除了是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少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在马来西亚有个讲法叫发热器，
0: 应该会有吧？这边应该也
1: 这边有发热器。对，就是可能和水分补充不够啊，然后。就容易生病了。
0: 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是今天早上就肚子痛很严重，我真的是痛到我要晕掉，手脚麻痹，眼前发黑，然后我坐在马桶上，我原本就是准备要泻肚子这样，可是我就开始要晕倒了，然后我在想，万一我晕倒了，他们进来救我就。不就看到我光光的，我就快先把裤子拉上来，然后我打开门，然后就开始呼吸这样。哇，那时候真的是很糟糕。我觉得原因应该是前一天的晚上凌晨，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啦，然后那个宵夜我怀疑食物不干净，所以吃了就隔了几个小时我就肚子痛，痛醒了。
1: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0: 哎呀，就是晚上不要去吃宵夜
1: 啊，那可能要就是
0: 挑干净的餐厅啦，因为那间餐厅我也听过蛮多朋友是说不卫生，所以我应该下次不要去了。
1: 也learn the lesson，
0: yeah， 算了吧。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吃东西啊，这些都要特别照

啊，不管是宵夜还是日常的三餐。当然，听到我们这种声音，也是记得要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但我相信，最近除了这种季节性的变化很多之外呢，我相信，可能一些股票也会一直很多变化，因为呢，台湾每次都是这样嘛，就有一个人物一来台湾呢，就有些特定的股票就会，要么大涨，要么就是有很多波动。我们先继续守住世新电台，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小小的年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yeah, ，我刚刚讲的一位人物来到台湾，台湾的股价或者是很多民众的心情也会跟着上下波动。这号人物就是黄仁勋啦。
1: 对啊，他就是 NVIDIA 的总裁，
0: 是很多台湾人会叫爸爸，是太有钱了。
1: 是辉达公司的总裁黄仁勋，他就在2026年5月26日的时候就来到台湾了。那这一次来到台湾呢，其实主要的一个行程就是有一个科技展览。

0: 叫做 Computex 在台湾举行，所以他这次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就拜访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拜访这些科技公司，其实主要就是要确保这些科技公司，包括台积电啊、联发科跟他的辉达的这个公司，是供应链之间的这些商业的外交啦，感觉像是就是要拜访他们。但我觉得他每一次一来就是很热门的原因，就是他一。

0: 是他其实在，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啦，就是他在发表一个他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方向，他就会说，哎，你现在用的手机，你最不会用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打电话。然后他就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10年后的电脑，它可能就不是你现在用的电脑。然后他就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的电脑，就是整个 AI 助理的概念这样
1: 对，
0: 子。
1: 就是他希望把 AI 真的是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可能也会，他研发的这新电脑可能也是讲说，哦，你现在的 AI 算力啊，都是云端在用其他大公司的，你用我们家的呢，就是直接把这个算力放在你电脑里面那个
0: 对，还
1: 晶
0: 是
1: 片。
0: 一个大大的电脑，然后他就讲你家的什么水龙头啊、门啊，任何东西都可以连接到这个 AI 里面
1: 是
0: 去进
1: 的，
0: 行操控。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要关注 AI 的话，你就肯定不会想要错过黄仁勋的任何一场主题演讲，所以台湾人可能也会对黄仁勋来台湾的任何一举一动呢都趋之若鹜。所以还有一些他的行为也是会让很多很多民众关注的事情呢，就是他很亲民的那些举动啦。
0: 是，尤其是他每一次来到台湾，他其实都会去逛夜市，然后在
1: 对。
0: 逛夜市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吃这些美食，回味一下他的童年。
1: 对啊，什么烤玉米
0: 啊，
1: 啊，一大堆的。
0: 对，所以台湾的媒体呢，就非常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就把他全部的行程都一一报道，然后去跟踪，就是去
1: 对，
0: 到哪里他都去报道这样
1: 他
0: 子。
1: 吃过哪一家店啊？还是他去过哪一个地方吃了特别好吃的？一直在那边讲，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然后那家店就红了。
0: 是真的，去到哪里都有摄影机，所以我在 IG 上面啊，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一直看到有黄仁勋的影片，不管是他去夜市啊，还是去任何的展览，去谁谁谁的家拜访，都会有一个画面记录
1: 没
0: 他的这个
1: 错，
0: 行程。
1: 对，就是不止媒体，像圆圆讲，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拿手机在那边拍，是，但
0: 对。
1: 其实这个有趣的现象啊，我觉得它背后还是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包括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他，想要通过买，请大家吃烤玉米插队，然后或者是。在展览上面席地而坐的这些，其实是不是都有一些背后的商业考量呢？这个其实就蛮值得讨论一下的。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喽。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4: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3: 最近呢就有这个辉达的总裁啊，黄仁勋来到了台湾拜访嘛。然后在拜访的期间，想看他可能这个大老板，他来到台湾，他应该是要见一下这个台积电的另外一个总裁嘛。可是呢，他其实首先发布的是夜市美食，
4: 对，
3: 竟然不是先发什么跟台积电总裁吃饭的合照。
4: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好像一贯以来的作风，就是他来台湾一定会先
3: 去逛夜市，
4: 对，去吃夜市的美食，然后到处走一走这些民间很淳朴的地方。
3: 是，其实就连 NVIDIA 的这个官方 IG 哦，都发布了关于台湾夜市美食的这个贴文，他就说哦，如果你来参加 Computex， 可是你没有去吃这个美食的话，那你就白来了，这样子。到底为什么一个大老板或者是 NVIDIA 这些科技公司要去发布关于台湾的美食呢？
4: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亲民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会觉得 AI 很科技化，很冷冰冰，都是那种程序员在做的东西。但其实他就通过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行销包装，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大企业跟台湾的在地小吃跟美食文化是
3: 息息相关的，
4: 息息相关的，就是你的生活里面都会有 AI， 就像你生活里面都会有美食一样。
3: 那其实这一次黄仁勋去到夜市呢，他也有很多的举动是引发了一些
4: 讨论
3: 呢，跟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就比如说他去买烤玉米的时候，那家烤玉米就真的排队很多人，然后他很有钱嘛，他就说哦，你们这些排队的呢，我请客，那能不能让我先买到烤玉米？
4: 对啊，那老板就先问，就跟他先跟他说，你要先跟他问他们啊，然后结果顾客都说，我给钱了不需要你给。但反正到最后好像还是有成功让他先，因为他好像还是硬要请大家吃这样子。
3: 但是大家不是都付了钱吗？
4: 我记得后面他好像还是有先啦，就是报道是有这样讲。但我觉得呢，他其实这个有人是讨论说，因为他不想排队，原因是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排队。
3: 但我看到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广东话就是讲啊，摇钱逮塞咩，就是你有钱就很厉害嘛，这样子。我个人的感觉会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些富豪过来这边炫富。
4: 如果是我话，我讲你真的很厉害，快点给我钱，快点去买，快请我吃。
3: 这个烤玉米500块，
4: 可以。但我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蛮特别的举动啦，就是他可能就是在那个 Computex 那个会展上面呢，他跟其他的那些总裁们一起喝酒嘛，就是喝，就是现场喝酒啊，聊天，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是走去旁边，然后坐下来，就好像不好在休息还是干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身边的这个总裁也是同样的也坐下来这样子，
3: 就坐在地板上，
4: 对，就靠着一个背板，那其实感觉就很。就是感觉是庶民才会这样子做，
3: 就是台湾媒体会说他这种举动很亲民，
4: 就觉得他很像不像是一个身家财万贯的人，反而更像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一直在展现他的个人特质是很

0: 清明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看到一个影片呢，是有一名记者要去访问他，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场合是一个大家在吃晚餐的一个场合啦，然后有一个记者就把他叫到旁边这样子要去访问，然后他看到那名记者的时候，他觉得那名记者很紧张，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他就拉了那个记者过去整个晚宴的中间那边，他就招呼其他的总裁，嘿，谁谁谁跟这个记者打招呼一下。
0: 哇
1: 那个记者超有牌面的，就是所有的总裁都要看黄仁勋的面子跟他打个招呼。
0: 哇，是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只要他一来台湾呢，嗯，就很多这种行为都会被放大来研究，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从这种大公司世界级企业的老板身上去学习一下他们怎么做自己的行销啊。
1: 对，所以其实就连大老板都要学做内容，
0: 嗯，
1: 要学怎样在网络上获得这种
0: 关注，
1: 关注。然后我们这些人啊，虽然还没有成为大老板，但是如果我们要经营自己的平台，经营自己的 IG 的话，那我们也是学习一下，可以稍微的学习一下，嗯，
0: 对，就从现在开始观察甚至是模仿，但不要乱乱模仿啦，还是觉得
1: 去请人家吃烤玉米这样吗？
0: 是，那我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所属私信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苗沙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最近呢，我们就有聊到说，黄仁勋 NVIDIA 的这股旋风来到了台湾，但还有另外一股旋风在台湾也是最近非常强烈的旋风，就是战斗陀螺。
1: 对，最近呢，其实在台湾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世界各地都开始回复到玩战斗陀螺的这个趋势当中啦。
0: 其实我对战斗陀螺的印象呢，真的还停留在以前我小时候看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很帅气的那种陀螺，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发射器嘛，就是然后就感觉很小孩子的游戏。
1: 确实我自己玩的时候也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我的表哥他买的，然后他就买了好几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战斗，就是一起拉，然后就碰撞啊，比看谁先转停啊这样子。
0: 对，但我以前小时候在学校因为不能带嘛，那我就在班上跟朋友用橡皮擦自己自制战斗陀螺。
1: 怎么做？
0: 就是拿那个钉书机的那个钉子啊，它不是这个铁嘛，然后把它熬成一个 V 字形，然后把它插在那个橡皮擦的中间，让它就有一个支点可以旋转了。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呢，就会买各种扁扁的那种四方形的橡皮擦来比。然后就开始我的比较厉害啊，他比较菜一点，然后甚至有的就是开始把各种其他东西改造了。但反正回到这个主题啊，战斗陀螺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最近就是一直在 IG 跟 Threads 上面滑到很多人在玩在比赛的影片。
1: 那给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战斗陀螺的朋友就简单的讲一下，战斗陀螺呢，它就是一个陀螺，然后有两个选手，他们会在一个盘子里，一个特制的盘子里面，哇，很难形容那个盘子啊。总之那个盘子里面就有一个圈，然后他们就3、2、1一起把战斗陀螺拉进那个盘子里面，然后他们两个陀螺就会在里面碰撞啊，然后或者是一直转，各自转，然后如果是转到谁先停谁就输了，那赢的那一个就会得到一分。那如果你是把对方撞出去，这样子撞出去那个盘子以外，你就会得到2分啊！这个就是战斗陀螺的这个游戏方式。
0: 对，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需要去把你的陀螺看要升级成什么方向，可能有些它会着重在攻击的部分，所以可能你的外形会有一些特定的可能装备，或者有些人会觉得我要有防御性的，要持久一点的，让它转久一点点，可能在这个陀螺里面的一些配置都会有相应的改变啦。
1: 对，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你可以设计自己的陀螺，然后你在购买一些配件的时候，它每一个配件它的重量来到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设计好一个好的陀螺，你可能就需要找到很多不一样的配件，然后去搭配出一个最适合的重量给这个陀螺，
0: 就是看你要走什么风格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现在看到的都是很多那种大人在玩，原因就是呢，可能他们有些人这样子讲啦，他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玩，但没有财力。那现在小孩长大了，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了，就好赶快回味一波。
1: 是，这个战斗陀螺其实就源自于1999年嘛，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啊，然后到了现在，我也20多岁了，我有能力自己买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会突然间想起这个战斗陀螺？为什么它会又在风靡全球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守住是新电台。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战斗陀螺这股旋风啊啊，就先卷到了来台湾。
1: 对，在台湾真的就是大街小巷，也没那么夸张，反正就是在 IG 上面随时都可以滑到。
0: 是，就有很多人开始玩战斗陀螺，去参加战斗陀螺的比赛。那到底为什么战斗陀螺又会开始爆红回来呢？其实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啦。首先呢，大家会相信的是，第一个就是有第四世代的战斗盘被推出了。那这个第四世代的战斗盘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们在圆盘上的旁边有加上了齿轮，那这个齿轮在咬合你的陀螺的时候，它会让陀螺加速，然后加速过后呢，就会有更猛烈的碰撞啊，整个视觉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就变得更好玩了。
1: 是，就是把整个战斗陀螺的赛场升级，所以这种大升级让视觉变更冲击，自然可能就更多人想看。
0: 对，吸引更多人来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比赛开始举办了，所以有很多人呢

0: 就投入到这个赛事嘛，那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拍影片啊，上传到 IG 什么的，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关注到战斗陀螺的比赛。
1: 对，但凡一个运动啊，或者是一个兴趣呢，它一专业化跟赛事化之后呢，讨论度自然就会上来了，因为大家都会可能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有所斩获嘛，那自然就会有专业性的讨论，一有专业性的讨论自然就会引发很多这种社群的效应嘛。
0: 对，其实就好像宝可梦啊、游戏王啊这一类动漫，它也是因为有了比赛过后大家就更投入，然后钱也丢得更多一点，
1: 对，
0: 在买这些卡牌买这些陀螺的，就会引起整个市场一直循环，诶，有人买，然后有人就生产更多更厉害的战斗陀螺，
1: 然后就自然讨论度就上来了。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点，可能就是会好奇，诶，这些不是很早就有了吗？那为什么最近又红呢？除了刚以上两个原因，我们也有觉得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些小孩子啊，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财力，就会觉得要弥补童年，或者是再继续把这个童年交给自己的孩子。
0: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战斗陀螺的比赛赛场上，你看到一个大人在玩战斗陀螺，这种反差感就会让在 IG 上面的这些影片呢就获得更多的关注。
1: 对，就是大人 VS 小孩，然后你会在想说，诶，谁会赢呢？小孩哥要加油啊，还是大人我们一起把小孩打哭？
0: 所以就会在 IG 上有很多人的讨论啊，这样子那个影片一下子就爆红，然后爆红过后就有更多的人想要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
1: 没错，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波趋势下，有另外一种内容呢其实也一直诞生跟很多人会想要看的，也就是呢小孩不是就很天真很情绪化的吗？就在我们印象当中，那他们打这个游戏万一输了呢，会有什么表现或者有什么反应呢？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0: 在 IG 上就有一个创作者，他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他不是自己创作啊，就他爸爸妈妈去拍他，他就一直比赛一直输，然后很多人就一直看这个小孩子输，就看得很开心。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我们现在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股旋风——战斗陀螺。
1: 欸，玩战斗陀螺的呢，不只有大人，也有小孩子嘛。那这些小孩子呢，哇，在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认真，要准备很多装备啊，这样子。可是他们被打哭的时候，在大人眼里就很好笑。
0: 我们很坏，就会觉得看到小孩哭特别爽。没有啦，我不知道欺负小孩，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效果很好笑。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在 IG 上面蛮有流量的一位算是创作者啦，就是叫做小宝哥，阿宝、欸、小宝哥。
1: 其实影片是他妈妈帮他拍的，然后内容呢就是这个小宝哥，就是这个小孩子呢，他就一直去参加比赛啊，目测那个年龄呢应该十岁左右，十岁以下这样子，所以他就手穿上手套，然后用那个发射器呢，还是一个刀把的那种形状，哇，整个装备好像很厉害。可是他去比赛的时候呢，
0: 一直输，
1: 就是哇，我一直在笑，好不可以，就是他一直输，所以大家就会看他，哇，这个人装备那么多，然后他一输了过后呢，他又会哭，大家就觉得哎呦，小孩子哭了很可爱，然后又有一点好笑这样子啦，所以大家就关注了他。
0: 对，其实啊，就是我们会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呢，都发现到他的家人在帮他记录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小孩子特别认真，
1: 嗯，
0: 他真的很想要赢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因为小孩子都是很天真，就是童言无忌嘛，就会看到他一脸期待，一开始嗯，我觉得很兴奋啊，然后结果越打越后面的那个表情越来越不对，
1: 僵硬了，
0: 越来越僵硬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道心破碎，这个被打到崩溃了。
1: 他就在输的那一刻呢，他还很压抑，很镇定，就收起他的东西，然后一走到妈妈那边就哭了，
0: 眼泪就流完出来，抱着妈妈了。
1: 对，其实就很可爱啦。
0: 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啊，这种影片内容呢，之所以大家都会喜欢看，其实也不是真的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想要看他输，所以觉得嘲笑他，而是觉得小孩子很可爱。
1: 对，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童年诶，就是你小时候也是因为比赛输了你就会哭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也不是笑他，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很疼惜，然后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惹人怜爱。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在他的 IG 上面就有800多万、900多万的观看。
0: 对，
1: 然后当然这个小孩子也不只是输了，他也有赢过的影片，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哎，这个不是那个每次输了就哭的小孩吗？哇，他终于赢了，这样
0: 终于啊，会用这个字、啊、是的，
1: 所以输的小孩输了又哭的小孩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人设这样子。
0: 当然这种用小孩作为创作的主角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安全考量呢？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讨论啦，但不管怎么样呢，可以引发一波流量就值得我们去探讨跟关注一下啦。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0: 再继续跟你聊啦。
2: 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聊了两个大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黄仁勋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战斗陀螺。那我们在看到战斗陀螺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在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然后也被拍成内容放到了网上。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啦？就是如果小孩子被当成一种内容在网上获得流量的时候，你们会更担心他在接触到网络的关注被霸凌啊等等的一些安全问题吗？
1: 我自己其实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底下呢会有很多留言，通常啦我觉得都不会攻击小孩，不好的留言都会去攻击父母。
0: 哦，
1: 你怎么教小孩呢？那小孩怎么这样子啊？
0: 欸，确实
1: 就是会有这种倾向啦。但另外一种倾向，我觉得也是大部分的就会觉得，哎，小孩子很可爱啊，小孩子是这个特别有趣啊，那长大后一定会很什么，就称赞的也有，那个这种负面的留言也有。
0: 对，我觉得小宝哥其实还好，因为我相信他其实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个平台，因为都是他妈妈在帮他拍发布去经营的。但是我在网络上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就会自己拍一些跳舞影片，还是拍一些跟朋友叫嚣的影片，然后戴义康，你给我听好了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发布到网上过，大家觉得这些行为

0: 其实蛮好笑的，就是小孩子的一些打打闹闹啊，还是小孩子为了获得流量而去跳舞，展现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大家有些就会在底下那边嘲讽什么长大后悔的系列，然后就笑他啊什么的。
1: 可
0: 我
1: 能
0: 就，
1: 在马来西亚蛮常见这种事。
0: 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就还蛮担心的，因为那些小孩子他们其实不会分辨到底这个流量是好的流量。还是在嘲讽他的流量，所以他就觉得，诶，我拍这种影片，还是我在影片里面骂脏话，就会得到很多的关注，那我就继续拍这种骂脏话的影片。
1: 是的，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已经禁止16岁以下不能用社交媒体了，所以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措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如果16岁或以下，我那时候可能会不开心。那怎么可以是限缩我的自由？但是我长大了，我不管你们这些小孩子，你就不要用了，不要用最好。
0: 对，也有很多的意见是会说，其实你限缩他们用 IG 啊、FB 啊这些平台，那他们顶多就是不用这些嘛，然后他们就可能转战到其他还没有被封锁、没有被发现的一些平台啊，就是比较不热门的平台。那这些不热门的平台，他们可能相对的这个安全管理就更薄弱一点，
1: 是
0: 他们里
1: 的，
0: 面内容限制就更少，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啦。
1: 对，但其实要怎么保护孩童在网络时代的安全，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做更多的这些深入剖析。但我们今天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很仔细跟你讲说应该怎么样了，我们只能够跟你讲说，哎，有趣的事情你应该怎么样去提取其中的一些精华，然后可不可以复刻到你自己的内容创作上面啦。
0: 好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你聊聊在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喽。守住世新电台，秒杀世界，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可是。
1: 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副教授孔祥明。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的呢，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到黄晓涵老师以及心理师，好，来我们的这个世新的翠谷名人堂播客间，那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从校园辅导到专业諮商，给大学生的諮商心理师专业养成与职涯建议。那主要呢，我们就是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呢，让同学呢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哈，黄老师呢，他这个过去呢，从担任这个国中的辅导教师的这种教育的现场，到后来呢，他是一个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有什么样的转变哈？那以及呢，这个未来呢，对于我们有志想要投入呢心理諮商的这样子的同学，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黄老师介绍一下哈，那个您目前呢主要从事的这个工作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黄晓涵心理师。那我目前是在新源心理治疗所担任这个专任的心理师，同时也会在世新大学这个社会心理学系当兼课。那我们在心理治疗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一般我们服务社区民众的心理治疗、心理諮商工作。
1: 好，那我想我们也知道哈，您过去呢曾经在这个国中哈担任过这个学校的辅导的工作。那你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现场上面，直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些什么样子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2: 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在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可以好好的陪学生就是走过一段路，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时间有人可以好好听他们讲话。那其实我们平常很容易就是在学校工作，就是直接都是给指导啊、建议啊，或者是就是直接指责，更强烈的就是直接指责打骂。那所以在很多人的成长经验中其实是很缺乏就是被人好好倾听的这个经验，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是有人可以好好听我讲话这样子，
1: 那我们想接下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当时在做这种辅导的这样的学生辅导的工作哈，那到后来你去做的就是那种专业的这个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专业的机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这个当中你觉得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别？
2: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是说，在学校辅导工作，它其实因为我在国中嘛。那国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还是仰赖着就是身边的系统在影响他们，所以在辅导工作上其实更看重的是那个系统合作的部分，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跟这个孩子工作，而且同时是要跟他的家人啊，然后他的导师啊，然后甚至是他的同班的同学啊等等的，就是是跟他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整个系统的人工作，那有时候还要加入学校行政的协助。那在做心理諮商的这个工作上，我们就是比较针对个人，就是从这个个案他本身去做一个比较内在、比较深入的一个他个人生命的整合或探索这样子。
1: 那从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里面，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在讲到说，对于这个学生哈，你会这个辅导的工作，你还会去看到他的

0: 同学，他的家长，好，乃至于学校的这些这个行政的人员哈，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全面一点。那可是如果说进到了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领域的话，好像就变成是说只有问到那一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跟他的家人，跟他周遭的人是有关的呢？那如果我们只问一个人的话，那这样子会不会就反而听起来好像学校的辅导工作反而是比较全面的？
1: 当然就是做辅导工作虽然是跟系统合作，可是最困难的也在系统合作，就是说你没办法同时影响那么多人，也没办法同时去处理那么多人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孩子他会出状况，往往都是系统出状况。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说啊，整合他身边的资源。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要从孩子的主观世界去了解说，他的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系统可以一起合作，当然是最好。但是往往就是已经合作不来了，他才会被转接到我这里。那如果今天做我们做心理諮商，其实来谈的人大部分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个比较高的改变动机，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我们做自费嘛，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钱，他一定有一个动力动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在哪里。所以除了这个系统合作跟个人工作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差别是就是学生的工作，他们学生来有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有时候是老师安排他来，老师觉得他上课吵就把他丢过来，或者是啊学校行政觉得他有需要就叫他来这样子，所以那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也不太一样。
0: 原来是这样哈。好，那 我想就是说，那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决心想要报考这个心理諮商所的？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把考心理諮商所考当心理治疗心理师作为一个最应该说我职业的志向。所以我其实是大学毕业就直接念諮商所，就直接念心理治疗相关的研究所。那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想主要是在我众多的兴趣里面，就是我那时候大学其实也是尝试很多事情，有什么辅系啊、双主修啊，各个都尝试啊。然后最真实的是说，我在上那个諮商实习课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到附近的那个国中去认辅学生，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怎么每次要去的时候都很期待，然后谈完回来之后会比去的时候还开心，那个能量好像更好，所以那时候大三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往这条路试试。那另外有刚好想到说，我小时候好像曾经有想过我要当医生，
0: 有想当医生。
1: 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心愿就直接不用想了，因为我就是我的数理的表现就没有到那个标准嘛，所以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个选项，我就想好像也蛮符合小时候我对某个职业形象的期待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是你自己在尝试的各个面向之后，是你的兴趣带动了让你觉得你想要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1: 应该说我兴趣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那时候又双主修广告啊，然后又读什么华语学程、欧语学程，想说出国当老师啊等等的。但可能考量现实跟考量就是一个可能个人的职业形象、职业期待，那还有就是在这个经验中，就是去实习去做这个諮商实习的经验中，觉得好像这件事真的让我整个人的能量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往这条路好了。
0: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透过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当中，然后呢结合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一些规划跟考量，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嘛。
1: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就是学长说去什么广告公司上实习，周一进去周四才出来，就想说还是不要好了。
0: 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从比如说从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最后到后来你要去做这个。

0: 机构里面的这种专业的咨商师哈，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哎，这个中间好像会有些犹豫啊，或者怀疑，或者是说，这个当中可能也许我们的社会里面会觉得说，哎，当国中老师很好，很稳定啊，哈，那你为什么要去转？比如说有些质疑这样子，你有曾经有遇到过吗？
1: 我个人自己心里面的犹豫是比较少，那当然身边的人会有犹豫，有质疑。那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说，哎，大学毕业考心理咨商所，然后考完就去考心理师证照，然后就当然顺理成章，我们就会想说啊，可能就找一个大专院校啊，或者医疗机构就担任心理师这样。那比较我会当辅导老师，比较是应该说当心理师是我计划中的事，但是当辅导老师是人生中的意外。就是说我在考心理师的那一年，硕三毕业的那一年，就是我想说要练习那个申论题，然后刚好在考心理师前有那个教师甄试，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写写看练笔好了，然后就考上了这样子。
0: 那我想要问一下，打岔问一下，就是说，那你既然你有过这个在学校里面当这个辅导老师，好，那然后你后来到机构是有当这个心理咨商师哈，那这个我们一般的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会觉得说，好像当这个咨商师哈是有那个咨商师的那个证照的那个，会不会好像觉得说咨商师好像比较厉害，然后国中的那个辅导老师呢就是老师那样子，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质疑或者是说迷思？
1: 我觉得普遍的民众或者在学校里其实还是会觉得心理师相对比较专业，因为毕竟他多受过3年的相关训练，医师人员的训练。那所以在学校里面的3级辅导，确实辅导老师是做2级，那心理师是做3级，所以比较有危机个案会转给心理师。那这当然是一般民众的认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因为毕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实际上那我觉得工作就是各司其职。所以每个工作都有他专业的地方在，因为有时候心理师我们是特别应该说比较注重在跟个案工作，那对在系统上的工作可能就会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全面性的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见得真的是就是说能够使得上力，就尤其是在学校工作的话，
0: 所以其实这两者之间就专业的知识来讲，或者专业的训练来讲，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你是必须要具备同等的这样子的能力跟条件，你才能够胜任这两者工作。那只是说这两者之间呢，它的最大的差别大概应该就是在那张证照，一个是要拿教师证，才能够当学校的辅导老师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心理师的这个证照，你才能够当心理师。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1: 在训练上可能有差啦，
0: 还是有差。
1: 学校辅导工作还是比较多教育的成分在，那但是说这个人的特质可能没什么差，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做助人工作，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要有一定的就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然后以个案为中心，然后是以个案福祉为最大考量的这个特质，所以我确实会觉得说经过硕班的训练后，我们对这个个案服务的品质确实会更要求，那但是还是有很多辅导老师他们很要求自己做个案工作的他们的辅导品质，所以这比较像是看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一定的期待跟自律。
0: 那因为我们社心系过去也是那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毕业的学生，他们也是进入到这个咨商辅导这样体系，然后有的呢就是进入到学校当学校辅导老师。那我至少我有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有时候我从脸书上也看到那些我们毕业的学生啊，他们在当辅导老师的时候，那还有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毕竟跟一般我们在这种咨商师面对的是成人哈，那或者有一些可能也许是小孩，但是在学校可能最大的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可能 未成年的这些孩子、啊、那所以这个挑战应该其实面对未成年孩子你要继续进行辅导可能挑战又是另外的一种的层次、啊。

0: 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不同的它的那种困难的地方哈、
1: 啊。
0: 那我想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说，那你进入到那个心理咨商所了之后哈、啊，那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在咨商所里说面对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在咨商所这边面对最大的挑战，我可以说是写论文嘛？
0: 啊、没有，
1: 硕班还好，博班的论文就真的啊。但当然，我觉得其实对初学刚开始学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人来讲、会面对一件事情是有太多的学派。就是我们心理治疗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取向。
0: 是。
1: 那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那所以在硕班可能都是一个很基础的训练。那最终是到底自己想要往哪里走，这个可能会是最关键的。那有一些学派确实会比较深奥。所以我们在接触他的理论啊，他的一些人性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在云上飘的感觉，就是那种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就是读起来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
0: 所以在研究所里面，当然还是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跟其他的一般的那种研究所硕班啊、博班呢、都是面临到其实是蛮相似的问题的。
1: 差不多，对。
0: 好，那我想接下来哈，那我们要就是进入到那个。既然念完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知识了之后哈、那我们当然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当专业的咨商师的话、你一定要考那个照。
1: 对。
0: 好
1: 对。
0: 那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在那个准备咨商师的那个考证照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你是怎么准备的？
1: 在考证照过程我们通常是压在硕三。因为心理治疗所要读三年，那硕三要做的事情蛮多的，就是包括要完成全职实习，然后要写完论文，然后同时就是六月毕业嘛，然后大概七月底的时候就会国家就会办理那个心理师医师人员的就是考试高考，那就是在七月的时候要考试这样子，所以就等于那一年要同时做三件分量很重的事。所以那一年的时间规划我觉得就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是会那时候我是为了要三年，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读到三年半四年。那我自己跟我的指导教授就是有说好，就是我要赶快就是完成，他也觉得不用拖，所以我基本上就会在硕三上就把我的论文直接结束掉，就是final 掉这样子。然后硕三下就是可以读那个心理师的考试的书。
0: 考试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证照之前，一定要先完成了硕士班。
1: 对对。
0: 才能够去考这个证照。所以一般在大学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呢是还不行的。
1: 对对。
0: 那可是大学毕业的话，我们能做的 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是拿到教师证的话，我们可以去做辅导老师。
1: 对对对。
0: OK， 所以
1: 拿到教师证当然它就是需要有一个可能综合活动辅导科的认证。因为教师证是教师证，然后它通常会看你是哪一科目这样子。辅导科啊，中文国文科啊，英文科，自然科，数学科这样子。那如果要做辅导老师就是说我考过教师检定，然后我把那些专业认证的科目修完这样子。对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我们可以讲说行业吧，或者两个工作之间，那还是就是说可能着重的东西要准备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
1: 读的东西确实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可能要人的本质上可能是相近的，
0: 是相似的。然后呢，专业的训练上其实也差不多，只是说要当心理咨商师的话，你必须要有到一个那个硕士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你才能够去考证。
1: 对， 对， 对， 对，
0: 对， OK， 好，了解。那我想要这个再进一步的要问一下，就是说你在从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咨商辅导的这样子在机构里面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你觉得这个工作有没有那个让人觉得最耗损人的地方？好，那然后呢又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给让你感觉到有 很大的成就感？
1: 最耗损人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很长期要跟别人的情绪一起工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一天要接 八九个个案、嗯、我一天就是要听八九个人的、嗯、就是他可能生命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嗯、或者是他现在很困扰的事、嗯嗯

0: 所以长期下来，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蛮无形的，就是压力。嗯，对，就是我会可能需要自己有很好的调节，然后才可以这样一个接下来，然后自己不会是太消耗的。那当然，我想同样最有成就的就是，也是跟这些个案在共度这些时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从就是这个物谈里这个諮商过程里感受到说，哎，他们其实需要这个关系，需要来感受到可能有人可以理解他，或者带他一起去增加他对这个生活的掌握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稳定的改变，或者比较弹性的改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有成就感的时候。
1: 那像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諮商工作经常是要去面对别人的那个可能在心理上面的压力呀、负面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每一天的这样工作下来，那其实对你们来讲，内心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想请教的是，那你们怎么样去排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呢？
0: 我自己如果要讲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明确的，就是休闲活动跟运动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假设这些东西又被剥夺掉，我就会觉得这有点日子有点难过。那另外当然我觉得就是运动的筛选也是蛮可以去因人而异，看什么适合自己。对，那大部分啊，我觉得要做这个工作，我们通常都还是自己要经历一段，或者是维持长期心理諮商的一个活动，就是像我们本身都会有督导啊，然后可能个人也会有个人的諮商，所以心理师也有心理师的心理师，
1: 所以这个是基本配备吗？是你们比如说你在你们那个机构里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督导啊，然后有心理师的心理师配在那里，还是你们自己要出去找？
0: 如果说督导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应该说看各个机构而言，有的机构当然会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同侪督导，然后或者是个人可以请自费的督导，那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别諮商，这个可能就是个人选择，但大部分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是大部分的心理师，我想应该都有类似的一段经验，也许不是一直持续，但是在他的这个养成过程中，可能都有经过一段时间自己被諮商的经验，
1: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对
1: OK， 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下一个这个主题，其实专门就是针对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就是有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就是想要去当諮商师哈。那过去我自己的经验哈，因为我们在这西藏每隔四年我们就要带新的这个新生进来啊。那我常常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些新生当中，他们呢过去会想要这个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科系里面啊，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关键呢，就是他们自己过去常常都是在高中的时候
0: 有接受过，
1: 对，有接受过諮商辅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在諮商辅导室里面呢，他们就看到老师给他们的温暖，然后就觉得好棒好喜欢，所以呢他们就立下了这个志愿，说我以后呢我就要来念这个系，我就要当諮商辅导老师啊。所以这样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哈，您自己哈观察到的就是说，学生对于諮商心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这个想象哈，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那样子想是对的吗？
0: 如果他们从他们个人的諮商经验来产生对这个心理师的想象，我想他确实蛮贴近，就是一个真实，就是他们是看到他自己经验过被諮商，他知道心理师在做什么，那当然或者辅导老师在做什么，那这是贴近这个工作真实的。那比较不真实的想象，可能有一些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自媒体很发达嘛，那很多可能拥有心理师证照的人，他可能会开始运用自媒体来行销自己。
1: 对，
0: 那比较可能跟我们一般实际的就是所谓的临床工作不一样的是，我们并不会真的那么的高度曝光自己。那

0: 他们选择去做自媒体或选择去曝光自己，这是这个职业的可能应该说拥有这张证照想要做心理工作的另一种选择。那个可能就不会是这个工作一定要的样子。
1: OK， 但可是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就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曾经有硕班的学生，他的他自己的那个定的目标，他就是呢想要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小孩的，有一个也就是比较有一些有些状况的心理问题状况的那个小孩哈，那所以他可能就是时间上面来讲，他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陪伴他的小孩。那他如果要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有规定有时间必须要到办公室的那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呢就变成是主要的规划，他就是希望说未来呢，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
0: 哈，
1: 然后呢去当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师，然后呢可以去帮助更多可能也许没有这个钱好，然后到諮商室的人，那可以去帮助他们哈。那当然我们也前一阵子也曾经有听说过，就是曾经有发生，就是在网络上那个去諮商，就那个人他讲的一些话，让很多的那个专业的那个諮商的那个科系的老师师生，他们都出来抵制那样子哈。那所以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如果透过像自媒体，透过网络上那些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可是呢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好像又有一些问题的这样出来，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呢？
0: 自媒体它可以做的是可能心理相关的卫教科普，那这样的推广当然让民众更认识这个资源，这个心理资源可能没有不好，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就是所谓的在上面就是在做治疗工作，因为治疗工作一定要在治疗室里面。所以它可能实际上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在做临床工作，他可能就是讲师，或者是可所谓的心理工作者，或者他就是在就是他的身份就是 YouTuber，
1: 所以其实就你们来看的话，就算他已经硕士毕业了，就算他有考到的心理师的这个执照了，可是呢对于你们来讲，你们认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当高度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应该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要在这个諮商室里面
0: 是一定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这个来接触的这个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非常高度痛苦的，所以我们跟他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甚至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很难，我们需要非常谨言慎行，然后也不会轻易的给建议，通常是在这个所谓的諮商伦理心理治疗的伦理里面，我们会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事情，
1: 所以就是说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上来看的话，顶多他们就是说可以利用现在有大家那么普遍流行的网络啊自媒体的方式，然后呢来给等于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的推广啦，对，然后对了解这个资源，然后去做一些可能顶多就是大概建议这样子的，
0: 就是一些
1: 概念的，
0: 就是一些相关的心理概念啊，让大家民众可以更有意识，然后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这样。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应该要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那还是应该要去进到諮商室去接受比较这种谨慎的紧密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应该说
1: 咨询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
0: 就是说这会对民众来讲比较有保障了
1: 啊，对，有一个保障。那目前像这个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或者是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同业工会什么之类的啊，
0: 有
1: 是哈。那他们对于就是说现在有这样子的可能有越来越多在网络上讲做类似的这样的工作的，那有没有提出来是希望要做一个比如说规划啊，或者是有一个。

0: 什么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尽量避免说，像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有在网络上来讲了一些，让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 no no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件事情目前可能还蛮模糊的，
0: 哦，
1: 对，就是因为个人要怎么去行销、创立个人品牌，或者是他要分享什么，其实蛮难去规范。那所以在我们的可能相关的心理师法里面有一些规范，但它比较限制在就是所谓以前啦，就是心理师法设定的时候，比较是以这个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工作为主的。那现在因为个人的各种发展选择太多，所以感觉好像这部分目前还蛮模糊的。对对。
0: 所以那这个还是可能未来还是希望，也许政府或者是你们这样子的一个
1: 就是说，
0: 谘商师的这种同业工会，
1: 在网络上能说什么这样，
0: 对，
1: 有点难限制他们。
0: 那可是可能还是还需要有一些规范。
1: 所以民众要怎么筛选资讯这件事情就蛮重要。
0: 对，
1: 民众能不能够真的筛选到正确的资讯这样。
0: 那另外哈，我们想要请教就是说，那像近年来哈，那因为你也有在这个我们大学里面这个兼课嘛哈，那所以您对近年的这些学生哈，对于这个心理专业的工作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期待，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误解，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不一样的？
1: 想当心理师的人真的变多了，
0: 变多了。
1: 就是以前可能不会听到有学生说啊，我以后想当心理师。那现在蛮多学生会说，我以后想当心理师的。那我想一定是这个职业，因为近年应该说近几年这种社会变迁，其实大家对心理议题的关注提高，然后也开始有很多政府的推广，比如说有一些方案啊，补助民众大家可以去做心理諮商，每个人3次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会让更多民众就是接触到，那当然也就是应该说受益于刚刚就是有做推广的一些人，他们让民众了解这个资源，所以确实就是心理师的工作开始会被学生说，哎，我就是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工作，第一个是好像蛮专业的，然后又可以帮助人，然后又有一种光环这样的，因为如果有一些比较曝光度比较高的，学生看到可能就会蛮期待说，哎，自己成为这个样子，对，然后可以因此就是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展现，所以。学生可能会有这些想象吧。
0: 对，这让我想起来哈，我之前曾经有在电视上有看到过，好像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好像都有一些，跟諮商师有关的这样子的那个节目，好，就是那什么连续剧啊什么样子的在播出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剧的播出，就针对这个行业，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让学生唤起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1: 我觉得应该会，
0: 蛮
1: 多的，就是。中国、韩国，我们都有这样的戏剧出现，对。
0: 那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有看过吗？
1: 都好，可能有看过一些。
0: 那他们在里面讲的那些东西，因为对我们这外行人来讲，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那个。那你们会不会有看出来，觉得说在里面其实他们是乱演的？
1: 我觉得因为我不太看这个中国韩国的剧，那台湾的话我觉得还好，
0: 是不是？
1: 对，台湾的
0: 至少没有太误导就是了，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好，那我另外就想要问的就是说哈，那我们在每一年哈，那个就是说招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学生呢，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很会倾听的，好，然后呢，我很温暖的哈，那这个常常就会愿意哈去帮助朋友哈，跟着陪伴朋友啊，什么走出什么他生活上面阴霾等等的哈，那所以呢，老师觉得呢，我很适合当心理师，我很适合去念我们这样的一个科系哈，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觉得学生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我很温暖，我很喜欢倾听，尤其是倾听这件事情。

0: 啊。那这些特质是跟着从事心理师来讲，真的是有这么样的必要或相关吗？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当然，就是一个会倾听、温暖的人，要做这个工作，他相对是比较能够让个案可能或让来寻求协助的民众，觉得比较能够被接纳啊，然后被包容啊，或者被理解。但是当然，只是温暖或会倾听，就觉得。可能我适合帮助或担任这个工作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距离，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格特质，就是这个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关怀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这当然是很棒。那当然在，但是做这个工作可能不止这些特质，还需要其他的特质，包含可能需要其实是要一个很有界限的人，或者应该说是需要有界限，然后能够情绪调节，然后能够可能不会，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想说，这个温暖想帮助人，如果他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想帮助人，是他从帮助人里面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还是他需要帮助人，就有点落差，
0: 那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界限哈，这个界限是什么样的界限？
1: 界限其实指的是说有特别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情绪的界限，就是说我不会过度的去把别人的痛苦吸收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我可以去有一个好像我知道这是他的事，我正在同理他，我正在理解他，但是我不会去背负他这样子，对。
0: 那其实我们也遇到过有同学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在国高中的时候啊，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苦闷啦等等这些，那所以他去谘商辅导，去找谘商老师，那他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觉得得到了温暖啊，所以他开始励志，他想要去这个从事
1: 谘
0: 商
1: 的工作，
0: 可是他自己本身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一些的一些心里面上的一些问题，那请问像这样子的人，他适不适合呢？
1: 我们也应该说不会用也许不会直接去断定他适不适合，因为他过去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议题，
0: 是
1: 那他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只要他的生命议题有不断的在被处理，然后他自己有反思，有意识，有可以觉察自己的生命议题在这个工作上有什么影响，那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去学习这个专业去做这件事，因为在这个专业训练里，我们还是应该说有好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议题不要来影响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训练，可以经过学习来做调整的，
0: 好，那如果说哈，像大学生想要对这一条路这个行业有兴趣的话，那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除了说比如说他喜欢倾听哈，然后他喜欢助人等等的这些，那你觉得他还应该要去培养哪一些基本的能力或者是认识，对于未来如果他想要进入这一行的话，会是有帮助的。
1: 我想第一个是就像刚刚说，他能不能够对自己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对他对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觉察能不能够就是有经过完整的探索，例如为什么他想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对他来讲是他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命议题，还是他真的想要投入助人工作，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就像刚刚老师您说的，就是他觉得他有一些生命议题要被解决，所以我要来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我们会说他可能需要先自己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然后再来学怎么做心理治疗的工作，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工作，所以 他有时候在改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諮商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

0: 能力是可以跟人建立好品质关系的能力，这个可能是蛮重要的。
1: 那这样子听起来哈，我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系是社会心理系哈，那社会心理系呢，其实呢，最早我们就是从社会学跟心理学两个学门这样合在一起的。那当然后来慢慢发展的，就是从心理学里面呢，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助人的这个专业哈。那这个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像学生如果要进来的话，到底他是说是对于心理学有兴趣？因为你刚刚讲到嘛，他其实要处理自己心这个生命的课题哈，还是说他是对于还是适合从事这个助人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应该要有所区分？他到底是喜欢的是这，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心理学，还是他是适合从事的是助人的专业？这个中间有没有需要做个区分的？
0: 我想这非常需要做区分，就是说，真的是他想做这件事，究竟是他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说，心理学是一个学问嘛，他可能透过这个心理学很多的概念来认识自己，但是我喜欢这个理学学学科，跟我喜不喜欢跟人相处，跟人一起工作，可能是两件事。我喜不喜欢每天听人讲他的事情，这可能又是另一件事。
1: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是要做选择的话，应该要先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是适合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的哈。好，那如果说我们讲说一个适合从事諮商心理工作的这样子的人哈，那有没有他必须应该要具备哪一些的人格特质，他才是一个比较可以未来是做一个称职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咨商的这样工作人员？
0: 我想一个当然是我们要对跟人建立关系是有动力、有动机，然后对人有好奇心，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是说，这个人可能本身这个情绪的稳定跟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可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训练，或者是他本身的特质是稳定的。那刚刚说到的界限感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我可以不过度的去承担别人的可能生命议题，我虽然理解，对。那当然还有就是反思自己能不能
1: 反
0: 够
1: 思。
0: 就是说知道自己现在有什么状态，然后我可以不去影响工作，不去把自己的议题带到我的工作上，这样子，这可能会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还有，我想就是，要去有耐心，要能够容忍一个不确定性，因为跟个案工作，它常常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然后有时候是进进退退的，来来回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等待，等待它有所调整或者是有所改变，
1: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进进退退，是说有的时候像这些的个案，他可能就昨天就不来了，就消
0: 当
1: 失
0: 然
1: 了。
0: 有可能，这是他们很，这是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由个案来主，应该说他们是决定的人，他们有很多因素可能会来或不来，那在这个关系里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来或不来，所
1: 所以，
0: 以或者是他们在面对自己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有时候会改变，有时候又退回去，就会进进退退的。
1: 那我们另外又好奇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的人格特质，或者是有一些状态，其实他不代表说他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他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自我的一个觉察啦之类的，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特质，它其实是适合的。那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人格的特质或者哪些状态，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可能就是其实他真的很不适合，或者是说他不是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多一点的自我的察觉的这样子。
0: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比较习惯用单一的标准、单一的可能价值观来评断事情的话，那我想这。

0: 我们说假设他对他人的一个同体比较弱，这个特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需要进一步去增进的能力。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过度内化问题，把就是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状态，这个特质如果太鲜明的话，那对他来讲做这个工作就会非常的辛苦，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就是有一定的能力把这个问题外化，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高焦虑，就是高焦虑或者他需要高度的掌握感、确定感的人，那在这个工作上就是也是需要去忍受一些不确定性嘛，或者是个案不一定会如他预期的去改变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他非常的容易焦虑啊，或者容易就是觉得没办法掌握掌控，那对他来讲也会很辛苦，所以像这些特质就会蛮需要就是说有进一步的自我觉察，然后去做一些自我的可能也是调整，或学习
1: 了解。好，那有没有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哦，那要当心理师的话，是不是一定要这个？譬如说他自己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或者是他自己呢完全没有心理问题的这样子的人，他才适合去当心理师呢？
0: 这个就是有一点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因为人嘛，就是在这个生活里不可能都没有议题，所以应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他个人的一些生命议题，那就如刚刚所说的，他能不能自我觉察，然后去意识到这些议题怎么影响他，那在专业上不会被这些议题影响，
1: 那如果说我们有学生，他未来他就是笃定了，我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要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你有没有对他，比如说像建议一些，他可能呢希望他可以先做哪一些的一些准备，帮助他能够在未来要朝这个职业的方向去前进的时候，能够走得更顺。
0: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先好好的去经验，就是这个工作它真实的面向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諮商实习啊，还是说有一些像是张老师生命线这种的培训，他都可以先去体验看看，了解说跟人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我每天我要常常听到别人讲他的一些负面情绪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另外是他可以保持他生活里面的就是丰富性，就是他可以去说实在的，就是比如说谈恋爱啊，然后发展就是建立人际关系啊，然后可能他也需要就是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生命经验，他未来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人的理解会更广一点，
1: 这让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们系因为我们是有社会学的跟心理学的这两个学门的课程哈，跟老师呢我们所组合的。那我过去也听过，我们很多就是他毕业了业之后，他考上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执照，他也是从事跟心理諮商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那很多的学生后来回来跟我讲说，他们很感谢的是我们这个系提供了不光只是心理学这个面向的一个训练，同时呢社会学的这个训练呢，帮助他们在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看法上、视野上面呢，都不会仅局限于就是说可能原来如果说他只是受过一个单一的这种学科的训练来讲的话，他就看不到那一些东西了，所以他们其实给我的回馈是，他们觉得很 appreciate 我们这个系能够提供给他们有社会学跟心理学的训练。那我不晓得，因你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心理諮商师来讲的话，那你怎么样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科系提供的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训练？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就是说确实心理学是往深一个人的内在深度去深处去探索，但是在社会学的一个领域里，我想应该比较广，就是我们会去看这个社会

0: 们像我们也会谈到一些集体潜意识啊、嗯、等等的，就是人也是在社会里面的一个、嗯、一个一份子嘛、嗯、所以这个社会也其实影响人很多，或者这个人会有出现这些他的一些心理困境、嗯、常常也是跟这个社会脉络文化有关、嗯、包括比如说我们过往的一些传统家庭的样子啊、嗯、这些社会结构，或者是应该说社会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应该说人生，嗯嗯，可以让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触它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哎，对人的理解可以会更深入，嗯嗯嗯
1: 好，那所以这样子多元的一个训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加分的。
0: 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嗯，当然硕班的阶段就会变成是变成他比较着重在就是这个諮商理论技术的
1: 深入专精的这个面向哈。好，那我想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替这个学生呢问看，就是说像如果说从收入哈、工时、然后譬如说专业的压力啊哈、持续进修到这个你的职涯的发展哈、那作为一个学生的话哈、那他们最应该要找一些知道哪一些的面向，好、在比如说这个领域里面哈、他们有一些比较真实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避免掉他们有些太过于理想化，
0: 理想
1: 理想跟现实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状况、那是不是可以从你的经验里面呢，你来告诉他们一些？
0: 收入就是这有这个证照，你可以选择有稳定收入的位置。也可以选择没有稳定收入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如果你选择去大专院校做大专院校的心理师、那他收入就很稳定、就固定月薪嘛，
1: 是。
0: 那但是如果投入到自费的就是心理治疗、机构，在社区做心理治疗、做自费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不稳定。不是不稳定，是说你个案还没累积到一定的量、个案还没稳定前，你的收入就不会稳定。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会先到学校辅导老师、去做学校辅导老师的工作，就是因为如果一毕业就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其实那个时候的精力啊、资历啊、专业能力可能都还只是就是学生刚毕业的状态、那我要去留住个案，或者我要让个案能够稳定下来、其实可能挑战比较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先去一个机构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让那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讲相对比较在经济上比较安稳的。那等到有一定的经验资历、我们个人也比较成熟后，就是在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在去 hold 这个个案也会 hold 得比较好，那经济的部分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一点。那另外就是可能时间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当心理师在做自费的话很自由，就是时间自己排自己约个案等等，但如果当你个案是很满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以前当辅导老师比较自由，就是固定寒暑假就在那里，你这个暑假就空在那里，你要干嘛就干嘛。但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个案很满，他可能每个礼拜都需要见你，那我们其实是不太有那么高的自由。
1: 那如果说哈，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学生哈，他正在人生的这种岔路上的时候哈、他正在犹豫说他想要到底要不要投入心理諮商这条路上哈、那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可能会如刚刚所说，就是他想要认识这个工作或者认识个案前，他可能可以还是先认识自己，就是能够很完整的去认识自己，完整的认识自己，包括说他对自己的自我有一定的清晰，他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是自己是他怎么定位自己这个部分，
1: 那如果说好了，最后他决定了，那他发现他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适合走这个心理諮商师的这条路的话哈、那有没有其他的哪一些，譬如说他也受了这些训练了哈、那然后投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了、那他有哪一些相关的方向哈、可以往那些地方可以去发展。

0: 当然助人工作领域都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辅导老师啊，
1: 嗯、
0: 或者是社工嘛、
1: 嗯，
0: 社工相关的工作，嗯、或者是在一些比如说各种类型、各种机构里面的个案管理或、
1: 嗯、
0: 助人工作，比如说有一些基金会、
1: 嗯、
0: 非营利组织，
1: 嗯。
0: 嗯，那当然还有一些教育训练的单位，
1: 嗯，
0: 甚至是公司企业里面的一些人力资源的部分。像我也有同学，他们曾经也可能到那个台积电做里面的人资的工作，对，所以读完心理治疗的研究所，其实可以做的不是只有心理师而已。
1: 那我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那边呢，好像现在好像也开始就对这个心理諮商，这个领域在蓬勃在发展哈、啊。那以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训练出来的，过去到那边会有会就是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市场可以去开拓的吗？还是这个当中我们可能需要保守一点？
0: 我想这个当然是需要评估、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已经很多的先进前辈都已经开始去那边打天下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体系怎么完不完善，可能我们还需要评估。
1: 那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的，
0: 对
1: 是吧？好，那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哈，那非常谢谢黄老师。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谢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0: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提到中国的说唱音乐，那成都一定就是中国说唱的半壁江山。那今天要聊的这个团体呢，就是 CDC 成都集团。然后有些老听众可能还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比较江湖一点的名字，叫做说唱会馆。没错，成都集团的前身呢，就是成立于2010年代初的说唱会馆，那是中文说唱野蛮生长的一个年代，用比较地道的四川的方言唱出了像是“明天不上班”这样子的一个金曲。那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5月1号呢，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说唱会馆正式的宣布品牌升级，更名为 CDC 成都集团。那这一次的更名不仅仅是换一个名字而已，换一个招牌，更是一个全新的出发。虽然说创始人谢帝他因为个人的规划选择了一种比较隐身的合作方式，就据说好像是因为他要去美国留学，然后去深造，顺便看看世界，所以选择另外一种比较超然一点的合作方式。虽然他不怎么在常规名单里面，但是只要成都集团有什么大的事情，你绝对可以看到他标志性的身影，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吗？CDC 呢，其实就是成都 City 的意思。那为什么成都集团能火这么多年呢？首先是风格，他们把四川方言的韵味，还有国际化的 trap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川渝陷阱的风格。听着他们的歌呢，你就仿佛能够闻到那种很像成都很接地气那种，或者是像街头火锅的香气，是一种很舒服、很安逸，但是又很有活力的生活的态度。再来就是他们的实力，从马思唯带领 Higher Brothers 走向国际，跟那个 ATA Rising 签合约嘛，然后到王以太在各大音乐节压轴登场，成都集团的成员几乎是每一个都能够开体育馆巡演的很厉害的歌手。那他们之前发布的成都集团 Cypher 2020那个可以说是封神了，然后在2022又有再出，虽然说这几年都没有再出 Cypher，但是他们的 Cypher 真的是很经典，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再去收听2020那一个封神的成都集团 Cypher。
1: 笑一声，我们所有兄弟都在，We got Harry Kira and the B。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厉害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今年说唱圈比较轰动的事情吧。就在2026年，今年的1月的时候，全球殿堂级的一个说唱厂牌，就是曾经就是诞生的 Kanye West 的传奇的一个公司，叫做 Def Jam Recordings。这一个非常厉害的说唱厂牌呢，他们宣布了要在成都成立一个分部，然后中国总部就是直接落脚在成都，而且更让人很振奋的是，他们官方还特别点名了3位成都籍的代表说唱歌手谢帝、王以太跟邓典果担任 Def Jam 的中国特邀召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其实成都已经是一个说唱之都，说唱的重镇，然后也成为了国际顶流音乐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从当年的说唱会馆到现在的成都集团，再到今年 Def Jam 的落地，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都说唱就是从地下慢慢到主流，从本土慢慢到整个世界的舞台。突然想到之前在跟朋友聊到那个 CDC 的时候，有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在 Beef 那一集有提到谢帝出来调停，因为谢帝毕竟是一个大佬嘛。那为什么讲到谢帝呢？因为，为什么很多 rapper 会在成都？其实跟谢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帝对于说唱的热爱，就是是那种不靠说唱赚钱，然后愿意去带新人什么的，所以就是有很多年轻的 rapper 都会来成都发展。比如说，你只要歌曲做得好，他就会免费和你合作，就不只是谢帝和，就是可能成都集团这些人都会，或者是 Melo 他们等等的，像是社区 rapper 这一首歌里面就有很多新人，对，就是为了要带起这些新人，然后所发的一个 cipher。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三啦，从我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别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这太帅了吧！

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0: 火，
1: 两百岁你活得到不？几百岁不算白活，地上的蚂蚁它算不算白活？难道你真的觉得你的命很重要？老子管去了那么多，耍的撇脱，不在乎结果，免得结果。

0: 心思放在钱上。
1: 他
0: 来
1: 微信了，交2000块钱回来。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你讲我两毛。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接下来是什么？
2: 先生，
3: 哎，快点儿，抓了。
1: 这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3: 别离开的说，二、啊。

Let's go, let's go. 我说爱情在熬成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那当然，现在的成都说唱圈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除了 CDC 成都集团之外，还有像是 DG Ghetto 这样的新生代厂牌也是力量在崛起。但无论如何呢， CDC 也算是精神支柱吧。对，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也不断的在就是带起很多的新人，也透过这些证明了只要保持一个比较 real 的状态，真实，然后保持热爱，方言的说唱呢，其实是可以唱给全世界听的。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也想要感受成都说唱的魅力，那不妨就去听听 CDC 的 Cypher， 或者是来告诉我你最喜欢成都集团的哪一首歌。 OK， 我是 MM， 愿你获得嘻哈，我们下集见， Peac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王夏安。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 NBA 总冠军赛最大29分逆转马刺，紫豹大雨猛灌全台，阿公殿水库蓄水率近0%。2026世界杯6月12日凌晨北美开踢，48国共104场赛事，双创史上之最。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比赛开局，马刺便展现强烈企图心，开赛不到3分钟即打出1波12-2的猛烈攻势。尼克主力常人唐斯更因陷入犯规麻烦，仅打1分钟便退场休息。尼克阵脚大乱，马刺双星温班亚马与瓦塞尔首节联手发威，两人合计攻下25

5分，驻队单节轰下41分，首节就取得41-25领先。次节马刺攻势未见停歇，瓦塞尔、福克斯与哈波等人轮番在外线开炮。马刺上半场团队三分球出手26次，命中14球，彻底撕裂尼克防线。尽管尼克一哥布朗森试图挺身而出，单节个人独揽19分，试图止血，但尼克团队整体命中率却低迷至不足30%，导致分差一度被拉开至29分。上半场打完，马刺76-49拉开。第三节，阿努诺比与布朗带头追分，尼克拉近75-90。第四节再掀起绝地大反攻，阿尔瓦拉多砍进外线，布朗森连续飙分，最后1分22秒上篮得手，超前比数30.3秒。卡索二罚全进，马刺要回1分优势，最后5.7秒，布朗森外线没进，但阿努诺比把球补进，尼克手下最后一击逆转获胜。梅雨封面连日带来豪雨，为全台水库带来可观进账，北中南蓄水情况同步改善。不过就在各地水库蓄水率明显回升之际，高雄阿公殿水库蓄水率仍接近零，形成鲜明对比，引发外界好奇。事实上，阿公殿水库肩负防洪任务，每逢汛期都会进行空库运转，因此即使降雨丰沛也不以蓄水为主要目标。尽管各地水库蓄水量明显提升，但位于高雄市燕巢区的阿公殿水库蓄水率仍接近零，成为此次降雨期间备受讨论的焦点。不少民众纳闷，近期降雨丰沛，为何阿公殿水库却未见明显蓄水？根据水利署资料，位于高雄燕巢的阿公殿水库以防洪为主要功能，同时肩负灌溉与公共供水任务，更是国内唯一汛期采取空库防淤机操作的水库。当豪雨来袭时，洪水可先暂时储存在库区内，再透过调节方式逐步排放，有助降低下游冈山、永安等地区淹水风险。因此，阿公殿水库即使在豪雨过后，蓄水率仍然偏低，也属于正常运作状态。主要目的在于保留制洪空间，降低下游淹水风险。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今天时间凌晨3点开踢。这届的比赛不但首度扩编成史上规模最大的48支球队，更是第一次由北美三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世界球王梅西和 C 罗、罗纳度都将迎来最后一舞。台湾除了看得到总共104场赛事的电视转播，民视新闻也将为球迷们带来赛事一手的最新资讯。2026世界杯足球赛形象片预告，2026年历史性的一刻即将来临。48支球队、104场比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球星齐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倒挂金钩的神乎其技即将再次感染全球。今年世足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更首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共同举办。阿根廷小狮王梅西、葡萄牙进球王 C 罗都要参战，六朝元老和新世代的对决还没开踢就话题十足。4年一度的全球最受瞩目体坛盛事，世足将在台湾时间6月12日至7月20日登场，一连39天，台湾都看得到转播，为球迷打造世足赛飨宴。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全台的最新天气动态。今日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日封面北移至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

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近几年很受关注的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Malcolm Todd。 他出生于2003年呢，是在加州洛杉矶长大。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 Art House 啊，还有 Roots May 在 TikTok 上面迅速走红，也让他的音乐呢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听见。不过啊，比起爆红这件事情，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的成长背景。 Malcolm Todd 的父亲啊是电视编剧跟制作人，母亲呢则是有音乐剧的背景，然后从小呢就让他接触百老汇的原声带，像是 Stevie Wonder 啊，还有 James Taylor 等不同类型的音乐。在这种同时受到流行啊，然后民谣、摇滚跟剧场音乐影响的成长环境，也让他的作品呢带有很丰富的层次。在他16岁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贝斯啊，在疫情期间呢自学演奏，然后之后又开始学吉他跟制作音乐。从高中时期啊就跟朋友一起写歌，然后到后来呢短暂就读音乐制作相关科系，再决定呢全新的投入创作。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在TikTok 上面之前有听过一个 Rapper 的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是一个电玩游戏，它是必须要开麦的，然后他的那一个游戏的人物啊，其实有点像是 Samsung 以前的一个旧 logo 吧，应该是 Samsung， 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Samsung， 就是一个绿色的小人。然后呢，这个音乐呢，他有一首歌 ，Malcolm Todd 有一首歌是 Chest Pain 呢，他这首歌是 I Love 的一首开头，然后也就是 Rapper 这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人呢，他翻唱了这首歌之后在抖音上面爆红，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又开始在认识 Malcolm Todd。 我觉得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透过游戏啊，就也可以让这一首歌爆红，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因为毕竟呢，在那个游戏里面唱的那个人，虽然不是歌手本人，可是他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因为这个翻唱的人唱的很好听，然后大家呢也会去听听看，说原唱到底唱的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原唱跟那个翻唱的人，其实声色呢也是蛮相近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Malcolm Tutt 啊，他之后呢全心投入创作之后啊，这一条路其实很像很多年轻创作者的缩影，就是一边摸索啊，然后一边确认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在音乐风格上面呢，Malcolm Tutt 呢常常被拿来跟 Steve Lacy 啊，还有 Dominic Fike 啊相提并论。他的作品啊融合了独立的流行、另类的 R&B 跟一些 Lo-Fi 的质感。那旋律呢带点轻松，却带着细腻的情绪，很适合深夜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戴着耳机慢慢听。在2025年的时候啊，他发行了首张的跟他自己同名的专辑《Malcolm Tutt》。也让更多人呢开始注意到，他不只是网络爆红的新人，而是一名呢正在建立自己声音与风格的创作者。我觉得 Malcolm Tutt 的最迷人的地方啊，是他作品里面那一种介于慵懒，然后又介于真诚的之间的氛围，然后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情绪呢其实藏得还蛮深的。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utt 的《Sweet Boy》。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Malcolm Todd 的《Sweet Boy》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会听起来好像很轻松，然后很慵懒的感觉。但当你呢，如果仔细去看歌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在讲一个很遗憾的故事。Malcolm Todd 啊，曾经有提到说，《Sweet Boy》呢，这首歌是关于心。

才结束，而是因为现实呢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让爱继续存在。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名的意义。因为啊 ，sweet boy 呢这个词其实没有出现过在歌词里面，它更像是 Malcolm Todd 对当时自己的形容，那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点天真、有点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站在爱情跟梦想的岔路口的时候呢，以为自己能够同时抓住两边，最后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种感觉啊，其实很现实，也很真实。因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无法兼顾的选择，不是因为说谁做错什么，而是呢，时间啊，还有距离、成长呢，跟梦想，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原本熟悉的那种一切。所以 Sweet Boy 呢，真正打动我的那种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去责怪说，另外一方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责怪现实层面，而是很，就是很诚实去记录说那个年纪的时候会有的迷惘，以及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无能为力。或许呢，有些感情也并不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结束，而是在各自奔向未来的路上呢，慢慢成为彼此生命里的有一段回忆。所以啊，Malcolm Todd 的这首《Sweet Boy》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先来听一首Malcolm Todd 的 Roommate。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Rhythmic》呢，其实歌词里面描写的是一段逐渐走向结束的关系，其实也有点像是《Sweet Boy》描述的歌词。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雷同，但是其实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像是呢，《Rhythmic》呢这首歌啊，它也是一样写，就是没有背叛谁，也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呢，在时间的推移过程当中，两个人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时间继续往前，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短短一句话啊，却点出了许多感情里面最无奈的地方。有时候感情的结束啊，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生活上的改变、距离的拉远，或者呢，是彼此对于未来的想象开始出现落差。即使想要挽留啊，也未必呢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歌曲中呢反复出现 "I still miss you" 的这句歌词呢，其实即使是尝试呢认识新的人，即使是开始重新新的生活，那份思念呢依然存在。所以呢，像是 Sweet Boy 呢，其实是在讲他的在男孩时期的不成熟，但是呢，Rhythmic 这首歌却又点出了说他很怀念对方，想要挽回对方的那一份情感。那因为呢，有些人的离开啊，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经过就立刻消失；有些回忆啊，也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被抹去。歌词啊，里面还有一句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I'm learning to lose that a thing they don't teach you"。我们从小很学习很多事情啊，却很少有人会教我们如何去面对失去，该怎么去接受一段关系的结束。然后该怎么去接受呢？曾经重要的人离开我们的生活，该怎么样在想念之中呢继续前进？其实这是很多大家都不会去讨论的议题，像是呢，人类呢对于死亡的这个议题呢闭口不谈呐，或者是说大人呢也没有去教会孩子怎么去面对失去，怎么去面对一个人的离开，不管是这个人到底是否是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上，其实社会上好像都没有教会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失去这个议题。而《Roommate》呢，这首歌想说的，也许呢，正是这个过程，不是忘记啊，也没有放下，而是呢，在思念仍然存在的情况当下，慢慢学会跟遗憾共处。那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For Me, For Me》。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For Me For Me。 那相较于呢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 Roommates 这首歌呢，里面那些关于失去或者是思念的情绪， For Me For Me 呢则是把焦点呢放在亲密关系中另一面，就是渴望被理解以及渴望被爱。这首歌啊其实没有很多那种复杂的故事线，而是呢透过说一句一句看似很简单的歌词描述呢一个人在感情里面最真实的需求。我们总会以为说爱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付出，但其实有很多时候人类呢更渴望的是被看见。希望呢有人停下呢愿意停下脚步去理解自己的情绪，也希望呢有人愿意去倾听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也希望呢在脆弱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能够愿意陪伴自己的人。歌曲中的主角啊，他不断的向对方靠近，也不断的呢表达自己的真心，他愿意分享生活的一切，愿意呢将自己最柔软的一面呢交给对方，因为他相信啊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在彼此呢的理解跟回忆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连结。而 For Me For Me 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轰轰烈烈，相反的啊他谈的是那些很细微啊然后很日常的情感需求，或许啊只是一次认真的倾听，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在一个疲惫时的关心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啊往往才是支撑一段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力量。那我们接下来啊，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Errands。

Get out of it。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 ，Errands 呢，是来自于 Milton Todd 的一首歌。这首耳环呢，这首歌是在全球 Spotify 呢榜单日榜呢来到了第14名，然后美国呢拿下了第二名。然后以心碎的歌词啊，跟洗脑的那种节奏，勾起了在疏远情感中的挣扎感。然后这一个歌曲呢，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它的歌词一直重复着一个 extra extra。微微的道歉，然后呢是一个很洗脑的旋律去环绕在这整个歌曲上面。然后这首歌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很洗脑的旋律之外呢，它的歌词也非常的可爱。像是呢到了副歌啊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然后呢下一个接的就是呢 Malcolm in his feelings and he can't get out of it， 意思就是说呢大消息大消息，然后大家快来看 Malcolm 呢他又在陷入 emo 的情绪当中了。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呢，歌手呢竟然把他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首歌，然后又说大家快来看啊 Malcolm 又 emo 了啊，这样子我就觉得也太可爱了吧，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还把自己的情绪写在这个歌词里面。当初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被他那个很洗脑的那个旋律爱上了，结果呢仔细来看一下他的歌词之后，发现原来呢这首歌除了是在讲很心碎的之外呢，其实歌词也有带一点很可爱然后又俏皮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啊，其实主要探讨的是关系中的情感疏离跟无法坦白的内心挣扎。然后歌词啊，是在讲述说，主角呢，在他的伴侣的床上遗落了耳环，其实因为恐惧啊，跟不善于沟通，而不敢向对方呢承认这个失误。这件事啊，其实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小事啊，实际隐喻了在亲密关系中呢，不敢面对问题，然后害怕呢，表达真实自我的普遍的心态。这首歌啊，其实虽然说我觉得Milton Todd 的歌曲好像听似都好像很欢乐，但其实他歌词里面描写的都是他在于感情之中无法去面对，或者是有卡住的那一种心态。所以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从中去重新看看 Milton Todd 的歌曲里面，除了听起来很活泼以外呢，也可以去看看他歌词里面的意思以及里面的含义。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Milton Todd 的呢，之前有一次有一首歌是在 TikTok 上面爆红，因为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呢，因为有人呢翻唱了这首歌，因此呢这一个歌曲呢就爆红了。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一起来收听 Milton Todd 的 Chest Pain。 那在收听之前呢，我们先准备进入呢一样继续介绍我们的歌手时间，那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歌手啊，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 Melton Todd。然后啊，出生于2003年的他在洛杉矶长大。然后因为呢 Art House 呢跟 Roommate 在抖音上面呢迅速的走红。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他的歌曲。那我们下一首啊要来介绍的呢，是他来自于 Sweet Boy 里面专辑的 Mr. Incorrect。那这首歌啊，其实是在描述感情结束后的释怀跟自我成长，然后歌曲呢用第一人称啊的视角是描写放下错的人之后啊，然后内心获得解脱跟感到愉悦的那种真实心境。他的歌词啊主要的核心意义啊是有坦然接受分手，然后重获自由，以及告别争吵跟找回生活节奏，拥抱新生活啊，自我肯定的等等这些含义在里面。这首歌其实相对来说节奏也是相当的轻快。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Mr. Incorrect。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啊，是来自于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那这首歌啊，描述的呢，也是关于情感的。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在描述情感状态相当复杂的关系。在表面上面呢，它谈的是爱情，但其实呢，更深层一点去看的话呢，其实里面呢，交织着挫败啊、拉扯以及慢慢走向接受的过程。有些关系啊，并不是因为不爱结束了，而是呢，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解跟误解之间呢，逐渐失去原本的平衡。其实我发现，在 Malcolm Todd 的有许多歌曲里面，都是在讲说不爱，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现实的层面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啊，一些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扶持的关系，而去描写这些歌词。所以啊，Art House 呢，它这样子所呈现的呢，正是那种不那么干脆的情感。你还在意对方呢，还很有感觉，但是同时也清楚知道说，有些事情呢，已经回不到最初的样子。所以这首歌的情感是蛮矛盾的，一方面呢，试着维持连结，一方面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变化。而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最后留下的不是激烈的决裂哦，而是一种逐渐退后的距离吧，就可能看着对方啊，明明还爱着对方，可是还是一直互相拉扯，然后慢慢呢跟对方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放手啊，慢慢接受，慢慢让彼此呢回到各自的生活里面。也许啊，这就是 Art House 呢最真实的地方，他没有把那种结束写得很戏剧化，然后呢是呈现那种更贴切现实的那种告别方式，就是可能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渐渐的淡掉。所以接下来啊，就一起来让我们收听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像是呢，从之前到现在开播日呢，从7月2025的7月到现在已经2026的6月了。其实呢，节目呢这一季的尾声呢也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希望呢各位听众在听呢我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或者是一些书本上的分享，以及歌曲上的分享、歌手上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生活上面的快乐。其实从刚开始的第一集啊，一开始第一集在筹备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一次呢录音，我印象中好像录了快6个小时左右嘛，如果是加减这样子算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2个小时以内呢，甚至就是2个小时就是充分的运用完这一个录音的过程，然后从之前啊，可能讲话会怯场，然后到甚至呢，可以比较流利的、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从这样子一年过来做节目呢，到现在做旋律舒适以来进步最大的地方。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听完这些歌曲、还有歌手的介绍啊，以及书籍呢分享，可以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背后的原因，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听到这里啊，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 Melton Todd 最新发行2026发行的这张专辑《Do That Again》呢，里面中的《I Saw Your Face》。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啊，就可以点歌。那我们接下来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那节目的最后，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方大同的 Love Song 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在我们短短几十年的生命里，常常因为世界太大，走得太快，一不小心就把某个承诺忘在了长大的路上。我们总以为等我们忙完了，成功了，再回头去摸摸他的头也不迟，却常常忘记了，对我们来说的一阵子，在他的世界里都是毫无保留的一辈子。本周

我们要聊聊两部让无数人爆哭却又被深深治愈的电影。原来我们没能守住的承诺，他用尽几生几世都替我们牢牢记着。如果此时此刻你的身边也正躺着一个毛茸茸的可爱家人，请好好抱紧他，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部关于等待、轮回与无条件包容的奇幻旅程。本周电影的催泪弹正式引爆。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再次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生活，平板、手机与智慧装置成为新的娱乐中心，玩具们开始发现自己不再是孩子目光停留的唯一焦点。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巴斯光年、胡迪、翠丝和伙伴们必须携手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努力找回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他们展开一场充满欢笑、冒险与感动的新旅程，也重新思考玩具存在的意义。当陪伴的方式改变，真正珍贵的回忆是否仍在跨越时代被保存下来？电影在热闹冒险之余，也带出关于成长、科技与陪伴的全新思考，推荐给从小看着这群角色长大的观众，也推荐给正在创造童年回忆的新世代孩子。

鬼上车，每年都有上亿人踏上旅程，但其中有上万人从此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某个夜晚，一名乘客在荒凉公路上搭上一辆陌生车辆，原本平凡的旅程却逐渐偏离轨道，沿途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导航失去作用，车窗外的景色不断重复，而车上的乘客与司机也开始露出令人不安的秘密。随着旅程持续深入，失踪案件背后的真相逐渐浮现，那些消失的人或许从未真正离开这条公路，而某种潜伏在黑暗中的存在正等待着下一位误入其中的旅人。电影结合都市传说、公路惊悚与超自然元素，以封闭车厢与无尽道路营造强烈压迫感，推荐给喜欢心理恐怖与悬疑氛围的观众。鬼上车提醒着每个深夜赶路的人，有些乘客上了车就再也到不了目的地。

一边是深夜公路上的诡异旅程，失踪者的秘密隐藏在看不见的尽头道路之中，另一边则是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在科技时代来临后努力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却都在诉说同一件事，当世界不断改变，我们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A Dog's Purpose）， 是一部于2017年上映的美国温馨剧情电影，讲述一只名叫贝利的狗狗历经四次轮回，在每一次的生离死别中学习不同的人生课题。它始终惦记着最初的主人 Ethan， 并在最终是奇迹般的重逢，帮助 Ethan 找回爱与幸福，寻找到他作为灵魂存在的真正使命。为了与你相遇，透过狗狗的独特视角探讨爱、陪伴与生命的意义。在影视文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陌生化，刻意用一个全新的非人类的视角重新看待人类习以为常的世界。那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呢，就是采用这样子的陌生化视角，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带入了贝利的视角，这样我们跟着贝利一起轮回四次，然后在不同的主人身上呢找到了关于人生还有爱与归属的这些课题，人生课题的意义。主角贝利的内心独白呢，完全就是狗眼看世界，在他的眼里，人类的行为既古怪又好笑。例如他不懂人类为什么要为了抛接球这种毫无生产力的事兴奋半天，他也不懂男主人和女主人嘴对嘴接吻为什么不是为了抢夺食物。这种很幽默的天真呢，就是整部片当中的导演非常高明的地方。他一开始先用狗狗的幽默降低了我们这些观众的防御心，然后让节目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但是当我们笑得越开心呢，后半段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重击就会越痛。这就是喜剧与悲剧交织的叙事张力。在狗狗的逻辑里面呢，世界是非常扁平且绝对的，爱就是靠近啊，陪伴就是不离开。但他用这种完全没有杂质的滤镜来看待人类的悲欢离合的时候，反而就像是一把手术刀，切开了我们人类世界当中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虚伪以及纠结。在电影当中呢， Ethan 因为意外导致他再也没办法打球了，因为家道中落而陷入了绝望，所以他痛苦的把汉娜推开，就是当时他的年轻时期的一个女朋友，那甚至对着这个全世界呢愤怒的咆哮。在人类的戏剧框架里面，这是一种非常充满张力的命运悲剧嘛，充斥着尊严的拉扯啊，阶级的落差以及青春的幻灭。但是如果切换回贝利的陌生化视角呢，这些复杂的痛苦只会变成主人今天不开心，主人为什么不跟我玩球了，主人为什么要抱着那个叫汉娜的人类哭泣。这种视角的落差呢，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黑色幽默以及悲剧的反差。当我们在前20分钟看着贝利为了追逐一只蝴蝶啊，为了解读人类古怪的亲吻动作而发出会心一笑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其实早就被彻底的瓦解了。我们放下了看文艺片时的那种审视啊以及防备，忘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防御机制。但是当电影后半段死亡、衰老与离别不可避免的降临的时候，这种很陌生化的天真就变成了最致命的催泪武器。因为狗狗不会用死亡或者是永别这种非常沉重的词汇去解读生命的终结，在他眼里，第一世的离开不过是我好累，我想要在 Ethan 的身边睡一觉。他不知道那叫做与世长辞，以及再也见不到 Ethan 了。所以对狗狗来说，对宠物们来说，其实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可能只会觉得好累哦，好想睡一觉，或者是在他的第三世、第转身到第二世的时候。

0: 它就变成了一只德国牧羊犬，那就是一只警犬，叫 Ellie。 那它就学会了如何要保护跟拯救人类啊，然后并与孤独的主人解开了心结。然后它接下来它第三世的时候是柯基犬 Tino，他就成为了一只陪伴犬，陪伴内向孤单的女大学生，教会她如何跨出舒适圈啊，去接近人群这件事。所以对狗狗来说，他只心中只会觉得说，我只是在陪伴一个我爱的人。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觉得，哦，我好像跑不太动，我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们并不会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什么是死亡这件事情，他们并不会用死亡很沉重的这个概念去形容他们即将要离开了。所以对贝利来说，他并不觉得那是即将要与主人永别，他只知道那是他这辈子最安心的时刻。当这种很极致的懵懵懂懂啊，却撞击我们这些早已看透生死的上帝视角时，这些痛感是非常的真切以及是加倍的。这其实就是整个编剧跟导演当中非常厉害的叙事陷阱。他先是用狗狗的眼睛把世界整个陌生化，让我们以为这是一部轻松的宠物喜剧，但是接着再用这种毫无防备的天真去硬碰硬的撞击最残酷的生命命题。当我们跟着贝利一起笑完这四辈子的荒谬与可爱后，回过神来，那个关于梦碎30年的现实重击就已经连根拔起了我们心底压抑最深的情感。这不是刻意的煽情，是利用视角的极大反差完成了一次情绪的风暴。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很多不同的喜剧电影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答案，就是喜剧的根基就是源于悲剧。在那些生死命题面前，在那些挫折跟人生痛苦人生考验前面，你还能够笑着说我愿意去面对这一切，然后很坦然的去接受命运的安排时，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喜剧。所以或许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喜剧或是悲剧之分，如果沉溺于喜剧当中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悲剧。但是如果能够在悲剧当中呢，找到一点苦中作乐的滋味，或者是能够从悲剧的故事当中走出来，那就是一场喜剧嘛。所以在贝利的整个四次轮回当中呢，我们看见的是这只狗狗对于无论是在哪一世，它都以非常真切以及非常天真啊，或者是用一种非常坦然然后想要帮助身边的人的这种心情在应对。真的世界破破烂烂，然后小狗就是缝缝补补这样。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那贝利呢，每一世都在问的终极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存在主义的完美拟狗化，就是他整个把存在主义放到最大，从开头时期呢就直接点明了说，我这一生到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能够做到多少。那在第一世的时候，他是一只快乐的黄金猎犬，在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体验到的是纯粹的爱与陪伴，与最初的主人伊森之间建立起毫无保留最干净的羁绊。这时候他以为生命就是一场好玩的游戏。而来到第二世威严的德国牧羊犬 Ellie 的时候呢，他代表的是一种责任与孤独。他成为了一只搜救警犬，他学会了保护人类，理解了制服背后的孤独，并在危急时刻呢牺牲了自己。而来到第三世幸福的柯基犬 Tino 呢，他陪伴了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大学生，他的任务没有要像第二世一样拯救整个世界啊，去打击犯罪啊，反而只是打破了主人的孤独而已。 看着主人恋爱成家生子，而最后来到了第四世被遗弃的圣伯纳混种犬的 Buddy， 在这边就达到了一种命运的圆满。他历经了被遗弃啊、被遗忘的流浪犬呢，最后靠着记忆里的气味与灵魂的本能，回到了已经年迈的 Ethan 身边。

毛色、性别，甚至社会功能。从最受宠的宝贝，肩负重任的警犬，到窝在沙发上的柯基，最后变成流浪犬。他的肉体不断在消逝，但那个核心的灵魂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其实就是叙事上面给了死亡一个非常温柔的注解，肉体的离去只是一个段落，而爱具有穿透时间的韧性。在前面几集我们有提到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时呢，其实也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对死亡留下了非常温柔的注解嘛，只要记忆还在，只要我们还记得他，那些逝去离我们而去的人呢，其实都依然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没有消失嘛。而在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贝利在无论是第一世到第四世呢，无论是在哪一世，他都依然的去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过好每一天，以及去爱他身边每一个他觉得最重要的人，以及他去做这些他认为值得的事。从第一世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从他年轻到他高中时期到升大学的这段期间，整整快20年的时间，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成长，体验到了最纯粹的友谊以及羁绊。而到第二世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只警犬，他也为了任务啊，为了陪伴这些，为了陪伴孤独的主人，或者是他为了要去执行这些任务，愿意去牺牲自己。我觉得他们在看待各方面的事情都比人类看的角度还要更清澈以及更单纯。对 Belly 来说，他只认为我只想要为我喜爱的人付出，我是不求任何回报跟条件的。到了第三世，成为了一只宠物犬 Tino， 就完全是标准的宠物犬，这样就是柯基犬。他为了要让自己的主人试着帮助他、啊、陪伴他，让他勇于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认识更多的人。到了最后第四世，重新遇到了年迈的 Ethan。 其实在这四次轮回当中，他们贝利的内心呢，就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以及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爱的人可以快乐。所以他想办法付出啊，或者是想办法去做出这些举动，都只是希望自己的主人可以不要不开心，他只希望可以让自己身边的人去感受生命带来的美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困在自己的回圈以及自己的框架当中，但是他就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进步到很多，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做到这么多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牵着他的手可以往前走个一步两步，对Belly 以及对这些宠物们来说，其实就是很足够的事情了。所以在为了与你相遇当中呢，看见的是宠物作为心灵投射以及无条件正向的关怀。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爱往往是有条件的，考得好不好，工作赚多少，有没有符合社会期待。但是在狗狗的世界里面，不论你今天过得有多么的狼狈啊，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只要你推开门的那一刻，在他眼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棒的神。男主人 Ethan 在中年时经历了家庭破碎，梦想幻灭，然后又行动又不太方便，孤独一人住在了废弃的农场。他早就放弃了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福。但是当第四世的 Belly 叼着当年的漏气美式足球出现时， Ethan 一开始还觉得只是哦小狗嘛，想要玩跑那个丢街的游戏，所以就也没有刻意的觉得怎么样。可是当 Belly 一直不断的提醒他说，快试试看我们当时我们一起练的那个拿手绝活啊，就是 Ethan 趴在地上，然后他会跳上他的背，然后去接住空中的那颗球，这样子一直暗示他说赶快试试看，赶快试试看。直到在这一刻当中，原来 Buddy 就是 Belly 的这个身份确认之后呢，那一刻 Belly 接纳的不只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主人，反而是接纳那个残破不堪又充满遗憾的 Ethan。 这是心理学上最高层次的自我和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呢，总是在努力满足别人的期待，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活得好累哦。但是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名义上是狗狗在寻找主人，但实际上是创作者透过狗狗的眼睛在寻找那个迷失在现实里忘记怎么微笑的我们。

当口哨声响起的那一刻，被拯救的不只是狗狗而已，更是戴着面具生活了很久的我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那么在月光下的角色呢，如果要在这部电影呢选一个最让人感到心疼的角色呢，我会选 Bailey 的主人 Ethan。 虽然在 Bailey 经历这四次轮回当中呢，四次的主人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以及都有触及到很多的生命命题，但是主要呢还是想要介绍一下 Ethan， 因为他其实默默的代表了我们很多人会面临到的问题，以及在人生当中呢会经历到的种种事情。其实 Ethan 都让我们看见了就是狗狗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啊。电影里呢有两个道具完美隐喻了 Ethan 的一生。第一个是他年轻时那颗充满气的橄榄球，代表着他的梦想、骄傲与意气风发。但自从那场大火带走他的腿，也让他推开了最爱的女孩之后， Ethan 的世界就停滞了。当狗狗 Buddy 在30年后靠着灵魂的记忆回到那个荒凉的农场时，他在谷仓的破布堆里翻出了第二个道具，那颗当年被咬烂早就漏气的谢里美式足球。当老年的 Ethan 看着那颗漏气的球，又看着眼前这只陌生却眼神熟悉的狗狗时，他试探性地做出当年的动作，Buddy 踩着 Ethan 的背一跃而起去接那颗球。那个瞬间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啊，天哪，这眼泪真的是又被逼出来了。因为那个动作呢是年轻时 Ethan 和 Bailey 的专属默契。 Ethan 哭着抱住狗狗说，你是 Bailey 吗？ Bailey 你是 Boss Dog 吗？整个就是非常的啊催泪。那一刻呢，被拯救的不只是那只兜兜转转的几辈子的狗，同时被拯救的也是我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长期戴着社交面具的我们，还有Ethan那颗死去了30年的心。狗狗用他的轮回告诉Ethan，不管你变得多老，或者是有多不完美，在我的眼里，永远是那个在草地上闪闪发光的少年。年轻时的 Ethan 呢，是高中的明星美式足球四分卫，拿着全额奖学金准备进名校，还有一个美丽的初恋女友汉娜。他的人生原本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但是因为一场意外火灾而断了腿的 Ethan 呢，断掉的不只是运动员的生涯，还有他的自我价值。心理学上，当一个人遭遇巨大创伤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习得性无助。 Ethan 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推开了深爱他的汉娜，因为在他残破的内心里面，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再也配不上任何美好的事物。他用愤怒和逃避把自己关进了孤独的牢笼。到了第四世，当 Bailey 再次找到 Ethan 时，他已经是一个头发花

花白眼神空洞的老农夫了，一个人守着荒废的农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很多催泪电影写到梦碎就结束了，但这部片拍出了梦碎后的30年，人生是怎么过的？伊森那种对生活不再抱有期待的眼神，是现代很多经历过挫折、向现实妥协的成年人的真实写照。而 Buddy 的拯救方式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高的狗啊，马上就知道说，好，那我要制造机会，想要去试着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让 Ethan 可以好过一点，所以就找来了也已经年迈的汉娜，然后希望两个人可以谈谈啊，对谈一下，就是稍微解开当年的心结。结果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只差没有讲开，或者是少了沟通而已。当两个人愿意去跨出一步，去跟对方说说话啊，把当年的事情讲开。当 Ethan 跟汉娜道歉说，当时的自己实在太冲动了，因为当时觉得自己的可能自卑感，或者是当时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所以用尽全力推开了自己爱的人。其实他非常的后悔，以及觉得非常的难过。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跟你认识啊？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结果到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又再次结婚，这样就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可以看出说，其实无论是在 Ethan 身上，在第三世 Betty 变成了一只柯基犬 Tino 时呢，他陪伴的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大学生，他完全知道女大学生心中在想什么，只要他问他一句，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啊，要吃披萨了，要吃冰淇淋，或者是要吃优格，他都可以完全的接住女大学生的情绪。但是他其实也看得出来说，他渴望跟别人建立关系，或者是他渴望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希望可以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有这样子的渴望去过自己心中的那一关，用一些自己的方式想办法让自己的主人可以去更勇敢一点，更跨出去一点。所以 Betty 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惊人啊，我觉得他完全是可以上大学的这种程度了，就他的这个思考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那其实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第二世的警犬啊，试着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那些我们这些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这些孤独的人，试着打开他们的心房，试着再去相信世界一点，然后试着再去做出更多的改变。他是一步一步的透过就是狗狗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他如何透过每一步每一步让大家更加的进步啊，或者是让自己的主人愿意去做出改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共通点上面呢，其实不只是 Ethan 被治愈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也整个被治愈到。他不会用一些强压的方式去催促你长大，不会用一些打压啊去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就只是默默的陪在你身边，默默的陪伴，用他自己的方式鼓励你，愿意踏出去的时候再一起陪着你一起踏出去。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陪伴，以及因为看着他们跟你一起成长，陪伴能够产生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只是他也不能讲话嘛，在日常生活中的狗狗猫猫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可是他只是单纯的睡在那里，或者是他单纯的坐在旁边等你，就已经足以产生一种非常无声的力量。

电影里的 Ethan 呢，在30年后等来了奇迹的重逢。但是如果把视线呢移回我们自己身边，移回现实世界里面，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救赎其实每天都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上演。在人类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好大，我们要忙着上课，忙着在职场上社交，我们还要忙着去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别人的期待。我们每天在外面戴着成熟的面具，把最疲惫，有时候甚至是最糟糕最残破的那一面留给了推开门后的那个家。但现实世界里最神奇的魔法就在这里，当你结束了极度挫折的一天，可能和朋友闹翻了，可能被老板骂了，或者看着镜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伊森一样想要把自己关进牢笼的时候，只要你一转开门锁，那个毛茸茸的身影永远会第一时间冲到门口。他不会问你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不会在乎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拿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就算你身上穿的是最宽松沾满污渍的睡衣，甚至哭得满脸都是眼泪鼻涕，在他眼里依然还是他的小太阳，是他整个世界的国王。心理学上常常在讨论如何疗愈自我，其实宠物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最厉害的心灵咨商师，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交换条件，他们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他们没办法像电影里的 Bailey 一样真的用轮回和口哨来给我们奇迹。现实中的他们只会用这短短的一辈子去包容你所有的不完美，他用舌头舔掉你的眼泪，用温热的肚皮贴着你冰冷的手脚，甚至在你假装坚强的时候，只是静静的把头靠在你的膝盖上。他们在用他们的日常动作对现实生活中的 Ethan 说，没关系，你今天表现得再糟，我都一样爱你。电影里的 Bailey 换了四次的毛色，跨越了30年去拯救 Ethan， 而我们家里的那只毛孩虽然只有一次的生命，但他同样在用他的整整一生，把所有的温暖与光亮毫无保留的传递到你的手上。如果灵魂真的有毛色，那 Bailey 的灵魂一定是温暖像太阳一般的黄金，他用几生几世的温热融化了 Ethan 心中30年的冰雪。或许我们都曾在生活中受过伤，活成了那个把心关起来的 Ethan， 但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个灵魂，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都在无条件的爱着你，等着为你吹响那声找回自我的口哨。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

本周的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剧情讲述女孩明里在12岁时收养了一只名为袜子的黄金猎犬，并与它立下了十个约定。随着明里长大成人，经历课业、恋爱与生活变故，他逐渐疏忽了狗狗，直到面临离别，他才深刻体悟到这份无私的陪伴。剧情核心与发展相遇承诺，12岁的明里在庭院遇见了一只迷路的小狗，在妈妈的见证下，他与狗狗约定会照顾他一辈子，并立下了与狗狗的十个约定。随着时光流逝，明里升学、交友、出社会工作，他开始将重心放在自己的生活上，对狗狗的关注与陪伴逐渐减少，甚至因为忙碌而忽略了狗狗的衰老。当明里遭遇人生挫折与亲友离世，回首才发现陪伴大半青春的狗狗已经年迈，这份纯粹的爱与牵绊带给了他重新面对未来的勇气。这部作品最感人的核心来自于十条深刻诠释人宠关系的原则：一，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了解你对我的要求；二，请信任我，这是我幸福的泉源；三，请不要忘记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四，在责骂前，请先试着了解我。五，请偶尔对我说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懂你的心。六，请不要打我，别忘了我认真起来是比你还强壮的。七，请好好照顾我，当我逐渐变老时。八，请记住，你有你的工作、娱乐和朋友，但我只有你。九，我只能活大概10到15年，请尽量和我在一起。十，请记住，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请陪伴在我身边，请不要说我不忍心看，或让我看不见的离开。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我第一次看这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那它也是我第一次看这种人宠关系的电影，就是有那种动物啊，然后宠物的关系。然后一开始呢，因为我年纪很小，那时候大概可能国小而已吧，所以想说这部电影应该也就是跟一般的，可能就是我当时知道是多少还是催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哭得超惨的。因为这部电影到后面的时候，袜子当然就是因为年迈的关系所以就去世这样。那他其实更进一步探讨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面呢会经历很多不同的转变嘛，无论是升学啊，改变生活环境啊，或许是重大变故啊等等的，我们都很难，可能很难去同时去兼顾到自己爱的人，无论是陪爸妈的时间还是在照顾自己的小动物上面，其实都会去做出很大蛮巨大的转变，需要去做出更多的调整跟平衡。那这部电影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不是坏人去虐待动物，是人类的长大与狗狗的守候在时间上的错位。女主角明里在青春期前，狗狗袜子是她的全世界，是她失去母亲时唯一的救赎。但是当明里开始读大学、谈恋爱、进入职场实习、搬到不允许养宠物的大城市公寓时，他的世界就开始膨胀，袜子逐渐从生命的核心退化成了老家的行李。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极强的成长代价探讨。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过程里，都在不断的舍弃过去。我们以为这叫做追求进步，但这部电影借着十个约定扮演了人类良知的监督者。它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外面经历花花世界，为了前途奔跑忙碌时，那个当初被你承诺要爱一辈子的生命，却只能守在门口，用他一生仅有的日渐缩短的时间去包容你的遗忘。迷你在长大的过程里丢下的，不只是一只叫袜子的黄金猎犬，还有那个曾经为了一朵花、一个午后的陪伴就能满足的自己。当我们进入职场，开始学习在这个大人的世界里计较得失、争取前途时，我们的眼神变得精明，我们开始习惯用价值来衡量一切。而那只留在老家只会摇尾巴的狗狗，它不能帮你引

路，不能帮你赚钱，甚至连你疲惫下班后给他的一顿饭都变成了时间成本的负担。当明理在外面经历了世界的毒打，感情的挫折，终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世故回到家时，就发现全世界都变了，连他自己都变得面目全非，唯独那只狗没有变。他的毛色虽然灰白了，他的关节虽然因为老化而疼痛，但当他看见明理的那一瞬间，眼神里爆发出来的光芒和十年前还是一模一样。我们总是用身不由己来当借口啊，用为了未来奋斗来当作盾牌，心安理得的把他们排在我们行程表的最后一格。我们以为等我们工作稳定，等我们买了更大的房子，就可以好好补偿它。我们用大人的傲慢去以为时间在狗狗身上也是静止的，却忘了在我们向现实妥协，在外面社交的每一个夜晚，在他的世界里都只是一场长达数个世纪对着大门的苦苦守候。电影非常深沉的探讨成长代价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一个反派，甚至连明理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只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顺应着社会的规则长大了而已。但也正因为这份身不由己的自私，才让最后的道别变得非常的痛彻心扉。在这个凡事都需要交换条件的世界里面，我们何其有幸曾经拥有过一个生命，他什么都不懂，却懂得以你为世界的核心，毫无保留地包容了你的遗忘。

而这部电影呢，不同于好莱坞式的电影，像是我们银河观影台提到的《为了与你相遇》，带有这种英雄主义啊、冒险与激昂的这种感受以及画面呈现。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就有非常典型的日系东方美学，就是很克制、很隐忍，且带有一种暗淡色彩的悲伤。电影里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意外，或者是大起大落的拯救，最催泪的段落往往是极度安静的，像是袜子老到站不起来时，尾巴在木地板上拍打的微弱声音，或者在明里在深夜回老家发现袜子的毛色不再光亮，眼神变得非常浑浊时，那种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惊心动魄。同时导演也花费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去拍袜子的衰老，无论是步伐啊、变慢的呼吸，还有他最后只能用眼神去追随主人的无能为力，逼着观众去凝视死亡的过程。也因为前面铺陈的长达十年的生活细碎，当最后袜子在明里怀里闭上眼睛时，这种悲伤就像是一种很绵长的雨渗进了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生命流逝的不忍与敬畏。

莱坞的《为了与你相遇》给了我们一个很宏大的超越生死的英雄，用轮回来告诉你，爱能战胜一切。但是日系的这种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却选择留下来，极度残酷却又无比温柔的带我们去看见这些现实，用樱花落下的速度，用木地板上越来越微弱的尾巴拍打声，去记录时间是怎么在一个生命身上留下痕迹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哀伤是宛如一场绵长的雨，就像是一种梅雨季节一般，因为这就是生命非常真实的重量。去海边散步的午后，妈妈在厨房做饭时狗狗围在脚边的阴影，以及那些在走廊前一起看雨的沉默，那些生活细碎在发生的当下是那么的平凡，甚至平凡到让人容易忽略。可是一旦与后面的衰老放在一起对照，这些日常就变成了最锋利的刀子。而虽然前面这样子说好像是有点在责怪明理啊，有点在责怪说啊，为什么你都不去回家陪陪狗啊什么的啊，然后可能我们生活就是真的必须要忙碌啊，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方嘛，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平衡之类的。但是其实与狗狗的十个约定这部电影呢，探讨到了成长代价，但是不是用那种说教以及用责怪任何人的这种口吻来去拍摄的，反而只是默默的给我们一种提醒，就是当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试着打一通电话回家，试着去多去关心身边的人，无论是宠物还是身边的亲人家人，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留一点时间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与狗狗的十个约定是在你看完这部电影的爆哭之余呢，会发现说珍惜当下这件事情，无论是在为了与你相遇还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都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很大的由狗狗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陪伴家人以及学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然后去珍惜当下，这是这两部电影当中虽然拍摄手法跟整个调性都截然不同，可是都带给我们同样的提醒。

在电影当中的十条约定名义上是母亲留给女儿的交办事项，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但是到了电影的后半段，我们其实会震惊的发现，这十条约定其实是狗狗对人类的祈求与承诺。约定是请对我有耐心，给我一点时间理解你，但现实中往往是狗狗在包容我们无常的情绪，理解我们工作后的疲惫。约定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娱乐，你的朋友，但对我来说，我的世界只有你。这直接就对比出了宠物情感的单一与纯粹。而到了电影的尾声，明你在袜子临终前痛哭着一条一条读出这些约定，哭着说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这十个约定就变成了一面心理学上的镜子，照出了人类在面对无条件的爱时所造成的失职。但是催泪的转折就在于袜子用他最后微弱的舔舐告诉明你，他从来没有怪过他。这种我用尽一生在等待，但是我依然在临终前选择原谅，以及我依然还是爱着你的这种机智包容，就是整部电影呢成为终极催泪弹的核心。就看到这边呢，真的眼泪再怎么样都还是会就是落下，我真的就是卫生纸就是必须得一直抽，这样真的太难过了。就是一种非常深沉极致的生命流逝，以及你对这些生命的命题提醒啊，还有一个生命命题的带给你一种很巨大的一种能量跟力量。而这部电影最终想要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看完之后觉得很愧疚啊很自责，我都没有好好陪伴自己身边的人之类，它其实并不是想要带给我们这样子的感受，反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提醒。现实生活里的毛孩们没有四世轮回的奇迹，他们的灵魂只有这个毛色，他们的生命也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他们用尽了自己的一生，笨拙却毫无保留地去实践那十个约定。哪怕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不小心松开了手，哪怕我们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暂时遗忘了他，他依然会在生命沙漏流尽的最后一刻，用那双浑浊却专一的眼睛看着你，在心里为你补上第十一个约定。谢谢你当了我一辈子的全世界。眼泪过后，这份东方美学里的不忍终将化为我们对当下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他的衰老与离去教会了我们，爱不是等有空再说的补偿，是此时此刻推开门后的每一次拥抱。本周我们聊了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用奇幻的四世轮回给了遗憾最温柔的解药，另一部则用现实的十年守候成了我们良知最诚实的镜子。但不管是哪一部，我相信此时此刻的我们心里一定都想起了某一个毛茸茸的

身影，两段关于陪伴的故事，每一次重温，面纸永远不够用。他们不会说话，却用最笨拙也最纯粹的方式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留住爱。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照顾他们，拯救他们，但其实被治愈，被无条件爱着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愿每个灵魂都能与那个最对的人，在爱的日常里相遇。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2: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了啊？
2: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3: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3: 酸素交换所。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塑胶换锁，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 平台都有上架。那这边呢，想要先提醒一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集的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一下，因为呢这一集是这个特辑的下集，那上集呢是上礼拜的时候播放的。这一集我们聊了有关生死，有关民俗信仰，以及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小环节。那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没有听上集的话

0: 呢，快点回去先听一下补进度。那接下来就继续跟着店长还有我们的来宾 Kim 跟波波进入我们的特辑吧。
1: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嗯、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2: 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鲜才有的、嗯，不知道你们南部海鲜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蚂蚱，就是送蚂蚱、
3: 哦。我刚刚就是想要送蚂蚱。
2: 对对对，南部有吗？我是住在海鲜，
1: 也不能遇过啦。
3: 不要啦，不要啦，人家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2: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1: 对对对，
3: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2: 马来西亚没有，
3: 马来西亚不会啊。
2: 哦，
3: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鲜的，南部的海鲜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2: 我好像没有听过，
3: 我也没有听过南部以外，
2: 淡水有吗？
3: 淡水应该没有，
2: 淡水我没有听过
3: 啊。
2: 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有，东海台中有。
3: 哦，
2: 对对对。
1: 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类型的消息、
3: 啊？
2: 因为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要躲起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撞到那个松霸掌的时候，你就要跟完全程。
3: 其实，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有，
3: 你有遇过是不是？
2: 对，我
3: 有，你
2: 有
3: 跟过？
2: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就。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霸掌，然后就被大人抓到、哦，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
3: 哦，
2: 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
3: 嗯，
2: 对，
3: 对啊，
1: 真的，没有，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数掉的，通常就是这种这种类型
3: 的。然后末日的时候，
1: 而且说到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 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 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
3: 没有
1: 不要闹了，
3: 这就是信仰不同的关系啊。可是
1: 确实啦，
3: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嗯、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
1: 嗯、对对对
3: 不可以看的原因、嗯、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1: 有、欸、你是有认真看电
2: 影、啊、你很认真研究。
1: 对，
3: 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
2: 蛮有趣的
3: 看。
1: 嗯，
3: 对对对对，蛮好的啦，蛮好的啦，当作一个故事听听、嗯。
1: 好，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头七相关的。你们知道头七吗？
2: 知道啊。
1: 对，就是亲人过世的第七天就叫头七。那这天的时候，民间信仰是说法是，就是这天灵魂会回家探望。
2: 嗯、
1: 那因为灵魂是没有肉体的嘛，所以往往会附着在当天飞进家里的飞蛾，或是蝴蝶，或是大型的昆虫身上。
3: 嗯，
1: 所以这在网络上其实也是讨论度第一名的灵异共鸣，就是蛮多网友都有分享过、他们平常家里是不会有那种很大的昆虫的，可是在办丧事的那几天就会有一只非常巨大的飞蛾之类的，然后就停在灵堂或是亲人生前的床头，而且都赶不走、嗯、然后这个时候长辈都会很严厉的警告说不能打，因为那是长辈回来看我们了。对、
2: 有听过，
3: 而且其实还真的还蛮常发生，因为飞蛾不太会飞进家里。
1: 对，
3: 尤其是这里社区的话更难，我们那里有时候透天错因为比较多，然后很少见到飞蛾会飞来家。头七有，然后偶尔会有，然后飞来还会飞在那个老人家的卦象这样子。
1: 对对对，
3: 还飞上去，然后就哦阿嬷回来了这样子。
2: 哦，我们也会这样。
3: 对对 对，我小时候很常发生啊，对，现在比较少一点。
1: 嗯，我觉得撇除这个真实性，我觉得这对往生者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慰藉。
2: 嗯嗯，
1: 就是会觉得蛮温暖的这样子。
3: 哎、你们知道撒面粉吗？
1: 撒面哦，你说看有没有脚印这样吗？
3: 对对对，看有没有脚印。哦、头七的时候，然后早上醒来会看，哎，怎么地上有脚印？回来了。
1: 然后发现是有人就是不然走过去这样
3: 子。对对对，不要破坏。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破坏氛围。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再来的一个就是刚刚 Kim 也有讲到的，半夜不能剪指甲。民间传闻是指甲吸收了人体的精气，所以半夜剪指甲除了会漏财，还会招来霉运。嗯，那最严重的说法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会见不到父母长辈的最后一面。你们有听过吗？
3: 啊、 是吗？
2: 没有听过这个。
1: 是哦，我小时候听的都是这个，就是半夜不能剪指甲，不然会看不到父母的最后一面。
3: 哈，那么威胁程度那么大了吗？欸、
2: 对啊，这个
3: 好
2: 严重、啊、
3: 好可怜哦。
1: 对，那其实前面刚刚讲的什么霉运啊，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原理在的，就是因为古时候、因为只有点蜡烛跟油灯嘛，晚上的时候、所以剪指甲就很容易剪到肉。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是说哈很衰这样，然后就慢慢的就演变成这个道理。但是这个不孝的诅咒也不知道是怎么演变来的，
3: 一个大型威胁现场。
1: 好奇怪哦。但是小时候听到还是会吓到、没有错。刚刚讲到了很多民间习俗跟生死之类的话题嘛，那你们希望自己如果过世了之后亲友烧什么给自己会蛮开心的？
3: 哇，这是个好问题。烧台插电的。你知道我讲你不知道烧几张上来好了，我就不用一股一股。没有啦。哇，烧什么？我一定会叫他们烧物资，不要烧冥币、因为在烧冥币上面的那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2: 对对对
3: 对,
2: 對, 對, 對，
3: 直接烧资产上来会有保值的。
1: 好细节哦。
2: 上面好几个零，好几个零，越来越多零。
3: 对啊，就烧房子就好啦，
2: 真的
3: 烧房子烧车没关系、
1: 我们要拿到实体。
2: 对对对
1: 对对，
3: 不要烧钱，上面的通货膨胀，你知道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真的是指数性增长，委内瑞拉都没有他惨。
1: no.
2: 都臭委内瑞拉。
3: 对啊，不知道他们上面的国债是怎么处理的，很奇怪。
1: 怎么会讲到这边？
3: 经济学。
1: 完蛋了。好了，那伯伯嘞，
2: 其实我蛮希望他们烧房子给我的。
3: 嘿，
2: 对、因为就想要有个家。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像对家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嘛，我也不知道。
1: 你说一定要有自己有一栋房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希望他们烧一个家给我，然后再一个车啊，然后再一个手机啊，然后其他都可以啊，反正都烧都烧，
3: 对，都来都来
2: 都来
3: 都
2: 来都来，都买都买都买，
3: 不要把那个叫什么制造厂的烧过来，
2: 可以啊，直接制造给我，
3: 会那不行，他没有工人啊，
1: 制造厂直接烧过去不好、
3: 不好不好，
1: 会出事，
2: 再烧几个工人过来。
3: 有啦，金童玉女，金童，
1: 这确定可以播吗？
3: 金童，
2: 我不知道，帮我剪掉。
3: 金童玉女啊，
2: 对对对。
1: 好了，刚刚聊到有点失控，我们要拉回来。既然聊到这些民间信仰跟都市传说，然后还有刚刚聊到一些比较玄乎的事情，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店长就要邀请两位来宾一起进入这个深夜的鬼故事时间了。听众朋友们，你确定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收听节目吗？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身后。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163 Braces。
2: 刚刚的歌曲呢是卢律明和雷光夏合作的《光明之日》，那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台湾国片《返校》的主题曲。你没有看过《返校》吗？
3: 有啊，游戏哦，
4: 没有，
3: 我从游
2: 戏，
3: 对对对，《返校》一开始是游戏
2: 哦，真的、哦，
3: 对对对对，哦哦，你知道《返校》一开始是游戏吗？
4: 不知道，
2: 我知道有游戏，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先后顺序。
3: 哦，先有游戏，先有游戏，就是因为游戏太成功。所以也改
4: 彩排电影，
3: 对对对、嗯、然后后面也有那个还愿嘛，是不是？
2: 哦，还愿，
3: 对对，
2: 我知道，
3: 他们都是同一个制作公司，
2: 也是游戏。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诶，
2: 所以你们是都有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吗？
3: 没有
2: 没有，
3: 怎么了？
2: 我记得我是我好像是有的吧，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还好，没有到说很可怕、嗯、但是教育意义应该还是有的啦。
3: 对啦，确实。那你对咒怎么看？
4: 诶，对啊，
2: 咒好可怕。诶，咒是我

0: 他晚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会吓一跳哦。
1: 等下他去
0: 扫
1: 一下，
0: 然
1: 后就
2: 我真的是很容易自己吓自己的人，哦、就是我超
1: 自己吓自己。
2: 谢谢，我就是又菜又爱看，我是很喜欢看鬼片的人。嗯、对，没有错。你们很容易被吓到吗？这类型的？
1: 我很容易被声音大吓到、
0: 哦，我也是被声音吓到。
1: 对对对对，
0: 但影像还好。
1: 广播组嘛，广播组嘛。
0: 对，我的耳朵受伤了，这样
2: 还可以扯到这个。
1: 来，
2: 那所以我是影像吗？
1: 对，所以你被影响吓到正常。
0: 对对对对，
2: 好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想要尝试来吓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没有错。我在想要我先讲，我的是比较长篇的。我们就是有邀请两位来宾朋友分，
1: 两位朋友来宾，
2: 两位来宾朋友就是各准备了鬼故事来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子。那听说是有一位是刚刚才得知说有这件事情，所以
1: 對
0: 另外一位对，
1: 对不起店长，我们会跪下來。
0: 对不起店长。
2: 好了，那我们要不要先请，不然 Kim 先来好了。你今天是要分享马来西亚的都市传说吗？
1: 我来讲一下好了。哇，讲鬼故事哦，试试看哦。
2: 哦，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讲的人就是纯享版这样，我们其他人先不给过多的一些
1: 反应。
2: 对、
0: 嗯、
2: 对、
0: 嗯，
2: 就是这一段就先给你这样。
1: 对，明白。那就下配乐吧，噔噔噔噔噔。这个故事呢，其实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一个40到50年的历史。那这个故事的地点我们就不说，大家就自行推测。但是这个故事可以说真的是很时常会听到。有一天啊，在上个世代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出租司机计程车司机还很盛行，就没有打车软件，没有 Uber 啊，没有台湾大车队那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很常就有车开在这个城市的隧道。那这个隧道呢，当时没有很亮，稍微的有点暗，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赶出来一个隧道，然后里面的灯光也很久没有修了，有个20-30年，然后就有点昏暗闪闪。但是每一次在大概半夜的时间的时候，每当有这个司机路过这个隧道的时候，他们很常会看到另外一辆黄色的计程车。可是上面的计程车呢，驾驶座是没有人的，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有一次刚好就是我的一个爸爸的朋友，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当时他就开在这段路，但这段路呢，类似在半夜的时间它就开始出现白雾，然后外面的空气也是冷冷的，那里面的灯当时也没有修好，就还是很暗。然后有一天呢，它就这样开过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传说中的那一辆车。但是不一样的是呢，那一辆车它上面没人，可是它就摇下了车窗，然后才发现后面有个长头发的女生在看着它。它车就紧急的抛锚了，抛锚在了这个洞口的中间。当时他就不记得他到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可是他就记得有这样一段故事，然后就这样他就流传下去。但是这个地点呢，不在马来西亚，大家就自行推测。嘿嘿，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
2: 谢谢 King，
0: 谢谢
2: 。你倒是跟我们说在哪里啊？
1: 真的吗？
0: 可以私下跟我们讲。
1: 好，那我们就继续营造恐怖氛围，是不是？
0: 我刚刚听到有起鸡皮疙瘩。
1: 哈，真的、哦
0: 啊？
1: 那我觉得是我讲法的问题。
2: 对，我觉得是因为你的那个。
1: 哈，我应该这样讲，这个隧道故事就是全世界都有的，包括我们那里就是我们的山路。因为我们山路，你可以想，就是一个上高原的地方，去赌场的地方，那里很常发生跳楼案。然后，当然这种故事就层出不穷。那这里的话，就是所谓的辛亥隧道故事。但是辛亥隧道现在很亮、欸，
0: 难怪，难怪。
1: 我每一次去辛亥隧道，我都觉得现在很亮，以前应该也是很暗，所以大概形容出来。对对对，但是就全世界都有这种故事，很正常啊。
2: 嗯，我一直有听说辛亥隧道有类似的事迹，但是我没有听，没有自己去看过这么详细的故事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哦。对对对，可是这是一个国际流传的一种故事版型啊，
2: 对对对，
0: 每个隧道都会有差不多类似这样
1: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的确就是因为隧道这个地方就很阴啊，又暗暗的，没什么灯，开采的时候又不知道挂了多少个人。

0: 人，对啊，都很常有这种传说啊，对啊，而且正值战争结束时期，而且辛亥隧道外面就是淮海馆，嘿嘿。
1: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是很喜欢，我的外婆家在桃园，然后我很常从台南上桃园的时候，妈妈就开车嘛，然后我都很喜欢播鬼故事的 podcast，
2: 哦，我知道，
1: 真的，
0: 好
1: 我非
0: 坏
1: 常非常
0: 哦！
1: 喜欢做这件事情，
2: 你说
1: 但是
2: 播在车
1: 就，
2: 上给大
1: 对
2: 家
1: 对
2: 听，
1: 对，
0: 是恶
1: 但是不
2: 魔。
1: 知道你们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其实当不管是像刚刚这样在讲述鬼故 事，或是
2: 嗯，你在
1: 在
2: 听。
1: 听别人讲，对，他们可能也是。会因为这个就是有兴趣，就觉得说好像在讲我的事情嘛，所以就聚集过来这
2: 再
1: 样
2: 吸引
1: 子。
2: 过来啊！
1: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波波带来他的鬼故事。
2: 对，然后这个是在我以前小时候，我住在台中的某一个乡镇，我们家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水沟，是那种台风天来，它会直接淹灭的那种，它那个蛮高的，大概有一两栋楼那么高。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对那个水沟的印象就是它很臭，水很浅，但是台风天它又会涨很高。然后有一次就是某一个平日吧，它算是台风天过后的平日。然后那时候还是飘着小雨，就听到外面有尖叫声，因为我们住户在旁边嘛，我们就走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现有一个阿伯，因为他是一个像是鱼缸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有两个垂直的，他就躺在一个地方，然后沉尸在那边，对，应该是台风天，然后他又不慎坠入那个河里面，然后被冲到这里，然后又溺水。因为他是半夜的时候，听说我妈妈半夜回来的时候是有听到那边有人在哭，因为他们是半夜的班，然后我跟我哥都会看电视啊，然后看到凌晨，这很正常，反正就是躲在棉被里面看电视，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小屁孩很正常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听到摩托车声，因为那个摩托车声的声音跟我爸爸的摩托车声很像，我们就走到窗边去看，诶，到底有没有回来，要不要把电视关掉？结果我跟我哥两个人一起目睹了有一个只有下半身的。身影在走路，我又想到那个阿伯，因为那个阿伯的脚很黑，然后就是那种古铜色的皮肤，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二楼往下看，然后他就是完全没有上半身，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伯，但是我那时候跟我哥就完全吓呆，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我哥，然后我哥也看了一下我，我们就没有讲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卧室那边。后来隔天我问他说，你那时候有看到只有下半身的一个东西在走吗？他说，有。然后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想，会不会是外星人什么的？但现在想起来，其实蛮恐怖的，因为那个画面对我们来说冲击蛮大的，就是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我哥也有看到，而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还是他是来抓交替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对，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要讲鬼故事，刚刚想到要讲鬼故事，我就想到，从网络上面查好了，然后结果就想到，其实我以前有遇过那么诡异的事情，还是我拿来讲，但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0: 我没有
2: 对，
0: 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是京剧
2: 哎，我没有，哎，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
1: ，Oh my god！
2: 哇！
1: 谢谢波波，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再次震撼，是不是？
1: 我整个鸡皮疙瘩。
2: Shock
0: 啊！我有遇到类似的，
2: 真的假的？也是下半身
0: 不
2: 吗？
0: 是，不是，没有。可是那是我自己吓自己，真的是自己吓自己。我那时候就
2: 哦，
0: 在世新嘛，隔壁不是考试院？
1: 是。
2: 哦，对啊。
0: 考试院从考试院的那个拐角，因为我们走试院路出来，我那时候骑自行车，然后骑出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上人行道嘛，然后那就有一个长得很像，他就是一个伯伯跑出来，那走路的方式呢，他就一拐一拐这样走。那重点是他见到我之后，他加速了，他一拐一拐一拐这样冲过来，我就快骑走，快骑走。然后呢，蛮好笑的。结果第二次过了几个礼拜，我又过那里，然后看，伯伯怎么又是你啊？
2: 是
0: 然后才
2: 白天
0: 意识
2: 吗？
0: 到，没，也是晚上。然后才意识到，哦，他应该是那个，
2: 地府灵没有来看
0: 不
2: 是吧？
0: 是啊，他应该是那个考试院的公务员啊。对对对，可是他走路真的很吓人，你就想一个人一拐一拐这样走，然后他穿白衣，就那种上班服装的一个伯伯，然后突然看到你，他就加速，
2: 他为
0: 你不
2: 什
0: 觉
2: 么要
0: 得很
2: 加
0: 恐怖
2: 速？
0: 吗？没有啦，我
1: 不好意
0: 觉
1: 思，我刚第一次有被吓到，但你第二次模仿的蛮好笑的。
2: 得，对，第二次
0: 你刚
2: 那
0: 刚
2: 个一拐一拐很，
0: 真的，他就哦，好的，
1: 但是真的很可怕、欸，我也是会，
0: 半夜看到会被吓烂啦，
1: 对，而
0: 十
1: 且
0: 一
1: 又是
0: 点
1: 半夜，不行不行。 不要闹了。

0: 下次你下班的时候就这样吓你一下。
1: 好像丧尸哦。
2: Oops、oh my god。
0: 还剪得下去吗？
1: 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2: 是可以的。对，我本来以为你们都会分享一些自己听过恐怖的，殊不知是有就是
0: 经历的部分，
2: 对，有真实经历的部分。
1: 对
2: 啊，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的。
1: 各位，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哦。
0: 对，
1: 除了我跟我哥
2: 要讲什么，好荣幸，
0: 好荣幸，谢谢你，
2: 太荣幸了。好，那接下来就换我啦。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因为我想说叫你们准备短片的嘛，嗯、那我这个就是稍微可能比较长一点的。那以下呢，因为怎么讲，我就用第三人称的话我会比较卡一点，所以我把它用第一人称，就是我用我来代述。那这个故事呢是转自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偷听史多利。这是我在大学时期发生的故事。那时候大学的社团很兴盛，也因为我喜欢跳舞的关系，我加入了我们学校的街舞社。那某一次打工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不过因为有一场我很看重的比赛正在筹备，即使已经很晚了，为了练习我还是决定前往学校的社团教室。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怕警卫拦查，所以我就从学校的后门进去。那我们学校后门进去呢，先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晚上其实是没有开灯的，还蛮暗的。进去之后呢，会先看到一个学校的小舞台，然后往左边拐的话就是我们的社团教室。那接着呢，我刚进后门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往舞台正眼去看它，但是我隐约余光一直看到好像有一个东西在舞台上面挥动，我以为是活动的布条，所以呢我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转头看，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又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打算继续往社团教室过去这样。可是呢，余光还是感觉到舞台上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挥动。这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转头想要确认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这一转头呢，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然后他的衣袖是很长的，他在舞台上面很像跳着一个很神奇的舞步，然后挥动着他那个很长很长的衣袖。当下我其实有点被吓到了，可是也觉得说会不会是自己眼花了，所以呢我就快点把目光又收回来，加速前往舞蹈教室。到了舞蹈教室之后呢，因为舞蹈教室就是给人家练舞的嘛，废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大镜子，
0: 要打就去练舞室打。好，回来
2: OK， 下回来我们 BGM。那在练舞室里面呢，四面都有大镜子，因为我怕警卫发现的关系，刚刚有说怕警卫在拦查嘛，我是偷跑回来的，所以呢我就只开了前面的三盏灯，所以舞蹈教室的后半部分是暗的。那在练习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练完了一首，我决定要去换另外一首歌。结果我在调音响找音乐的时候，突然又隐约的觉得教室的后半段角落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抬头看向镜子，发现反射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正在跳舞。因为接连遇到太多事情，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马上转头看角落，发现没有东西，一个红色的东西都没有。而且最神奇的是，因为是舞蹈教室的关系，四周都是蓝色的软垫，其实不可能有红色的东西的。我就觉得说算了，就继续回来调音响，可是还是会隐约觉得很明显的有红色的东西在角落那边动。出去外面之后，外面还在下雨，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又经过了学校的舞台，发现还是有一个白色衣服长袖的女生在上面挥动着她的袖子。我低头继续走。接着时间过了两周，再一次跟学长姐也是在舞蹈教室练习完之后，我在走出教室的时候想说开个玩笑，就跟空教室说拜拜。走在前面的一个学长听到这句话整个吓到，就问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没有啦，我在跟空教室说拜拜啊。学长整个脸变得非常的严肃，说到校门口再说，快点走。后来到校门口之后，学长说了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群人到舞蹈教室练舞，他们很不信邪的就在舞蹈教室里面讲学校的鬼故事。结果呢，有一个学姐就在教室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整个吓到了，那天我一个人半夜回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学长又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群人在教室的走廊上，他们往下看学校的舞台，结果发现有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子在跳舞。学长讲的这两件事情刚好就对应到了我那天晚上发生的两件事，结果我之后也就不敢再开玩笑了，也不敢晚上一个人再经过学校的舞台了。

0: 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我真的很不，我真的是很爱吓自己。我就是在回台南搭客运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这档节目，然后我就听，然后听听，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学校的鬼故事嘛，没什么。听完之后呢，就接回来到主持人的 talking，主持人男生呢，他就说，我越听越觉得他描述的这个地理位置超像我们学校的。然后女主持人也搭腔说，对啊，真的好像你们学校哦。然后男主持人这个时候说出了舞台的名称——八风舞台。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啊，
2: 思考一下哦。
0: 没有错。然后女主持人就说：“诶，难道真的是你们世新大学吗？”这样子，
2: 哇，吓烂！
0: 我当下在客运上面直接从脚毛到头，我想说到底是怎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客运上面半夜哦，1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已经僵住，我想说怎么办？因为我是随便点进来一个，然后结果刚好听到事情，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我
2: 砸
0: 隔
2: 到
0: 壁的
2: 自
0: 阿
2: 己
0: 贝
2: 的，
0: 可能是要上厕所吧，他就突然站起来，然后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没有错，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你们的故事。
2: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我下烂，哇，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我会觉得跟一般常听到的鬼故事相比的话，好像也没什么。这个恐怖程度，还是你们觉得有一点可怕？
1: 其实我觉得可怕的是你后面的那一段，
0: 对，
1: 对啊，
0: 我
2: 肯
0: 自
2: 定
0: 己
2: 是
0: 也
2: 这样
0: 是听完
2: 啊。
0: 之后觉得还好，但是后面听了就
2: 太巧了吧！
0: 但主要是刚刚那个故事，我是知道了是发生在哪边之后，你又会去想象，
2: 大家就套回来
1: 带
2: 所
1: 入
2: 有
1: 画
2: 东
1: 面
2: 西啊。
0: 对，像
2: 其
0: 我
2: 实
0: 刚
2: 我
0: 刚
2: 一
0: 讲
2: 开
0: 的
2: 始
0: 时候，
2: 也，
0: 其实也是套入画面的，那你们也是吗？
2: 我也是套入画面。可是我就想，好像有一点不对位置。好，那就算了。对，我会这样想，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0: 接下来，其实本来想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自身有没有遇过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或是周遭朋友发生的事？刚刚波波已经有分享一个了吗？
2: 我有割耳朵也是啊，
1: 对啊，
0: 哦，对
2: 割耳朵也
0: 耶。
2: 是一个啊，
0: 那我自己的话，我目前还是麻瓜啦。
2: 麻瓜
0: 对，麻瓜，就
2: 哦，
0: 是我还没有遇过，不要
2: 鬼，
0: 讲好了。
2: 我不会讲蛇语，
0: 对，就是这样子。
2: 没
0: 好
2: 事的，这
0: 啦。
2: 种事情最好是不要遇到。
1: 其实我有遇到鬼压床过，
2: 哎，
1: 但
2: 我也有，
0: 我也有。
1: 是太累吗？还是怎样？
0: 应该是太累。
2: 对，就是你的脑醒来，你身体醒不来，
1: 就动不
0: 我
1: 了啊。
0: 是刚上大学来台北的第一天的晚上，
1: 这么累？
0: 真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刚换到新环境，然后太紧张了。
2: 我
1: 你发生在哪里？
2: 刚交往了几个礼拜
0: 怎么是这个时
2: 吧，又
0: 间
2: 是
0: 点？
2: 交往，不知道为什么，刚交往了2个礼拜多，我自己在房间睡觉的时候，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段压力我精神比较紧绷，那段时那诶、欸、我连话都讲反了，那段时间我精神比较紧绷，压力
0: 那
2: 比较
0: 段
2: 大，
0: 压
2: 紧
0: 力
2: 绷了，紧绷了，
0: 很紧绷。
2: 那段紧绷我精神比较压力也不对吧？
0: 天哪！
2: 对，你的鬼压床是什么时候？
1: 可是我是在那是一个下午，但是我在我爸妈旁边睡觉，然后结果就被鬼压床。
2: 哦天哪，那我就记得了，有一次啊，我那个跟我我还跟我爸妈一起睡的时候，那个小就不知道9岁吧，9岁10岁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那个睡着嘛，然后一闭上眼睛，脑袋就是很像那种咒的画面。就是脑袋就有一堆那种很奇怪那种神灵鬼怪的画面在出现在我脑海，然后开眼睛又没
0: 然
2: 了，
0: 后是 POV 视
2: 然
0: 角
2: 后我
0: 那
2: 就
0: 种
2: 哇呀
0: 吗？
2: 呀呀呀，然后我爸妈就周末就我遇到可怕的东西，半夜2、3点，
1: 小 king，
2: 哇
0: 天
2: 塞，
0: 哪！
2: 对，
1: 所以你们是会控梦的吗？
2: 要醒的
1: 训
2: 时
1: 练
2: 候其
1: 过
2: 实很好
1: 吗？
2: 控。
0: 但是我有一次经验是，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然后那时候的场景是在床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醒过来。然后我醒来，我又在一个床上，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在梦里。
2: 哦，你是梦中梦
0: 对，而且是连续了3次吧，就是
2: 哎，
0: 我
2: 我也
0: 一直
2: 试
0: 意识
1: 过，
0: 到，
1: 完全没有梦中梦过，
0: 我之前听过一个很神奇
2: 蛮好
0: 的
2: 玩的，
0: 理论是，就是其实梦通常是你会感知不到颜色，对，然后通常在梦里的话，你是不会看到时钟这个东西的。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蛮神奇的，因为
2: 确
0: 我其实
2: 实。

0: 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1: 哎、欸，可是我做梦，我一般不会梦到身边很熟的人。
0: 哦，我自己是，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好像都只有一个模糊的形体，比较不会有清晰的有印象
2: 印象，
0: 是，就
1: 哎、欸，
0: 是那
1: 我
0: 个
1: 的
0: 五
1: 有，
0: 官这样子。
1: 对对对，我的还算有，
2: 我的也是有清晰的五官，但是你的有形体是你会知道这个人
0: 哦，
2: 是，
0: 对对对，我会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但是可能醒来之后，像是会不清楚他可能头发怎么样啊，或是衣服怎么样，但是你会知道这个人
2: 这
0: 是
2: 个人就是
0: 谁。
2: 谁
0: 对对对，
2: 你是不是脸盲？有可能
0: 对啊，
2: 吗？
0: 其实所以走出这个录音室，我也不记得你们是谁。
1: 哦，好
2: 会不
1: 的，
2: 会你其实
1: 哎，
2: 现
1: 那
2: 在
1: 你
2: 在
1: 记
2: 做
1: 得
2: 梦？
1: 四号麦的那一个是谁吗？
0: 哦呀！
2: 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吓到了。
0: 而且我刚才没有意识到，我刚才想说，上次有做谁吗？这样，
2: 我
0: 请不要再这样了。
2: 成功，
1: 超强。
0: 好，
1: 对不起，对不起，店长。
0: 其实今天本来也有想要跟你们分享关于梦境的鬼故事，但是这个我们可能留到下次。或是私底下再跟你们讲，这样
1: 好
0: 子，
1: 的，谢
0: 我
1: 谢
0: 觉得梦
1: 你。
0: 境的还是不错，不然我传链接给你们。
2: 可以可 以，
1: 好的，谢谢你，谢
0: 好啦，
1: 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突突。不过 Kim 跟 Bobo 请留步，因为我们接下来单元还是需要你们。
1: 嘿嘿。
0: 对，然后也谢谢以上我们一直投稿的这位投稿者，因为这份投稿我其实看了觉得还蛮感动的。就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其实看到听众有这么强的回馈，或是像在这种投稿的环节愿意分享你们很多很深层的情绪跟故事，对我来讲，就会觉得说蛮有荣幸的这样子。对，
1: 真
0: 那
1: 的，
0: 同样也是引用刚刚 Kim 前面有讲到的，就是每个人对生死的定义，还有你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没有错。所以今天其实所有的言论也没有不负责任的意思啦，就是你们就是当听故事就好。
1: 对，生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决定，
0: 没有
1: 是由你的
0: 错，
1: 人生来谱写的。
0: 是
1: OK，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没有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还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
1: 耶！
0: 咻咻咻！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介绍这阵子在热门排行榜的歌曲。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两位来宾还没有离开嘛。那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邀请 Kim 跟 Bobo 留下近期的推荐歌曲。
1: 耶
0: 那我
1: ，Bobo 要先
0: 们没
1: 吗？
0: 有错。
2: 可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推荐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好好听。因为他是我自己是喜欢方大同、卢广仲，叭叭叭，就是他比较抒情歌，所以
1: 对，
2: 我推荐这首歌也是比较偏向抒情歌的。他是
1: 对，
2: 玻璃，是汤令山的，
0: 他是
1: 汤
0: 最近
1: 令
0: 的新
1: 山，
0: 歌吗？
2: 他不算新歌，因为他2024年的时候就有 demo 了，对。但是他最近发，他又红起来，是因为他又发了一个类似专辑的感MV 的感觉，对对对，
1: OK，就完整，
0: 正式的，
2: 对对对，而且是在5月20号这一天，他这首歌主要也讲述了一个很像年轻人想爱又不敢爱的感觉。对，我有 King 感觉就那
1: 没有，
2: 个，
1: 我刚打了个嗝，
2: 哦，切，
1: 切什么？
2: 还以为是你很有那个感
0: 还
2: 触
0: 以为
2: 嘞，
0: 趴下要
2: 谢
0: 开
2: 谢。
0: 始
2: 要是
0: 忧
2: 开
0: 郁
2: 始，
0: 怎么
1: 可是汤令山，没有啦，我对汤令山的印象就是我妹很喜欢听汤令山。
2: 了？那我
1: 对，
2: 跟你妹妹应该是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有 RMB 啊，陶喆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1: 哎，我妹也很喜欢。
2: 啊，完蛋了！
1: 大家滚蛋，没有啦，
2: 哎，干嘛？
0: 大重叠。
1: 我觉得，那我把它介绍给你的节目听听看，就好，不错吧？应
2: 你说
1: 该，
2: 听我的节目啊？可是我节目
1: 介
2: 不
1: 绍
2: 是
1: 给
2: 讲
1: 你的
2: 音
1: 话，
2: 乐，
1: 请打。
2: 介绍不可能。
0: 谢谢，我们现在直接变成我是红娘。
2: Oops，Oops，
0: 好了，那这个单元呢，因为毕竟是你们推荐的歌嘛，想要请你们自己 Q 可以吗？
1: 可以的，所以，
0: 是的，那我们邀请波波。
2: 怎么 Q？
1: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
2: 哦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汤令山的《玻璃》。

0: 刚刚带听众朋友们收听的就是汤令山的《玻璃》，那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朋友波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1: 耶，
0: 没错。那紧接着呢就轮到我们的 Kim 啦。
1: OK， 因为这一首歌呢是有挑过的，对不对？店长有先看过，
0: 没有错，
1: 很好笑
2: 的
0: 初步审核。
1: 我觉得作为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为这个酸素交换所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角度，我在之前前半年骑自行车的一段时光，一骑自行车就在听 podcast， 刚好听到店长的节目，然后那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呢，就是很特别，欸，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听魏如萱的歌，但我有听金马博客讲魏如萱的那一集，
2: 对不起，
1: 还写了个魏如萱的台呼，
2: 对不起，
3: 欸，对啊，超故意的，
1: 超好笑，超好笑，
0: 你的狡辩好及时哦，
1: 对对对对，所以表示我真的是有在听，
2: 哎，真的，好害羞，
1: 就是，
0: 欸，那我也有讲过魏如萱呢，
1: 哦，那就是有啊，太前面了，欸，我听了很多，我听了20多集，
2: 那时候还没出事吧，魏如萱，
0: 对，
1: 应该还没出事，
0: 欸，没有出事了。
2: 是吗？
1: 是吗？
2: 那么前面就
0: 要讲到这个，
1: 第二季七月啦，
2: 他暑假的时候出事
0: 了，我说
1: 第二
0: 季，
1: 第二季，
0: 对，
1: 第二季出事了，哦天哪，
0: 对，
2: 好尴尬，
1: 好回到来，
0: 我们不评论，
1: 不评论，不评论，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魏如萱，是要讲这个贺的 Crane，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恭喜 Crane 在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对不对？金曲奖，
2: 嗯，
1: 没讲错，在这次金曲奖入围三项，耶，
0: 真的很厉害，
1: 对，也谢谢 OZ 带一个
0: 奇才。
1: 对，那这一次听到这个专辑就是这个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 就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视角，那就是这故事就是讲说有的人在不同人故事都是好人或者坏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在别人故事是一个坏人，但是你有被记在别人故事，那当然呢，被记在别人故事还有我们的店长，就是刚好那时候听酸素交换所有一次就听到了这一首来自魏如萱跟 The Crane 的这个心脏的右边，
0: 没有错，
1: 对对对，心脏的右边这一首歌很好听，对，因为那时候蛮喜欢魏如萱的歌，然后就哦听到这个好酷哦，然后最近又看到了这个专辑，就是这个Same Story Different Narrative，然后刚好又提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刚好有一天哦，这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的时候，我就

0: 去敲敲店长的门，就跟他说："哎，你知道我认识这个人是因为听你的节目吗？"然后就呜呜呜呜这样子。
1: 我没有这样。
0: 对对对，没有没有，呜呜呜，是我是我是我，
2: 对对对对，角色错误，
0: 对对对，角色错误，都是我都是我，对，这个听众的内心剧场这样。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一首歌呢，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个歌曲，叫做《Take It or Leave It》。就是拿走或是留下来，我觉得这首歌相对来说它就很像把这个拿得起放得下弄了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方式，而且编曲其实蛮特别，是哦，作曲上作词作曲上这首歌它主要是英文比较多，我看了哦 OK， 其实它是全英文啦，对对对，它是全英文。
1: 没有错，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麻烦 Kim，
0: 所以当然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urt the Crane 的 Take It or Leave It。

0: Take It or Leave It 这首歌呢，就是今天的来宾朋友 Kim 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歌曲。
1: Yeah.
0: 那以上呢，也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朋友的参与。
1: 耶、yeah. ！成功感染。
0: 好、yeah. 啊，谢谢 Kim 跟 Bobo。
1: 耶
2: 耶！
1: 很受不了，
2: 好不受控的来宾。
0: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这一次的特辑分成了上下集，那现在终于要到尾声啦。那没有错，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那本季呢，每一集节目都会选取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时间也已经到毕业季了嘛，那今天选取的投稿呢，就是跟毕业这个话题有关系。这位听众选取的歌曲叫做《晴天雨》，他说忘记有没有投过了，不要担心你没有投过。那他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其实感觉是很感伤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国小毕业的时候，看着全国的高三生一起唱毕业歌，很向往也很羡慕。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启程这首歌的年纪，没想到这一次终于轮到他们了。虽然呢没有银海啊，银海就是我的高中，所以这应该是我高中的学弟或学妹。他说没有银海，但是有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在这一次的毕业歌里面。他觉得说呢，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感觉。虽然这首歌呢是在他毕业的一年后才听到的，但他真的很喜欢，故事喜欢，旋律喜欢，歌词喜欢，人也好喜欢。他觉得说无论高中三年发生什么事情，记得了多少，他永远都会很想念那个年纪。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晴天雨》，也祝福今年毕业的，不管是国中的朋友还是高中的朋友，都能够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向前进。鹏程万里，毕业快乐！说到毕业呢，酸素交换所也快要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了，没有错哦，应该再剩下两三集节目，我们节目就要收官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来的支持，那最后几集节目也要陪伴店长一起完成哦。节目的首播时间一样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那没跟上首播的话，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我们都有上架节目哦。那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特辑的上下集，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一次的特别企划，也非常谢谢这次邀请来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 Bobo。 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们的黑胶时代。我是海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人，就算你没看过他，但你也一定听说过，那就是国语歌坛的传奇人物罗大佑。他对华语乐坛是极具贡献的，他的歌迷囊括了老中青三代。虽然他的作品数量相较于其他的音乐人少，但却有撼动人心的能力，可称作是台湾音乐的教父呢。而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是罗大佑在1985年2月出版的《青春舞曲》演唱会实况精华唱片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恋曲1980》。创作歌手罗大佑虽然是以批判性歌词闻名，但他的情歌也写得很棒。最有名的就是他在不同时代分别写下了《恋曲1980》、《恋曲1990》还有《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和恋曲1990依旧是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歌词也很有深意，把爱情描述的深刻浓郁，又带有种淡淡的哀伤。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听听看这首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令人怀念的由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80》。而今天要播出的是很珍贵的现场实况版本，带你回到当时1985年的演唱会现场。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的老朋友，他们非常的怀念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所以我又邀请他们两位来。我们欢迎世新的小松才乃跟广末凉子。
1: 我们回归了，
2: 重磅回归、
1: 这次回归就是为大家带来第一张专辑。
0: 对，他们这次回归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
1: 什么妈妈吗？
0: 世新夜魔女团。
1: Oh my god, we done up up
0: 这样我还没 cue 你就直接开唱吗？刚刚好像不是这样蕊的。
1: 请问魔是谁？要列谁？有了列，有了列。
0: 很荣幸的可以跟这两位大明星一起能够毕业嘛，从世新毕业。然后呢，其实在这世新的四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朋友圈啊、还有课业上的故事，或者是在外面打工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在大学四年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一些，比如说人生观，或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今天就想要来毕业前呢，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究竟在这个世新大学学了什么，然后改变了我们什么。对，那是因为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想要来聊聊你们的交友圈。
1: 其实非常的单纯，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我觉得大学朋友又更比起高中国中又会更短暂一点。
0: 在交友的过程，你们大一的时候交朋友有没有一个交友的标准啊？
1: 其实大多数都是比如说坐旁边之类的、
2: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啊，就是不然勒，就是我们就超级挨的啊。
0: 那你们能够喜欢说，应该说你们觉得大一的分组活动对于大学交友这件事情有帮助吗？
2: 有吧、
1: 有，
2: 我就觉得算有耶、
1: 就是分组之后就是刚好就是可以借机不会很尴尬的去跟陌生人讲话。对，
2: 就可以认识多一点人。

0: 对，但是其实那种通识课的分组也没有用啦。
1: 对，通识课根本就啊有啦，我有跟一个学姐就变认识了。对，但是就是例外。对，
2: 那之后大二之后开始不喜欢选有分组的通识课的原因是，
0: 因为也还好啦。
1: 我很讨厌分组哎、欸，因为我觉得分组就压力很大，就是你怕、哦、你会怕人家不做事，然后又怕自己做的不如人家之类的。
0: 就不要学那种太认真的课吧。
2: 太认真的课，比如说什么？
0: 对啊，就比如
2: 要做实验。
0: 对啊，理论。
1: 就选个舞蹈课就好了。
0: 对，
2: 跳不好就算了。
1: 对、啊，
2: 反正搞不好组员也差不多。你知道为什么会问？真的是那时候大二选课，我们要选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哎、欸，要不要选一样通识课啊？什么什么？然后好，我记得那时候冠英跟其他朋友就因为这个通识课要分组，他们说那就不要选了。
1: 真的很讨厌分组，
2: 蛮长。可是我感觉大一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喜欢分组哎、
0: 欸。其实我对分组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好或不好，但是真的很看运气。
1: 真的，
2: 我觉得某一方面是因为塔塔是一个哦，不好意思，今天是
0: 那可以啊，叫我塔塔。对啊，其实我叫塔塔啦。
2: 对，他们的另外一个在大学的那个称呼是塔塔跟冠英，
1: 冠英是艺名，
2: 啊，冠英是艺名吗
1: 对，冠英是艺名。
2: OK，像塔塔这样健谈的人，对他来说，分组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
0: 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不敢跟男生讲话。
2: 所以分组只能女生。
0: 对对对，通常都会去找锁定一群女生这样子，好像变态哦、
1: 对啊，你干嘛要锁
0: 锁 定
1: 定
2: lock，
1: 就你们了。
2: 而且我最怕的是老师第一堂课说："哎、欸，我们这堂课要分组，你们知道吗？"然后同学们说知道之后，老师第二张 PPT 的时候，我已经帮你分好组了。那
0: 这
2: 种
0: 样
2: 最
0: 其实还
2: 可
0: 不错
2: 怕，
0: 吧，
2: 我觉得
0: 不用
2: 怎
0: 自己
2: 么？
0: 找啊。
2: 也
0: 对
2: 是
0: 啊，
2: 啦，可是就很怕说老师
0: 就
2: 分
0: 是
2: 组。
0: 随机分配这样。
2: 对，如果你那堂课是跟朋友选，就是说好说我们一起修，那修完就分到不同组，
1: 这样会蛮
2: 好
1: 尴
2: 像一
1: 尬。
2: 开始我们想要修那堂课的意义就已经少去了一半。其实没有很想学，没有 就是刚好有那个学分，然后就跟老师说，哎，跟同学说，那我们一起修那堂课这样子。
0: 哦，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一群有3个人，可是那个老师的分组规则是2个人2个人一组，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被落单，就是那个情况就会蛮尴尬的。
2: 我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好像很常会发
1: 对
2: 生。
1: 啊，对啊，但其实好像也还好，就不会很尴尬。
2: 我们就一
1: 其
2: 直跟
1: 实，
2: 老师拜托拜托。
1: 可是到最后应该要跟别人一组，好像也没什么差欸，我觉
0: 如果是系上，我就还好，就同学；如果
1: 得。
0: 同事的话，又会完全不认识的人。好啦好啦，我可能比较社牛一点。
2: 但从我们毕业制作的组别来看，其实到了大四，好像大家更喜欢一个人一组。
1: 对啊，
2: 就是你大一的时候是希望说，用我们做一个作业，然后很多四五个朋友们一起做。可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啊，要跟别人讨论什么的。我们就因为我们经历了专题，然后上下学期的专题，后来发现，跟别人做其实有一点麻烦的程度在，就想那我不如自己做。所以其实大四我们超多毕业制作都是一个人一组。
1: 对
0: 对
1: 啊，
0: 啊，
1: 真
0: 我
1: 的
0: 蛮
1: 很
0: 希望
1: 多。
0: 有人可以跟我一组的，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这样讲，我教教。
1: 结果其实有人找你一组，然后他有听这个 podcast，
0: 没有
1: 然后想说，
0: 吧？
1: 原来我是不适合的那个人。
0: 没有，根本零个人找，零个 人
1: 但
0: 找
1: 其实
0: 我。
1: 他那时候有找我一组，
2: 然后被我们抓走了。
1: 对，然后我就被博君跟子珊抢走，没有了。听起来好
2: 他
1: 像有人抢
2: 不
1: 手，
2: 好
1: 根本就
2: 意
1: 没
2: 思哦，不好意思。
0: 那边抢人。
2: 终于胜利的
0: 还
2: 一
0: 好
2: 次，
0: 啦，还好啦。
2: 不然平常都是你绑走冠英哎。
0: 好啦，好啦，是要比什么？这有什么好比的？
1: 我是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吗？
2: 说到比较这件事情，你们有在大学期间有遇过说同学之间互相较劲的时候吗？
0: 可能外表吧。
2: 外表
0: 对
2: 真的
0: 啊，
2: 吗？怎
0: 就
2: 么说？
0: 会觉得说某些同学真的好漂亮，就是正发自内心觉得，然后其实心里难免会有嫉妒的心情。
2: 哦，真的，
1: 我是会很羡慕，就觉得说怎么有人可以长那样，
0: 对，
1: 或是身材怎么可以这么好？
0: 对，
2: 啊，
0: 会在家里默默花社群观察那些人，这样子。
1: 然后觉。

0: 好啦好啦，我去
1: 没有啦，投胎、欸、
2: 你说 会遇到那种表面上在学校可能感情会跟你说，哎、欸，他太太，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哦，
1: 对对对，
2: 我好喜欢你这个小裙子哦。然后私底下就是，嗯、他今天超漂亮的，我就有点看不顺眼他，然后就把他屏蔽这样子。
1: 不会啦，没有吧？有吗？有吗？没有吧？
3: 所以我会觉得越看越自卑。
1: 没有，是会说会可能会遇到某一个比你漂亮的人，然后夸你，这样很不。很不习惯
3: 哦，都会有一种你那么漂亮，你真的觉得我漂亮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或是你穿的衣服这么可爱，你真的觉得我穿的衣服可爱吗？
2: 你们会直接问吗？就比如说他，就是说，哎、你真的认为我穿的很可爱吗？你不要有说那种客套话哦。
1: 对，就是因为这样，而且其实上大学就超级不习惯有称赞文化这回事。
3: 哦、真的，我就是一开始都会没有啊，
1: 平常有在称赞人吗？就是高。就是高中、国中那时候，
3: 对啊，国高中都只会一直抢，就是抢来
1: 抢朋友、欸。
3: 哎、你今天穿袜子好怂哦、喔，
1: 这样。对啊，对啊。
2: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开始夸夸，各种夸夸、
1: 啊。我觉得好夸夸的夸夸文化是只有我们这系上班上有吗？
2: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是我上大学才遇到这件事情，
3: 我
1: 就很好奇。
2: 可是我们
1: 大家的是怎样？
2: 是哦，因为你们两个好像没有社团，
1: 嗯，
3: 对，
2: 对不对？但我觉得社团其实也蛮常会有这种夸夸的，像热舞社啊，就是你可能去 battle 一轮下来，大家都会说，哎、欸，你真的跳超棒什么，可是、
1: 哦、
2: 对，那可能
1: 那是因为有一个表演啦、啊、有一个演出，我觉得这样子还好，
3: 就是不是漫无目的的夸，
1: 对对对，就是我讲的比较像是，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偶遇，然后他们说哎、欸，你今天口红可爱耶，
3: 对对对，
1: 这样类似这种的，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付出，突然被夸奖的，
3: 对，
1: 我觉得上大学是非常让我不习惯的事情之一。
2: 那你会接受他的夸夸，还是你会觉得说他在给白？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夸夸是
1: 很给白。
3: 我在想，我好像有夸过很多次芷珊，
2: 没有。
1: 嗯，侯冠英的特别 gay 白，
2: 不是，
3: 不可以把我全名讲出来，没有啦，我是佛地魔。
2: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在路上可能遇到塔塔，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可能这样，就是相见而过就走过去吧。嗯、我就说，哎、欸，你今天穿的很好看哦，大家就走了，对不对？
1: 嗯。
2: 但他有可能是大老远的，可能
1: 特别跑过来，
2: 对，特别跑过来，然后说。哎呀，你怎么在这？你真的好可爱，你今天好可爱，是我特别从那边
3: 有人
1: 会遇到这种的，会不会被眼伤、啊？
2: 来讲的人可能还不是很熟，就可能只见过一两次、
1: 嗯，
2: 或是在通识课认识。那你们也知道，通识课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聚集在一个班级里面、
1: 嗯、
2: 一个群组里面，但是你不会一直想跟他讲话嘛？
1: 是，
2: 可是突然有一天突然跑到你面前，然后非常啊，你今天真的好可爱哦，你会被吓到。
3: 可是我会想说，我今天真的很可爱吗？就是我可爱到你要这样大老远跑过来跟我说我很可爱吗？
1: 还是这种时候就会想说，我应该要赶快找一个他身上的优点夸回去吗？
3: 对对对对对，我会这样子、欸。
1: 对啊，
3: 对啊，就说哎、欸，你今天银眼很好看。我不是说我平常夸你的时候、嗯、我没有在硬夸，因为我很常夸他塔的银眼很好看，
1: 还要硬讲一个地方。哎、欸欸，手指头很漂亮。
3: 對啊、你今天。脚趾头还不错，状态
1: 对啊，状态还不错，
3: 脚头状态不错，
1: 特别的挺，没有了。
2: 但我觉得你们蛮 enjoy 在那样的氛围，我觉得是 OK， 因为是朋友之间一种打闹，互相
1: 对啊
2: 打闹的关系嘛、啊。可是我就是没有，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是，在不熟的情况下还要保持我们好像是一个 best friend 或是熟朋友，我还要这样子跟你哎、欸、夸夸的，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哦、喔、然后现在又跑过来、
1: 嗯、
2: 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可是你就是没有想跟这个人做朋友。
1: 嗯
3: 哦、那我觉得应该是看人，
2: 嗯，
3: 就是你如果有想跟你干嘛干嘛突然揪嘴
1: 表示认同，
3: 就是如果就是你很想跟这个人当朋友，然后他今天跑过来夸你，我会觉得说啊，好开心哦、喔
2: 嗯。
3: 但是如果今天对这个人就没有这么有好感，嗯、你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装熟？
2: 嗯，
3: 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1: 哦、
3: 嗯，
2: 所以其实夸夸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说不能夸、
1: 啊，
2: 只是有时候也是要去看一下，然后对方有没有想要跟你拉近这个距离、
3: 嗯。
1: 那你们都有硬夸过吗？就是其实没那么喜欢，但是硬讲。
2: 我有一次
1: 好有人抓到
2: 因为我那时候心虚

0: 可能不退评啊，然后讲说他有些事情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困扰，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讲着讲着呢，一转头，结果 B 朋友他就离我们很近，然后我想说，
1: 天哪，
0: 完了，他刚才有没有听到？哎、欸，你今天的那个鞋子超好看，我就跟那个 B 朋友说，你这个靴子新买的吗？我跟你说，好好看哦，我好喜欢哦，是不是那个牌子？对，我就是想买那个牌子的话，真的好好看。
1: 有了公关危机耶，
2: 真的。然后，该不会那个 B 朋友其实有听到，然后心里在想说，是在假掰什么？
0: 又损失一个朋友，对，但是我
1: 朋友减一。
2: 哎、欸，等一下，会不会那个朋友会听你的 podcast， 然后想说他这时候只穿有做的靴子很可爱？
0: 没有，没事没事，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说不敢让他知道，也没有到这样，只是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不爱听。就比如说，我可能说，观音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所以他做事情他会把那个事情的条理都打在群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忙没有看到，可是他会催我，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像类似这样子的讲话，我不是真的在针对他有声攻击，可是我就是还是会怕他真的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他会不开心。
1: 毕竟是讲对事不对人的事情嘛，
0: 差不多，对啊。但通常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太想让别人真的
1: 对啊
0: 知道，
1: 因为毕竟直接听到有会有点刺耳，
0: 还是会有一点。对啊，你们所以你们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
1: 就其实也蛮硬夸过他们多次的。
2: 对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他我觉得他今天的穿搭好像还蛮适合他那个配件的，就算那个配件单品不是我喜欢，但是我会觉得他整个人适合，我就会说哎、欸、你的那个很可爱、欸这样子。
1: 或是有时候假装想接近人的一个小撇步啦，先从夸夸开始。
2: 哎、这是真的真的、我觉得要跟就是不认识的人就是变熟的话，可能要先找一个地方去夸奖他。
1: 对啊，
0: 情绪价值要先给好。
2: 应该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来台北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假掰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温蒂漫步。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是一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1: 我是塔塔。
2: 我是冠英。
0: 你们不是广末凉子、
2: 我是冠英 AKA 广末凉子。
1: 跌入神坛了。
2: 为什么不说你是小松菜？你这样好尴尬。
0: 我们是即将毕业的偶像女团体
2: 猎魔女团。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没有 say 哦。
1: 你知道毕业典礼那天，我们为了去松烟巡演，还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两个
0: 对，真的非常。
1: 我们是猎魔女团的分支小队，
0: 我们
1: 紫珊代表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
0: 没错，我在台上当那个去拿麦克风唱歌的。
1: 对，我们对好。
0: 你们去当粉丝，
1: 待
2: 不下去，
0: 粉丝见面会，去粉丝见面会了。
1: 很多人来，
2: 真的手很酸。
0: 我们刚刚有聊到夸夸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想要聊的就是话题性。因为你知道大学大家可能聚在一起，就是会一定会聊天吧，绝对会聊天，不可能两个人干坐在那边。但是呢，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一直跟一些群体聊一些话题。
1: 其实我从外表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呢、欸。我以为你是在群体里面如鱼得水的那种类型。
2: 我觉得刚认识紫珊会这样觉得，但是认识久了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 every time 都这么活泼。
0: 我们三个去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旁边比较常会这样发呆啊。
2: 对，上次还直接戴耳机。
1: 对。戴其他的 AirPod。
2: 对，
0: 可是我们两个
1: 在有没有开降噪模式我也不太知道。
0: 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反而会成为一个说你们可能会聊得很尽兴，但是我这个话题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那么的融入，或者是

0: 我可能会累了。
1: 是，
0: 所以其实我的社交能量没有到很高，
1: 很多。
0: 而且我最常跟别人聊天的时长大概是4个小时。
1: 嗯，很长啊，
2: 那也是很蛮久的耶。
1: 嗯，
2: 你说连续4个小时都在聊天
1: 吗？嗯，
0: 对啊。
1: 聊什么？
2: 在聊什么？聊那么久？
1: 是在比接龙吗？憋了4个小时。
2: 水果，
1: 果。
0: 是因为可能那有时候我跟这些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常见面，那一次可能隔了几年见面，那时候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聊，因为你就把3年5年的这些素材，对啊，包括说
1: 简直可以做简报了。
0: 我什么时候交了哪一个朋友？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朋友，我真的是开始给我找麻烦，然后又遇到什么男生、什么女生，然后老师怎样？你就不拉叽里呱啦就可以，
2: 好 detail。
1: 嗯，
0: 对啊，我是其实是喜欢聊 detail 的人，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好像如果是只有朋友的话4个小时，但是我跟我妈可以聊一整天
1: 啊、
2: 哦、我觉得跟家人真的可以狂聊耶。
0: 对，我跟我妈是可以聊一整天的、嗯、但是朋友真的就是4个小时是我最长
1: 的我大概只能听我妈一直抱怨6个小时吧、欸、完全无话可说。
2: 真假
1: 的？对啊，我就只能说哦哦对对对。
2: 然后你妈我就说俊棠，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看我的。
1: 她、啊、还好不会听这个。
0: 我妈说我好心跟你抱怨跟你分享这些事情，你居然说我是抱怨。
1: 没有，我真的每一次只要稍微讲到我的事情，他就整个变放空，然后总、
2: 欸、
1: 不停、
2: 欸、真的，我觉得妈妈都会这样。他们很喜欢抱怨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自己你的事情他就不想听。
1: 对啊，就是说、就是说好了好了，你们年轻的事情我不懂。
2: 对对对，或者是我上次跟我妈讲话，因为她一直跟我狂抱怨，然后我就跟她讲完之后，我就听她讲完之后，我就说我觉得我最近就记忆力很差，他就说我记忆力才差吧，然后就开始又讲自己，
1: 又
2: 比
0: 较
1: 想
0: 讲自己。
2: 对对对，然后想说好啦好啦、啊，你记忆力比较差。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永远的神话。
2: 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0: 歌手们又开始唱歌了。那你们能够接受别人，应该说你们不能接受别人讲什么样的话题？
1: 哈，可是我很爱聊那些屎尿屁的话题。
0: 那比如说感情抱怨的、
1: 欸、哦，可能太抱怨或者是太甜蜜的，我不想知道太detail吧、
2: 哦嗯。我觉得我的话是，嗯，对那种我不知道那个男生是谁的情况下，我就不会特别，对对对，就不会特别有兴趣、嗯，
0: 除非他特别帅啊，或者是特别有魅力、啊，
1: 或者看过照片、啊嗯，
0: 一定要照片。对，嗯、有时候我朋友在跟我讲他男朋友或女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那你先给我看照片。有时候外表的细节
1: 由内而生，
0: 对，
1: 对外表由内而生，
2: 像由心生、啊，
1: 对对对对，
0: 类似那种，或是他的穿搭，你说这个人要很帅，或是很仔细，或是很美，可是他穿搭就是很邋遢，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2: 哦，
0: 但是通常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当然一定不会说，但是这种已经记在心里，因为如果真的跟对方讲。嗯，一定会觉得说你是在落井下石嘛，他是我的男朋友、嗯、然后你居然说这种不好的话、嗯、
1: 不会
0: 啊，
1: 如果是好朋友直接像恋丑癖哦。
2: 对啊，都是这样子。
1: 你
2: 为什么都喜欢丑男啊？、欸、
0: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说有哪一个朋友可以接受我这样子跟他讲话。
1: 真的假的？
2: 我可以没有。
1: 好，观音接受。
0: 对啊，像我觉得就算我跟观音再好，我都不敢跟他这样讲、
1: 哦、
0: 因为我都觉得就算我跟你再好，我都不应该去智慧你的你选择的事情，除非
2: 有点没礼貌嘛。
0: 对对对，
2: 哦，
0: 所以我还有些那种真的很脏的话我还是会放在心里面、嗯、但是我表面上还是会说哦原来长这样，嗯嗯嗯 OK 啊，那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样子、
1: 嗯、
0: 还是会有点，这样算客套吗？这样算官方官腔吗？
1: 有一点，但的确有些人真的很容易走心，我必须说、
2: 嗯、对，
1: 嗯，他会大概你想了之后他可能会回家想了800遍之类的。
2: 对，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没有刚刚才说自己可以接受。
0: 而且最怕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来找你说那个谁谁谁跟我告白，我还要接受嘛？然后你如果这时候你当一个媒婆还是怎么样，跟他说好、啊、你就接受啊，然后过没多久、
1: 啊、怪你吗？
0: 对啊，就说哎、欸，他们分手之后说，我跟你讲，这个男生超烂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1: oh.
0: 你为什么要叫我接受他什么的？
2: 真的有人这种不要脸会去怪人家哦？
0: 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就是
2: 有要跟人家在一起的、
1: 欸。嗯，
0: 你换一个思维想，比如说你今天要选一个系所，然后选。

0: 世新图传、
1: oh.
0: 然后你听妈妈的话选的是世新图传，读了一年发现世新图传不是你喜欢的戏，那你心里一定会 mega， 就是妈妈那时候叫我选世新图传，那害我浪费一年，我都不喜欢世新图传，为什么还要叫我选，心里一定会有这样阿杂的话、啊、
2: 只是在偷抱怨吗、嗯、
0: 没有没有不是，我只是
3: 妈妈这边有红色警报
0: 不是，我只是举个例想要世新图传是我
2: 没那么烂啊，没那么烂啊
0: 没有没有，
3: 不错不错，
0: 图传很好，真的大家去选图传大家去填图传好不好，学弟妹们图传很棒主任很棒 Josh 很棒，牛奶味也很棒，OK OK， 好，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2: 对对对，懂你的意思。
0: 因为我是之前有经历类似的事情，
2: 嗯，
0: 然后我被别那个朋友去再去跟其他朋友讲说，哎、欸，王珊真的很烂之类的的话，但是那个朋友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
2: 哦，
3: 那我觉得是那个朋友
2: 有
3: 非常有问题，
2: 嗯，
0: 对，
3: 没有人会这样子。
0: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也看走眼，你知道吗、
2: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是不会做这样子事情的人，然后我也很热心的想要去。真的想要去帮他解决他这个困扰、嗯、结果没有想到我的热心变成他一个他觉得 我在干涉他，
2: 对啊，而且你他会觉得这个人烂，就对了，他自己也有喜欢人家吧，不然他不会觉得烂呢、啊、如果他不在乎的，我们会觉得这个烂还是不烂，
3: 好深奥的一句话
2: 对啊对啊，他明自己也蛮在乎，然后之后还要怪的罪在别人身上，也蛮傻眼。
0: 他打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他听了我的意见去接受，那表示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可能有还是有意思，
3: 他也是喜欢人家。
0: 对、
2: 啊，
0: 但之后他们两个分开了，这件事情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嘛、
2: 嗯？
0: 可是那个女生会把他们分开，或是他在跟这个男生相处的过程，觉得不开心的因素是怪在我身上，是说哦，因为他听了我的意见，然后跟这个男生相处，然后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如果他当初没有听我的话，他就不用去经历了。
2: 对啊。
0: 可是，对，你就有点绕口，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啊、哲学，
0: 尽量在大学四年，我真的是不太想去碰其他人的事情。
3: 哦，
2: 嗯
0: 嗯嗯，
2: 哦，
3: 就听听就好。嗯、
0: 对，好，我们来聊那个大学的话题吧，就是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 Top Ten。
3: 好，
0: 这个你们应该非常有感。对，因为其实我有找十个可能目前大学生最喜欢聊的一些话题、
2: 嗯、
0: 那第十个它就是感情状态、
2: 啊、
0: 就是聊聊什么单身啊、
2: 嗯、
0: 脱单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月老庙求红线的灵验程度、
2: 哦、
0: 你们会聊这个吗、
2: 啊、
3: 这个上次
2: 我们就聊这个
3: 啊，我上次有聊、欸、
0: 那个不是吞葡萄吗，
2: 吞葡萄跟拜月老、啊、
3: 对对对也有、
2: 嗯、
3: 然后还有说去哪里拜这样子、
2: 啊、
3: 去复习上一集 podcast
2: 对
0: OK OK Top 9星座语灵性相关的问题
3: 啊、
2: 嗯，
0: 你们会聊这个吗、
2: 啊？
3: 会，像我们今天就有
2: 之类的，
3: 像叉叉就很喜欢双子座，因为他就是双子座，他很喜欢双子座。
2: 我觉得双子座都是一家人，快双子座快来跟我认识，我很愿意当你的朋友。
0: 可是星座这个，假如说你很喜欢这个男生，
2: 嗯
3: 嗯，
0: 他不是双子座，你能够接受他吗？
2: 可以啦，也不一定。我是说，只当朋友，我喜欢跟双子座当朋友。
0: 你跟另一个陌生人就是见面，然后你会问他说：“哎、
2: 嗯
0: 欸，你什么星座？”他说双子座，你会立马把他认定为你是朋友吗？
2: 会啊。
0: 哦，真的吗？
2: 我真的会。
0: 这么容易吗？
2: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目前遇到双子座都很好。自己讲。
0: 那你现在有几个双子座朋友？
2: 我的，一二三，三个。
0: 双子座是哪一点让你觉得好？
2: 怎么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双子座之间的心电感应，我们就很像双胞胎一样啊，懂吗？不知道，好啦，
3: 好啦，
2: 就反正
3: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2: 对啊，
3: 嗯，
2: 而且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很互相了解彼此。
3: Oh.
2: 就算是我们刚认识不久，也会觉得说双子座真的是我们的一家人。
3: 那双鱼座呢？
2: 双鱼座算是我的家区，我的暗战区域的星座之一，
0: 亲戚吗？
2: 双鱼、处女都是算我喜欢的。
3: 哎、欸，现在是处女座，
0: 难怪我们三个先聚在一起。
2: 对啊，
0: 好可怕、啊！
3: 现在是我 say 好吗？
2: 没有。那误区的话，就是大概第一名是天秤座。
0: 为什么？为什么是天秤？
2: 我也觉得天秤很烦，他很多规则，然后之后又觉得说他干嘛那么重视？他真的很天秤，我觉得天秤的人都 怎么办？我直接在这边讲出
3: 来，
2: 不要听。

0: 我知道有些人天秤，但是我好啦，我也很喜欢你们，但是你们有时候太闪闪发光了，会抢走双子的光，会有点让我觉得很不
1: 你在嫉妒吗？
0: 对，是没错，天秤。
2: 天秤说关我什么事情？
0: 对，像我哥就是天秤座，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有偏心的问题
3: 啊，就家人偏心。
0: 对呀，
2: 可是那个跟天秤有什么关系？你是双子、
0: 就是、
2: 你是有两个人欸，
0: 不是，是因为天秤都太有光芒了，会抢走双子的光芒。
3: 请问双子的光芒是
2: 天秤的光芒来自哪里？
0: 他就太有个人魅力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场，然后天秤一进来就会双子会直接暗淡，我自己的感觉了。
3: 没有，你永远都很闪闪发光。
0: 谢谢
2: 你，
0: 你
2: 要站在那个天秤。
3: 不客气，双子。
0: 处女座无话可说。
2: 来，top nine，top eight，直接拒绝，直接停止这个话题了。处女座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
3: 我知道处女座，
0: 我超喜欢处女座，因为他们很会排行程。
3: 真，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认识的处女座就觉得说，哦，跟他们出去好好，就是我不用看导航。
3: 我觉得处女座是很有自己的个性。
0: 嗯，我目前的处女座好朋友，我都很喜欢跟他们出门，因为我都完全可以无脑出门。
2: 什么叫做自己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3: 就是我觉得处女座，
0: 只是他有生气吗？
2: 没有，
0: 他
3: 只是好像语气中带有一点不爽。什么叫做有个性？
0: 到底是什么有个性？你现在讲起，
2: 我是在疑惑，我是认真的问这个问题，好吗？
3: 对，就是他们会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0: 对对对，
3: 对，他们会比较有原则吧？我觉得，
0: 嗯嗯嗯。
2: 哦，的确啦，
0: 而且如果你跟他分享事情，他们会比较跟你理性的分析，
2: 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于你们两个在讲一些
3: 屁话
2: 的时候去融入在某方面，是因为我会很认真听你们的屁话，然后听到一半发现你们在讲
0: 屁话，
2: 對，我会觉得我前面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
0: 对，像我们今天在讲说，
3: 根本不用那么认真，
0: 我们就是在想说为什么下雨天大家为什么不要穿泳衣来
3: 说。对、啊、就是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文化，就是下雨天就穿泳衣出门，然后头发不是会湿掉吗？就戴
0: 泳
3: 帽。然后还要穿袜子，
0: 穿泳衣背个书包就掉下。
2: 好，我们来第八个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第八，美食与探店，就是分享学校周边的同班美食，或者是 IG 上热门的早午餐啊、咖啡厅这样子。你们会聊这个吗？
0: 会啊，那我们赶快每个人都推荐一间景美夜市最爱吃的东西，有吗？子珊有吗？
2: 我最爱吃的就是景美夜市的润饼卷
0: 啊、哦，那个很好吃，
3: 我
0: 吃过，我
3: 没吃过、欸，
0: 下次可以去看看。
3: 在哪边？
0: 在那个快乐 Q 的对面
3: 啊，真的、哦，
2: 很，
3: 我知道快乐 Q，
0: 那个很像海绵宝宝的那个 logo， 但其实
3: 寶寶，然后还说不可以盗用，
0: 对对对。
3: 没有价值。
0: 而且我觉得快乐，我觉得那个润饼卷的那个老板人非常好，又很帅，而且有包、而且有包手。
2: 有时候是老板，
0: 这是重点，有包手。
2: 有时候是老板娘，然后有时候是帅哥。
0: 对对，他真的超帥，
2: 我就特别喜欢点帅哥包。
0: 而且他很温柔，你知道包手又温柔，所以 buff 点满。
3: 哦，很反差。
0: 对
3: 呀、
0: 啊
2: 他茶喜欢哪一家店？
0: 我喜欢那个啊，我太多了、欸，怎么办？先讲一个啦，灯笼卤味
3: 啊，
0: 我觉得它味道非常够，然后就加上又是老板很温柔，
2: 又是老板温柔，
0: 很重要，很重要。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感觉都很温柔，就说要不要辣这样之类的。每个人都
3: 问要不要辣，
0: 但是不行这样子，我会直接说，那我下次不来了。没
3: 有，我缺你吗？
0: 啊，还有一个绿豆沙，我这是最近的最爱。
3: 真的，
0: 他最近有出一个新的新品是芋头沙。我直接爱爆，
3: 真的，
2: 我也喜欢喝。他之前好像也有出过，就是期间限定
0: ，对对对对对。
2: 关你喜欢什么？
3: 我最喜欢的一定是杨家水饺，我爱
0: 经典。

0: 点
1: 真的，我超爱、
0: 欸，
1: 我爱到买了两次他们的生鲜水饺，
0: 50颗的那
1: 一
0: 种，
1: 一包50颗，直接买回去煮。两家水饺是真的，就是很多世新大学的同学都会想去吃，
2: 真的很好吃，
1: 而且价格也就是蛮便宜的、
0: 啊，
2: 真的。
0: 我大概5天有4天都吃精美夜市，
2: 精美夜市很赞呐、
0: 啊，
1: 就不要看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小小，但里面超多好吃的，
2: 真的，
3: 我们是茶某，
4: 我是张芸芳，
5: 我是苏慧伦，
6: 我是陆德伟，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唐娜，
9: 我是陈洁仪，
10: 我是郭富城，
11: 我是范晓萱，
12: 我是彭佳慧，
13: 我是辛晓琪，
14: 我是张根白，
15: 我是彭丽。
16: 欢迎收听吃喝吧，吃喝电台 AM 七二五，陪着你一起学习生活电台。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0: 我是塔塔，
2: 我是冠英。
1: 我们聊到刚才 Top 7嘛，时事与网络迷因、就是讨论近期的网络流行梗图啊、然后时事话题、或是在Twitter上面有一些爆红的事件。
0: 对，
1: 你们会聊这个吗？我们觉得好像还好，
2: 会，
0: 但是我觉得这种都非
1: 常的，只有我觉得还好，
0: 及时，然后就很容易就遗忘。
2: 哎、欸，真的，我现在就忘记最近有什么。
0: 对啊，就很容易就其实也刚聊不久，然后就会马上忘记发生什么事。
2: 真的，这就是现代人的通病。
0: 对啊，
2: 我知道了，最近在聊多米多罗纸山的脸，
0: 我完全不知道。
1: 没有，
0: 你知道多米多罗是什么吗？一种甜点。
1: 我不知道多米多罗，那为什么要这样爆笑啦？
0: 多米多罗是一个人。
1: 哦，是吗？
0: 对啊，那你原本以为多米多罗是什么？吃的
1: 吗？一条狗。不是，我以为是什么细胞杆菌什么的。我以为是什么，可能最近艺美又出了新的产品叫多米多罗，什么打进去会美白什么事。
0: 他是一个 YouTuber。
1: 哦，他叫多米多罗。
2: 对，
1: 第六个，打工与实习，就是交流一些打工上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面试经验啊之类的、这个应该
0: 有也会聊，
1: 也会聊，但是应该比较少、因为你不觉得打工的事情只能跟
0: 同事说
1: 啊，你不可能说，不然我跟冠英说，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讨厌，然后他根本就不认识。
0: 对啊，
2: 这样还蛮怪的。
1: 对啊，所以打工，我觉得反而打工也可能只是说，我们
0: 家店。不然现在来讲一下大家大学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好了。
1: 可以耶。
2: 好，那
1: 我先讲。
2: 好，紫珊讲。
1: 我就做两个，我就做一个餐厅的服务生，然后还有。
0: 可以讲什么餐厅吗？
1: 因为现在已经。关了，
0: 倒闭了，
1: 对对，讲的也没有意义。然后第二个就是去三立当新闻记者。
0: 第二个感觉很有趣耶，
2: 很有料。
0: 你有采访过什么很酷的或者是比较难忘的人吗？
1: 没有啊，没有，
2: 是写报道吧。
1: 对，是写报道。我们不会出去，因为我不是政治，出去的只有政治。然后我可能就在，
0: 你不是走娱乐线的？
1: 我是走娱乐线呢。所以我就是有点像在电脑桌每天去三立报道，然后打开电脑，然后你就得疯狂的出新闻，你就坐在那个电脑桌前面，
0: 就是流量的机器人这样子，
1: 差不多。然后你一个小时就要出一篇，
0: 好
2: 累啊。
1: 我觉得蛮
0: 打文字吗？
1: 对啊，选文字啊。
0: 像新闻那类的。
1: 对，所以你就是你要打，因为新闻它最简单的写法就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写法嘛，就是你要一个导言，然后第二段，然后叙述发生什么事，第三段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四段，然后再做一个结尾，然后结尾这四段打完之后呢，然后你再放一些照片贴上去啊，然后还有标题怎么打，然后还有关键字之类的。
0: 那你有写过什么厂商的一些好话吗？
1: 厂商的好话，
0: 就比如说业配文那类的。
1: 那个公关稿我也不太会写，因为我们公关稿是会有专门写公关稿的一些政治人去写的，那我们写的可能就比较像是哪个网红发生什么事情啊，哪个艺人怎么样，是谁结婚啊，或者谁生病啊。
0: 所以你们还需要去网络调查一下最近发生什么大事那类的吗？
1: 类似，就比如说志晓。那时候 Twice 去高雄开唱的时候，然后志晓好像有在 IG 上面发文，他在高雄博尔那边跑步。那我们就抓那个限动，就要来写一篇文说，志晓出没在高雄，然后他在高雄慢跑这样子。
0: 所以我现在去查得到你写的文章。
1: 可以啊，
2: 好酷哦。
0: 对啊，
1: 如果公司

0: 没有把它删掉的话，那个
1: 应该不会删掉吧？嗯，你写的应该都不是有争议性的东西吧？
2: 那那个是算时薪还是算你写多少文章吗？
0: 时薪的，塔塔呢？
2: 我自己是大学期间做了四份打工，一个是暑假回去做了早餐店两个月，然后之后还有咖啡厅两个月，跟大创跟无印良品。
0: 哇 哇，好多
1: 好斜杠的人哦！
2: 对啊，一下煎蛋饼，然后就一下端咖啡，然后就
0: 好强、哦、
2: 又去卖杂货，
1: 对，然后又要去卖家具。
2: 好啦好啦，那我必须说，我其中学到最多可能是无印良品吧，因为他们的企业其实是还蛮算是完整的。
1: 嗯，
2: 如果像大创的话，比较像是在夏令营。但是无印良品真的要学很多东西、啊、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想去无印工作的话，可能要三思，因为是要学真的蛮多东西的。那餐饮业的部分就其实就是体力活，而且我自己体感上觉得餐饮业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0: 有
1: 真的
0: 吗？我觉得有。
2: 对，餐饮业不知道为什么30分钟怎么可以过那么久。
0: 嗯
2: 嗯，那冠一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2: 没有，你先讲你做过哪些工作。
1: 我是做过，就之前回彰化的时候做梧桐号。
2: 嗯，
1: 然后一次是在寒假，一次是在暑假。
2: 嗯，
1: 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无印良品，就跟塔塔一起在无印良品工作。我自己的体感是我觉得在饮料店工作的时间过比较快、欸。
2: 可是哦、喔、你们相反哦、喔。
1: 因为可能因为我是收银专员
2: 哦，
1: 然后就一直待在柜台，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那边的门市比较少客人，
2: 嗯，
1: 对，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超级无敌慢。
2: 对，我昨天也体验过这个、
1: 哦、
2: 然后之后我觉得其实收银其实没有比较轻松。
1: 哎、欸、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收银会遇到一堆 OK，
2: 对，
1: 他真的
0: 还会有话讲不清楚的。
1: 然后是、嗯、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些客人真的是不要再刁难我了，
2: 很有个性，
1: 真的、
2: 嗯、
1: 很可怕。我领最低时薪哎。
0: 然后我们接下来 Top 5， 就是社团与系上活动，可能有跟学生会啊、系学会啊、什么什么社有关系。但我个人这个东西我也是只会跟社团聊而已，
2: 哦，
0: 所以还好。
2: 你是热舞社吗？
0: 对啊。
2: 嗯，
0: 那你们两个没有社团，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题。
2: 有啦，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学期的动漫社。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动漫研究社。
0: 那个社团要干嘛？
2: 就是他会教你 cosplay 啊，然后之后比如说、
1: 哦、
2: 或者是教你怎么使用 DC 群啊那类的、
1: 啊、
2: 嗯，
1: 好酷哦。
2: 就是他们会自己开课程，然后之后因为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住深坑宿舍，所以都没办法待到太晚
0: 哦，
2: 所以就也没有一直去参加，后来就默默没有再去了。
0: 嗯，
2: 而且其实大学期间也蛮有一度很想要创社，因为看那动漫就觉得说创社感觉很好玩。
1: 我想要创那个幽灵研究社，灵研社，
2: 对、啊，超自然研究社，
1: 对、嗯、
2: 对。好，子珊又安静，
0: 我会反驳，我一定会反驳这个社的创立。
1: 为什么？
2: 干嘛？你为什么反驳我们的梦想？
1: 我们只是想要研究灵异现象，
2: 所以我们真的遇到高速婆婆哎、欸
0: 你们是没有看过《咒术回战》吗？你们不是看过《咒术回战》了吗？
1: 你说灵研社都没有好下场
0: 吗？对啊，你们看，
2: 对，他们刚开始就直接全挂掉，
1: 也没有挂掉啦，
2: 是吗？
1: 没有挂掉，
2: 没有挂掉，
1: 就对，
0: 快出局，快出局，
1: 对，快出局。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怂掉。
0: 接下来 Top 4。追剧与动漫，好，这个跳过，
2: 刚讲过。
1: 对，
0: 这个刚刚讲的非常多。第三个是出国旅游的话题，分享寒暑假的出国计划，或是讨论台湾各地的旅行景点。
2: 嗯，
0: 我觉得大牌比较常讲的是，我绿岛我要去
2: 打工换宿
0: 吗？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讲的吧。
1: 或是去澳洲那个打工度假，
0: 感觉大家最近年轻，
2: 澳洲几年啊，觉得超烦。
1: 这个大家都去澳洲、欸，
2: 对啊。

0: 澳洲是去不腻吗？没有，开始在骂。
1: 好想去，
2: 对，我好想去澳洲哦。
0: 真的假的？
2: 因为他们的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
0: 那你可以去玩呢、啊。嗯，你可以去玩就好，不要打工啊。
2: 可是，一趟路就觉得哈，玩一下而已。而且去澳洲去语言学校，我觉得那个价格合理，可以接受。
0: 哦、
2: 而且澳洲
0: 你是学英文吧？
2: 类似啊，就是去语言学校念英文、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嗯，其实我蛮想去的。
0: 好啊，找冠英去。
1: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比较想去日本。嗯。喂喂，萌萌，
0: 一起去
1: 日
0: 本。
2: 好，Top Two， 我们的话题 Top Two 是科系课业与教授，就是抱怨一些难懂的难懂的通识课啊，或者是必修课啊，或者是分享哎、欸、哪个老师他的课很
0: 没有了
2: ，很硬啊，或者是哪些课很水啊，这样子。
0: 哦，哎，我真的觉得我是选水课的达人，我几乎每一堂课都超级好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好、哦，
0: 对、啊，
1: 运气很好。
0: 是觉得我都遇到一些好老师，但是确实这样子是相对的，学到的东西可以说偏较比较少啦，也没有说没有学到东西。
1: 嗯，就是看个人吧。
0: 对啊。嗯。
2: 我觉得在某方面是因为他老师的人缘很好，
1: 老师缘很好，真的，我也觉得你老师缘很好，真的，
2: 就感觉图传系的老师对你都会有一种离不开你嘛那种感觉，
1: 然后又很喜欢撩这样子，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不要再讲了，嘘，这是秘密。
1: 干嘛这样讲？
2: 他犯是未来出路与毕业的焦虑，就是
0: 超焦虑到一个不行的、啊嗯，焦虑到快要疯掉了。
1: 真的，我不想，我不想要长大，
0: 我不想当大人。大人是什么？大家开始，
1: 就是我感觉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学到，就要我长大了。
0: 对啊，
1: 我不知道怎么缴税。
0: 我也不知道。
2: 不用担心，那个会有信告诉你你要缴税。
0: 我连订机票都不会。
1: 真的假的？不可能，你一定直接去网站就会了。
0: 怎么办？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不是他不玩，这个话题应该是
0: 避而远之。
2: 对啊，
1: 真的，
2: 这个话题应该要摆，就是我其实蛮不习惯，是说，哎、欸，你现在年纪多大？我说哦，大四。
0: 对啊。
2: 哎、欸，你要毕业了，然后下一个问你说，那你毕业后要干嘛？
1: 对、
0: 啊。我有人直接问我，直接爆气啊！
1: 压力很大。
0: 你可以消音，哔哔
1: 哔哔哔，关你屁事。
0: 有人问，这是我地雷问题啊！
1: 真的，我是觉得好爱问哦、喔
0: 啊，
1: 就是
0: 你们是没话题了，是不是啊？
1: 我不知道要回什么，我不知道要干嘛，我只知道我要回中部。嗯。
0: 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也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话题。
1: 对啊，就真的很像剪头发的时候，人家会硬聊一些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又安静，到底怎么了？
1: 子珊怎么了？你现在又在戴耳机？
0: 怎么了？对啊，
1: 又把耳机戴起来了。
0: 他在后面默默把那个转往下移。
2: 今天这集主持人是属于被动的角色，只要有你们两个来，我好像都不需要做什么主持的工作，就等一下帮你们跟，就是哦，好了，差不多了，要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这样子就好了，對對
0: 對
1: 很轻松。
2: 这一集从这一集就可以知道，主持人珊珊跟两位的关系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1: 什么？原来子珊是这样想的，
0: 都是我的单相思吗？
1: 我以为子珊只是。静静的觉得很慈祥，在听我们聊天。
2: 为什么是很慈祥？听着我好像是老奶奶一样。
0: 我一开始以为子珊只是害羞而已。
1: 对啊，结果没想到子珊是觉得跟我们合不来。
2: 没，好好收回我前面的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听众朋友。啊，收回我的话。
0: 突然发现惹到不该惹的人。对
2: 啊。等下处女座要生气了哦。今天节目到尾声了，那你们也知道，你们今天来录的这一集是我们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这个频道的倒数第二集，
0: 我们好荣幸，
1: 天哪，
0: 我们好荣幸，
1: 很像康熙来了的最后几集这样子、
0: 啊
2: 嗯、所以你们知道我来邀请你们其实是有一个重大的意义的、嗯、只是你们在我心中还是有很大的分量，对吧、
1: 哦、
0: 谢谢、欸、
1: 好害羞哟，
2: 就是要收官了，然后其实要

0: 山
1: 主持人
0: 再度来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见面，然后我们也可以再聊聊一些话嘛。
2: 嗯 嗯, 嗯，
0: 虽然好像没聊什么东西，嗯，
2: 但是就是又聊屁话，没深度的话题。
1: 对，
0: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频道青春不烦恼，就想要来聊聊说，你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大学四年的青春呢？嗯，大学一句话的话，我应该就会说做好自己。然后活在当下。
1: 嗯，我也觉得
0: 有时候我觉得把话说简单这件事情是一个、它是必要性的，因为有时候你把话，我又不是琼瑶也不是徐志摩，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说话这么有艺术美感或者魅力、然后有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这个人可以多看我一点啊，或者是我跟这个人要怎么相处，你可能会想得很复杂，可是想想的过后，你就会觉得哦，好累，为什么要想？
2: 嗯，
0: 我就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啦。如果他真的不想跟我当朋友，那就不要当啊。可是我主要还是希望说，那我想要去跳舞，我喜欢跳舞，那我就去跳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我想跟这个朋友相处在一起，可是这个朋友不喜欢跳舞，那我就去改变我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啊。
2: 嗯，
1: 哦，真的，
0: 嗯，对啊，所以就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
2: 嗯，很棒，很棒。那他有想到吗？
1: 嗯，我想到了。
2: 好，你说。
1: 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烂人。
2: 干嘛那么负面
1: 啊？对啊，就觉得说其实大家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其实很烂这件事情也很好啊。
2: 哦，
1: 对啊，
2: 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好的。
1: 对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有欲望啊，什么挖哥一大堆的，但就是、那又怎样，你就是你
2: 啊。突然就被激励到了。
1: 对啊
0: OK， 这样他们两位来这个电台上都可以那么的自在，就是很接受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不用想说自己一定要考的100分、没有考100分的话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没有这回事。
2: 嗯，
1: 真的。
0: 欢迎侬。
2: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觉得这阵子让我想到觉得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事情它都会过去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学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快不行了，但是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它其实就过去了。
1: 对啊，
0: 就淡掉了。
2: 对，或者是你到最后还是会熬出一个东西来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会过去啊。对啊，
0: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谢谢，就是希望之后毕业还可以再见面，然后也
1: 永远的朋友，
0: 然后也希望
2: 可贵
0: 之后呢，就是青春不烦恼，携手大补帖，可以继续的再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对，我们说大概整理好一下我们的装备，再重新的出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是第46则。害病了没有药，死了还没有草席来卷。破病无药，死无草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第46节，破病无药，死无草求。这个用国语读起来就很不顺口啊，破病无药，死无草席，那这是说什么嘛？啊，如果变成台语就是破病无药，死无草求。这指的是什么人？指的就是那些罗汉卡。罗汉卡他无妻无儿，无娃无囝，又没有鸡草吞粮，他没有积蓄嘛，也无积草，也无吞粮，那生病了怎么办？破病就是生病了，生病了就没有钱去找医生抓药，没有医生看病，没有医生帮他抓药，因为他没有钱。那他死了的时候怎么办？死了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怜惜他，连一张草席来盖头盖脸都没有。所以我们家讲破病无药，死无草求。不过还好，这个人间不是没有荒草啊，人间也不是没有温暖。过去到处都有人会替这些罗汉卡来捐棺材，或者有义葬的啊。那么有这些这个为善不欲人知的积阴德的人啊，像台北的龙山寺，就有一个团体叫做同仁堂，他们呢在方南山，就是台湾大学农学院那边，方南山就买了一块地来做义葬的地方，啊，通常龙山寺附近的罗汉卡如果死了的时候，啊，没有妻儿跟他送葬的，通常同仁堂会出面帮他办理丧事，让他们葬到这个方南山，或者替他们火化。今天介绍的破病无药，死无草求，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刚。
0: 哇，易刚，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沙哑。
1: 哎，真的没，我只是觉得那种鼻音是有点
0: 重，鼻音很重，然后很这个没有力这样子。哦，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啊，排球比赛嘛，然后境外女排呢，就是有进到总决赛冠亚赛，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呐喊助威，所以那个声音变这样子哦，
0: 超夸张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女排他们发影片的时候，背后都是你的声音，好穷
1: 哦。没有，因为呢，刚好有一场啊，就是大家都没有来，然后那一场对面有二十几个应援加油团，然后我们这边只有我，
0: 你一个要顶二十个的声音，
1: 我就是一直拼命喊，然后可能就把声音喊成这样。
0: 是最近呢，真的是很多人在生病啦，就是易康喉咙痛，可是易康是自己喊，因为喊啦，然后我在身边也是看到一些朋友开始感冒啊。也是喉咙痛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换季的关系啊，尤其是刚刚过了这个星期，都是一直在下雨耶。
0: 对，又大热天，然后又下雨，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是因为你在外面路上就晒太阳流汗，然后你就会赶快进到冷气房里面，然后又开始吹冷气。然后就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这样子流汗了又吹冷气，就很容易感冒。
1: 对，体感温度一直变化的话，身体可能适应不来。但我觉得可能除了是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少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讲法叫发热器，
0: 应该会有吧？这边应该也
1: 这边有发热器。对，就是可能和水分补充不够啊，然后就容易生病了。
0: 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是今天早上就肚子痛很严重，我真的是痛到我要晕掉，手脚麻痹，眼前发黑，然后我坐在马桶上，我原本就是准备要泻肚子这样，可是我就开始要晕倒了，然后我在想，万一我晕倒了，他们进来救我，就不就看到我光光的，我就快先把裤子拉上来，然后我打开门，然后就开始呼吸这样。哇，那时候真的是很糟糕。我觉得原因应该是前一天的晚上凌晨，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啦，然后那个宵夜我怀疑食物不干净，所以吃了就隔了几个小时我就肚子痛，痛醒了。
1: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0: 哎呀，就是晚上不要去吃宵夜
1: 啊，那可能要就是
0: 挑干净的餐厅啦，因为那间餐厅我也听过蛮多朋友是说不卫生，所以

0: 我应该下次不要去了。
1: 也learn the lesson。
0: Yeah，算了吧。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吃东西啊，这些都要特别照顾啦，不管是宵夜还是日常的三餐。当然，听到我们这种声音，也是记得要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但我相信最近除了这种季节性的变化很多之外呢，我相信，可能一些股票也会一直很多变化，因为呢，台湾每次都是这样嘛，就有一个人物一来台湾呢，就有些特定的股票就会，要么大涨，要么就是有很多波动。我们先继续守住世新电台，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小小的年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我刚刚讲的一位人物来到台湾，台湾的股价或者是很多民众的心情也会跟着上下波动。这号人物就是黄仁勋啦。
1: 对，他就是 NVIDIA 的总裁，
0: 是很多台湾人会叫爸爸，就是太有钱了。
1: 是辉达公司的总裁黄仁勋，他就在

0: 2026年5月26日的时候就来到台湾了。那这次来到台湾呢，其实主要的一个行程就是有一个科技展览叫做 Computex 在台湾举行，所以他这次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就拜访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拜访这些科技公司，其实主要就是要确保这些科技公司，包括台积电啊、联发科跟他的辉达的这个公司，是供应链之间的这些商业的外交啦，感觉像是就是要拜访他们。但我觉得他每一次一来就是很热门的原因，就是他一定会，他已经有点像是代表 AI 了这个符号了，就是看到黄仁勋就知道，哦，是不是 AI 又有什么新的突破了。
0: 是，他其实在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啦，就是他在发表一个他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方向，他就会说，欸，你现在用的手机，你最不会用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打电话，那他就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10年后的电脑，它可能就不是你现在用的电脑。然后他就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的电脑，就是整个 AI 助理的概念这样子。
1: 对，就是他希望把 AI 真的是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可能也会，他研发的这新电脑可能也是讲说，哦，你现在的 AI 算力啊都是云端在用其他大公司的，你用我们家的呢就是直接把这个算力放在你电脑里面。
0: 对，
1: 那个晶片
0: 一个大大的电脑，然后他就讲你家的什么水龙头啊、门啊、任何东西都可以连接到这个 AI 里面去进行操控。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要关注 AI 的话，你就肯定不会想要错过黄仁勋的任何一场主题演讲，所以台湾人可能也会对黄仁勋来台湾的任何一举一动呢都趋之若鹜，所以还有一些他的行为也是会让很多很多民众关注的事情呢，就是他很亲民的那些举动啦。
0: 是，尤其是他每一次来到台湾，他其实都会去逛夜市。
1: 对，
0: 然后在逛夜市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吃这些美食，回味一下他的童年。
1: 对啊，什么烤玉米 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台湾的媒体呢就非常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就把他全部的行程都一一报道，然后去跟踪。
1: 对，
0: 就是去到哪里他都去报道这样子。
1: 他吃过哪一家店啊，还是他去过哪一个地方吃了特别好吃的，一直在那边讲，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然后那家店就红了。
0: 是，真的去到哪里都有摄影机，所以我在 IG 上面啊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一直看到有黄仁勋的影片，不管是他去夜市啊还是去任何的展览，去谁谁谁的家拜访，都会有一个画面记录他的这个行程。
1: 对，就是不止媒体，像圆圆讲，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会拿手机在那边拍。是，但其实这个有趣的现象啊，我觉得它背后还是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包括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他想要通过买请大家吃烤玉米插队，然后或者是在展览上面席地而坐的这些，其实是不是都有一些背后的商业考量呢？这个其实就蛮值得讨论一下的。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喽。

0: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2: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最近呢就有这个辉达的总裁啊，黄仁勋来到了台湾拜访嘛。然后在拜访的期间，你想看他可能这个大老板，他来到台湾，他应该是要见一下这个台积电的另外一个总裁嘛。可是呢，他其实首先发布的是夜市美食，
3: 对，
2: 竟然不是先发什么跟台积电总裁吃饭的合照。
3: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好像一贯以来的作风，就是他来台湾一定会先去
2: 逛夜市，
3: 对，去吃夜市的美食，然后到处走一走这些民间很淳朴的地方。
2: 是，其实就连 NVIDIA 的这个官方 IG 哦，都发布了关于台湾夜市美食的这个贴文，他就说，哦，如果你来参加 Computex， 可是你没有去吃这个美食的话，那你就白来了，这样子。到底为什么一个大老板或者是 NVIDIA 这些科技公司要去发布关于台湾的美食呢？
3: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亲民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会觉得 AI 很科技化，很冷冰冰，都是那种程序员在做的东西。但其实他就通过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行销包装，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大企业跟台湾的在地小吃跟美食文化是
2: 息息相关的，
3: 息息相关的，就是你的生活里面都会有 AI， 就像你生活里面都会有美食一样。
2: 那其实这一次黄仁勋去到夜市呢，他也有很多的举动是引发了一些
3: 讨论
2: 呢，跟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就比如说他去买烤玉米的时候，那家烤玉米就真的排队很多人，然后他很有钱嘛，他就说，哦，你们这些排队的呢，我请客，那能不能让我先买到烤玉米？
3: 对啊，那老板就先问，就跟他先跟他说，你要先跟他问他们啊，然后结果顾客都说，我给钱了，不需要你给。但反正到最后好像还是有成功让他先，因为他好像还是硬要请大家吃这样子。
2: 但是大家不是都付了钱吗？
3: 我记得后面他好像还是有先啦，就是报道是有这样讲。但我觉得呢，他其实这个有人是讨论说，因为他不想排队，原因是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排队。
2: 但我看到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广东话就是讲啊，摇钱逮塞妹，就是你有钱就很厉害嘛，这样子。我个人的感觉会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些富豪过来这边炫富。
3: 如果是我话，我讲你真的很厉害，快点给我钱，快点去买，快请我吃
2: 这根烤玉米500块。
3: 可以。但我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蛮特别的举动啦，就是他可能就是在那个 Computex 那个会展上面呢，他跟其他的那些总裁们一起喝酒嘛，就是喝，就是现场喝酒啊，聊天。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是走去旁边，然后坐下来，就好像不好在休息还是干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身边的这个总裁也是同样的，也坐下来这样子。
2: 就坐在地板上。
3: 对，就靠着一个背板。那其实感觉就很，就是感觉是庶民才会这样子做。
2: 就是台湾媒体会说他这种举动很亲民。
3: 就觉得他很像，不像是一个身家财万贯的人。

0: 反而更像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一直在展现他的个人特质是很亲民的。
1: 对，然后还有看到一个影片呢，是有一名记者要去访问他，然后他那个场合是一个大家在吃晚餐的一个场合啦，然后有一个记者就把他叫到旁边这样子要去访问，然后他看到那名记者的时候，他觉得那名记者很紧张，所以他就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他就拉了那个记者过去整个晚宴的中间那边，他就招呼其他的总裁，嘿，谁谁谁跟这个记者打招呼一下，就
0: 哇！
1: 哇，那个记者超有牌面的，就是所有的总裁都要看黄仁勋的面子跟他打个招呼，
0: 哇，这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只要他一来台湾呢，就很多这种行为都会被放大来研究。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从这种大公司、世界级企业的老板身上去学习一下他们怎么做自己的行销了。
1: 对，所以其实就连大老板都要学做内容，要学怎样在网络上获得这种
0: 关注。
1: 关注。然后我们这些人啊，虽然还没有成为大老板，但是如果我们要经营自己的平台，经营自己的 IG 的话，那我们也是学习一下，可以稍微的学习一下。
0: 对，就从现在开始观察，甚至是模仿，但不要乱乱模仿啦，还是觉
1: 对
0: 得
1: 啊，去请人家吃烤玉米这样吗？
0: 是。那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说书诗心电台 AM 729 FM88.1。

0: 欢迎回到苗沙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最近呢，我们就聊到说黄仁勋 NVIDIA 的这股旋风来到了台湾，但还有另外一股旋风在台湾也是最近非常强烈的旋风，就是战斗陀螺。
1: 对，最近呢，其实在台湾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世界各地都开始回复到玩战斗陀螺的这个趋势当中啦。
0: 其实我对战斗陀螺的印象呢，真的还停留在以前我小时候看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很帅气的那种陀螺，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发射器嘛，就是、然后就感觉很小孩子的游戏。
1: 确实我自己玩的时候也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那那时候是我的表哥他买的，然后他就买了好几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战斗，就是一起拉，然后就碰撞啊，比看谁先转停啊这样子。
0: 对，那我以前小时候在学校因为不能带嘛，那我就在班上跟朋友用橡皮擦自己自制战斗陀螺。
1: 怎么做？
0: 就是拿那个钉书机的那个钉子啊，它不是这个铁嘛，然后把它熬成一个 V 字形，然后把它插在那个橡皮擦的中间，然后它就有一个支点可以旋转了、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呢就会买各种扁扁的那种四方形的橡皮擦来比然后就开始我的比较厉害啊，他比较菜一点，然后甚至有的就是开始把各种其他东西改造了。但反正回到这个主题啊，战斗陀螺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最近就是一直在 IG 跟 Threads 上面滑到很多人在玩在比赛的影片。
1: 那给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战斗陀螺的朋友就简单的讲一下，战斗陀螺呢它就是一个陀螺，然后有两个选手，他们会在一个盘子里，一个特制的盘子里面，哇，很难形容那个盘子啊。总之那个盘子里面就有一个圈，然后他们就三二一一起把战斗陀螺拉进那个盘子里面，然后他们两个陀螺就会在里面碰撞啊，然后或者是一直转，各自转，然后如果是转到谁先停谁就输了，那赢的那一个就会得到一分。那如果你是把对方撞出去，这样子撞出去那个盘子以外，你就会得到两分啊！这个就是战斗陀螺的这个游戏方式。
0: 对，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需要去把你的陀螺看要升级成什么方向，可能有些它会着重在攻击的部分，所以可能你的外形会有一些特定的可能装备，或者有些人会觉得我要有防御性的，要持久一点的，让它转久一点点，可能在这个陀螺里面的一些配置都会有相应的改变啦。
1: 对，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你可以设计自己的陀螺，然后你在购买一些配件的时候，它每一个配件它的重量来到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设计好一个好的陀螺，你可能就需要找到很多不一样的配件，然后去搭配出一个最适合的重量给这个陀螺，
0: 就是看你要走什么风格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然后有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现在看到的都是很多那种大人在玩，原因就是呢，可能他们有些人这样子讲啦，他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玩，但没有财力。那现在小孩长大了，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了，就好赶快回味一波。
1: 是，这个战斗陀螺其实就源自于1999年嘛，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啊，然后到了现在，我也20多岁了，我有能力自己买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会突然间想起这个战斗陀螺？为什么它会又在风靡全球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守住是新电台。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道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战斗陀螺这股旋风啊，就先卷到了来台湾。
1: 对，在台湾真的就是大街小巷也没那么夸张，反正就是在 IG 上面随时都可以滑到。
0: 是，就有很多人开始玩战斗陀螺，去参加战斗陀螺的比赛。那到底为什么战斗陀螺又会开始爆红回来呢？其实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啦。首先呢，大家会相信。幸的是第一个就是有第四世代的战斗盘被推出了。那这个第四世代的战斗盘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们在圆盘上的旁边有加上了齿轮，那这个齿轮在咬合你的陀螺的时候，它会让陀螺加速，然后加速过后呢，就会有更猛烈的碰撞啊，整个视觉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就变得更好玩了。
1: 所以就是把整个战斗陀螺的赛场升级，所以这种大升级让视觉变更冲击，自然可能就更多人想看，
0: 对，吸引更

0: 有人来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比赛开始举办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投入到这个赛事嘛。那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拍影片啊，上传到 IG 什么的，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关注到战斗陀螺的比赛。
1: 对，但凡一个运动啊，或者是一个兴趣呢，它一专业化跟赛事化之后呢，讨论度自然就会上来了，因为大家都会可能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有所斩获嘛，那自然就会有专业性的讨论。一有专业性的讨论，自然就会引发很多这种社群的效应嘛。
0: 对，其实就好像宝可梦啊、游戏王啊这一类动漫，它也是因为有了比赛过后，大家就更投入，然后钱也丢得更多一点，
1: 对，
0: 再买这些卡牌、买这些陀螺的，就会引起整个市场一直循环，欸，有人买，然后有人就生产更多更厉害的战斗陀螺，
1: 然后就自然讨论度就上来了。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点，可能就是会好奇，欸，这些不是很早就有了吗？那为什么最近又红呢？除了刚以上两个原因，我们也有觉得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些小孩子啊，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财力，就会觉得要弥补童年，或者是再继续把这个童年交给自己的孩子。
0: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战斗陀螺的比赛赛场上，你看到一个大人在玩战斗陀螺，这种反差感就会让在 IG 上面的这些影片呢就获得更多的关注。
1: 对，就是大人 VS 小孩，然后你会在想说，诶，谁会赢呢？小孩哥要加油啊，还是大人我们一起把小孩打哭？
0: 所以就会在 IG 上有很多人的讨论啊，这样子那个影片一下子就爆红，然后爆红过后就有更多的人想要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
1: 没错，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波趋势下，有另外一种内容呢其实也一直诞生，跟很多人会想要看的，也就是呢小孩不是就很天真很情绪化的吗？就在我们印象当中，那他们打这个游戏万一输了呢，会有什么表现或者有什么反应呢？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0: 在 IG 上就有一个创作者，他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他不是自己创作啊，就他爸爸妈妈去拍他，他就一直比赛一直输，然后很多人就一直看这个小孩子输，就看得很开心。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我们现在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股旋风——战斗陀螺。
1: 哎，玩战斗陀螺的呢，不只有大人，也有小孩子嘛。那这些小孩子呢，哇，在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认真，要准备很多装备啊，这样子。可是他们被打哭的时候，在大人眼里就很好笑。
0: 我们很坏，就会觉得看到小孩哭特别爽。没有啦，我这不是要欺负小孩，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效果很好笑。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在 IG 上面蛮有流量的一位，算是创作者啦，就是叫做小宝哥，阿宝、欸、小宝哥。
1: 其实影片是他妈妈帮他拍的，然后内容呢就是这个小宝哥，就是这个小孩子呢，他就一直去参加比赛啊，目测那个年龄呢应该十岁左右，十岁以下这样子，所以他就手穿上手套，然后用那个发射器呢，还是一个刀把的那种形状，哇，整个装备好像很厉害。可是他去比赛的时候呢，
0: 一直输，
1: 就是哇，我们一直在笑，好不可以，就是他一直输，所以大家就会看他，哇，这个人装备那么多，然后他一输了过后呢，他又会哭，大家就觉得哎呦，小孩子哭了很可爱，然后又有一点好笑这样子啦，所以大家就关注了他。
0: 对，其实啊，就是我们会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呢，都发现到他的家人在帮他记录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小孩子特别认真，
1: 嗯，
0: 他真的很想要赢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因为小孩子都是很天真，就是童言无忌嘛，就会看到他一脸期待，一开始嗯，我觉得很兴奋啊，然后结果越打越后面的那个表情越来越不对了，
1: 僵硬了，
0: 越来越僵硬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道心破碎，这个被打到崩溃了。
1: 他就在输的那一刻呢，他还很压抑，很镇定，就收起他的东西，然后一走到妈妈那边就哭了，
0: 眼泪就流完出来，抱着妈妈了。
1: 对，其实就很可爱啦。
0: 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啊，这种影片内容呢，之所以大家都会喜欢看，其实也不是真的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想要看他输，所以觉得嘲笑他，而是觉得小孩子很可爱。
1: 对，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童年诶，就是你小时候也是因为比赛输了你就会哭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也不是笑他，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很疼惜，然后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惹人怜爱。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在他的 IG 上面就有800多万、900多万的观看。
0: 对，
1: 然后当然这个小孩子也不只是输了，他也有赢过的影片，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哎，这个不是那个每次输了就哭的小孩吗？哇，他终于赢了，这样
0: 终于啊，会用这个字，是的，
1: 所以输的小孩，输了又哭的小孩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人设，这样子。
0: 嗯，当然，这种用小孩作为创作的主角，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安全考量呢？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讨论啦，但不管怎么样呢，可以引发一波流量，就值得我们去探讨跟关注一下啦。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0: 再继续跟你聊啦。
2: 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聊了两个大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黄仁勋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战斗陀螺。那我们在看到战斗陀螺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在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然后也被拍成内容放到了网上。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啦，就是如果小孩子被当成一种内容在网上获得流量的时候，你们会更担心他在接触到网络的关注被霸凌啊等等的一些安全问题吗？
1: 我自己其实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底下呢会有很多留言，通常啦我觉得都不会攻击小孩，不好的留言都会去攻击父母。
0: 哦，
1: 你怎么教小孩呢？那小孩怎么这样子啊？
0: 哎，确实，
1: 就是会有这种倾向啦。但另外一种倾向，我觉得也是大部分的，就会觉得，哎，小孩子很可爱啊，小孩子是，这个特别有趣啊。那长大后一定会很什么，就称赞的也有，那个这种负面的留言也有。
0: 对，我觉得小宝哥其实还好，因为我相信他其实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个平台，因为都是他妈妈在帮他拍发布。去经营的，但是我在网络上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就会自己拍一些跳舞影片，
1: 对，
0: 还是拍一些。

0: 跟朋友叫嚣的影片，然后戴益康，你给我听好了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发布到网上过，大家觉得这些行为其实蛮好笑的，就是小孩子的一些打打闹闹啊，还是小孩子为了获得流量而去跳舞展现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大家有些就会在底下那边嘲讽什么长大后悔的系列，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笑他什么的，
1: 可能是马来西亚蛮常见这种。
0: 嗯，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就还蛮担心的，因为那些小孩子他们其实不会分辨到底这个流量是好的流量，还是在嘲讽他的流量，所以他就觉得，哎，我拍这种影片，还是我在影片里面骂脏话，就会得到很多的关注，那我就继续拍这种骂脏话的影片。
1: 是的，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已经禁止16岁以下不能用社交媒体了，所以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措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如果16岁或以下，我那时候可能会不开心，那怎么可以是限缩我的自由，但现在我长大了，我不管你们这些小孩子，就不要用了不要用最好。
0: 对，也有很多的意见是会说，其实你限缩他们用 IG 啊 FB 啊这些平台，那他们顶多就是不用这些嘛，那他们就可能转战到其他还没有被封锁没有被发现的一些平台，就是比较不热门的平台，那这些不热门的平台他们可能相对的这个安全管理就更薄弱一点，
1: 是的，
0: 他们里面内容限制就更少，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啦。
1: 对，但其实要怎么保护孩童在网络世代的安全，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做更多的这些深入剖析，但我们今天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很仔细跟你讲说应该怎么样啦，我们只能够跟你讲说，有趣的事情你应该怎么样去提取其中的一些精华，然后可不可以复刻到你自己的内容创作上面啦。
0: 好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你聊聊在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咯，守住世新电台秒杀世界，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副教授孔祥明。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的呢，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到黄晓涵老师以及心理师，好，来我们的这个世新的萃谷名人堂播客间，那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从校园辅导到专业諮商，给大学生的諮商心理师专业养成与职涯建议。那主要呢，我们就是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呢，让同学呢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哈，黄老师呢，他这个过去呢，从担任这个国中的辅导教师的这种教育的现场，到后来呢，他是一个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有什么样的转变哈？那以及呢，这个未来呢，对于我们有志想要投入呢心理諮商的这样子的同学，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黄老师介绍一下哈，那个您目前呢主要从事的这个工作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黄晓涵心理师。那我目前是在新元心理治疗所担任这个专任的心理师，同时也会在世新大学这个社会心理学系担兼课。那我们在心理治疗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一般我们服务社区民众的心理治疗、心理諮商工作。
0: 好，那我想我们也知道哈，您过去呢曾经在这个国中哈担任过这个学校的辅导的工作。那你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现场上面，直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些什么样子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在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可以好好的陪学生就是走过一段路，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时间有人可以好好听他们讲话。那其实我们平常很容易就是在学校工作，就是直接都是给指导啊、建议啊，或者是就是直接指责，更强烈的就是直接指责打骂。那所以在很多人的成长经验中，其实是很缺乏就是被人好好倾听的这个经验。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是有人可以好好听我讲话这样子。
0: 那我们想接下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当时在做这种辅导的这样的学生辅导的工作哈，那到后来你去做的就是那种专业的这个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专业的机构里面的这样的工作哈，这个当中你觉得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别？
1: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是说，在学校辅导工作，它其实因为我在国中嘛。那国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还是仰赖着就是身边的系统在影响他们，所以在辅导工作上其实更看重的是那个系统合作的部分，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跟这个孩子工作，而且同时是要跟他的家人啊，然后他的导师啊，然后甚至是他的同班的同学啊等等的，就是是跟他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整个系统的人工作。那有时候还要加入学校行政的协助。那在做心理諮商的这个工作上，我们就是比较针对个人，

0: 就是从这个个案他本身去做一个比较内在比较深入的一个他个人生命的整合或探索这样子。
1: 那从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里面，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在讲到说，对于这个学生哈，你会这个辅导的工作，你还会去看到他的同学、他的家长，好，乃至于学校的这些这个行政的人员哈。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全面一点。那可是如果说进到了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领域的话，好像就变成是说只有问到那一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跟他的家人、跟他周遭的人是有关的呢？那如果我们只问一个人的话，那这样子会不会就反而听起来好像学校的辅导工作反而是比较全面的？
0: 当然就是做辅导工作虽然是跟系统合作、可是最困难的也在系统合作、就是说你没办法同时影响那么多人、也没办法同时去处理那么多人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孩子他会出状况往往都是系统出状况。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说啊，整合他身边的资源，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要从孩子的主观世界去了解说他的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系统可以一起合作当然是最好。但是往往就是已经合作不来了他才会被转接到我这里。那如果今天做我们做心理諮商，其实来谈的人大部分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个比较高的改变动机，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我们做自费嘛，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钱，他一定有一个动力动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在哪里。所以除了这个系统合作跟个人工作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差别是就是学生的工作，他们学生来有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有时候是老师安排他来，老师觉得他上课吵就把他丢过来。或者是学校行政觉得他有需要就叫他来这样子。所以那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也不太一样。
1: 原来是这样。好，那我想就是说，那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决心想要报考这个心理諮商所的？
0: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把考心理諮商所、考当心理治疗心理师作为一个最应该说我职业的志向。所以我其实是大学毕业就直接念諮商所、就直接念心理治疗相关的研究所。那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想主要是在我众多的兴趣里面，就是我那时候大学其实也是尝试很多事情，有什么辅系啊、双主修啊、各个都尝试啊。然后最真实的是说，我在上那个諮商实习课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到附近的那个国中去认辅学生，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怎么每次要去的时候都很期待，然后谈完回来之后会比去的时候还开心。那个能量好像更好。所以那时候大三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往这条路试试。那另外有刚好想到说，我小时候好像曾经有想过我要当医生。
1: 有想当医生。
0: 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心愿就直接不用想了，因为我就是我的数理的表现就没有到那个标准嘛。所以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个选项，我就想哦，好像也蛮符合小时候我对某个职业形象的期待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是你自己在尝试的各个面向之后，是你的兴趣带动了让你觉得你想要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0: 应该说我兴趣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那时候又双主修广告啊，然后又读什么华语学程、欧语学程，想说出国当老师啊等等的。但可能考量现实跟考量就是一个可能个人的职业形象、职业期待。那还有就是在这个经验中，就是去实习去做这个諮商实习的经验中，觉得好像这件事真的让我 整个人的能量比较好，嗯嗯，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就往这条路好了。
1: 所以其实也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透过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当中，然后呢结合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一些规划跟考量，
0: 对啊，
1: 最后做出来的一个

0: 个决定嘛。
1: 啊、
0: OK，
1: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就是学长说去什么广告公司上实习，周一进去，周四才出来，我就想说我还是不要好了。
0: 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从比如说从国中的辅导老师、嗯、然后最后到后来你要去做这个机构里面的这种专业的諮商师哈、嗯嗯、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哎这个中间好像会有些犹豫啊或者怀疑、嗯、或者是说这个当中可能也许我们的社会里面会觉得说哎当国中老师很好、嗯、很稳定啊好、嗯嗯、那你为什么要去转比如说有些质疑这样子、嗯嗯嗯、你有曾经有遇到过吗
1: 我个人自己心里面的犹豫是比较少嗯那当然身边的人会有犹豫有质疑、嗯那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说哎、欸，大学毕业考心理諮商所、嗯、然后考完就去考心理师证照、嗯、然后就当然顺理成章我们就会想说啊，可能就找一个大专院校啊或者医疗机构就担任心理师这样 那比较我会当辅导老师比较是应该说当心理师是我计划中的事、嗯、但是当辅导老师是人生中的意外、哦就是说我在考心理师的那一年硕三毕业的那一年、嗯、就是、嗯我想说要练习那个申论题、哦、然后刚好在考心理师前有那个、嗯教师甄试、嗯嗯嗯、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写写看练笔好了、嗯嗯嗯、然后就考上了、嗯、这样子
0: 那我想要问一下打岔问一下就是说那你既然你有过这个在学校里面当这个辅导老师、嗯嗯、好那然后你后来到机构是有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嗯、那这个我们一般的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会觉得说好像当这个諮商师哈是有那个諮商师的那个证照的那个、嗯、会不会好像觉得说嗯諮商师好像比较厉害然后国中的那个辅导老师呢嗯就是老师那样子、嗯、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质疑或者是说迷思
1: 我觉得普遍的民众或者在学校里其实还是会觉得心理师相对比较专业、嗯、因为毕竟他多受过三年的相关训练、嗯、医师人员的训练那所以在学校里面的三级辅导确实辅导老师是做二级、嗯、那心理师是做三级、哦、所以比较有危机个案会转给心理师那这当然是一般民众的认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因为毕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嗯、但是实际上那我觉得工作就是各司其职、嗯、所以每个工作都有他专业的地方在因为有时候心理师我们是特别应该说比较注重在跟个案工作那对在系统上的工作可能就会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全面性的去处理的时候、嗯嗯、也不见得真的是就是说能够使得上力就尤其是在学校工作的话
0: 所以其实这两者之间就专业的知识来讲或者专业的训练来讲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你是必须要具备同等的这样子的能力跟条件你才能够胜任这两者工作那只是说这两者之间呢它的最大的差别大概应该就是在那张证照、嗯、一个是要拿教师证、嗯、才能够当学校的辅导老师嘛、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心理师的这个证照、你才能够当心理师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1: 在训练上可能有差啦、
0: 哦、还是有差
1: 学校辅导工作还是比较多教育的成分在那但是说这个人的特质可能没什么差、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做助人工作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要有一定的就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然后以个案为中心、然后是以个案福祉为最大考量的这个特质、所以我确实会觉得说经过硕班的训练后、我们对这个个案服务的品质确实会更要求、那但是还是有很多辅导老师他们很要求自己做个案工作的、他们的辅导品质、所以这比较像是看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一定的期待 跟自律。
0: 嗯嗯嗯嗯。那因为我们社心系过去也是那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毕业的学生，他们也是进入到这个谘商辅导这样体系，然后有的呢就是进入到学校当学校辅导老师。那至少我有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有时候我从脸书上看到那些我们毕业的学生，他们在当辅导老师的时候，那还要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些学生。

0: 因为这些学生毕竟 跟一般我们在这种谘商师面对的是成人，嗯嗯嗯，那或者有一些可能 也许是小孩，但是在学校可能最大的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可能未成年的这些孩子，
1: 啊，
0: 那所以这个挑战应该其实面对未成年孩子你要继续进行辅导可能挑战又是另外的一种的层次的嘛，
1: 最大的挑战是这个你要怎么跟小孩建立关系，尤其是这些孩子送来常他们是非自愿的个案，那他们有时候，
0: 哦，是非自愿，
1: 因为做自费的就是自愿嘛，一定
0: 是
1: 自愿，他有高度的动机，有高期待，
0: 是，
1: 但是被学校转介出来辅导的孩子，常常是非自愿的，而且我们常常要做的事情是去找小孩，就是他不来学校，我们就要
0: 去找
1: 他，还要去带他来学校上课，不然根本就谈不到，跟他谈不到，然后有时候要到那个山里去把他带出来之类的，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不同的他的那种困难的地方，那我想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说，那你进入到那个心理谘商所了之后啊，那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在谘商所里所面对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在谘商所这边面对最大的挑战，我可以说是写论文吗？
0: 啊，
1: 没有，硕班还好，博班的论文就真的但当然我觉得其实对初学刚开始学心理治疗心理谘商的人来讲，会面对一件事情是有太多的学派，就是我们心理治疗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取向，
0: 是，
1: 那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那所以在硕班可能都是一个很基础的训练，那最终是到底自己想要往哪里走，这个可能会是最关键的，那有一些学派确实会比较深奥，所以我们在接触他的理论啊他的一些人性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在云上飘的感觉，就是那种每个字都看得懂，但就是读起来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
0: 所以在研究所里面当然还是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跟其他的一般的那种研究所硕班啊博班呢，都是面临到其实是蛮相似的问题的，
1: 差不多对。
0: 好，那我想接下来好，那我们要就是进入到那个，既然念完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知识了之后哈，那我们当然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当专业的谘商师的话，你一定要考那个照，
1: 对，
0: 那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个准备谘商师的那个考证照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你是怎么准备的？
1: 在考证照过程我们通常是压在硕三，因为心理治疗所要读三年，那硕三要做的事情蛮多的，就是包括要完成全职实习，然后要写完论文，然后同时就是六月毕业嘛，然后大概七月底的时候就会国家就会办理那个心理师医师人员的就是考试高考，那就是在七月的时候要考试这样子，所以就等于那一年要同时做三件分量很重的事，所以那一年的时间规划我觉得就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是会那时候我是为了要三年，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读到三年半四年，那我自己跟我的指导教授就是有说好，就是我要赶快就是完成，他也觉得不用拖，所以我基本上就会在硕三上就把我的论文直接结束掉，就是final 掉这样子，然后硕三下就是可以读那个心理师的考试的
0: 书，考试的，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证照之前，一定要先完成了硕士班，
1: 对，
0: 才能够去考这个证照。所以一般在大学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呢，是还不行的。
1: 对。
0: 那可是大学毕业的话，我们能做的 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是拿到教师证的话，我们可以去做辅导老师？
1: 对。
0: OK， 所以
1: 拿到教师证，当然它就是需要有一个可能综合活动辅导科的认证，因为教师证是教师证，然后它通常会看你是哪一科目这样子，辅导科啊，中文国文科啊，英文科，自然科，数学科这样子，那如果要做辅导老师就是说我考过教师检定，然后我把那些专业认证的科目修完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 我们可以讲说行业吧，或者两个工作之间，那还是、就是说可能着重的东西要准备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

0: 你觉得这个工作有没有那个让人觉得最耗损人的地方？好，那然后呢，又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给让你感觉到有 很大的成就感？
1: 最耗损人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很长期要跟别人的情绪一起工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一天要接八九个个案，我一天就是要听八九个人的，就是他可能生命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或者是他现在很困扰的事，所以长期下来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蛮无形的就是压力。对，就是我会可能需要自己有很好的调节，然后才可以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接下来，然后自己不会是太消耗的。那当然我想同样最有成就的就是也是跟这些个案在共度这些时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从就是这个物谈里这个諮商过程里感受到说，他们其实需要需要这个关系，需要来感受到可能有人可以理解他，或者带他一起去增加他对这个生活的掌握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稳定的改变，或者比较弹性的改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有成就感的时候。
0: 那像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諮商工作经常是要去面对别人的那个可能在心理上面的压力呀，负面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每一天的这样工作下来，那其实对你们来讲内心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想请教的是，那你们怎么样去排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呢？
1: 我自己如果要讲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明确的就是休闲活动跟运动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假设这些东西又被剥夺掉，我就会觉得这有点日子有点难过。那另外当然我觉得就是运动的筛选也是蛮可以去因人而异，看什么适合自己。对，那大部分啊，我觉得要做这个工作，我们通常都还是自己要经历一段，或者是维持长期心理諮商的一个活动。就是像我们本身都会有督导啊，然后可能个人也会有个人的諮商，所以心理师也有心理师的心理师。
0: 所以这个是基本配备吗？是你们比如说你在你们那个机构里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督导啊，然后有心理师的心理师配在那里，还是你们自己要出去找？
1: 如果说督导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应该说看各个机构而言，有的机构当然会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同侪督导，然后或者是个人可以请自费的督导。那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别諮商，这个可能就是个人选择。但大部分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是大部分的心理师，我想应该都有类似的一段经验，也许不是一直持续，但是在他的这个养成过程中可能都有经过一段时间自己被諮商的经验。
0: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OK， 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下一个这个主题，其实专门就是针对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就是有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就是想要去当諮商师。那过去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在这系上每隔四年我们就要带新的这个新生进来。那我常常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些新生当中，他们呢过去会想要这个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科系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关键呢，就是他们自己过去常常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有接受过諮商辅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在諮商辅导室里面呢，他们就看到老师给他们的温暖，然后就觉得好棒好喜欢，所以呢他们就立下了这个志愿，说我以后呢我就要来念这个系，我就要当諮商辅导老师。所以这样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您自己观察到的就是说学生对于諮商心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这个想象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那样子想是对的吗？
1: 如果他们从他们个人的諮商经验来产生对这个心理师的想象，我想他确实蛮贴近就是一个真实，就是他们是看到他自己经验过被諮商，他知道心理师在做什么，那当然或者辅导老师在做什么，那

0: 这是贴近这个工作真实的。那比较不真实的想象，可能大有一些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自媒体很发达嘛。嗯。那很多可能拥有心理师证照的人，嗯，他可能会开始用运用自媒体来行销自己。
1: 对。
0: 那比较可能跟我们一般实际的就是所谓的临床工作不一样的是，嗯，我们并不会真的那么的高度曝光自己。那他们选择去做自媒体或选择去曝光自己，这是这个职业的可能，应该说拥有这张证照想要做心理工作的另一种选择。那个可能就不会是这个工作一定要的样子。
1: OK。那可是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就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曾经有硕班的学生，他的他自己的那个定的目标，他就是呢想要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小孩的，有一个也就是比较有一些有些状况的心理问题状况的那个小孩哈，那所以他可能就是时间上面来讲，他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陪伴他的小孩。那他如果要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有规定有时间必须要到办公室的那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呢就变成是主要的规划，他就是希望说未来呢，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然后呢去当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师，然后呢可以去帮助，更多可能也许没有这个钱，然后到諮商室的人，那可以去帮助他们哈。那当然我们也前一阵子也曾经有听说过，就是曾经有发生，就是在网络上那个去諮商，就那个人他讲的一些话，让很多的那个专业的那个諮商的那个科系的老师师生，他们都出来抵制那样子哈。那所以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如果透过像自媒体，透过网络上面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可是呢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好像又有一些问题的这样出来，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呢？
0: 自媒体它可以做的是可能心理相关的卫教科普，那这样的推广当然让民众更认识这个资源，这个心理资源可能没有不好，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就是所谓的在上面就是在做治疗工作，因为治疗工作一定要在治疗室里面。所以它可能实际上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在做临床工作，他可能就是讲师，或者是可所谓的心理工作者，或者他就是在就是他的身份就是 YouTuber。
1: 所以其实就你们来看的话，就算他已经硕士毕业了，就算他有考到的心理师的这个执照了，可是呢对于你们来讲，你们认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当高度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应该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要在这个諮商室里面，
0: 是一定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这个来接触的这个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非常高度痛苦的，所以我们跟他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甚至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很难，我们需要非常谨言慎行，然后也不会轻易的给建议。通常是在这个所谓的諮商伦理心理治疗的伦理里面，我们会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事情。
1: 所以就是说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上来看的话，顶多他们就是说可以利用现在有大家那么普遍流行的网络啊，自媒体的方式，然后呢来给等于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的推广啦，对，然后对了解这个资源，然后去做一些可能顶多就是大概建议这样子的，
0: 或是一些
1: 概念的，
0: 就是一些相关的心理概念，让大家民众可以更有意识，然后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这样。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应该要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那还是应该要去进到諮商室，去接受比较这种谨慎的紧密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应该说
1: 咨询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就是说 这会对民众来讲比较

0: 有保障了。
1: 啊，对，有一个保障。
0: 对，
1: 那目前像这个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或者是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什么同业工会什么之类的啊？
0: 有
1: 是哈、啊。那他们对于就是说现在有这样子的可能有越来越多在网络上讲做类似的这样的工作的，那有没有提出来是希望要做一个比如说规划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尽量避免说，像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有在网络上后来讲了一些，让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 no no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0: 就这件事情目前可能还蛮模糊的，对，就是因为个人要怎么去行销、创立个人品牌，或者是他要分享什么，其实蛮难去规范。那所以在我们的可能相关的心理师法里面有一些规范，但它比较限制在就是所谓以前啦，就是心理师法设定的时候比较是以这个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工作为主的。那现在因为个人的各种发展选择太多，所以感觉好像这部分目前还蛮模糊的。
1: 所以那这个还是可能未来还是希望，也许政府或者是你们这样子的一个，
0: 就是说
1: 諮商师的这种同业工会，
0: 在网络上能说什么，
1: 这样 对，
0: 有点难限制他们。
1: 那可是可能还是还需要有一些规范。
0: 所以民众要怎么筛选资讯这件事情就蛮重要。
1: 对，
0: 民众能不能够真的筛选到正确的资讯这样？
1: 那另外哈，我们想要请教就是说。那像近年来哈，那因为你也有在这个我们大学里面这个兼课嘛哈，那所以您对近年的这些学生哈，对于这个心理专业的工作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期待，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误解，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不一样的？
0: 想当心理师的人真的变多了，
1: 变多了。
0: 就是、以前可能不会听到有学生说啊，我以后想当心理师。那现在蛮多学生会说，我以后想当心理师的。那我想一定是这个职业，因为近年应该说近几年这种社会变迁，其实大家对心理议题的关注提高，然后也开始有很多政府的推广，比如说有一些方案啊，补助民众大家可以去做心理諮商，每个人3次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会让更多民众就是接触到，那当然也就是应该说受益于刚刚就是有做推广的一些人，他们让民众了解这个资源，所以确实就是心理师这个工作开始会被学生说，我就是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工作，第一个是好像蛮专业的，然后又可以帮助人，然后又有一种光环这样子，因为如果有一些比较曝光度比较高的，学生看到可能就会蛮期待说，自己成为这个样子，对，然后可以因此就是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展现，所以学生可能会有这些想象吧。
1: 对，这让我想起来哈，我之前曾经有在电视上有看到过，好像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好像都有一些跟諮商师有关的这样子的那个节目，好，就是那什么连续剧啊，什么这样子的在播出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剧的播出，就针对这个行业，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让学生唤起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0: 我觉得
1: 应该会
0: 蛮多的，就是中国、韩国，我们都有这样的戏剧出现。对。
1: 那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有看过吗？
0: 对，好，可能有看过一些。
1: 那他们在里面讲的那些东西，因为对我们这外行人来讲，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那个，那你们会不会有看出来，觉得说在里面其实他们是乱演的？
0: 我觉得因为我不太看这个中国韩国的剧，那台湾的话我觉得还好
1: 是不是？
0: 台湾的
1: 至少没有太误导就是了。
0: 还可以
1: 好，那我另外要想要问的就是说哈，那我们在每一年哈，那个就是说招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学生呢，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很会倾听。

0: 的。好，
1: 啊，
0: 然后呢，我很温暖的哈。那这个常常就会愿意哈去帮助朋友哈，要跟着陪伴朋友啊，什么走出什么他生活上面阴霾等等的哈。那所以呢，老师觉得呢，我很适合当心理师，我很适合去念我们这样的一个科系哈。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觉得学生，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我很温暖，我很喜欢倾听，尤其是倾听这件事情啊。那这些特质是跟着从事心理师来讲，真的是有这么样的必要或相关吗？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当然，就是一个会倾听、温暖的人，要做这个工作，他相对是比较能够让个案可能或让来寻求协助的民众，觉得比较能够被接纳啊，然后被包容啊，或者被理解。但是当然，只是温暖或会倾听，就觉得可能我适合帮助或担任这个工作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距离，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格特质，就是这个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关怀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这当然是很棒。那当然但是做这个工作可能不止这些特质，还需要其他的特质，包含可能需要其实是要一个很有界限的人，或者应该说是需要有界限，然后能够情绪调节，然后能够可能不会，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想说，这个温暖想帮助人，如果他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想帮助人，是他从帮助人里面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还是他需要帮助人？就有点落差。
0: 那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界限哈，这个界限是什么样的界限？
1: 界限其实指的是说有特别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情绪的界限。就是说我不会过度的去把别人的痛苦吸收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我可以去有一个好像我知道这是他的事，我正在同理他，我正在理解他，但是我不会去背负他这样子。对。
0: 那其实我们也遇到过有同学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在国高中的时候啊，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苦闷啦等等这些，那所以他去谘商辅导，去找谘商老师，那他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觉得得到了温暖啊，所以他开始励志，他想要去这个从事
1: 谘
0: 商
1: 的工作。
0: 可是他自己本身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一些的一些心里面上的一些问题，那请问像这样子的人，他适不适合呢？
1: 我们也应该说不会用可以，也许不会直接去断定他适不适合，因为他过去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议题，
0: 是
1: 那他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只要他的生命议题有不断的在被处理，然后他自己有反思，有意识，有可以觉察自己的生命议题在这个工作上有什么影响，那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去学习这个专业去做这件事，因为在这个专业训练里我们还是应该说有好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议题不要来影响这个工作，所以这当然是可以训练，可以经过学习来做调整的。
0: 好，那如果说哈，像大学生想要对这一条路这个行业有兴趣的话，那因为你刚刚也有讲到，除了说比如说他喜欢倾听哈，然后他喜欢助人等等的这些，那你觉得他还应该要去培养哪一些基本的能力或者是认识，对于未来如果他想要进入这一行的话，会是有帮助的。
1: 我想第一个是就像刚刚说，他能不能够对自己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对他对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觉察能不能够就是有经过完整的探索，例如为什么他想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对他来讲是他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命议题，还是他真的想要投入助人工作，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就像刚刚老师您说的，就是 他觉得他有一些生命议题要被

0: 解决，嗯嗯嗯，所以我要来做这件事。
1: 哦，
0: 所以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嗯，我们会说，哎，他可能需要先自己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来学怎么做心理治疗的工作。
1: 哦，
0: 嗯，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工作，
1: 嗯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在改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諮商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跟人建立好品质关系的能力，
1: 嗯，
0: 这个可能是蛮重要的。嗯
1: 嗯嗯，那这样的听起来哈，我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系是社会心理系，
0: 嗯，
1: 哈，
0: 嗯，
1: 那社会心理系呢，其实呢，最早我们就是从社会学跟心理学两个学门这样合在一起的。那当然后来慢慢发展的就是从心理学里面呢，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助人的这个专业哈。那这个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像学生如果要进来的话，到底他是说是对于心理学有兴趣？因为你刚刚讲到嘛，他其实要处理自己心，这个生命的课题哈，还是说他是对于还是适合从事这个助人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应该要有所区分？他到底是喜欢的是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心理学，还是他是适合从事的是助人的专业，这个中间有没有需要要做个区分的？
0: 我想这非常需要做区分、哦，就是说真的是他想象他想做这件事，究竟是他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说，心理学是一个学问嘛，他可能透过这个心理学很多概念来认识自己，但是我喜欢这个理学 学科、跟我喜不喜欢跟人家跟人相处，跟人一起工作可能是两件事，我喜不喜欢每天听人讲他的事情，这可能又是另一件事
1: 啊。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是要做选择的话，应该要先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是适合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的哈。好，那如果说我们讲说一个适合从事諮商心理工作的这样子的人哈，那有没有他必须应该要具备哪一些的人格特质，他才是一个比较可以未来是做一个称职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諮商的这样工作人员？
0: 我想一个当然是我们要对跟人建立关系是有动力有动机，然后对人有好奇心，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是说这个人可能本身这个情绪的稳定跟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可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训练，或者是他本身的特质是稳定的，那刚刚说到的界限感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我可以不过度的去承担别人的可能生命议题，我虽然理解，对，那当然还有就是反思自己能不能够就是说知道自己现在有什么状态，然后我可以不去影响工作，不去把自己的议题带到我的工作上，这样子，这可能会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还有我想就是要去有耐心，要能够容忍一个不确定性，因为跟个案工作它常常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然后有时候是进进退退的，来来回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等待，等待他有所调整或者是有所改变，
1: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进进退退是说有的时候像这些的个案他可能就中间就不来了，就消失了，
0: 当然有可能，这是他们很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由个案来主，应该说他们是决定的人，他们有很多因素可能会来或不来，那在这个关系里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来或不来，所以或者是他们在面对自己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有时候会改变，有时候又退回去，就会进进退退的，
1: 那我们另外又好奇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的人格特质或者是有一些状态，其实他不代表说他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他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自我的一个觉察啦之类的，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特质他其实是适合

0: 合的。那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人格的特质或者哪些状态，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可能就是其实他真的很不适合，或者是说他不是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多一点的自我的察觉的。这样子，
1: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比较习惯用单一的标准，单一的可能价值观来评断事情的话，那我想这个我们说假设他对他人的一个同理比较弱，这个特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需要进一步去增进的能力，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过度内化问题，把就是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状态，这个特质如果太鲜明的话，那对他来讲做这个工作就会非常的辛苦，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就是有一定的能力把这个问题外化，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高焦虑，就是高焦虑或者他需要高度的掌握感、确定感的人，那在这个工作上就是也是需要去忍受一些不确定性嘛，或者是个案不一定会如他预期的去改变那这个时候如果他非常的容易焦虑啊，或者容易就是觉得没办法掌握掌控，对他来讲也会很辛苦，所以像这些特质就会蛮需要就是说有进一步的自我觉察，然后去做一些自我的可能也是调整，或学习，
0: 了解。好，那有没有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哦，那要当心理师的话，是不是一定要这个？譬如说他自己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或者是他自己呢完全没有心理问题的这样子的人，他才适合去当心理师呢？
1: 这个就是有一点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因为人嘛，就是在这个生活里不可能都没有议题，所以应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他个人的一些生命议题，那就如刚刚所说的，他能不能自我觉察，然后去意识到这些议题怎么影响他，那在专业上不会被这些议题影响，
0: 那如果说我们有学生他未来他就是笃定了，我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要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你有没有对他，比如说像建议一些，他可能呢希望他可以先做哪一些的一些准备，帮助他能够在未来要朝这个职业的方向去前进的时候，能够走得更顺。
1: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先好好的去经验，就是这个工作它真实的面向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諮商实习啊，还是说有一些像是张老师生命线这种的培训，他都可以先去体验看看，了解说跟人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我每天我要常常听到别人讲他的一些负面情绪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另外是他可以保持他生活里面的就是他可以去说实在的，就是比如说谈恋爱啊，然后发展就是建立人际关系啊，然后可能他也需要就是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生命经验，他未来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人的理解会更广一点，
0: 这让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们系因为我们是有社会学的跟心理学的这两个学门的课程哈，跟老师呢我们所组合的。那我过去也听过我们很多，就是他毕业了业之后，他考上了咨商师的这样子的执照，他也是从事跟心理咨商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那很多的学生后来回来跟我讲说，他们很感谢的是我们这个系提供了不光只是心理学这个面向的一个训练，同时呢社会学的这个训练呢帮助他们在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看法上、视野上面呢都不会仅局限于就是说可能原来如果说他只是受过一个单一的这种学科的训练来讲的话，他就看不到那一些东西了，所以他们其实 给我的回馈是他们觉得很 appreciate 我们这个戏、嗯嗯

0: 能够提供给他们有社会学跟心理学的训练。那我不晓得，因你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心理咨商师来讲的话，那你怎么样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科系提供的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训练？
1: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就是说，确实，心理学是往深一个人的内在深度去深处去探索，但是在社会学的一个领域里，我想应该比较广。就是我们会去看这个社会，因为我们也会谈到一些集体潜意识啊等等的，就是人也是在社会里面的一份子嘛，所以这个社会也其实影响人很多，或者这个人会有出现这些他的一些心理困境，常常也是跟这个社会脉络文化有关，包括比如说我们过往的一些传统家庭的样子啊，这些社会结构，或者是应该说社会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应该说人生，可以让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触它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哎，对人的理解可以会更深入。
0: 好，那所以这样子多元的一个训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加分的。
1: 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当然硕班的阶段就会变成是变成他比较着重在就是这个谘商理论技术的
0: 深入专精的这个面向哈。好，那我想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替这个学生呢问问看，就是说像如果说从收入哈、工时、然后譬如说专业的压力啊哈、持续进修到这个你的职业的发展哈、那作为一个学生的话哈、那他们最应该要找一些知道哪一些的面向，好，在比如说这个领域里面哈、他们有一些比较真实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避免掉他们有些太过于理想化，
1: 理想
0: 理想跟现实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状况，那是不是可以从你的经验里面呢，你来告诉他们一些？
1: 收入就是这有这个证照，你可以选择有稳定收入的位置。也可以选择没有稳定收入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如果你选择去大专院校做大专院校的心理师，那他收入就很稳定，就固定月薪嘛，
0: 是。
1: 那但是如果投入到自费的就是心理治疗机构，在社区做心理治疗做自费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不稳定。就这不是不稳定，是说你个案还没累积到一定的量，个案还没稳定前，你的收入就不会稳定。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会先到学校辅导老师去做学校辅导老师的工作，就是因为如果一毕业就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其实那个时候的精力啊、资历啊、专业能力可能都还只是就是学生刚毕业的状态，那我要去留住个案，或者我要让个案能够稳定下来，其实可能挑战比较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先去一个机构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让那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讲相对比较在经济上比较安稳的，那等到有一定的经验资历，我们个人也比较成熟后，就是在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在去 hold 这个个案也会 hold 的比较好，那经济的部分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一点。那另外就是可能时间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当心理师在做自费的话很自由，就是时间自己排自己约个案等等，但如果当你个案是很满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以前当辅导老师比较自由，就是固定寒暑假就在那里，你这个暑假就空在那里，你要干嘛就干嘛，但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个案很满，他可能每个礼拜都需要见你，那我们其实是不太有那么高的自由。
0: 那如果说哈，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学生哈，他正在人生的这种岔路上的时候哈，他在犹豫说他想要到底要不要投入心理谘商这条路上哈，那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可能会如刚刚所说，就是他想要认识这个工作或者认识个案前，他可能可以还是先认识自己，就是能够很完整的去认识自己，完整的认识自己，包括说他对自己的 自我有一定的清晰，
0: 嗯嗯嗯
1: 他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想要

0: 是自己是他怎么 定位自己这个部分。嗯
1: 嗯嗯嗯嗯嗯、那如果说好了，最后他决定了，那他发现他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适合走这个心理咨商师的这条路的话、嗯、那有没有其他的哪一些，譬如说他也受了这些训练了哈、嗯、那然后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了、嗯、那他有哪一些相关的方向哈、嗯、可以往 那些地方可以去发展、嗯、
0: 加拿大助人工作领域都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辅导老师啊、嗯、或者是社工嘛、嗯、社工相关的工作、嗯、或者是在一些比如说各种类型各种机构里面的个案管理或、嗯、助人工作，比如说有一些基金会、嗯、非营利组织、嗯嗯、那当然还有一些教育训练的单位、嗯、甚至是公司企业里面的一些人力资源的部分、嗯嗯嗯、像我也有同学他们曾经也可能到那个台积电做里面的、哦嗯、人资的工作，嗯嗯 嗯, 嗯, 嗯, 嗯，对，所以读完心理治疗的研究所，其实可以做的不是只有心理师而已。嗯,
1: 嗯, 嗯, 嗯，那我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那边呢，好、嗯、像、哦、现在好像也开始就对这个心理谘商这个领域在蓬勃在发展哈、嗯嗯哦，那。以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 社会里面训练出来的，过去到那边会有会就是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市场可以去开拓的吗？还是这个当中我们可能要需要保守一点？
0: 嗯，我想这个当然是需要评估、嗯、那当然他们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已经很多的先进前辈都已经开始去那边打天下了。嗯嗯 嗯, 嗯, 嗯, 嗯，那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体系怎么完不完善，可能我们还需要评估。
1: 对，那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的，就是吧。好，那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哈，那非常谢谢黄老师。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0: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提到中国的说唱音乐，那成都一定就是中国说唱的半壁江山。那今天要聊的这个团体呢，就是 CDC 成都集团。然后有些老听众可能还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比较江湖一点的名字，叫做说唱会馆。没错，成都集团的前身呢，就是成立于2010年代初的说唱会馆，那是中文说唱野蛮生长的一个年代，用比较地道的四川的方言唱出了像是明天不上班这样子的一个金曲。那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5月1号呢，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说唱会馆正式的宣布品牌升级，更名为 CDC 成都集团。那这一次的更名不仅仅是换一个名字而已，换一个招牌，更是一个全新的出发。虽然说创始人谢帝他因为个人的规划选择了一种比较隐身的合作方式，就据说好像是因为他要去美国留学，然后去深造，顺便看看世界，所以选择另外一种比较超然一点的合作方式。虽然他不怎么在常规名单里面，但是只要成都集团有什么大的事情，你绝对可以看到他标志性的身影，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吗？CDC 呢，其实就是成都 City 的意思。那为什么成都集团能火这么多年呢？首先是风格，他们把四川方言的韵味，还有国际化的 trap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川渝陷阱的风格。听着他们的歌呢，你就仿佛能够闻到那种很像成都很接地气那种，或者是像街头火锅的香气，是一种很舒服、很安逸，但是又很有活力的生活的态度。再来就是他们的实力，从马思唯带领 Higher Brothers 走向国际，跟那个 ATA Rising 签合约嘛，然后到王以太在各大音乐节压轴登场，成都集团的成员几乎是每一个都能够开体育馆巡演的很厉害的歌手。那他们之前发布的成都集团 Cypher 2020那个可以说是封神了，然后在2022又有再出，虽然说这几年都没有再出 Cypher，但是他们的 Cypher 真的是很经典，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再去收听2020那一个封神的成都集团 Cypher。
1: 笑一声，哼哼，我们所有兄弟都在，We got Harry Kira and the B。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厉害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今年说唱圈比较轰动的事情吧。就在2026年，今年的1月的时候，全球殿堂级的一个说唱厂牌，就是曾经就是诞生的 Kanye West 的传奇的一个公司，叫做 Def Jam Recordings。这一个非常厉害的说唱厂牌呢，他们宣布了要在成都成立一个分部，然后中国总部就是直接落脚在成都，而且更让人很振奋的是，他们官方还特别点名了3位成都籍的代表说唱歌手谢帝、王以太跟邓典果担任 Def Jam 的中国特邀召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其实成都已经是一个说唱之都，说唱的重镇，然后也成为了国际顶流音乐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从当年的说唱会馆到现在的成都集团，再到今年 Def Jam 的落地，用了10几年的时间，成都说唱就是从地下慢慢到主流，从本土慢慢到整个世界的舞台。突然想到之前在跟朋友聊到那个 CDC 的时候，有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在 Beef 那一集有提到谢帝出来调停，因为谢帝毕竟是一个大佬嘛。那为什么讲到谢帝呢？因为，为什么很多 rapper 会在成都？其实跟谢帝有很大关系，因为谢帝对于说唱的热爱，就是是那种不靠说唱赚钱，然后愿意去带新人什么的，所以就是有很多年轻的 rapper 都会来成都发展。比如说，你只要歌曲做得好，他就会免费和你合作，就不只是谢帝和，就是可能成都集团这些人都会，或者是 Melo 他们等等的，像是社区 rapper 这一首歌里面就有很多新人，对，就是为了要带起这些新人，然后所发的一个 cipher。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中午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却 happy。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0: 心思放在钱上。
1: 他
0: 来
1: 微信，我转两千块钱回来。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你讲我两步啊。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接下来请问。
2: 先生，
3: 哎，快点儿，抓了。
1: 这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3: 先离开的时候，

我说爱情在奥城像欧巴的 Dirk。

0: 送给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那当然，现在的成都说唱圈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除了 CDC 成都集团之外，还有像是 DigiGhetto 这样的新生代厂牌也是力量在崛起。但无论如何呢， CDC 也算是精神支柱吧。对，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也不断的在就是带起很多的新人，也透过这些证明了只要保持一个比较 real 的状态，真实，然后保持热爱，方言的说唱呢其实是可以唱给全世界听的。好，那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也想要感受成都说唱的魅力，那不妨就去听听 CDC 的 Cypher， 或者是来告诉我你最喜欢成都集团的哪一首歌。OK， 我是 MM， 愿你获得嘻哈，我们下集见 ，Peac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黑胶时代。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专辑呢，是潘越云在1982年8月所发行的《天天天蓝》。这张专辑在当时获得了10万张销量的好成绩，也在1994年的时候被资深音乐人陶小青为代表的百位音乐界专业人士评选为百大专辑中的第4位。

刚出道时，潘越云被认为声音是较低沉的，但在《天天天蓝》这张专辑中，他尝试了较清亮、宽广的音色。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所播放的，就是收录在《天天天蓝》专辑中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

那么今天的黑胶时代就是介绍了潘越云的专辑《天天天蓝》，并推荐专辑中的其中一首作品《守着阳光守着你》，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近几年很受关注的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Malcolm Todd。他出生于2003年呢，是在加州洛杉矶长大。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 Art House 啊，还有 Roots Me 在 TikTok 上面迅速走红，也让他的音乐呢，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听见。不过啊，比起爆红这件事情，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的成长背景。Malcolm Todd 的父亲啊，是电视编剧跟制作人，母亲呢，则是有音乐剧的背景。然后从小呢，就让他接触百老汇的原声带，像是 Stevie Wonder 啊，还有 James Taylor 等不同类型的音乐。在这种同时受到流行啊，然后民谣、摇滚跟剧场音乐影响的成长环境，也让他的作品呢，带有很丰富的层次。在他16岁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贝斯啊，在疫情期间呢，自学演奏，然后之后又开始学吉他跟制作音乐。从高中时期啊，就跟朋友一起写歌，然后到后来呢，短暂就读音乐制作相关科系，再决定呢，全新的投入创作。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在TikTok 上面之前有听过一个 rapper 的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是一个电玩游戏，它是必须要开麦的。

对，然后他的那一个游戏的人物啊，其实有点像是 Samsung 以前的一个旧 logo 吧，应该是 Samsung，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Samsung，就是一个绿色的小人。然后呢，这个音乐呢，他有一首歌，Macintosh 有一首歌是 Chess Pen 呢，他这首歌是 I Love 那一首开头，然后也就是 Ripple 这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人呢，他翻唱了这首歌之后，在抖音上面爆红，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又开始在认识 Malcolm Todd。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透过游戏啊，就也可以让这一首歌爆红，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因为毕竟呢，在那个游戏里面唱的那个人，虽然不是歌手本人，可是他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因为这个翻唱的人唱的很好听，然后大家呢也会去。听听看，说原唱到底唱的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原唱跟那个翻唱的人，其实声色呢也是蛮相近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Macintosh 啊，他之后呢全心投入创作之后啊，这一条路其实很像很多年轻创作者的缩影，就是一边摸索啊，然后一边确认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在音乐风格上面呢，Macintosh 呢常常被拿来跟 Steve Lacy 啊，还有 Dominic Fike 啊，相提并论，他的作品啊融合了独立的流行、另类的 R&B 跟一些 Lo-Fi 的质感。那旋律呢带点轻松，却带着细腻的情绪，很适合深夜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戴着耳机慢慢听。在2015年的时候啊，他发行了首张的跟他自己同名的专辑《Malcolm Todd》，也让更多人呢开始注意到他不只是网络爆红的新人，而是一名呢正在建立自己声音与风格的创作者，我觉得 Malcolm Todd 最迷人的地方啊，是他作品里面那一种介于慵懒，然后又介于真诚的之间的氛围，然后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情绪呢，其实藏得还蛮深的。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odd 的《Sweet Boy》。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 Malcolm Todd 的 Sweet Boy 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会听起来好像很轻松，然后很慵懒的感觉。但当你呢，如果仔细去看歌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在讲一个很遗憾的故事。Malcolm Todd 啊，曾经有提到说 Sweet Boy 呢，这首歌是关于心碎还有分离的歌曲。不过啊，这首歌里面也没有很激烈的争吵，也没有那种很戏剧性的那种背叛，它描写的呢是另一种更常见却更无奈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呢明明还喜欢着彼此，却因为人生前进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渐渐走散。创作了这首歌的 Malcolm Todd 的时候呢，他才19岁，当时呢他的音乐事业才刚开始被受到关注，生活里面呢充满了录音、演出跟旅行，而另一半呢则是在纽约读书。随着彼此的生活步调啊越来越不同，他慢慢开始意识到说，有些关系呢不是因为不爱了所以才结束，而是因为现实呢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让爱继续存在。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名的意义，因为啊 Sweet Boy 呢这个词其实没有出现过在歌词里面，它更像是 Malcolm Todd 对当时自己的形容，那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点天真有点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站在爱情跟梦想的岔路口的时候呢，以为自己能够同时抓住两边，最后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种感觉啊其实很现实也很真实，因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无法兼顾的选择，不是因为说谁做错什么，而是呢时间啊还有距离成长呢跟梦想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原本熟悉的那种一切。所以 Sweet Boy 呢真正打动我的那种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去责怪说另外一方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责怪现实层面，而是很就是很诚实去记录说那个年纪的时候会有的迷惘，以及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无能为力。或许呢有些感情也并不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结束，而是在各自奔向未来的路上呢慢慢成为彼此生命里的有一段回忆。所以啊 Malcolm Todd 的这首 Sweet Boy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先来听一首Malcolm Todd 的 Roommate。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 Rhythm 呢，其实歌词里面描写的是一段逐渐走向结束的关系，其实也有点像是 Sweet Boy 描述的歌词。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雷同，但是其实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像是呢 Rhythm 呢这首歌啊，它也是一样写，就是没有背叛谁，也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呢，在时间的推移过程当中，两个人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时间继续往前，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短短一句话啊，却点出了许多感情里面最无奈的地方。有时候感情的结束啊，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生活上的改变、距离的拉远，或者呢，是彼此对于未来的想象开始出现落差。即使想要挽留啊，也未必呢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歌曲中呢反复出现 "I still miss you" 的这句歌词呢，其实即使是尝试呢认识新的人，即使是开始重新新的生活，那份思念呢依然存在。所以呢，像是 Sweet Boy 呢，其实是在讲他的在男孩时期的不成熟，但是呢 Rhythm 这首歌却又点出了说他怀念对方，想要挽回对方的那一份情感。那因为呢，有些人的离开啊，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经过就立刻消失；有些回忆啊，也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被抹去。歌词啊，里面还有一句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I'm learning to lose that a thing they don't teach you"。我们从小很学习很多事情啊，却很少有人会教我们如何去面对失去，该怎么去接受一段关系的结束。然后该怎么去接受呢？曾经重要的人离开我们的生活，该怎么样在想念之中呢？继续前进。其实这是很多大家都不会去讨论的议题，像是呢，人类呢对于死亡的这个议题呢闭口不谈啊，或者是说大人呢也没有去教会孩子怎么去面对失去，怎么去面对一个人的离开，不管是这个人到底是否是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上，其实社会上好像都没有教会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失去这个议题。而 Roommate 呢，这首歌想说的，也许呢，正是这个过程，不是忘记啊，也没有放下，而是呢，在思念仍然存在的情况当下，慢慢学会跟遗憾共处。那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For Me, For Me》。

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For Me, For Me。 那相较于呢，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 Roommates 这首歌呢，里面那些关于失去或者是思念的情绪， For Me, For Me 呢，则是把焦点呢放在亲密关系中另一面，就是渴望被理解以及渴望被爱。这首歌啊，其实没有很多那种复杂的故事线，而是呢透过说一句一句看似很简单的歌词描述呢一个人在感情里面最真实的需求。我们总会以为说爱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付出，但其实有很多时候人类呢更渴望的是被看见。希望呢有人停下呢愿意停下脚步去理解自己的情绪，也希望呢有人愿意去倾听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也希望呢在脆弱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能够愿意陪伴自己的人。歌曲中的主角啊，他不断的向对方靠近，也不断的呢表达自己的真心，他愿意分享生活的一切，愿意呢将自己最柔软的一面呢交给对方，因为他相信啊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在彼此呢的理解跟回忆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连结。而 For Me, For Me 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轰轰烈烈，相反的啊他谈的是那些很细微啊然后很日常的情感需求，或许啊只是一次认真的倾听，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在一个疲惫时的关心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啊往往才是支撑一段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力量。那我们接下来啊，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Errands。

out of it。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 ，Aaron's 呢，是来自于 Milton Todd 的一首歌。这首耳环呢，这首歌是在全球 Spotify 呢榜单日榜呢来到了第14名，然后美国呢拿下了第二名。然后以心碎的歌词啊，跟洗脑的那种节奏，勾起了在疏远情感中的挣扎感。然后这一个歌曲呢，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它的歌词一直重复着一个 extra extra。微微的道歉，然后呢是一个很洗脑的旋律去环绕在这整个歌曲上面。然后这首歌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很洗脑的旋律之外呢，它的歌词也非常的可爱。像是呢到了副歌啊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然后呢下一个接的就是呢 Malcolm in his feelings and he can't get out of it， 意思就是说呢大消息大消息，然后大家快来看 Malcolm 呢他又在陷入 emo 的情绪当中了。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呢，歌手呢竟然把他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首歌，然后又说大家快来看啊 Malcolm 又 emo 了啊，这样子我就觉得也太可爱了吧，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还把自己的情绪写在这个歌词里面。当初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被他那个很洗脑的那个旋律爱上了，结果呢仔细来看一下他的歌词之后发现，原来呢这首歌除了是在讲很心碎的之外呢，其实歌词也有带一点很可爱然后又俏皮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啊，其实主要探讨的是关系中的情感疏离跟无法坦白的内心挣扎。然后歌词啊，是在讲述说，主角呢在他的伴侣的床上遗落了耳环，是因为恐惧啊跟不善于沟通而不敢向对方呢承认这个失误。这件事啊，其实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小事啊，实际隐喻了在亲密关系中呢不敢面对问题，然后害怕呢表达真实自我的普遍的心态。这首歌啊，其实虽然说我觉得Milton Todd 的歌曲好像听似都好像很欢乐，但其实他歌词里面描写的都是他在于感情之中无法去面对，或者是有卡住的那一种心态。所以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从中去重新看看 Milton Todd 的歌曲里面，除了听起来很活泼以外呢，也可以去看看他歌词里面的意思以及里面的含义。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Milton Todd 的呢，之前有一次有一首歌是在 TikTok 上面爆红，因为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呢，因为有人呢翻唱了这首歌，因此呢这一个歌曲呢就爆红了。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一起来收听 Milton Todd 的 Chest Pain。 那在收听之前呢，我们先准备进入呢一样继续介绍我们的歌手时间，那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歌手啊，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 Melton Todd。 然后啊，出生于2003年的他在洛杉矶长大，然后因为呢 Art House 呢跟 Roommate 在抖音上面呢迅速的走红，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他的歌曲。那我们下一首啊要来介绍的呢，是他来自于 Sweet Boy 里面专辑的 Mr. Incorrect。那这首歌啊，其实是在描述感情结束后的释怀跟自我成长，然后歌曲呢用第一人称啊的视角是描写放下错的人之后啊，然后内心获得解脱跟感到愉悦的那种真实心境。他的歌词啊主要的核心意义啊，是有坦然接受分手，然后重获自由，以及告别争吵跟找回生活节奏，拥抱新生活啊，自我肯定的等等这些含义在里面。这首歌其实相对来说节奏也是相当的轻快。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Mr. Incorrect。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啊，是来自于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那这首歌啊，描述的呢，也是关于情感的。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在描述情感状态相当复杂的关系。在表面上面呢，它谈的是爱情，但其实呢，更深层一点去看的话呢，其实里面呢，交织着挫败啊、拉扯以及慢慢走向接受的过程。有些关系啊，并不是因为不爱结束了，而是呢，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解跟误解之间呢，逐渐失去原本的平衡。其实我发现，在 Martin Todd 的有许多歌曲里面，都是在讲说不爱，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现实的层面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啊，一些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扶持的关系，而去描写这些歌词。所以啊，Art House 呢，它这样子所呈现的呢，正是那种不那么干脆的情感。你还在意对方呢，还很有感觉，但是同时也清楚知道说，有些事情呢，已经回不到最初的样子。所以这首歌的情感是蛮矛盾的，一方面呢，试着维持连结，一方面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变化。而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最后留下的不是激烈的决裂哦，而是一种逐渐退后的距离吧，就可能看着对方啊，明明还爱着对方，可是还是一直互相拉扯，然后慢慢呢跟对方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放手啊，慢慢接受，慢慢让彼此呢回到各自的生活里面。也许啊，这就是 Art House 呢最真实的地方，他没有把那种结束写得很戏剧化，然后呢是呈现那种更贴切现实的那种告别方式，就是可能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渐渐的淡掉。所以接下来啊，就一起来让我们收听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像是呢，从之前到现在开播日呢，从7月2025的7月到现在已经2026的6月了。其实呢，节目呢这一季的尾声呢也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希望呢各位听众在听呢我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或者是一些书本上的分享，以及歌曲上的分享，歌手上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生活上面的快乐。其实从刚开始的第一集啊，一开始第一集在筹备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一次呢录音，我印象中好像录了快6个小时左右嘛，如果是加减这样子算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2个小时以内呢，甚至就是2个小时就是充分的运用完这个录音的过程。然后从之前啊可能讲话会怯场，然后到甚至呢可以比较流利的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从这样子一年过来做节目呢到现在做旋律舒适以来进步最大的地方。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听完这些歌曲还有歌手的介绍啊，以及书籍呢分享，可以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背后的原因，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听到这里啊，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 Melton Todd 最新发行2026发行的这张专辑 Do That Again 呢里面中的 I Saw Your Face。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啊，就可以点歌。那我们接下来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Love Song》。那节目的最后，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方大同的《Love Song》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我是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唱，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6: 欢迎来到美乐地。

0: 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
0: 不会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李全哲。
2: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

鳕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在我们短短几十年的生命里，常常因为世界太大，走得太快，一不小心就把某个承诺忘在了长大的路上。我们总以为等我们忙完了，成功了，再回头去摸摸他的头也不迟，却常常忘记了，对我们来说的一阵子，在他的世界里都是毫无保留的一辈子。本周我们要聊聊两部让无数人爆哭却又被深深治愈的电影。原来我们没能守住的承诺，他用尽几生几世都替我们牢牢记着。如果此时此刻你的身边也正躺着一个毛茸茸的可爱家人，请好好抱紧他，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部关于等待、轮回与无条件包容的奇幻旅程。本周电影的催泪弹正式引爆。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再次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生活，平板、手机与智慧装置成为新的娱乐中心，玩具们开始发现自己不再是孩子目光停留的唯一焦点。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巴斯光年、胡迪、翠丝和伙伴们必须携手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努力找回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他们展开一场充满欢笑、冒险与感动的新旅程，也重新思考玩具存在的意义。当陪伴的方式改变，真正珍贵的回忆是否仍在跨越时代被保存下来？电影在热闹冒险之余，也带出关于成长、科技与陪伴的全新思考，推荐给从小看着这群角色长大的观众，也推荐给正在创造童年回忆的新世代孩子。

鬼上车，每年都有上亿人踏上旅程，但其中有上万人从此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某个夜晚，一名乘客在荒凉公路上搭上一辆陌生车辆，原本平凡的旅程却逐渐偏离轨道，沿途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导航失去作用，车窗外的景色不断重复，而车上的乘客与司机也开始露出令人不安的秘密。随着旅程持续深入，失踪案件背后的真相逐渐浮现，那些消失的人或许从未真正离开这条公路，而某种潜伏在黑暗中的存在正等待着下一位误入其中的旅人。电影结合都市传说、公路惊悚与超自然元素，以封闭车厢与无尽道路营造强烈压迫感，推荐给喜欢心理恐怖与悬疑氛围的观众。鬼上车提醒着每个深夜赶路的人，有些乘客

边是深夜公路上的诡异旅程，失踪者的秘密隐藏在看不见的尽头道路之中，另一边则是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在科技时代来临后，努力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却都在诉说同一件事：当世界不断改变，我们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A Dog's Purpose）， 是一部于2017年上映的美国温馨剧情电影，讲述一只名叫贝利的狗狗历经四次轮回，在每一次的生离死别中学习不同的人生课题。它始终惦记着最初的主人 Ethan， 并在最终是奇迹般的重逢，帮助 Ethan 找回爱与幸福，寻找到他作为灵魂存在的真正使命。为了与你相遇，透过狗狗的独特视角探讨爱、陪伴与生命的意义。在影视文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陌生化，刻意用一个全新的非人类的视角重新看待人类习以为常的世界。那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呢，就是采用这样子的陌生化视角，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带入了贝利的视角，这样我们跟着贝利一起轮回四次，然后在不同的主人身上呢找到了关于人生还有爱与归属的这些课题，人生课题的意义。主角贝利的内心独白呢，完全就是狗眼看世界，在他的眼里，人类的行为既古怪又好笑。例如他不懂人类为什么要为了抛接球这种毫无生产力的事兴奋半天，他也不懂男主人和女主人嘴对嘴接吻为什么不是为了抢夺食物。这种很幽默的天真呢，就是整部片当中的导演非常高明的地方。他一开始先用狗狗的幽默降低了我们这些观众的防御心，然后让节目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但是当我们笑得越开心呢，后半段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重击就会越痛。这就是喜剧与悲剧交织的叙事张力。在狗狗的逻辑里面呢，世界是非常扁平且绝对的，爱就是靠近啊，陪伴就是不离开。但他用这种完全没有杂质的滤镜来看待人类的悲欢离合的时候，反而就像是一把手术刀，切开了我们人类世界当中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虚伪以及纠结。在电影当中呢， Ethan 因为意外导致他再也没办法打球了，因为家道中落而陷入了绝望，所以他痛苦的把汉娜推开，就是当时他的年轻时期的一个女朋友，那甚至对着这个全世界呢愤怒的咆哮。在人类的戏剧框架里面，这是一种非常充满张力的命运悲剧嘛，充斥着尊严的拉扯啊，阶级的落差以及青春的幻灭。但是如果切换回贝利的陌生化视角呢，这些复杂的痛苦只会变成主人今天不开心，主人为什么不跟我玩球了，主人为什么要抱着那个叫汉娜的人类哭泣。这种视角的落差呢，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黑色幽默以及悲剧的反差。当我们在前20分钟看着贝利为了追逐一只蝴蝶啊，为了解读人类古怪的亲吻动作而发出会心一笑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其实早就被彻底的瓦解了。我们放下了看文艺片时的那种审视啊以及防备，忘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防御机制。但是当电影后半段死亡、衰老与离别不可避免的降临的时候，这种很陌生化的天真就变成了最致

致命的催泪武器。因为狗狗不会用死亡或者是永别这种非常沉重的词汇去解读生命的终结，在他眼里，第一世的离开不过是我好累，我想要在 Ethan 的身边睡一觉。他不知道那叫做与世长辞，以及再也见不到 Ethan 了。所以对狗狗来说，对宠物们来说，其实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可能只会觉得好累哦，好想睡一觉，或者是在他的第三世地转身到第二世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只德国牧羊犬，那就是一只警犬叫 Ellie。 那他就学会了如何要保护跟拯救人类啊，然后并与孤独的主人解开了心结。然后他接下来他第三世的时候是柯基犬 Tino， 他就成为了一只陪伴犬，陪伴内向孤单的女大学生，教会他如何跨出舒适圈啊，去接近人群这件事。所以对狗狗来说，他只心中只会觉得说，我只是在陪伴一个我爱的人。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觉得，哦，我好像跑不太动，我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们并不会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什么是死亡这件事情，他们并不会用死亡很沉重的这个概念去形容他们即将要离开了。所以对贝利来说，他并不觉得那是即将要与主人永别，他只知道那是他这辈子最安心的时刻。当这种很极致的懵懵懂懂啊，去撞击我们这些早已看透生死的上帝视角时，这些痛感是非常的真切以及是加倍的。这其实就是整个编剧跟导演当中非常厉害的叙事陷阱。他先是用狗狗的眼睛把世界整个陌生化，让我们以为这是一部轻松的宠物喜剧，但是接着再用这种毫无防备的天真去硬碰硬的撞击最残酷的生命命题。当我们跟着贝利一起笑完这四辈子的荒谬与可爱后，回过神来，那个关于梦碎30年的现实重击就已经连根拔起了我们心底压抑最深的情感。这不是刻意的煽情，是利用视角的极大反差完成了一次情绪的风暴。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很多不同的喜剧电影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答案，就是喜剧的根基就是源于悲剧。在那些生死命题面前，在那些挫折跟人生痛苦人生考验前面，你还能够笑着说我愿意去面对这一切，然后很坦然的去接受命运的安排时，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喜剧。所以或许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喜剧或是悲剧之分，如果沉溺于喜剧当中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悲剧。但是如果能够在悲剧当中呢找到一点苦中作乐的滋味，或者是能够从悲剧的故事当中走出来，那就是一场喜剧嘛。所以在贝利的整个四次轮回当中呢，我们看见的是这只狗狗对于无论是在哪一世，它都以非常真切以及非常天真啊，或者是用一种非常坦然然后想要帮助身边的人的这种心情在应对。真的世界破破烂烂，然后小狗就是缝缝补补这样。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那贝利呢，每一世都在问的终极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存在主义的完美拟狗化，就是他整个把存在主义放到最大，从开头时期呢，就直接点明了说，我这一生到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能够做到多少？那在第一世的时候，他是一只快乐的黄金猎犬，在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体验到的是纯粹的爱与陪伴，与最初的主人伊森之间建立起毫无保留最干净的羁绊。
这时候他以为生命就是一场好玩的游戏，而来到第二世威严的德国牧羊犬 Ellie 的时候呢，他代表的是一种责任与孤独，他成为了一只搜救警犬，他学会了保护人类，理解了制服背后的孤独，并在危急时刻呢牺牲了自己。而来到第三世幸福的柯基犬 Tino 呢，他陪伴了一个

性格内向的女大学生，她的任务没有要像第二世一样拯救整个世界啊，去打击犯罪啊，反而只是打破了主人的孤独而已。看着主人恋爱、成家、生子，而最后来到了第四世，被遗弃的圣伯纳混种犬的 Buddy， 在这边就达到了一种命运的圆满。他历经了被遗弃啊、被遗忘的流浪犬呢，最后靠着记忆里的气味与灵魂的本能，回到了已经年迈的 Ethan 身边。第一世以为意义是玩乐，第二世以为是英勇救人，第三世是看着主人幸福，但到了第四世，他绕了这么大一圈才发现，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是此时此刻的陪伴，去爱人以及享受当下的培根。既然生命的意义绕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在了陪伴、爱人与享受当下的这个时刻呢，其实就打破了我们对催泪电影的既定印象，不是用悲剧在撕裂我们这些观众的心，反而用存在主义的哲学在抚慰每一个人。当我们看着狗狗在四辈子里面不断变换形体、毛色、性别，甚至社会功能，从最受宠的宝贝、肩负重任的警犬，到窝在沙发上的柯基，最后变成流浪犬，他的肉体不断在消逝，但那个核心的灵魂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其实就是叙事上面给了死亡一个非常温柔的注解，肉体的离去只是一个段落，而爱具有穿透时间的韧性。在前面几集我们有提到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时呢，其实也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对死亡留下了非常温柔的注解嘛，只要记忆还在，只要我们还记得他，那些逝去离我们而去的人呢，其实都依然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没有消失嘛。而在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贝利在无论是第一世到第四世呢，无论是在哪一世，他都依然的去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过好每一天，以及去爱他身边每一个他觉得最重要的人，以及他去做这些他认为值得的事。从第一世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从他年轻到他高中时期到升大学的这段期间，整整快20年的时间，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成长，体验到了最纯粹的友谊以及羁绊。而到第二世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只警犬，他也为了任务啊，为了陪伴这些，为了陪伴孤独的主人，或者是他为了要去执行这些任务，愿意去牺牲自己。我觉得他们在看待各方面的事情都比人类看的角度还要更清澈以及更单纯。对 Belly 来说，他只认为我只想要为我喜爱的人付出，我是不求任何回报跟条件的。到了第三世，成为了一只宠物犬 Tino， 就是完全是标准的宠物犬，这样就是柯基犬。他为了要让自己的主人试着帮助他、陪伴他，让他勇于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认识更多的人。到了最后第四世，重新遇到了年迈的 Ethan。 其实在这四次轮回当中，他们贝利的内心呢，就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以及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爱的人可以快乐。所以他想办法付出啊，或者是想办法去做出这些举动，都只是希望自己的主人可以不要不开心，他只希望可以让自己身边的人去感受生命带来的美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困在自己的回圈以及自己的框架当中，但是他就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进步到很多，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做到这么多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牵着他的手可以往前走个一步两步，对 Belly 以及对这些宠物们来说，其实就是很足够的事情了。所以在为了与你相遇当中呢，看见的是宠物作为心灵投射以及无条件正向的关怀。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爱往往是有条件的，考得好不好，工作赚多少，有没有符合社会期待。但是在狗狗的世界里面，不论你今天过得有多么的狼狈啊，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只要你推开门的那一刻，在他眼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棒的神。男主人 Ethan 在中年时经历了家庭破碎、梦想幻灭，然后又行动又不太方便，孤独一人住在了废弃的农场。他早就放弃了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福。但是当第四世的 Belly 叼着当年的漏气美式足球出现时， Ethan 一开始还觉得只是小狗嘛，想要玩跑那个丢街的游戏，所以就也没有刻意的觉得怎么样。
可是当 Betty 一直不断的提醒

他说快试试看，我们当时我们一起练的那个拿手绝活啊，就是 Ethan 趴在地上，然后他会跳上他的背，然后去接住空中的那颗球，这样子一直暗示他说赶快试试看，赶快试试看。直到在这一刻当中，原来 Buddy 就是 Bailey 的这个身份确认之后呢，那一刻 Bailey 接纳的不只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主人，反而是接纳了那个残破不堪又充满遗憾的 Ethan。 这是心理学上最高层次的自我和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呢，

当口哨声响起的那一刻，被拯救的不只是狗狗而已，更是戴着面具生活了很久的我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那么在月光下的角色呢，如果要在这部电影呢选一个最让人感到心疼的角色呢，我会选 Bailey 的主人 Ethan。 虽然在 Bailey 经历这四次轮回当中呢，四次的主人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以及都有触及到很多的生命命题，但是主要呢还是想要介绍一下 Ethan， 因为他其实默默的代表了我们很多人会面临到的问题，以及在人生当中呢会经历到的种种事情。其实 Ethan 都让我们看见了就是狗狗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啊。电影里呢有两个道具完美隐喻了 Ethan 的一生。第一个是他年轻时那颗充满气的橄榄球，代表着他的梦想、骄傲与意气风发。但自从那场大火带走他的腿，也让他推开了最爱的女孩之后， Ethan 的世界就停滞了。当狗狗 Buddy 在30年后靠着灵魂的记忆回到那个荒凉的农场时，他在谷仓的破布堆里翻出了第二个道具，那颗当年被咬烂早就漏气的谢里美式足球。当老年的 Ethan 看着那颗漏气的球，又看着眼前这只陌生却眼神熟悉的狗狗时，他试探性地做出当年的动作，Buddy 踩着 Ethan 的背一跃而起去接那颗球。那个瞬间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啊，天哪，这眼泪真的是又被逼出来了。因为那个动作呢是年轻时 Ethan 和 Bailey 的专属默契。 Ethan 哭着抱住狗狗说，你是 Bailey 吗？ Bailey 你是 Boss Dog 吗？整个就是非常的催泪。那一刻呢，被拯救的不只是那只兜兜转转的几辈子的狗，同时被拯救的也是我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长期戴着社交面具的我们，还有Ethan那颗死去了30年的心。狗狗用他的轮回告诉Ethan，不管你变得多老，或者是有多不完美，在我的眼里，永远是那个在草地上闪闪发光的少年。年轻时的 Ethan 呢，是高中的明星美式足球四分卫，拿着全额奖学金准备进名校，还有一个美丽的初恋女友汉娜。他的人生原本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但是因为一场意外火灾而断了腿的 Ethan 呢，断掉的不只是

运动员的生涯，还有他的自我价值。心理学上，当一个人遭遇巨大创伤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习得性无助。伊森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推开了深爱他的汉娜，因为在他残破的内心里面，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再也配不上任何美好的事物。他用愤怒和逃避把自己关进了孤独的牢笼。到了第四世，当 Belly 再次找到 Ethan 时，他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眼神空洞的老农夫了，一个人守着荒废的农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很多催泪电影写到梦碎就结束了，但这部片拍出了梦碎后的30年，人生是怎么过的。 Ethan 那种对生活不再抱有期待的眼神，是现代很多经历过挫折向现实妥协的成年人的真实写照。而 Buddy 的拯救方式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高的狗啊，马上就知道说，好，那我要制造机会，想要去试着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让 Ethan 可以好过一点，所以就找来了也已经年迈的汉娜，然后希望两个人可以谈谈啊，对谈一下，就是稍微解开当年的心结。结果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只差没有讲开，或者是少了沟通而已。当两个人愿意去跨出一步，去跟对方说说话啊，把当年的事情讲开，当 Ethan 跟汉娜道歉说当时的自己实在太冲动了，因为当时觉得自己的可能自卑感，或者是当时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所以用尽全力推开了自己爱的人，其实他非常的后悔以及觉得非常的难过。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跟你认识啊，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结果到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又再次结婚，这样就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可以看出说，其实无论是在 Ethan 身上，在第三世 Belly 变成了一只柯基犬 Tino 时呢，他陪伴的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大学生，他完全知道女大学生心中在想什么，只要他问他一句，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啊，要吃披萨了，要吃冰淇淋，或者是要吃优格，他都可以完全的接住女大学生的情绪。但是他其实也看得出来说，他渴望跟别人建立关系，或者是他渴望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希望可以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有这样子的渴望去过自己心中的那一关，用一些自己的方式想办法让自己的主人可以去更勇敢一点，更跨出去一点。所以 Belly 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惊人啊，我觉得他完全是可以上大学的这种程度了，就他的这个思考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那其实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第二世的警犬啊，试着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那些我们这些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这些孤独的人，试着打开他们的心房，试着再去相信世界一点，然后试着再去做出更多的改变。他是一步一步的透过就是狗狗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他如何透过每一步每一步让大家更加的进步啊，或者是让自己的主人愿意去做出改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共通点上面呢，其实不只是 Ethan 被治愈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也整个被治愈到。他不会用一些强压的方式去催促你长大，不会用一些打压啊去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就只是默默的陪在你身边，默默的陪伴，用他自己的方式鼓励你，愿意踏出去的时候再一起陪着你一起踏出去。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陪伴，以及因为看着他们跟你一起成长，陪伴能够产生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只是他也不能讲话嘛，在日常生活中的狗狗猫猫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可是他只是单纯的睡在那里，或者是他单纯的坐在旁边等你，就已经足以产生一种非常无声的力量。

电影里的 Ethan 呢，在30年后等来了奇迹的重逢。但是如果把视线呢移回我们自己身边，移回现实世界里面，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救赎其实每天都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上演。在人类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好大，我们要忙着上课，忙着在职场上社交，我们还要忙着去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别人的期待。我们每天在外面戴着成熟的面具，把最疲惫，有时候甚至是最糟糕最残破的那一面留给了推开门后的那个家。但现实世界里最神奇的魔法就在这里，当你结束了极度挫折的一天，可能和朋友闹翻了，可能被老板骂了，或者看着镜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伊森一样想要把自己关进牢笼的时候，只要你一转开门锁，那个毛茸茸的身影永远会第一时间冲到门口。他不会问你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不会在乎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拿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就算你身上穿的是最宽松沾满污渍的睡衣，甚至哭得满脸都是眼泪鼻涕，在他眼里依然还是他的小太阳，是他整个世界的国王。心理学上常常在讨论如何疗愈自我，其实宠物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最厉害的心灵咨商师，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交换条件，他们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他们没办法像电影里的 Bailey 一样真的用轮回和口哨来给我们奇迹。现实中的他们只会用这短短的一辈子去包容你所有的不完美，他用舌头舔掉你的眼泪，用温热的肚皮贴着你冰冷的手脚，甚至在你假装坚强的时候，只是静静的把头靠在你的膝盖上。他们在用他们的日常动作对现实生活中的伊森说，没关系，你今天表现得再糟，我都一样爱你。电影里的 Bailey 换了四次的毛色，跨越了30年去拯救 Ethan， 而我们家里的那只毛孩虽然只有一次的生命，但他同样在用他的整整一生，把所有的温暖与光亮毫无保留的传递到你的手上。如果灵魂真的有毛色，那 Bailey 的灵魂一定是温暖像太阳一般的黄金，他用几生几世的温热融化了 Ethan 心中30年的冰雪。或许我们都曾在生活中受过伤，活成了那个把心关起来的 Ethan， 但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个灵魂，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都在

无条件的爱着你，等着为你吹响那声找回自我的口哨。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的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与狗狗的十个约定》。犬と私の十の約束。剧情讲述女孩明里在12岁时收养了一只名为袜子的黄金猎犬，并与它立下了十个约定。随着明里长大成人，经历课业、恋爱与生活变故，她逐渐疏忽了狗狗，直到面临离别，她才深刻体悟到这份无私的陪伴。剧情核心与发展相遇承诺，12岁的明里在庭院遇见了一只迷路的小狗，在妈妈的见证下，他与狗狗约定会照顾他一辈子，并立下了与狗狗的十个约定。随着时光流逝，明里升学、交友、出社会工作，他开始将重心放在自己的生活上，对狗狗的关注与陪伴逐渐减少，甚至因为忙碌而忽略了狗狗的衰老。当明里遭遇人生挫折与亲友离世，回首才发现陪伴大半青春的狗狗已经年迈，这份纯粹的爱与牵绊带给了他重新面对未来的勇气。这部作品最感人的核心来自于10条深刻诠释人宠关系的原则：一，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了解你对我的要求；二，请信任我，这是我幸福的泉源；三，请不要忘记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四，在责骂前，请先试着了解我；五，请偶尔对我说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懂你的心。六，请不要打我，别忘了我认真起来是比你还强壮的。七，请好好照顾我，当我逐渐变老时。八，请记住，你有你的工作、娱乐和朋友，但我只有你。九，我只能活大概10到15年，请尽量和我在一起。十，请记住，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请陪伴在我身边，请不要说我不忍心看，或让我看不见的离开。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我第一次看这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那它也是我第一次看这种人宠关系的电影，就是有那种动物啊，然后宠物的关系。然后一开始呢，因为我年纪很小，那时候大概可能国小而已吧，所以想说这部电影应该也就是跟一般的，可能就是我当时知道是多少还是催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哭得超惨的。因为这部电影到后面的时候，袜子当然就是因为年迈的关系，所以就去世这样。那他其实更进一步探讨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面呢，会经历很多不同的转变嘛，无论是升学啊，改变生活环境啊，或许是重大变故啊等等的，我们都很难，可能很难去同时去兼顾到自己爱的人。无论是陪爸妈的时间，还是在照顾自己的小动物上面，其实都会去做出很大、蛮巨大的转变，需要去做出更多的调整跟平衡。那这部电影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不是坏人去虐待动物，是人类的长大与狗狗的守候在时间上的错位。女主角明里在青春期前，狗狗袜子是她的全世界，是她失去母亲时唯一的救赎。但是当明里开始读大学、谈恋爱、进入职场实习、搬到不允许养宠物的大城市公寓时，他的世界就开始膨胀，袜子逐渐从生命的核心退化成了老家的行李。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极强的成长代价探讨。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过程里，都在不断的舍弃过去。我们以为这叫做追求进步，但这部电影借着十个约定扮演了人类良知的监督者。它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外面经历花花世界，为了前途
奔跑忙碌时，那个当初被你承诺要爱一辈子的生命，却

只能守在门口，用他一生仅有的日渐缩短的时间去包容你的遗忘。迷你在长大的过程里丢下的不只是一只叫袜子的黄金猎犬，还有那个曾经为了一朵花、一个午后的陪伴就能满足的自己。当我们进入职场，开始学习在这个大人的世界里计较得失、争取前途时，我们的眼神变得精明，我们开始习惯用价值来衡量一切。而那只留在老家只会摇尾巴的狗狗，它不能帮你引路，不能帮你赚钱，甚至连你疲惫下班后给它的一顿饭都变成了时间成本的负担。当迷你在外面经历了世界的毒打、感情的挫折，终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世故回到家时，就发现全世界都变了，连他自己都变得面目全非，唯独那只狗没有变。它的毛色虽然灰白了，它的关节虽然因为老化而疼痛，但当它看见迷你的那一瞬间，眼神里爆发出来的光芒和十年前还是一模一样。我们总是用身不由己来当借口啊，用为了未来奋斗来当作盾牌，心安理得的把它们排在我们行程表的最后一格。我们以为等我们工作稳定，等我们买了更大的房子，就可以好好补偿它。我们用大人的傲慢去以为时间在狗狗身上也是静止的，却忘了在我们向现实妥协，在外面社交的每一个夜晚，在他的世界里都只是一场长达数个世纪对着大门的苦苦守候。电影非常深沉的探讨成长代价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一个反派，甚至连迷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只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顺应着社会的规则长大了而已。但也正因为这份身不由己的自私，才让最后的道别变得非常的痛彻心扉。在这个凡事都需要交换条件的世界里面，我们何其有幸曾经拥有过一个生命，他什么都不懂，却懂得以你为世界的核心，毫无保留地包容了你的遗忘。

这部电影呢，不同于好莱坞式的电影，像是我们银河观影台提到的《为了与你相遇》，带有这种英雄主义啊、冒险与激昂的这种感受以及画面呈现。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就有非常典型的日系东方美学，就是很克制、很隐忍，且带有一种暗淡色彩的悲伤。电影里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意外，或者是大起大落的拯救，最催泪的段落往往是极度安静的，像是袜子老到转不起来时，尾巴在木地板上拍打的微弱声音，或者在明里在深夜回老家发现袜子的毛色不再光亮，眼神变得非常浑浊时，那种突然意识到世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惊心动魄，同时

导演也花费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去拍袜子的衰老，无论是步伐啊、变慢的呼吸，还有他最后只能用眼神去追随主人的无能为力，逼着观众去凝视死亡的过程。也因为前面铺陈的长达十年的生活细碎，当最后袜子在明里怀里闭上眼睛时，这种悲伤就像是一种很绵长的雨渗进了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生命流逝的不忍与敬畏。好莱坞的为了与你相遇给了我们一个很宏大的超越生死的英雄，用轮回来告诉你爱能战胜一切，但是日系的这种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却选择留下来，极度残酷却又无比温柔的带我们去看见这些现实，用樱花落下的速度，用木地板上越来越微弱的尾巴拍打声去记录时间是怎么在一个生命身上留下痕迹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哀伤是宛如一场绵长的雨，就像是一种梅雨季节一般，因为这就是生命非常真实的重量。去海边散步的午后，妈妈在厨房做饭时狗狗围在脚边的阴影，以及那些在走廊前一起看雨的沉默，那些生活细碎在发生的当下是那么的平凡，甚至平凡到让人容易忽略。可是一旦与后面的衰老放在一起对照，这些日常就变成了最锋利的刀子。而虽然前面这样子说好像是有点在责怪明理啊，有点在责怪说啊，为什么你都不去回家陪陪狗啊什么的啊，我然后可能我们生活就是真的必须要忙碌啊，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些没办法妥协的地方嘛，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平衡之类的。但是其实与狗狗的十个约定这部电影呢，探讨到了成长代价，但是不是用那种说教以及用责怪任何人的这种口吻来去拍摄的，反而只是默默的给我们一种提醒，就是当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试着打一通电话回家，试着去多去关心身边的人，无论是宠物还是身边的亲人家人，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留一点时间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与狗狗的十个约定是在你看完这部电影的爆哭之余呢，会发现说珍惜当下这件事情，无论是在为了与你相遇还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都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很大的由狗狗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陪伴家人以及学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然后去珍惜当下。这是这两部电影当中虽然拍摄手法跟整个调性都截然不同，可是都带给我们同样的提醒。

在电影当中的十条约定名义上是母亲留给女儿的交办事项，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但是到了电影的后半段，我们其实会震惊的发现，这十条约定其实是狗狗对人类的祈求与承诺。约定是请对我有耐心，给我一点时间理解你，但现实中往往是狗狗在包容我们无常的情绪，理解我们工作后的疲惫。约定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娱乐，你的朋友，但对我来说，我的世界只有你。这直接就对比出了宠物情感的单一与纯粹。而到了电影的尾声，明米在袜子临终前痛哭着一条一条读出这些约定，哭着说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这十个约定就变成了一面心理学上的镜子，照出了人类在面对无条件的爱时所造成的实质。但是催泪的转折就在于袜子用他最后微弱的舔舐告诉明米，他从来没有怪过他。这种我用尽一生在等待，但是我依然在临终前选择原谅，以及我依然还是爱着你的这种机智包容，就是整部电影呢成为终极催泪弹的核心。就看到这边呢，真的眼泪再怎么样都还是会就是落下，我真的就是卫生纸就是必须得一直抽，这样真的太难过了。就是一种非常深沉极致的生命流逝，以及你对这些生命的命题提醒啊，还有一个生命命题的带给你一种很巨大的一种能量跟力量。而这部电影最终想要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看完之后觉得很愧疚啊很自责，我都没有好好陪伴自己身边的人之类，它其实并不是想要带给我们这样子的感受，反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提醒。现实生活里的毛孩们没有四世轮回的奇迹，他们的灵魂只有这一个毛色，他们的生命也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他们用尽了自己的一生，笨拙却毫无保留地去实践那十个约定。哪怕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不小心松开了手，哪怕我们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暂时遗忘了他，他依然会在生命沙漏流尽的最后一刻，用那双浑浊却专一的眼睛看着你，在心里为你补上第十一个约定。谢谢你当了我一辈子的全世界。眼泪过后，这份东方美学里的不忍，终将化为我们对当下

他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他的衰老与离去教会了我们，爱不是等有空再说的补偿，是此时此刻推开门后的每一次拥抱。本周我们聊了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用奇幻的四世轮回给了遗憾最温柔的解药，另一部则用现实的十年守候成了我们良知最诚实的镜子。但不管是哪一部，我相信此时此刻的我们心里一定都想起了某一个毛茸茸的身影。两段关于陪伴的故事，每一次重温，面纸永远不够用。他们不会说话，却用最笨拙也最纯粹的方式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留住爱。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照顾他们，拯救他们，但其实被治愈、被无条件爱着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愿每个灵魂都能与那个最对的人在爱的日常里相遇。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5: 好哟。
4: 那你是怎么啦？
5: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压力好大。
4: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5: 酸素交换所？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s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那这边呢，想要先提醒一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集的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一下，因为呢这一集是这个特辑的下集，那上集呢是上礼拜的时候播放的，这一集我们

0: 以及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小环节。那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没有听上集的话呢，快点回去先听一下补进度。那接下来就继续跟着店长还有我们的来宾 Kim 跟波波进入我们的特辑吧。
1: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2: 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鲜才有的，不知道你们南部海鲜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蚂蚱，就是送蚂蚱、
3: 哦、我刚才就是想要送蚂蚱。
2: 对对对，南部有吗？我是住在海鲜，
1: 也不能遇过啦。
3: 不要啦不要啦，等一下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2: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1: 对对对，
3: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2: 马来西亚没有？
3: 马来西亚不会啊。
2: 哦，
3: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鲜的，南部的海鲜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2: 我好像没有听过，
3: 我也没听过南部以外。
2: 淡水有吗？
3: 淡水应该没有吧。
2: 淡水我没有听过
3: 啊。
2: 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有，东海台中有。
3: 哦，
2: 对对对。
1: 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类型的消息、
3: 啊？
2: 因为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要躲起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撞到那个松霸掌的时候，你就要跟完全程。
3: 其实，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有，
3: 你有遇过是不是？
2: 对，我有，
3: 你有跟过？
2: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就。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蚂蚱，然后就被大人抓到、哦，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
3: 哦、
2: 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
3: 嗯，
2: 对，
3: 对啊，
1: 真的，没有，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数掉的，通常就是这种、
3: 啊、
1: 这种类型
3: 的、啊。然后末日的时候，
1: 而且说到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
2: 哦、
1: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
3: 没有、啊、
1: 不要闹了
3: 对就信仰不同的关系啊可是
1: 确实啦
3: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1: 有、你是有认真看电影
2: 对、啊、你也认真研究
1: 对
3: 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
2: 蛮有趣的
3: 看、
1: 对
3: 对对对蛮好的啦蛮好的啦当做一个故事听听、
1: 好，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头七相关的。你们知道头七吗？
3: 知道啊。
1: 对，就是亲人过世的第七天就叫头七。那这天的时候，民间信仰是说法是，就是这天灵魂会回家探望。那因为灵魂是没有肉体的嘛，所以往往会附着在当天飞进家里的飞蛾，或是蝴蝶，或是大型的昆虫身上。所以这在网络上其实也是讨论度第一名的灵异共鸣就是蛮多网友都有分享过、他们平常家里是不会有那种很大的昆虫的可是在办丧事的那几天就会有一只非常巨大的飞蛾之类的然后就停在灵堂或是亲人生前的床头而且都赶不走、然后这个时候长辈都会很严厉的警告说不能打因为那是长辈回来看我们了对、
2: 有听过
3: 而且其实还真的还蛮常发生因为飞蛾不太会飞进家里
1: 对
3: 尤其是这里社区的话更难我们那里有时候透天错因为比较多然后很少见到飞蛾会飞来家头七有然后偶尔会有然后飞来还会飞在那个老人家的卦象这样子
1: 对对对
3: 还飞上去然后哦阿嬷回来了这样子
2: 哦我们也会这样
3: 对对 对, 对我们 我小时候很常发生啊对现在比较少一点
1: 我觉得撇除这个真实性我觉得这对往生者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慰藉就是会觉得蛮温暖的这样子
3: 你们知道撒面粉吗
1: 撒面哦你说看有没有脚印这样吗
3: 不是对对对看有没有脚印偷气的时候然后早上醒来会看怎么地上有脚印回来了
1: 然后发现是有人就是不然走过去这样
3: 子对对对不要破坏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破坏氛围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再来的一个就是刚刚 Kim 也有讲到的半夜不能剪指甲民间传闻是指甲吸收了人体的精气所以半夜剪指甲除了会漏财还会招来霉运那最严重的说法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会见不到父母长辈的

0: 最后一面，你们有听过吗？
1: 啊，是吗？
2: 没有听过这个。
0: 是哦，我小时候听的都是这个，就是半夜不能剪指甲，不然会看不到父母的最后一面。
1: 哈，那么威胁程度那么大的吗？欸，
2: 对啊，这个好严重，
1: 好可怜哦。
0: 对，那其实前面刚刚讲的什么霉运啊，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原理在的，就是因为古时候，因为只有点蜡烛跟油灯嘛，晚上的时候，所以剪指甲就很容易剪到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是说哈很衰这样，然后就慢慢的就演变成这个道理。但是这个不孝的诅咒也不知道是怎么演变来的，
1: 一个大型威胁现场，
0: 好奇怪哦。但是小时候听到还是会吓到，没有错。刚刚讲到了很多民间习俗跟生死之类的话题嘛，那你们希望自己如果过世了之后，亲友烧什么给自己会蛮开心的？
1: 哇，这是个好问题。烧台插电的，你知道我讲吗？你不知道烧几张上来好了，我就不用一股一股。没有啦，哇，烧什么？我一定会叫他们烧物资，不要烧冥币，因为这烧冥币上面的那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1: 直接烧资产上来会有保值的部分。
0: 好细节哦。
2: 對對對對，上面好几个零，好几个零，越来越多零。
1: 对啊，就烧房子就好啦，
2: 真的。
1: 烧房子、烧车没关系，
0: 我们要拿到实体。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對,
1: 对，不要烧钱，上面的通货膨胀，你知道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真的是指数性增长，委内瑞拉都没有他惨。
0: No.
2: 都臭委内瑞拉。
1: 对啊，不知道他们上面的国债是怎么处理的，奇怪。
0: 怎么会讲到这边？
1: 经济学，
0: 完蛋了。好了，那伯伯嘞，
2: 其实我蛮希望他们烧房子给我的。对，因为就想要有个家。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像对家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嘛，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一定要有自己有一栋房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希望他们烧一个家给我，然后再一个车啊，然后再一个手机啊，然后其他都可以啊，反正都烧都烧，
1: 对，都来都来
2: 都
1: 来
2: 都来都来，都买都买都买，
1: 不要把那个叫什么制造厂的烧过来，
2: 可以啊，直接制造给我，
1: 喂，那不行，他没有工人啊，
0: 制造厂直接烧过去不好，
1: 不好不好，
0: 会出事，
2: 再烧几个工人过来。
1: 有啦，金童玉女，金童，
0: 这确定可以播吗？
1: 金童
0: 可以，
2: 我不知道，帮我
1: 剪掉。金童玉女啦，
2: 对对对。
0: 好了，刚刚聊到有点失控，我们要拉回来。既然聊到这些民间信仰跟都市传说，然后还有刚刚聊到一些比较玄乎的事情，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店长就要邀请两位来宾一起进入这个深夜的鬼故事时间了。听众朋友们，你确定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收听节目吗？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身后。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1: 刚刚的歌曲呢是卢律明和雷光夏合作的《光明之日》，那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台湾国片《返校》的主题曲。你没有看过《返校》吗？
2: 有啊，游戏哦，
3: 没有，
2: 我从游
1: 戏，
2: 对对对，《返校》一开始是游戏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哦哦，你知道《返校》一开始是游戏吗？
3: 不知道，
1: 我知道有游戏，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先后顺序。
2: 哦，先有游戏，就是因为游戏太成功。所以也改
3: 拍电影，
2: 对对对、嗯，然后后面也有那个还愿嘛，是不是？
1: 哦，还愿我知道，
2: 对对，他们都是同一个制作公司，
1: 也是游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
1: 所以你们是都有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吗？
2: 没有，
1: 没有，
2: 怎么了？
1: 我记得我是，哎、欸，我好像是有的吧？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还好，没有到说很可怕。嗯

0: 但是教育意义应该还是有的啦。
1: 对啦，确实。那你对咒怎么看？
2: 哎，都要
0: 咒
2: 咒，
0: 好可怕哎、欸！咒
2: 下
0: 是
2: 来。
0: 我哎、欸，对，我接下来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过最恐怖的鬼片是什么？我的应该就是咒，因为我是有去电影院看的，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那个效果很好。
1: 我记得最比较有印象的伪纪录片是昆池岩精神病院，你知道那个吗？韩国的，对，对。可是他那个就是，他是主要是 jump scare 比较恐怖，他的鬼长得还好，眼睛小一点的某某吧，差不多。
0: 什么形容？
1: 对，
2: 也很尖这样
1: 眼
2: 子。
1: 睛小一点，然后没有眼白的那一种。有啊，有很著名啊，那个画面，你上网找，你一看那个图片就有了。
2: 有某某吗？
1: 对对，不是昆池岩精神病院的那个 jump scare。你现在要不要找一
0: 某某
1: 下？
0: 是，
1: 某
2: 我觉
1: 某
2: 得
1: 讲，
2: 他晚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会吓一下哦。
1: 等下他去
2: 就想
1: 扫
2: 到
1: 一
2: 那个
1: 下，然后
0: 人，我真的是很容易自己
1: 某某某，
0: 吓自己的人，就是我
1: 自
0: 超，
1: 己吓自己。
0: 谢谢，我就是又菜又爱看，我是很喜欢看鬼片的人，对，没有错，你们很容易被吓到吗？这类型的。
1: 我很容易被声音大吓到。
2: 哦，我也是被声音吓
1: 对
2: 到，
1: 对对对，
2: 但影像还好。
1: 广播组嘛，广播组嘛。
2: 对，我的耳朵受伤了，这样。
0: 还可以扯到这个，
1: 懒
0: 那所以我是影像吗？
1: 对，所以你被影像吓到正常。
2: 对对对对，
0: 好
1: 对对
0: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想要尝试来吓一吓各位听众朋友，没有错。我在想要我先讲，我的是比较长篇的，我们就是有邀请两位来宾朋友分。
1: 两位朋友来宾。
0: 两 位来宾朋友就是各准备了鬼故事来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子。那听说是有一位是刚刚才得知说有这件事情，所以
1: 另外一位，
2: 对，
0: 没有错。
1: 对不起，店长，我们会跪下
2: 对不起，店长。
0: 好了，那我们要不要先请，不然 Kim 先来好了。你今
1: 好
0: 天是
1: 啊。
0: 要分享马来西亚的都市传说吗？
1: 我来讲一下好了。哇，讲鬼故事哦，试试看哦。
0: 哦，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讲的人就是纯享版这样，我们其他人先不给过多的一些，
1: 反
0: 嗯、
1: 应，
0: 对对，就是这一
2: 好，
0: 段就先给你这样。
1: 对，明白，那就下配乐吧，噔噔噔噔噔。这个故事呢，其实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个40到50年的历史。那这个故事的地点我们就不说，大家就是自行推测。但是这个故事可以说真的是很时常会听到。有一天啊，在上个世代，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出租司机、计程车司机还很盛行，就没有打车的软件，没有 Uber 啊，没有台湾大车队那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很常就有车开在这个城市的隧道。那这个隧道呢，当时没有很亮，稍微的有点暗，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赶出来一个隧道，然后里面的灯光也很久没有修了，有个20、30年，然后就有点昏暗闪闪。但是每一次在大概半夜的时间的时候，每当有这个司机路过这个隧道的时候，他们很常会看到另外一辆黄色的计程车，可是上面的计程车呢，驾驶座是没有人的。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有一次刚好就是我的一个爸爸的朋友，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当时他就开在这段路，但这段路呢，类似在半夜的时间，他就开始出现白雾，然后外面的空气也是冷冷的，那里面的灯当时也没有修好，就还是很暗。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这样开过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传说中的那一辆车。但是不一样的是呢，那辆车它上面没人，可是他就摇下了车窗，然后才发现后面有个长头发的女生在看着他，他车就紧急的抛锚了，抛锚在了这个洞口的中间。当时他就不记得他到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可是他就记得有这样一段故事，然后就这样他就流传下去。但是这个地点呢，不在马来西亚，大家就自行推测。嘿嘿，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2: 谢
0: King，
2: 谢谢，
1: 哈，
0: 你倒是跟我们说在哪里啊？
1: 真的
2: 可以
1: 吗？
2: 私下跟我们讲。
1: 好，那我们就继续营造恐怖氛围，是不是？
2: 我刚听到有
1: 可
2: 起鸡
1: 是，
2: 皮疙瘩，
1: 哈，真的
2: 对
1: 哦，
2: 呀、啊。
1: 那我觉得是我讲法的问
0: 对，我
1: 题。
0: 觉得是因为你的那个，
1: 哈，我应该这样讲，这个隧道故事是全世界都有的，包括我们那里就。

0: 但是的确，就是因为隧道这个地方就很阴啊，又暗暗的，没什么灯，开采的时候又不知道挂了多少个人，对啊，都很常有这种传说啊，对啊，而且正值战争结束时期，而且新开隧道外面就是淮海馆，嘿嘿。
1: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是很喜欢我的外婆家在桃园，然后我很常从台南上桃园的时候，妈妈就开车嘛，然后我都很喜欢播鬼故事的 podcast，
2: 哦，我知道，
1: 真的，
0: 好
1: 我非
0: 坏
1: 常非常
0: 哦！
1: 喜欢做这件事情，
2: 你说
1: 但
2: 播
1: 是
2: 在车
1: 就
2: 上给
1: 对
2: 大家
1: 对
2: 听，
1: 对，
0: 是恶
1: 但是不
0: 魔。
1: 知道你们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其实当不管是像刚刚这样在讲述鬼故 事，或是
2: 你在
1: 在
2: 听。
1: 听别人讲，对，他们可能也是。会因为这个就是有兴趣，就觉得说好像在讲我的事情嘛，所以就聚集过来这
2: 被
1: 样
2: 吸引
1: 子。
2: 过来啊！
1: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波波带来他的鬼故事。
2: 对，然后这个是在我以前小时候，我住在台中的某一个乡镇，我们家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水沟，是那种台风天来它会直接淹灭的那种，它那个蛮高的，大概有一两栋楼那么高。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对那个水沟的印象就是它很臭，水很浅，但是台风天它又会涨很高。然后有一次就是某一个平日吧，它算是台风天过后的平日。然后那时候还是飘着小雨，就听到外面有尖叫声，因为我们住户在旁边嘛，我们就走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现有一个阿伯，因为他是一个像是鱼缸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有两个垂直的，他就躺在一个地方，然后沉尸在那边，对，应该是台风天，然后他又不慎坠入那个河里面，然后被冲到这里，然后又溺水。因为他是半夜的时候，听说我妈妈半夜回来的时候是有听到那边有人在哭，因为他们是半夜的班，然后我跟我哥都会看电视啊，然后看到凌晨，这很正常，反正就是躲在棉被里面看电视，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小屁孩很正常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听到摩托车声，因为那个摩托车的声音跟我爸爸的摩托车声很像，我们就走到窗边去看，诶，到底有没有回来，要不要把电视关掉？结果我跟我哥两个人一起目睹了有一个只有下半身的身影在走路，我就想到那个阿伯，因为那个阿伯的脚很黑，然后就是那种古铜色的皮肤，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2楼往下看，然后他就是完全没有上半身，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伯，但是我那时候跟我哥就完全吓呆，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我哥，然后我哥也看了一下我，我们就没有讲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卧室那边。后来隔天我问他说，你那时候有看到只有下半身的一个东西在走吗？他说，有。然后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想，会不会是外星人什么的？但现在想起来，其实蛮恐怖的，因为那个画面对我们来说冲击蛮大的，就是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我哥也有看到，而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还是他是来抓交替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对，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要讲鬼故事，刚刚想到要讲鬼故事，我就想到，从网络上面查好了，然后结果就想到，其实我以前有遇过那么诡异的事情，还是我拿来讲，但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0: 我没有跟
2: 对，
0: 大家讲过这件事情是金句
2: 哎，我没有，哎，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
1: ，Oh my god！
2: 哇，
1: 谢谢波波，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再次震撼，是不
2: 对
0: 是？
2: 对
1: 我整个鸡皮疙瘩。
2: ，shock
0: 啊！我有遇到类似的，
2: 真的假的？也是下半身
0: 不
2: 吗？
0: 是，不是，没有。可是那是我自己吓自己，真的是自己吓自己。我那时候就
2: 哦，
0: 在世新嘛，隔壁不是考试院，
1: 是。
2: 对啊，
0: 考试院从考试院的那个拐角，因为我们走试院路出来，我那时候骑自行车，然后骑出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上人行道嘛，然后那就有一个长得很像，他就是一个伯伯跑出来，那走路的方式呢，他就一拐一拐这样走。那重点是他见到我之后，他加速了，他一拐一拐一拐这样冲过来，我就快点骑走，快骑走。然后呢，蛮好笑的。结果第二次过了几个礼拜，我又过那里，然后看，伯伯怎么又是你啊？
2: 是
0: 然后才
2: 白天
0: 意识
2: 吗？
0: 到，没，也是晚上。然后才意识到，哦，他应该是那个，
2: 地府灵没有了，开
0: 不
2: 玩笑。
0: 是啊，他应该是那个考试院的公务员啦。对对对，可是他走路真的很吓人，你一直想一个人一拐一拐这样走，然后他穿白衣，就那种上班服装的一个伯伯，然后突然看到你，他就加速，
2: 他为
0: 你不
2: 什么
0: 觉得
2: 要
0: 很恐
2: 加
0: 怖
2: 速？
0: 吗？没有啦，我
1: 或
0: 觉
1: 者我刚第一次有被吓到，但你第二次模仿的蛮好笑的。
2: 对对对对，
0: 真
2: 你刚那个一拐一拐，
0: 的真的，他就 哦，好的。

0: 是真的很可怕，我也是会
1: 半夜看到会被吓烂了。
0: 对，而且又是半夜，不行不行。
1: 对，
0: 不要闹了，妹
1: 妹。下次你下班的时候就这样吓你一
2: 下。好，好丧尸哦。
0: Oh my god。
1: 还剪得下去吗？
2: 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0: 是可以的。对，我本来以为你们都会分享一些自己听过恐怖的，殊不知是有就是
1: 经历的部分，
0: 对，有真实经历的部分。
2: 对啊，
0: 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的。
2: 各位，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哦。
1: 对，
2: 除了我跟我哥以
0: 外，要讲什么？好荣幸，
1: 好荣幸，谢谢你，
0: 太荣幸了。好，那接下来就换我啦。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因为我想说叫你们准备短片的嘛。嗯、那我这个就是稍微可能比较长一点的。那以下呢，因为怎么讲，我就用第三人称的话我会比较卡一点，所以我把它用第一人称，就是我用我来代述。那这个故事呢是转自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偷听史多利。这是我在大学时期发生的故事。那时候大学的社团很兴盛，也因为我喜欢跳舞的关系，我加入了我们学校的街舞社。那某一次打工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不过因为有一场我很看重的比赛正在筹备，即使已经很晚了，为了练习我还是决定前往学校的社团教室。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怕警卫拦查，所以我就从学校的后门进去。那我们学校后门进去呢，先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晚上其实是没有开灯的，还蛮暗的。进去之后呢，会先看到一个学校的小舞台，然后往左边拐的话就是我们的社团教室。那接着呢，我刚进后门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往舞台正眼去看它，但是我隐约余光一直看到好像有一个东西在舞台上面挥动，我以为是活动的布条，所以呢我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转头看，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又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打算继续往社团教室过去这样。可是呢，余光还是感觉到舞台上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挥动。这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转头想要确认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这一转头呢，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然后他的衣袖是很长的，他在舞台上面很像跳着一个很神奇的舞步，然后挥动着他那个很长很长的衣袖。当下我其实有点被吓到了，可是也觉得说会不会是自己眼花了，所以呢我就快点把目光又收回来，加速前往舞蹈教室。到了舞蹈教室之后呢，因为舞蹈教室就是给人家练舞的嘛，废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大镜子，
1: 要打就去
2: 练舞是的。
1: 好，回来
0: OK， 下回来我们 BGM。那在练舞室里面呢，四面都有大镜子，因为我怕警卫发现的关系，刚刚有说怕警卫在拦查嘛，我是偷跑回来的，所以呢我就只开了前面的三盏灯，所以舞蹈教室的后半部分是暗的。那在练习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练完了一首，我决定要去换另外一首歌。结果我在调音响找音乐的时候，突然又隐约的觉得教室的后半段角落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抬头看向镜子，发现反射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正在跳舞。因为接连遇到太多事情，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马上转头看角落，发现没有东西，一个红色的东西都没有。而且最神奇的是，因为是舞蹈教室的关系，四周都是蓝色的软垫，其实不可能有红色的东西的。我就觉得说算了，就继续回来调音响，可是还是会隐约觉得很明显的有红色的东西在角落那边动。出去外面之后，外面还在下雨，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又经过了学校的舞台，发现还是有一个白色衣服长袖的女生在上面挥动着她的袖子。我低头继续走。接着时间过了两周，再一次跟学长姐也是在舞蹈教室练习完之后，我在走出教室的时候想说开个玩笑，就跟空教室说拜拜。走在前面的一个学长听到这句话整个吓到，就问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没有啦，我在跟空教室说拜拜啊。学长整个脸变得非常的严肃，说到校门口再说，快点走。后来到校门口之后，学长说了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群人到舞蹈教室练舞，他们很不信邪的就在舞蹈教室里面讲学校的鬼故事。结果呢，有一个学姐就在教室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整个吓到了。

那天我一个人半夜回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学长又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群人在教室的走廊上，他们往下看学校的舞台，结果发现有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子在跳舞。学长讲的这两件事情刚好就对应到了我那天晚上发生的两件事，结果我之后也就不敢再开玩笑了，也不敢晚上一个人再经过学校的舞台了。

0: 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我真的很不，我真的是很爱吓自己。我就是在回台南搭客运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这档节目，然后我就听，然后听听，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学校的鬼故事嘛，没什么。听完之后呢，就接回来到主持人的 talking，主持人男生呢，他就说，我越听越觉得他描述的这个地理位置超像我们学校的。然后女主持人也搭腔说，对啊，真的好像你们学校哦。然后男主持人这个时候说出了舞台的名称——八峰舞台。
1: 等一下，等一下，对，等一下，等啊，
2: 思考一下哦。
0: 没有错。然后女主持人就说：“哎，难道真的是你们世新大学吗？”这样子，
2: 哇，吓烂！
0: 我当下在客运上面直接从脚毛到头，我想说到底是怎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客运上面半夜哦，1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已经僵住，我想说怎么办？因为我是随便点进来一个，然后结果刚好听到事情，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
2: 砸
0: 呢，
2: 脚
0: 我
2: 砸
0: 隔
2: 到
0: 壁的
2: 自
0: 阿
2: 己
0: 伯
2: 的，
0: 可能是要上厕所吧，他就突然站起来，然后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没有错，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你们的故事。
2: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我下烂，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我会觉得跟一般常听到的鬼故事相比的话，好像也没什么这个恐怖程度，还是你们觉得有一点可怕？
1: 其实我觉得可怕的是你后面的那一
0: 对
1: 段，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
1: 肯
0: 自
1: 定
0: 己
1: 是
0: 也
1: 这样
0: 是听完
1: 啊。
0: 之后觉得还好，但是后面听就
1: 太巧了吧！
0: 但主要是刚刚那个故事，我是知道了是发生在哪边之后，你又会去想象，
2: 大家就套回来
1: 带
2: 所
1: 入
2: 有
1: 画
2: 东
1: 面
2: 西啊。
0: 对，像
2: 其
0: 我
2: 实
0: 刚刚
1: 我一
0: 讲
1: 开
0: 的
1: 始
0: 时候，
1: 也，
0: 其实也是套入画面的，那你们也是吗？
2: 我也是套入画面，可是我就想，好像有一点不对位置。好，那就算了。对，我会这样想，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0: 接下来，其实本来想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自身有没有遇过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或是周遭朋友发生的事？刚刚波波已经有分享一个了吗？
2: 我有割耳朵也是啊，
1: 哦，对啊，
0: 哦，对
2: 割耳朵也
0: 耶。
2: 是一个啊，
0: 那我自己的话，我目前还是麻瓜啦。
2: 麻瓜
0: 对，麻瓜，就是
2: 哦，
0: 我还没有遇过，不要
2: 鬼，
0: 讲好了。
2: 你不会讲蛇语，
0: 对，就是这样子。
2: 没
0: 好
2: 事的，这种
0: 啦。
2: 事情最好是不要遇到。
1: 其实我有遇到鬼压床过，
2: 哎，
1: 但
2: 我也有，
0: 哦，我也有。
1: 是太累吗？还是怎样？
0: 应该是太累。
2: 对，就是你脑醒来，你身体醒不来，
1: 就动不了
0: 我
1: 啊。
0: 是刚上大学来台北的第一天的晚上，
1: 这么累？
0: 真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刚换到新环境，然后太紧张了。
2: 我
1: 你发生在哪里？
2: 刚交往了几个礼拜
0: 怎么是这个
2: 吧，
0: 时
2: 又
0: 间
2: 是
0: 点？
2: 交往，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刚交往了2个礼拜多，我自己在房间睡觉的时候，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段压力我精神比较紧绷，那段时那我连话都讲反了，那段时间我精神比较紧绷，压力
0: 那
2: 比较
0: 段
2: 大，
0: 压
2: 太紧
0: 力
2: 绷了，太紧绷了。
0: 很紧，很紧绷。
2: 那段紧绷，我精神比较压力也不对吧？
0: 天哪！
2: 对，你的鬼压床是什么时候？
1: 可是我是在那是一个下午，但是我在我爸妈旁边睡觉，然后结果就被鬼压床。
2: 哦天哪，那我就记得了，有一次啊，我那个跟我我还跟我爸妈一起睡的时候，那个小就不知道9岁吧，9岁10岁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那个睡着嘛，然后一闭上眼睛，脑袋就是很像那种咒的画面。就是脑袋就有一堆那种很奇怪、那种神灵鬼怪的画面，直接出现在我脑海，然后开眼睛又没
0: 然
2: 了，
0: 后是 POV 视
2: 然
0: 角
2: 后我
0: 那
2: 就
0: 种
2: 哇
0: 吗？
2: 呀呀呀呀，然后我爸妈就怎么就我遇到可怕的东西，半夜2、3点小听
0: 天
2: ，whoops，
0: 哪！
1: 所以你们是会控梦的吗？
2: 要
1: 有
2: 醒的
1: 训
2: 时
1: 练
2: 候其
1: 过
2: 实很好
1: 吗？
2: 控。
0: 但是我有一次经验是，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然后那时候的场景是在床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醒过来。然后我醒来，我又在一个床上，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在梦里。
2: 哦，你是
1: 中
2: 梦
1: 梦，
2: 中梦
0: 对，而且是连续了3次吧，就是
2: 哎，
0: 我
2: 我
0: 一
2: 也
0: 直
2: 试
0: 意识
1: 过，
0: 到，嗯。
1: 完全没有梦中梦过，
0: 哦，我之前听过一个很神奇
2: 还蛮好
0: 的
2: 玩
0: 理论是，就是其实梦通常是你会感知不到颜色。
2: 哦。
0: 对，然后

0: 通常在梦里的话，你是不会看到时钟这个东西的。
1: 哦，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蛮神奇的，因为我其实一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2: 哎，可是我做梦，我一般不会梦到身边很熟的人。
0: 哦，我自己是，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好像都只有一个模糊的形体，比较不会有清晰的有印象
1: 印象，
0: 是，就是
2: 我
0: 那个
2: 的
0: 五
2: 有，
0: 官这样子。
2: 对对对，我的还算有，
1: 我的也是有清晰的五官，但是你的有形体是你会知道这个人
0: 哦，
1: 是，
0: 对对对，我会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但是可能醒来之后，像是会不清楚他可能头发怎么样啊，或是衣服怎么样，但是你会知道这个人
1: 这
0: 是
1: 个人就是
0: 谁。
1: 谁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脸盲？有可能
0: 对啊，
1: 吗？
0: 其实所以走出这个录音室，我也不记得你们是谁。
2: 哦，好
1: 会不
2: 的，
1: 会你其实现
2: 那
1: 在
2: 你
1: 在
2: 记
1: 做
2: 得
1: 梦？
2: 四号马眼那一个是谁吗？
0: 哦呀！
1: 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吓到了。
0: 而且我刚才没有意识到，我刚才想说，上次有做谁吗？这样，
1: 我
0: 请不要再这样了。
1: 大成功，
2: 超强！
0: 好，
2: 对不起，店长，
1: 对不起，店长。
0: 其实今天本来也有想要跟你们分享关于梦境的鬼故事，但是这个我们可能留到下次。或是私底下再跟你们讲，这样
2: 好
0: 子，
2: 的，谢
0: 我
2: 谢
0: 觉得梦
2: 你。
0: 境的还是不错，不然我传链接给你们。
1: 可以，可 以。
2: 好的，谢谢你，谢
0: 好啦，
2: 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突突。不过 Kim 跟 Bobo 请留步，因为我们接下来单元还是需要你们。
2: 嘿嘿。
0: 对，然后也谢谢以上我们一直投稿的这位投稿者，因为这份投稿我其实看了觉得还蛮感动的。就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其实看到听众有这么强的回馈，或是像在这种投稿的环节愿意分享你们很多很深层的情绪跟故事，对我来讲。会觉得说蛮有荣幸的这样子，对，
2: 真
0: 那
2: 的，
0: 同样也是引用刚刚 Kim 前面有讲到的，就是每个人对生死的定义，还有你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没有错。所以今天其实所有的言论也没有不负责任的意思啦，就是你们就是当听故事就好，
2: 对，生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决定，
0: 没有
2: 是由你的
0: 错，
2: 人生来谱写的。
0: 是
1: OK，
0: 的。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0: 没有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还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
2: 耶！
0: 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

0: 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1: 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介绍这阵子在热门排行榜的歌曲。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两位来宾还没有离开嘛。那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邀请 Kim 跟 Bobo 留下近期的推荐歌曲。
2: 耶 ，Bobo 要先吗？
1: 没有错，
3: 可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推荐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好好听。因为他是我自己是喜欢方大同、卢广仲，叭叭叭，就是他比较抒情歌，所以我推荐这首歌也是比较偏向抒情歌的。他是玻璃，是汤令山的。
1: 他是最近的新歌吗？
3: 他不算新歌，因为他2024年的时候就有 demo 了。
1: 哦，
3: 对，但是他最近发，他又红起来，是因为他又发了一个类似专辑的感觉、MV 的感觉，对对对，
2: okay, 就完整
1: 正式的，
3: 对对对，而且是在5月20号这一天。他这首歌主要也讲述了一个很像年轻人想爱又不敢爱的感觉。对，我有 King 感觉很有、那個、
2: 没有，我刚打了个嗝。
3: 哦，切
2: 切什么？
3: 还以为是你很有那个感触，
1: 还以为趴下要开始
3: 要是开始
2: 趴。可是汤令山，没有啦。我对汤令山的印象就是我妹很喜欢听汤令山。
3: 那我跟你妹妹应该是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有 RMB 啊，陶喆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2: 我妹也很喜欢。
3: 啊，完蛋了！
2: 对啊，滚蛋！没有啦。
1: 干嘛？大重点。
2: 我觉得那我把他介绍给你的节目听听看，好不错吧？
3: 你说听我的节目啊？
2: 对对对对，
3: 我节目
2: 介绍给你的话，先打。
1: 谢谢。我们现在直接变成我是红娘。
3: Oops,
1: 好了，那这个单元呢？因为毕竟是你们推荐的歌嘛，想要请你们自己 Q 可以吗？
2: 可以的，所以
1: 是的。那我们邀请波波。
3: 怎么 Q？
2: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
3: 哦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汤令山的《玻璃》。

0: 刚刚带听众朋友们收听的就是汤令山的《玻璃》，那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朋友波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1: 耶
2: 耶！
0: 没错，那紧接着呢，就轮到我们的 Kim 啦。
1: OK， 因为这一首歌呢是有挑过的，对不对？店长有先看过，
0: 没有错，
1: 很好笑
2: 的，
0: 初步审核。
1: 我觉得作为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为这个酸素交换所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角度，我在之前前半年骑自行车的一段时光，一骑自行车就在听 podcast， 刚好听到店长的节目，然后那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呢，就是很特别，欸，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听魏如萱的歌，但我有听金马博客讲魏如萱的那一集，
2: 对不起，
1: 还写了一个魏如萱的台呼，
2: 对不起，
3: 欸，对啊，超故意的，
1: 超好笑，
0: 你的狡辩好及时哦，
1: 对，所以表示我真的是有在听，
2: 欸，真的，好害羞，
1: 就是，
0: 那我也有讲过魏如萱呢，
1: 哦，那就是有啊，太前面了，欸，我听了很多，我听了20多集，
2: 那时候还没出事吧，魏如萱，
0: 对，
1: 应该还没出事，
0: 欸，没有出事了。
3: 是吗？
1: 那么
2: 前面
1: 的
0: 要讲到这个，
1: 第二季七月啦，
2: 他暑假的时候出
0: 事，我说第二季，
1: 哦，第二季，
0: 对，
1: 第二季出事了，哦天哪，
0: 对，
3: 好尴尬，
1: 好回到来，
0: 我们不评论，
1: 不评论，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魏如萱，是要讲这个贺的 Crane，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恭喜 Crane 在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对不对？金曲奖，
2: 嗯，
1: 没讲错，在这次金曲奖入围三项，耶，
0: 真的很厉害。
1: 对，也谢谢 OZ 带一个
0: 奇才。
1: 对，那这一次听到这个专辑，就是这个 same 叫什么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 就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视角。
2: 嗯，
1: 那就是这故事就是讲说，有的人在不同人故事都是好人或者坏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在别人故事是一个坏人，但是你有被记在别人故事。嗯，那当然呢，被记在别人故事还有我们的店长，就是刚好那时候听酸素交换所，有一次就听到了这一首来自魏如萱跟 The Crane 的这个新。心脏的右边，
0: 没有错，
1: 对对对，心脏右边这一首歌很好听。
2: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蛮喜欢魏如萱的歌，然后就哦听到这个好酷哦，然后最近又看到了这个专辑，就是这个Same Story Different Narrative，

0: 然后刚好又提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刚好有一天，哦，这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的时候，我就去敲敲店长，他们就跟他说，哎，你知道我认识这个人是因为听你的节目吗？然后就呜呜呜这样子，
1: 我没有这样，
0: 没有，对对对，没有没有，呜呜呜是我是我是我，
2: 对不起，
0: 对对对对，
2: 角色错误，
0: 对对对，角色错误，都是我都是我，对，这个听众的内心剧场这样。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一首歌呢，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个歌曲，叫做《Take It or Leave It》。就是，拿走或是留下来。我觉得这首歌相对来说，它就很像把这个拿得起放得下，弄了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方式。而且编曲其实蛮特别是，哦，作曲上，作词作曲上，这首歌它主要是英文比较多。我看了，哦，OK，其实它是全英文啦，对对对，它是全英文。
1: 没有说，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麻烦 Kim。
0: 所以当然，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er The Crane 的《Take It or Leave It》。

0: Take It or Leave It 这首歌呢，就是今天的来宾朋友 Kim 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歌曲、
1: yeah.
0: 那以上呢也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朋友的参与
2: 耶、
1: yeah. 成功感染
0: 好、yeah. 谢谢 Kim 跟 Bobo
1: 耶
2: 耶
1: 很受不了
3: 好不受控的来宾
0: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一次的特辑分成了上下集，那现在终于要到尾声啦。那没有错，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那本季呢，每一集节目都会选取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时间也已经到毕业季了嘛，那今天选取的投稿呢，就是跟毕业这个话题有关系。这位听众选取的歌曲叫做《晴天雨》，他说忘记有没有投过了，不要担心你没有投过。那他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其实感觉是很感伤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国小毕业的时候，看着全国的高三生一起唱毕业歌，很向往也很羡慕。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启程这首歌的年纪，没想到这一次终于轮到他们了。虽然呢没有银海啊，银海就是我的高中，所以这应该是我高中的学弟或学妹。他说没有银海，但是有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在这一次的毕业歌里面。他觉得说呢，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感觉。虽然这首歌呢是在他毕业的一年后才听到的，但他真的很喜欢，故事喜欢，旋律喜欢，歌词喜欢，人也好喜欢。他觉得说无论高中三年发生什么事情，记得了多少，他永远都会很想念那个年纪。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晴天雨》，也祝福今年毕业的，不管是国中的朋友还是高中的朋友，都能够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向前进，鹏程万里，毕业快乐。说到毕业呢，酸素交换所也快要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了，没有错哦，应该再剩下两三集节目，我们节目就要收官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来的支持，那最后几集节目也要陪伴店长一起完成哦。节目的首播时间一样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那没跟上首播的话，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我们都有上架节目哦。那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特辑的上下集，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一次的特别企划，也非常谢谢这次邀请来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 Bobo。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 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纳豆。今天很荣幸的要来向各位介绍张国荣先生，他可是一个无论是在歌坛还是在影坛中都有极大影响力的巨星哦。张国荣出生于1956年的香港，最开始的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名扬国际的。在华语歌坛里，他总共发布了18张粤语专辑与6张国语专辑，风靡了当时的香港、台湾、中国，甚至是当时的韩国，也在亚洲地区举办了数十场的巡回演唱会。除了音乐事业外，张国荣在演艺事业的表现也十分出众。他曾演出过像《霸王别姬》《阿飞正传》和《东邪西毒》等知名作品，还多次被提名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甚至是奥斯卡金像奖，也曾荣获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歌曲等奖项的肯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国荣收录在1987年《拒绝再玩》这张专辑中的《野火》。张国荣亮眼的表现，就如同这股野火一般，燃烧了整个亚洲。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细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的老朋友，他们非常的怀念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所以我又邀请他们两位来。我们欢迎世新的小松才乃跟广末凉子。
1: 我们回归了，
2: 重磅回归。
1: 这次回归就是为大家带来第一张专辑。
2: 对，
0: 他们这次回归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
1: 什么妈妈吗？
0: 世新猎魔女团。
1: Oh my god， 回到了 up up。
0: 这样我还没 cue 你就直接开唱吗？刚刚好像不是这样 re 的。
1: 请问魔是谁？要猎谁？有了猎，有了猎。
0: 很荣幸的可以跟这两位大明星一起能够毕业嘛，从世新毕业。然后呢，其实在这世新的四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朋友圈啊，还有课业上的故事，或者是在外面打工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在大学四年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一些，比如说人生观，或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今天就想来毕业前呢，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究竟在这个世新大学学了什么，然后改变了我们什么。对，那是因为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想要来聊聊你们的交友圈。
1: 其实非常的单纯，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我觉得大学朋友又更比起高中国中又会更短暂一点。
0: 在交友的过程，你们大一的时候交朋友有没有一个交友的标准啊？
1: 其实大多数都是比如说坐旁边之类的。
2: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啊，就是不然勒，就是我们就超级挨的啊。
0: 那你们能够喜欢说，应该说你们觉得大一的分组活动对于大学交友这件事情有帮助吗？
2: 有吧。
1: 有有，
2: 就算有耶。
1: 就是分组之后就是刚好就是可以借机

0: 不会很尴尬的去跟陌生人讲话。
1: 嗯，
0: 对，
1: 就可以认识多一点人。
0: 对，但是其实那种通识课的分组也没有用啦。
1: 对，通识课根本就 啊，有啦，我有跟一个学姐就变认识了。对，但是就是例外。对。
2: 那之后大二之后开始不喜欢选有分组的通识课的原因是，
0: 因为也还好啦。
1: 我很讨厌分组因为我觉得分组就压力很大，就是你怕你会怕人家不做事，然后又怕自己做的不如人家之类的。
0: 就不要学那种太认真的课吧。
2: 太认真的课，比如说什么？
0: 对啊，就比如
2: 要做实验。
0: 对啊，理
1: 论就选个舞蹈课就好了。
0: 对，
2: 跳不好就算了。
1: 对，
2: 反正搞不好组员也差不多。你知道为什么会问？真的是那时候大二选课，我们要选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要不要选一样通识课啊？什么什么？然后好，我记得那时候冠英跟其他朋友就因为这个通识课要分组，他们说那就不要选了。
1: 真的很讨厌分组，
2: 蛮长。可是我感觉大一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喜欢分组
0: 其实我对分组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好或不好，但是真的很看运气。
1: 真的，
2: 我觉得某一方面是因为塔塔是一个哦，不好意思，今天是
0: 他可以来叫我塔塔，对啊，其实我叫塔塔啦。
2: 对，他们的另外一个在大学的那个称呼是塔塔跟冠英，
1: 冠英是艺名，
2: 冠英是艺名吗？
1: 对，冠英是艺名。
2: OK， 像塔塔这样健谈的人，对他来说分组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
0: 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不敢跟男生讲话。
2: 所以分组只能女生。
0: 对对对，通常都会去找锁定一群女生这样子，
1: 嗯，
0: 好像变态哦。
1: 对啊，你干嘛要锁
0: 锁
1: 定？
0: 定 lock
1: 就你们了。
2: 而且我最怕的是老师第一堂课说："我们这堂课要分组，你们知道吗？"然后同学们说知道之后，老师第二张 PPT 就说："我已经帮你分好组了。"那
0: 这
2: 种
0: 样其
2: 最
0: 实还
2: 可
0: 不错
2: 怕，
0: 吧？
2: 我觉得
0: 不用
2: 怎
0: 自己
2: 么？
0: 找啊。
2: 也
0: 对
2: 是
0: 啊，
2: 啦，可是就很怕说老师
0: 就
2: 分
0: 是
2: 组。
0: 随机分配这样。
2: 对，如果你那堂课是跟朋友选，就是说好说我们一起修，那修完就分到不同组，
1: 这样会蛮尴
2: 好像
1: 尬。
2: 一开始我们想要修那堂课的意义就已经少去了一半。其实没有很想学，没有，就是刚好有那个学分，然后就跟老师说，跟同学说，那我们一起修那堂课这样子。
0: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一群有三个人，可是那个老师的分组规则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被落单，就是那个情况就会蛮尴尬的。
2: 我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好像很常会发
1: 对啊，对啊，但其实好像也还好，就不会很尴尬。
2: 生，我们就一
1: 就
2: 直跟
1: 是，
2: 老师拜托拜托。
1: 可是到最后应该要跟别人一组，好像也没什么差我觉
0: 如果是系上我就还好，就同学；如果同事的话，又会完全不认识的人。好啦好啦，我可能比较社牛一点。
2: 但从我们毕业制作的组别来看，其实到了大四，好像大家更喜欢一个人一组。
1: 对啊，
2: 就是你大一的时候是希望说，用我们做一个作业，然后很多四五个朋友们一起做。可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要跟别人讨论什么的。我们就因为我们经历的专题，然后上下学期的专题，后来发现，跟别人做其实有一点麻烦的程度在，就想那我不如自己做。所以其实大四我们超多毕业制作都是一个人一组。
1: 对
0: 对啊，
1: 啊，
0: 我
1: 真的
0: 蛮
1: 很
0: 希望
1: 多。
0: 有人可以跟我一组的，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这样讲，我叫叫，
1: 结果其实有人找你一组，然后他有听这个 podcast 呢，
0: 没有
1: 然后想
0: 吧？
1: 说原来我是不适合的那个人。
0: 没有，根本零个人找，零个人
1: 但
0: 找
1: 其实
0: 我。
1: 他那时候有找我一组，
2: 然后被我们抓走了。
1: 对，然后我就被博君跟子珊抢走，没有了。听起来好
2: 他
1: 像有人抢
2: 不
1: 手，
2: 好
1: 根本就
2: 意
1: 没
2: 思哦，不好意思。
0: 那边抢人。
2: 终于胜利的
0: 还
2: 一
0: 好
2: 次，
0: 啦，还好啦。
2: 不然平常都是你绑走冠英
0: 好啦，好啦，是要比什么？这有什么好比的？
1: 我是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吗？
2: 说到比较这件事情，你们有在大学期间有遇过说同学之间互相较劲的时候吗？
0: 可能外表吧。
2: 外表
0: 对
2: 真的吗？
0: 啊，
2: 怎
0: 就
2: 么说？
0: 会觉得说某些同学真的好漂亮，正发自内心觉得，然后其实心里难免会有嫉妒的心情。
2: 真的，
1: 我是会很羡慕，就觉得说怎么有人可以长那样，
0: 对，
1: 或是身材怎么可以这么好。
0: 对。

0: 会在家里默默花社群观察那些人这样子，
1: 然后觉得好啦好啦，我去
0: 没有啦偷拍、
1: 你说 会遇到那种表面上在学校可能感情会跟你说，他带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0: 对对对，
1: 我好喜欢你这个小裙子哦，然后私底下就是他今天超漂亮的，我就有点看不顺眼他，然后就把他屏蔽这样子。
0: 不会啦，没有吧？有吗？有吗？没有吧？
2: 所以我会觉得越看越自卑。
0: 没有，是会说会可能会遇到某一个比你漂亮的人，然后夸你，这样很不习惯。
2: 哦，都会有一种你那么漂亮，你真的觉得我漂亮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或是你穿的衣服这么可爱，你真的觉得我穿的衣服可爱吗？
1: 你们会直接问吗？就比如说他，就是说，你真的认为我穿的很可爱吗？你不要有说那种客套话哦。
0: 对，就是因为这样，而且其实上大学就超级不习惯有称赞文化这回事。
2: 哦，真的，我就是一开始都会没有啊。
0: 平常有在称赞人吗？就是高中、国中那时候，
2: 对啊，国高中都只会一直抢，就是抢来
0: 抢朋友。
2: 你今天穿袜子好怂哦，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开始夸夸，各种夸夸。
0: 我觉得好夸夸的夸夸文化是只有我们这系上班上有吗？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是我上大学才遇到这件事情，
2: 我
0: 就很好奇。
1: 可是我们
0: 大家的是怎样？
1: 是哦，因为你们两个好像没有社团，
2: 对
1: 。但我觉得社团其实也蛮常会有这种夸夸的，像热舞社啊，就是你可能去 battle 一轮下来，大家都会说，你真的跳超棒什么，可是，对，那可能
0: 就是因为有一个表演啦，有一个演出，我觉得这样子还好，
2: 就是不是漫无目的的夸，
0: 对对对，就是我讲的比较像是，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偶遇，然后他们说哎，你今天口红很可爱耶，
2: 对对对，
0: 这样类似这种的，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付出，突然被夸奖的，
2: 对，
0: 我觉得上大学是非常让我不习惯的事情之一。
1: 那你会接受他的夸夸，还是你会觉得说他在给白？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夸夸是
0: 很给白。
2: 我在想，我好像有夸过很多次紫珊，
1: 没有。
0: 侯冠英的特别 gay 白，
1: 不是，
2: 不可以把全名讲出来，没有了。我是佛地魔，
1: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在路上可能遇到他，然后我们就可能这样，就是相见而过就走过去嘛。我就说，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哦，大家就走了，对不对？但他有可能是大老远的，可能
0: 特别跑过来，
1: 对，特别跑过来，然后说。你怎么在这？你真的好可爱，你今天好可爱，是我特别从那边
2: 有人
0: 会遇到这种的，会不会被演伤？
1: 来讲的人可能还不是很熟，就可能只见过一两次，或是在通识课认识。那你们也知道，通识课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聚集在一个班级里面，一个群组里面，但是你不会一直想跟他讲话嘛？
0: 是，
1: 可是突然有一天，突然跑到你面前，然后非常你今天真的好可爱哦，你会被吓到。
2: 可是我会想说，我今天真的很可爱吗？就是我可爱到你要这样大老远跑过来跟我说我很可爱吗？
0: 还是这种时候就会想说，我应该要赶快找一个他身上的优点夸回去吗？
2: 对对对对对，我会这样子。
0: 对啊，
2: 对啊，就说你今天银眼很好看。我不是说我平常夸你的时候，我没有在硬夸，因为我很常夸他的银眼很好看，
0: 还要硬讲一个地方。手指头很漂亮。
2: 你今天。脚趾头还不错，状态
0: 对啊，状态还不错，
2: 脚头状态不错，
0: 特别的挺，没有了。
1: 但我觉得你们蛮 enjoy 在那样的氛围，我觉得是 OK， 因为是朋友之间一种打闹，互相
0: 对啊
1: 打闹的关系嘛。可是我就是没有，有点不太能够理解的是，在不熟的情况下还要保持我们好像是一个 best friend 或是熟朋友，我还要这样子跟你夸夸的，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哦，然后现在又跑过来，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可是你就是没有想跟这个人做朋友。
2: 那我觉得应该是看人，就是你如果有想跟你干嘛干嘛突然揪嘴
0: 表示认同，
2: 就是如果就是你很想跟这个人当朋友，然后他今天跑过来夸你，我会觉得说好开心哦。但是如果今天对这个人就没有这么有好感，你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装熟，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其实夸夸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说不能夸，只是有时候也是要去看看，然后对方有没有想要 跟你拉近这个距离。
0: 那你们都有硬夸过吗？就是其实没那么喜欢，但是硬讲。

0: 我有一次
1: 好有人抓到
0: 因为我那时候心虚就是心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到的事情就是夸夸
1: 哦，只好讲这个，
0: 但是有点不好意思。
2: 是对谁我吗？
0: 不是好，反正呢那个时候我可能在跟 A 朋友我们两个就是在聊说欸，我们对于那个 B 朋友有一点想法，但这个想法可能别人是不太喜欢听的之类的但我们也没有抱怨他，只是觉得说哦，我们可能不对频啊，然后讲说他有些事情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困扰，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讲着讲着呢，一转头结果 B 朋友他就离我们很近然后我想说
1: 天哪，
0: 完了，他刚才有没有听到欸，你今天的那个鞋子超好看我就跟那个 B 朋友说、
2: oh、
0: 你这个靴子新买的吗？我跟你说好好看哦、喔、我好喜欢哦、喔、是不是那个牌子对，我就是想买那个牌子的话真的好好看，
1: 有了公关危机耶，
2: 真的。然后该不会那个 B 朋友其实有听到，然后心里在想说现在假掰什么
0: 又损失一个朋友对，但是我
1: 朋友减一
2: 欸，等一下会不会那个朋友会听你的 podcast 然后想说他这时候紫杉又做的靴子很可爱、
0: 啊、没有没事没事，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说不敢让他知道，也没有到这样、哦、只是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不爱听，就比如说我可能说观音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所以他做事情他会把那个事情的条理都打在群组、嗯、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忙没有看到，可是他会催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哦、像类似这样子的讲话、嗯、我不是真的在针对他有人攻击、嗯、可是我就是还是会怕他真的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嗯、他会不开心，
1: 毕竟是讲对事不对人的事情嘛，
0: 嗯，差不多，嗯，对啊，但通常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太想让别人真的
1: 知
0: 道，
1: 對、啊、因为毕竟直接听到有会有点刺耳，
0: 还是会有一点 对啊、嗯、你们所以你们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
1: 就其实也蛮硬夸过很蛮多次的，
2: 对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他我觉得他今天的穿搭好像还蛮适合他那个配件的、嗯、就算那个配件单品不是我喜欢，但是我会觉得他整个人适合，我就会说欸你的那个很可爱、欸嗯、这样子，
1: 或是有时候假装想接近人的一个小配包啦，先从夸夸开始、
2: 哦、欸这是真的真的、啊、我觉得要跟就是不认识的人就是变熟的话可能要先找一个地方去夸奖他、
1: 嗯、对啊对啊对，
0: 情绪价值要先给好、
2: 应该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来台北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假掰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温蒂漫步。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1: 我是塔塔。
2: 我是冠英。
0: 你们不是广末凉子、
2: 我是冠英 AKA 广末凉子。
1: 别入神坛了。
3: 因为什么不说你是小松菜，
1: 我是小松菜
3: 奈。
0: 我们是即将毕业的偶像女团体
1: 猎魔女团。
0: 啊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没有 say 哦。
1: 你知道毕业典礼那天，我们为了去松烟巡演，还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两个 对，
0: 真的非常。
1: 我们是猎魔女团的分支小队，
0: 我们
1: 子珊代表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
0: 没错，我在台上当那个去拿麦克风唱歌的。
1: 对，我们对好。
0: 你们去当粉丝，
1: 好啊，
2: 待不下去，
0: 粉丝见面会，去粉丝见面会了。
1: 很多人来，
2: 真的手很酸。
0: 我们刚刚有聊到夸夸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步进一步想要聊的就是话题性。因为你知道大学大家可能聚在一起就是会一定会聊天吧，绝对会聊天，不可能两个人干坐在那边。但是呢，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一直跟一些群体聊一些话题。
1: 其实我从外表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呢、欸，我以为你是在群体里面如鱼得水的。

0: 聊得很尽兴，但是我这个话题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那么的融入，或者是我可能会累了，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的社交能量没有到很高，
1: 很多，
0: 而且我最常跟别人聊天的时长大概是4个小时，
1: 嗯，很长、啊，
2: 那也是很蛮久的耶，
1: 嗯，
2: 你说连续4个小时都在聊天
1: 吗？嗯，
0: 对啊。
1: 聊什么？
2: 那聊什么？聊那么久？
1: 是在比接龙吗？比了4个小时。
2: 水果。
1: 果。
0: 因为可能那有时候我跟那些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常见面，那一次可能隔了几年见面，那时候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聊，因为你就把3年5年的这些素材，对啊，包括说
1: 可以做简报了。
0: 我什么时候交了哪一个朋友？哦，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朋友，真的是开始给我找麻烦，然后又遇到什么男生什么女生，然后老师怎样？你就不拉叽里呱啦就可以，
2: 好
0: detail。 对啊，我是其实是喜欢聊 detail 的人，但是呢，我好像如果是只有朋友的话4个小时，但是我跟我妈可以聊一整天
1: 啊、
2: 我觉得跟家人真的可以狂聊，
0: 对，我跟我妈是可以聊一整天的，但是朋友真的就是4个小时是我最长 的
1: 我大概只能听我妈一直抱怨6个小时吧，完全无法无话可说。
2: 真假
1: 的？对啊，我就只能说哦哦，对对对。
2: 然后你妈回去说：“俊棠，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看我的。
1: ”好，她还好不会听的。
0: 我妈说：“我好心跟你抱怨，跟你分享这些事情，你居然说我是抱怨。
1: ”没有，我真的每一次只要稍微讲到我的事情，她就整个变放空，然后就不听。
2: 真的，我觉得妈妈都会这样，他们很喜欢抱怨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事情他就不想听。
1: 对啊，就是说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事情我不懂。
2: 对对对，或是我上次跟我妈讲话，因为她一直跟我狂抱怨，然后我就跟她讲完之后，我就听她讲完之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最近就记忆力很差，她就说我记忆力才差吧，然后就开始又讲自己，
0: 又
2: 开
0: 始
2: 讲
0: 自
2: 己。那我想说好啦好啦、啊，你记忆力比较差。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永远的神话。
2: 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0: 歌手们又开始唱歌了。那你们能够接受别人，应该说你们不能接受别人讲什么样的话题？
1: 哈，可是我很爱聊那些屎尿屁的话
0: 题。那比如说感情抱怨的、
1: 欸，可能太抱怨或者是太甜蜜的，我不想知道太 detail 吧。
2: 我觉得我的话是。对于那种我不知道那个男生是谁的情况下，我就不会特别，对对对，就不会特别有兴趣，
0: 除非他特别帅啊，或者是特别有魅力啊，
1: 或者看过照片，
0: 一定要照片。对，有时候我朋友在跟我讲他男朋友或女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那你先给我看照片。有时候外表的细节
1: 由内而生，
0: 对，
1: 对外表由内而生，
2: 相由心生，
1: 对对对对，
0: 类似那种，或是他的穿搭，你说这个人要很帅，或是很仔细，或是很美，可是他穿搭就是很邋遢，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通常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当然一定不会说，但是已经记在心里，因为如果真的跟对方讲，一定会觉得说你是在落井下石嘛，他是我男朋友，然后你居然说这种不好的话，
1: 不会
0: 啊，
1: 如果是好朋友直接像恋丑癖哦。
2: 对啊，都是这样子。
1: 你是恋丑，
2: 你为什么都喜欢丑男啊？
0: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说有哪一个朋友可以接受我这样子跟他讲话。
1: 真的假的？
2: 我可以，没有。
1: 好，观音接受。
0: 对啊，像我觉得就算我跟观音再好，我都不敢跟他这样讲，因为我都觉得就算我跟你再好，我都不应该去智慧你选择的事情，除非
2: 有点没礼貌嘛。
0: 对对对，
2: 哦，
0: 所以我有些那种真的很脏的话，我还是会放在心里面，但是我表面上还是会说哦，原来长这样，OK 啊，那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样子，还是会有点，这样算客套吗？这样算官方官腔吗？
1: 有一点，但的确有些人真的很容易走心，我必须说，
2: 对，
1: 他会大概你想了之后，他可能会回家想了800遍之类的。
2: 对，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没有，刚才说自己可以接受。
0: 而且最怕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来找你说，那个谁谁谁跟我告白，我要接受嘛？然后你如果这时候你当一个媒婆还是怎么样，跟他说好，你就接受啊。然后过没多久，
1: 怪你吗？
0: 对啊，就说欸，他们分手之后说，我跟你讲，这个男生超烂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哦，你为什么要叫我接受他什么的？
2: 真的有人这种不要脸会去怪人家哦？
0: 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就是
2: 他真的要跟人家在一起的，欸。

0: 你换一个思维想，比如说你今天要选一个系所，然后选世新图传、嗯、然后你听妈妈的话选的是世新图传，读了一年发现世新图传不是你喜欢的系，那你心里你一定会 mega， 就是妈妈那时候叫我选世新图传，那害我浪费一年，我都不喜欢世新图传，为什么还要叫我选？心里一定会有这样阿杂的话、啊。
1: 只是在偷抱怨吗？嗯、
0: 没有，没有，不是。只是
2: 妈妈这边有红色警报。
0: 不是，我只是举个例，想要世新图传是我
1: 没那么烂的、啊，没那么烂的、啊。
0: 没有，没有，
2: 不错，不错，
0: 图传很好，真的。大家去选图传，大家去填图传，好不好？学弟妹们，图传很棒，主任很棒 ，Josh 很棒，牛奶味也很棒。OK OK， 好，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1: 对对对，懂你的意思。
0: 嗯、因为我是。之前有经历类似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被那个朋友去再去跟其他朋友讲说哎、欸、王山真的很烂之类的的话，但是那个朋友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
1: 哦、
2: 那我觉得是那个朋友非常有问题，
0: 对，
2: 没有人会这样子、
0: 嗯、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也看走眼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觉得他是不会做这样子事情的人，然后我也很热心的想要去、嗯、真的想要去帮他解决他这个困扰、嗯、结果没有想到我的热心变成他一个他觉得 我在干涉他，
1: 对啊，而且你他会觉得这个人烂，就对了，他自己也有喜欢人家吧，不然他不会觉得烂呢、啊。如果他不在乎的，我们会觉得这个烂还是不烂？
2: 好深奥的一句话。
1: 对啊，对啊，他明自己也蛮在乎，然后之后还要怪的罪在别人身上，也蛮傻眼的。
0: 他打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他听了我的意见去接受，那表示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可能有。还是有
2: 意思，他也是喜欢人家，
0: 对、
1: 啊、
0: 但之后他们两个分开了这件事情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嘛、嗯、可是那个女生会把他们分开或是她在跟这个男生相处的过程觉得不开心的因素是怪在我身上，是说哦，因为她听了我的意见然后跟这个男生相处然后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如果她当初没有听我的话她就不用去经历了，
1: 对啊，
0: 可是对你就有点绕口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哲学
0: 尽量在大学四年我真的是不太想去碰其他人的事情、
2: 哦、
1: 嗯
0: 嗯嗯
1: 哦，
2: 就听听就好、嗯、
0: 对，好、嗯、我们来聊那个大学的话题吧，就是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 Top 10。
2: 好，
0: 这个你们应该非常有感，对，因为其实我有找十个可能目前大学生最喜欢聊的一些话题、嗯、那第十个它就是感情状态，就是聊聊什么单身啊、脱、嗯、单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月老庙求红线的灵验程度、
1: 哦，
0: 你们会聊这个吗？
2: 这个
1: 上次我就聊这个、
2: 啊，
1: 啊、
2: 我上次有聊哎、欸
1: 啊，
0: 那个不是吞葡萄吗？
1: 吞葡萄跟拜月老、啊，
2: 对对对，也有、嗯。然后还有说去哪里拜这样子，
1: 啊、
2: 去复习上一集 podcast。
0: OK OK top nine 星座与灵性相关的问题
2: 啊。哦，
0: 你们会聊这个吗？
1: 啊、
2: 会，像我们今天就有
1: 之类的，
2: 像查查就很喜欢双子，因为他就是双子座，他很喜欢双
1: 子
2: 座。
1: 我觉得双子座都是一家人，快双子座快跟我认识，我很愿意当你的朋友。
0: 可是星座这个，假如说你很喜欢这个男生，
1: 嗯
2: 嗯，
0: 他不是双子座，你能够接受他吗？
1: 可以啦，也不一定。我是说只当朋友，我喜欢跟双子座当朋友。
0: 你跟另一个陌生人。就是见面然后你会问他说哎、嗯欸，你什么星座，他说双子座，你会立马把他认定为你是朋友吗？
1: 会啊。
0: 哦，真的吗？
1: 我真的会。
0: 这么容易吗？
1: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目前遇到双子座都很好，自己讲。
0: 那你现在有几个双子座朋友？
1: 我的一二三，三个。
0: 双子座是哪一点让你觉得好？
1: 怎么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双子座之间的心电感应。我们就很像双胞胎一样啊，懂吗？不知道，好啦，
2: 好啦，
1: 就反正
2: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1: 对啊，
2: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很互相了解彼此
2: 啊、哦，
1: 就算是我们刚认识不久，也会觉得说双子座真的是我们的一家人。
2: 那双鱼座呢？
1: 双鱼座算是我的家区，我的暗战区域的星座之一，
0: 亲戚吗？
1: 双鱼。处女都是算我喜欢的，
2: 哎、欸，现在是处女座，哎，
0: 难怪我们三个今天聚在一起，
1: 对啊，
0: 好可怕、啊。
2: 现在是我 say 好吗？
1: 没有。那个那误区的话，就是在第一名是天秤座。
0: 为什么？为什么是天秤？
1: 我也觉得天秤很烦，他很多规则，然后之后又觉得说他干嘛那么重视？他真的很天秤，

0: 我觉得天秤的人都啊，怎么办？我直接在这边讲出，不要听。我知道有些是天秤，但是我好啦，我也很喜欢你们，但是你们有时候太闪闪发光了，会抢走双子的光，会有点让我觉得很不，
1: 你在嫉妒吗？
0: 对，是没错，天秤。
2: 天秤说关我什么事情？
0: 对，像我哥就是天秤座，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有偏心的问题。
3: 啊，就家人偏心。
0: 对呀，
2: 可是那个跟天秤有什么关系？你是双子、
0: 就是、
2: 你是有两个人耶、欸、
0: 不是，是因为天秤都太有光芒了，会抢走双子的光芒。
1: 请问双子的光芒是
2: 天秤的光芒来自哪里？
0: 他就太有个人魅力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场，然后天秤一进来就会双子会直接暗淡，我自己的感觉了。
3: 没有，你永远都很闪闪发光。
0: 谢谢
2: 你，
0: 你
2: 要站在那个天秤。
3: 不客气，双子。
0: 处女座无话可说。
2: 来，Top Nine，Top Eight，直接拒绝，直接停止这个话题了。处女座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
3: 我知道处女座，
0: 我超喜欢处女座，因为他们很会排行程。
3: 哎、欸欸，真，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认识的处女座就觉得说，哦，跟他们出去好好，就是我不用看导航。
3: 我觉得处女座是很有自己的个性。
0: 嗯，我目前的处女座好朋友，我都很喜欢跟他们出门，因为我都完全可以无脑出门。
2: 什么叫做自己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3: 就是我觉得处女座，
0: 只是他有生气吗？
2: 没有，
0: 他
1: 只是好像
3: 语气中带有一点不爽。什么叫做有个性？
0: 到底是什么有个性？你现在讲清楚。
2: 我是在疑惑，我是认真的问这个问题，好吗？
3: 对，就是他们会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0: 对对对，
3: 对，他们会比较有原则吧？我觉得，
0: 嗯嗯嗯。
2: 哦，的确啦，
0: 而且如果你跟他分享事情，他们会比较跟你理性的分析。
2: 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于你们两个在讲一些
3: 屁话
2: 的时候去融入在某方面，是因为我会很认真听你们的屁话，然后听到一半发现你们在讲
0: 屁话，
2: 對、啊、我会觉得我前面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
0: 對，像我们今天在讲说，
1: 根本不用那么认真，
0: 我们就是在想说为什么下雨天大家为什么不要穿泳衣来
1: 说。对、啊、就是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文化，就是下雨天就穿泳衣出门，然后头发不是会湿掉吗？就戴
0: 泳
1: 帽。然后还要穿袜
0: 子，穿泳衣背个书包就掉下。
2: 好，我们来第八个大学生最爱聊的话题，第八，美食与探店，就是分享学校周边的同班美食，或者是 IG 上热门的早午餐啊、咖啡厅这样子。你们会聊这个吗？
0: 会啊，那我们赶快每个人都推荐一间景美夜市最爱吃的东西，有吗？子珊有吗？
2: 我最爱吃的就是景美夜市的润饼卷
0: 啊、哦，那个很好吃，
3: 我
0: 吃过，我
3: 没吃过、欸，
0: 下次可以去看看。
3: 在哪边？
0: 在那个快乐 Q 的对面
3: 啊，真的、哦？
2: 嗯，
3: 我知道快乐 Q，
0: 那个很像海绵宝宝的那个 logo， 但其实
3: 然后还说不可以盗用，
0: 对对对。
3: 没有价值。
0: 而且我觉得快乐，我觉得那个润饼卷的那个老板人非常好，又很帅，而且有包、而且有包手。
2: 有时候是老板，
0: 这是重点，有包手。
2: 有时候是老板娘，然后有时候是帅哥。嗯、
0: 对对，他真的超帅，
2: 我就特别喜欢给帅哥包。
0: 而且他很温柔，你知道包手又温柔，所以 buff 点满。
3: 啊、很反差。
0: 对呀、
3: 啊
2: 他才喜欢哪一家店？
0: 我喜欢那个啊，我太多了、欸，怎么办？先讲一个啦，灯笼卤味
3: 啊，
0: 我觉得它味道非常够，然后就加上又是老板很温柔，
2: 又是老板温柔，
0: 很重要很重要。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感觉都很温柔，就说要不要辣这样之类的。
3: 哦、
0: 每个人都
3: 要不要辣？
0: 但是不行这样子，我会直接说，那我下次不来了。
3: 我缺你吗？
0: 哦啊、还有一个绿豆沙，我这是最近的最爱。
3: 哦、真的，
0: 他最近有出一个新的新品是芋头沙。我直接爱爆，
3: 真的、
2: 哦，我也喜欢喝。他之前好像也有出过，就是期间不是期间
0: 期间限定
2: 季节限定，
0: 对对对对对。嗯、
3: 关于。

0: 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的一定是杨家水饺，我爱
2: 是经典、欸，
1: 真的我超爱，我爱到买了两次他们的生鲜水饺，
2: 50颗的那
1: 一
2: 种，
1: 一包50颗，直接买回去煮。杨家水饺是真的，就是很多世新大学的同学都会想去吃，
3: 真的很好吃，
1: 而且价格也就是蛮便宜的、
2: 啊，
3: 真的。
2: 我大概5天有4天都吃集美夜市，
3: 集美夜市很赞呐、
2: 啊，
1: 就不要看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小小，但里面超多好吃的，
3: 真的，
4: 我们是曹猛，
5: 我是张新芳，
6: 我是苏慧伦，
7: 我是杜德伟，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唐娜，
10: 我是陈洁仪，
11: 我是郭富城，
12: 我是范晓萱，
13: 我是彭佳慧，
14: 我是辛晓琪，
15: 我是张根本，
16: 我是彭丽。
17: 欢迎收听《吃货吧》，吃货电台 FM 7.5，陪着你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
2: 我是塔塔，
3: 我是冠英。
1: 我们聊到刚才 Top 7嘛，时事与网络迷因、就是讨论近期的网络流行梗图啊、然后时事话题、或者是在推上面有一些爆红的事件。
2: 对对 对，
1: 你会聊这个吗？我们觉得好像还好，
3: 会，
2: 但是我觉得这种都非
1: 常的，只有我觉得还好，
2: 及时，然后就很容易就遗忘。
3: 哎、欸，真的，我现在就忘记最近有什么。
2: 对啊，就很容易就其实也刚聊不久，然后就会马上忘记发生什么事。
3: 真的，这就是现代人的通病。
2: 对啊。
3: 啊，我知道了，最近在聊多米多罗，紫珊的脸。
2: 我完全不知道。
1: 没有，
2: 你知道多米多罗是什么吗？一种甜点。
1: 我不知道多米多罗，那为什么要这样爆笑啦？
2: 多米多罗是一个人。
1: 哦，是吗？
2: 对啊。那你原本以为多米多罗是什么？
1: 一条狗。不是，我以为是什么细胞杆菌什么的。我以为是什么，可能最近艺美又出了新的产品叫多米多罗，什么打进去会美白什么事。
2: 他是一个 YouTuber。
1: 哦，他叫多米多罗。
3: 对，
1: 第六个，打工与实习，就是交流一些打工上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面试经验啊之类的、这个应该
2: 有也会聊，
1: 也会聊，但是应该比较少、因为你不觉得打工的事情只能跟
2: 同事说
1: 啊，你不可能说，不然我跟冠英说，哎、欸，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讨厌，然后他根本就不认识。
2: 对啊，
3: 这样还蛮怪的。
1: 对啊，所以打工，我觉得反正打工也可能只是说，哦，我们
2: 不然现在来讲一下大家大学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好了。
1: 哎、欸，可以耶。
3: 好，那
1: 我先讲，
3: 好，子珊讲。
1: 我就做两个，我就做一个餐厅的服务生，然后还有、
2: 可以讲什么餐厅吗？
1: 因为现在已经。关了，
2: 倒闭了，
1: 对对对，讲的也没有意义。然后第二个就是去三立当新闻记者。
2: 第二个感觉很有趣耶，
3: 很有料。
2: 你有采访过什么很酷的或者是比较难忘的人吗？
1: 没有啊，没有，
3: 是写报道吧。
1: 对，是写报道。我们不会出去，因为我不是政治，出去的只有政治。然后我可能就在，
2: 你不是走娱乐线的？
1: 我是走娱乐线呢。所以我就是有点像在电脑桌每天去三立报道、然后打开电脑、然后你就得疯狂的出新闻、你就坐在那个电脑桌前面，
2: 就是流量的机器人这样子，
1: 差不多、然后你一个小时就要出一篇、
2: 好
3: 累
2: 哦。
1: 我觉得蛮
2: 打文字吗？
1: 对啊，选的文字啊，
2: 像新闻那类的。
1: 对，所以你就是你要打，因为新闻它最简单的写法就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写法嘛，就是你要一个导言，然后第二段然后叙述发生什么事，第三段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四段然后再做一个结尾，然后结尾这四段打完之后呢，然后你再放一些照片贴上去啊，然后还有标题怎么打、然后还有关键字之类的。
2: 那你有写过什么厂商的一些好话吗？
1: 厂商的好
2: 话，就比如说业配文那类的。
1: 那个公关稿我也不太会写、因为我们公关稿是会有专门写公关稿的一些政治人去写的、那我们写的可能就比较像是哪个网红发生什么事情啊，哪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是谁结婚啊，或者谁生病啊、
2: 所以你们还需要去网络调查一下最近发生什么大事那类的吗？
1: 类似就比如说志晓那时候 TWICE 去高雄开唱的时候、然后志晓好像有在 IG 上面发文他在高雄博尔那边跑步，那我们就 抓那个限动，就要来写一篇文说，哎，志孝出没在高雄，然后他在高雄慢跑。

0: 所以我现在去查得到你写的文章。
1: 可以啊，好酷哦。
0: 对啊，
2: 如果公司没有把它删掉的话，那个
1: 应该不会删掉吧？你写的应该都不是有争议性的东西吧？
0: 那他那个是算时薪还是算你写多少文章吗？
2: 时薪的，塔塔呢？
0: 我自己是大学期间做了四份打工，一个是暑假回去做了早餐店两个月，然后之后还有咖啡厅两个月，跟大创跟无印良品。
2: 哇 哇，好多
1: 好斜杠的人哦。
0: 对啊，一下煎蛋饼，然后就一下端咖啡，然后就 又去卖杂货。
1: 对，然后又要去卖家具。
0: 对，好啦好啦，那我必须说我其中学到最多可能是无印良品吧，因为他们的企业其实是还蛮算是完整的。如果像大创的话比较像是在夏令营，但是无印良品真的要学很多东西，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想去无印工作的话可能要三思，因为是要学真的蛮多东西的。那餐饮业的部分就其实就是体力活，而且我自己体感上觉得餐饮业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2: 有
1: 真的
2: 吗？ 我觉得有。
0: 对，餐饮业不知道为什么30分钟怎么可以过那么久。那冠英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没有，你先讲你做过哪些工作。
1: 我是做过，就之前回彰化的时候做梧桐号。然后一次是在寒假，一次是在暑假。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无印良品，就跟太太一起在无印良品工作。我自己的体感是我觉得在饮料店工作的时间过比较快。
0: 可是哦，你们相反哦。
1: 因为可能因为我是收银专员
0: 哦，
1: 然后就只能一直待在柜台，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那边的门市比较少客人。对，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超级无敌慢。
0: 对，我昨天也体验过这个。然后之后我觉得其实收银其实没有比较轻松。
1: 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收银会遇到一堆 OK，
0: 对，
1: 他真的
2: 他会有话讲不清楚的。
1: 然后真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些客人真的是不要再刁难我了，
0: 很有个性，
1: 真的很可怕。我领最低时薪哎。
2: 然后我们接下来 top 5就是社团与系上活动，可能有跟学生会啊、系学会啊、什么什么社有关系。但我个人这个东西我也是只会跟社团聊而已，
0: 哦，
2: 所以还好。
0: 你是热舞社吗？
2: 对啊。那你们两个没有社团，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题。
0: 有啦，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学期的动漫社。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动漫研究社。
2: 那个社团要干嘛？
0: 就是他会教你 cosplay 啊，然后之后比如说，或者是教你怎么使用 DC 群啊之类的。
1: 好酷哦！
0: 就是他们会自己开课程，然后之后因为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住深坑宿舍，所以都没法待到太晚
2: 哦，
0: 所以就也没有一直去参加，后来就默默没有再去了。而且其实大学期间也蛮有一度很想要创社，因为看那动漫就觉得说创社感觉很好玩。
1: 我想要创那个幽灵研究社，灵研社，
0: 对，超自然研究社。
1: 对
0: 对，好，子珊又安
1: 静。我会
3: 反驳，
0: 对，
3: 我一定会反驳这个社的创立。
1: 为什么？
0: 干嘛？你为什么反驳我们的梦想？
1: 我们只是想要研究灵异现象，
0: 所以我们真的遇到高速婆婆哎。
3: 你们是没有看过《咒术回战》吗？你们不是看过《咒术回战》了吗？
1: 你说灵研社都没有好下场吗？
3: 对啊，你们看，
0: 对，
3: 跟
0: 他们刚开始就直接全挂掉，
1: 也没有挂掉啦。
0: 是吗？
1: 没有挂掉，
0: 没有挂掉，
1: 对，
3: 快出局，快出局，
1: 对，快出局。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怂掉。
2: 接下来 top 4。追剧与动漫，好，这个跳过，
0: 刚刚讲过。
1: 对，
2: 这个刚刚讲的非常多。第三个是出国旅游的话题，分享寒暑假的出国计划，或是讨论台湾各地的旅行景点。我觉得大家反而比较常讲的是，我绿岛我要去
0: 打工换宿。
2: 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讲的吧。
1: 或是去澳洲那个打工度假。

0: 觉得大家最近年轻人
1: 澳洲几年了、啊，觉得超烦。
2: 真的，大家都去澳洲、欸。
1: 对啊，澳洲是去不腻吗？
2: 好想去。
0: 对，我好想去澳洲哦。
1: 真的假的？
0: 因为他们的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
1: 那你可以去玩呢、啊。嗯，你可以去玩就好，不要打工啊。
0: 可是，一趟路就觉得哈，玩一下而已。而且去澳洲去语言学校，我觉得那个价格合理，可以接受。
1: 哦、
0: 而且澳洲
1: 你是学英文吧？
0: 类似啊，就是去语言学校念英文、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嗯，其实我蛮想去的。
1: 好啊，找冠英去。
2: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比较想去日本。嗯。喂喂，萌萌，
1: 一起去日本。
0: 好 ，Top Two， 我们的话题 Top Two 是科系课业与教授，就是抱怨一些难懂的难懂的通识课啊，或者是必修课啊，或者是分享哎、欸、哪个老师他的课很
1: 没有了，
0: 很硬啊，或者是哪些课很水啊，这样子。
1: 哦，哎、欸，我真的觉得我是选水课的达人，我几乎每一堂课都超级好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好好、哦，
1: 对、啊，
2: 运气很好。
1: 就是觉得我都遇到一些好老师，但是确实这样子是相对的，学到的东西可以说偏较比较少啦，也没有说没有学到东西。
2: 嗯，就是看个人吧。
1: 对啊。嗯，
0: 我觉得在某方面是因为他老师的人缘很好，
2: 嗯，老师缘很好，真的，我也觉得你老师缘很好，真的，
0: 就感觉图传系的老师对你都会有一种离不开你嘛那种感觉，
2: 然后又很喜欢撩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不要再讲了，嘘，这是秘密。
2: 干嘛这样讲？
0: 他犯是未来出路与毕业的焦虑，就是
1: 超焦虑到一个不行的、啊嗯，焦虑到快要疯掉了。
2: 真的，我不想，我不想要长大，
1: 我不想当大人。大人是什么？大家开始，
2: 就是我感觉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学到，就要我长大了。
1: 对啊，
2: 我不知道怎么缴税。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用担心，那个会有信告诉你你要缴税。
1: 我连订机票都不会。
2: 真的假的？不可能，你一定直接去网站就会了。
1: 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不是他不玩，这个话题应该是
1: 避而远之。
0: 对啊，
2: 真的，
0: 这个话题应该要摆，就是我其实蛮不习惯，是说，哎、欸，你现在年纪多大？我说哦，大四。
1: 对啊。
0: 哎、欸，你要毕业了，然后下一个问你说，那你毕业后要干嘛？
2: 对、
1: 啊。我有人直接问我，直接爆气啊！
2: 压力很大。
1: 你可以消音，哔哔
2: 哔哔哔，跟你屁事。
1: 有人问，这是我地雷问题啊！
2: 真的，我是觉得好爱问哦、喔
1: 啊，
2: 就是
1: 你们是没话题了，是不是啊？
2: 我不知道要回什么，我不知道要干嘛，
1: 对、啊，
2: 我只知道我要回中部。嗯。
1: 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也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话题。
2: 对啊，就真的很像剪头发的时候，人家会硬聊一些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嗯、又安静，到底怎么了？
2: 子珊怎么了？你现在又在戴耳机？
1: 怎么了？
2: 又把耳机戴起来
1: 了、啊。他在后面默默把那个转往下移。
0: 今天这集主持人是属于被动的角色，只要有你们两个来，我好像都不需要做什么主持的工作，就等一下帮你们跟，就是哦，好了，差不多了，要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这样子就好了，
1: 对对对，
2: 很轻松。
0: 这一集从这一集就可以知道，主持人珊珊跟两位的关系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2: 原来子珊是这样想的，
1: 都是我的单相思吗？
2: 我以为子珊只是静静的觉得很慈祥，在听我们聊天。
0: 为什么是很慈祥？听得我好像是老奶奶一样。
1: 我一开始以为子珊只是害羞而已。
2: 对啊，结果没想到子珊是觉得跟我们合不来。
0: 没，好好收回我前面的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听众朋友。啊，收回我的话。
1: 突然发现惹到不该惹的人。对
0: 啊。等下处女座要生气了哦。今天节目到尾声了，那你们也知道，你们今天来录的这一集是我们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这个频道的倒数第二集、嗯、
1: 我们好荣幸，
2: 天哪，
1: 我们好荣幸、哦、
2: 很像康熙来了的最后几集这样子、
0: 啊嗯、所以你们知道我来邀请你们其实是有一个重大的意义的、嗯、就是你们在我

0: 我心中还是有很大的分量，对吧？
1: 谢谢子
2: 珊，好害羞哟，
0: 就是要收官了，然后
1: 谢谢
0: 珊珊
1: 主持人
0: 再度来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见面，然后我们也可以再聊聊一些话嘛。
2: 嗯嗯，
0: 虽然好像没聊什么东西，
2: 但是又聊
1: 屁话，一堆屁话，
2: 没深度的话题。
1: 对，
0: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频道青春不烦恼，就想要来聊聊说，你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大学四年的青春呢？大学一句话的话，我应该就会说做好自己，然后活在当下。
1: 嗯，我也觉得。
0: 有时候我觉得把话说简单这件事情是一个，它是必要性的，因为有时候你把话，我又不是琼瑶，也不是徐志摩，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说话这么有艺术美感或者魅力。然后有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这个人可以多看我一点啊，或者是我跟这个人要怎么相处，你可能会想得很复杂。可是想想的过后，你就会觉得哦，好累，为什么要想？
2: 嗯，
0: 我就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啦。如果他真的不想跟我当朋友，那就不要当啊。可是我主要还是希望说，那我想要去跳舞，我喜欢跳舞，那我就去跳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我想跟这个朋友相处在一起，可是这个朋友不喜欢跳舞，那我就去改变我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啊。
2: 嗯。
1: 哦，真的，
0: 对啊，所以就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
2: 嗯，很棒。那他还有想到吗？
1: 我想到了，
2: 好，你说，
1: 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烂人。
2: 干嘛那么负面
1: 啊？对啊，就觉得说，其实大家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其实很烂，这件事情也很好啊。
2: 哦，
1: 对啊，
2: 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好的。
1: 对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有欲望啊，什么挖哥一大堆的，但就是。那又怎样？你就是你
2: 啊！我突然觉得被激励到
1: 了。
2: 对啊，
0: 对啊。OK， 像他们两位来这个电台上都可以那么的自在，就是很接受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不用想说自己一定要考的一百分，没有考一百分的话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没有这回事。
2: 嗯，
1: 真的。
0: 欢迎侬。
2: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觉得这阵子让我想到觉得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事情它都会过去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学会遇到很多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快不行了，但是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它其实就过去了。
1: 对啊，
0: 就淡掉了。
2: 对，或者是你到最后还是会熬出一个东西来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会过去啊。对啊，
0: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谢谢，就是希望之后毕业还可以再见面。然后也
1: 永远的朋友，
0: 然后也希望之后呢，就是青春不烦恼，携手大补帖，可以继续的再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对，我们说大概整理好一下我们的装备，再重新的出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走快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的是第47则，路旁师，考古打碎机啊，一天一句台湾小语报恁知，要介绍的是第47句，龙邦师考古打碎机。在以前，我们常常会听见，小孩子在那里唱，唱龙邦师，妖兽短命，龙邦师考古打碎机。要死吹一十五，要带套风过落雨。哇，这个是很刻薄的啊！这个要求短命，短命就已经是很糟糕了。啊，一个龙凤西啊，死在路旁边呢，没有人跟他收埋呢。啊，再加上什么卡骨大碎机，哇，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嘞。这卡骨大碎机是不是小儿麻痹症造成的卡住的打碎机？那个是因为没有人收埋，那野狗来了，把他的狗野狗来了，把他的脚坑了，坑了以后，一边坑了，一边还没被坑了，当然就卡住打碎机了。哦，那这个大部分是什么人呢？大部分就是那些罗汉卡，因为他是客死异乡啊，他没有亲戚。他就成为无名氏了，因为没有人认得他嘛，啊，没有人认得他嘛，那他手脚的就被这个狗啃的这残缺不全了，啊，那么实在就很惨，啊，那么才会有把这个话呢就拿来变成骂人的啊，夭寿短命龙凤死，脚骨大碎机，要死找一十五。啊，要带套风过落雨，你看，人已经够凄惨了，要拿去埋，还刮大风下大雨，啊，真是凄惨啊！所以古时候那些罗汉卡，哦，老实讲，他们非常的悲惨。龙邦师考古大碎机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一刚。
0: 哇，一刚，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沙哑。
1: 真的没，我只是觉得那种鼻音是有点
0: 重，鼻音很重，然后很这个没有力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啊，排球比赛嘛，然后境外女排呢，就是有进到总决赛冠亚赛，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呐喊助威，所以那个声音变这样子
0: 超夸张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女排他们发影片的时候，背后都是你的声音，好穷
1: 哦。没有，因为呢刚好有一场啊，就是大家都没有来，然后那一场对面有二十几个应援加油团，然后我们这边只有我，
0: 你一个要顶二十个的声音。
1: 我就是一直拼命喊，然后可能就把声音喊成这样。
0: 是最近呢真的是很多人在生病啦，就是一康喉咙痛，可是一康是自己喊，因为喊啦，然后我在身边也是看到一些朋友开始感冒啊，也是喉咙痛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换季的关系啊，尤其是刚刚过了这个星期都是一直在下雨。
0: 对，又大热天然后又下雨，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是因为你在外面路上就晒太阳流汗，然后你就会赶快进到冷气房里面，然后又开始吹冷气，然后就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这样子，流汗了又吹冷气，就很容易感冒。
1: 对，体感温度一直变化的话，身体可能适应不来。但我觉得可能，除了是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少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在马来西亚有个讲法叫发热器，
0: 应该会有吧？这边应该也
1: 这边有发热器。对，就是可能和水分补充不够啊，然后。就容易生病了。
0: 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是今天早上就肚子痛很严重，我真的是痛到我要晕掉，手脚麻痹，眼前发黑，然后我坐在马桶上，我原本就是准备要泻肚子这样，可是我就开始要晕倒了，然后我在想，万一我晕倒了，他们进来救我，就不就看到我光光的。我就快先把裤子拉上来，然后我打开门，然后就开始呼吸这样。哇，那时候真的是很糟糕。我觉得原因应该是前一天的晚上凌晨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啦，然后那个宵夜我怀疑是

0: 食物不干净，所以吃了就隔了几个小时，我就肚子痛，痛醒了。
1: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0: 哎呀，就是晚上不要去吃宵夜，
1: 那可能要就是，
0: 挑干净的餐厅啦。因为那间餐厅我也听过蛮多朋友是说不卫生，所以我应该下次不要去了。
1: 也 learn the lesson。
0: 呀，算了吧。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吃东西啊，这些都要特别照顾啦，不管是宵夜还是日常的三餐。当然，听到我们这种声音，也是记得要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但我相信，最近除了这种季节性的变化很多之外呢，我相信，可能一些股票也会一直很多变化，因为呢，台湾每次都是这样嘛，就有一个人物一来台湾呢，就有些特定的股票就会，要么大涨，要么就是有很多波动。我们先继续守住四星电台，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小小的

0: 哦，刚刚讲的一位人物来到台湾，台湾的股价或者是很多民众的心情也会跟着上下波动。这号人物就是黄仁勋啦，
1: 对，他就是 NVIDIA 的总裁，
0: 是很多台湾人会叫爸爸，就是太有钱了。
1: 是辉达公司的总裁黄仁勋，他就在2026年5月26日的时候就来到台湾了。那这一次来到台湾呢，其实主要的一个行程就是有一个科技展览叫做 Computex 在台湾举行，所以他这次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就拜访台湾的这些科技公司。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拜访这些科技公司，其实主要就是要确保这些科技公司，包括台积电啊、联发科跟他的辉达的这个公司，是供应链之间的这些商业的外交啦，感觉像是就是要拜访他们。但我觉得他每一次一来就是很热门的原因，就是他一定会，他已经有点像是代表 AI 了这个符号了，就是看到黄仁勋就知道，哦，是不是 AI 又有什么新的突破了。
1: 是，他其实在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啦，就是他在发表一个他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方向，他就会说，欸，你现在用的手机，你最不会用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打电话。那他就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十年后的电脑，它可能就不是你现在用的电脑。然后他就推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的电脑，就是整个 AI 助理的概念这样子。
0: 对，就是他希望把 AI 真的是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可能也会，他研发的这新电脑可能也是讲说，哦，你现在的 AI 算力啊都是云端在用其他大公司的，你用我们家的呢就是直接把这个算力放在你电脑里面。
1: 对，
0: 那个晶片
1: 一个大大的电脑，然后他就讲你家的什么水龙头啊、门啊、任何东西都可以连接到这个 AI 里面去进行操控。
0: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要关注 AI 的话，你就肯定不会想要错过黄仁勋的任何一场主题演讲，所以台湾人可能也会对黄仁勋来台湾的任何一举一动呢都趋之若鹜，所以还有一些他的行为也是会让很多很多民众关注的事情呢，就是他很亲民的那些举动啦。
1: 是，尤其是他每一次来到台湾，他其实都会去逛夜市。
0: 对，
1: 然后在逛夜市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吃这些美食，回味一下他的童年。
0: 对啊，什么烤玉米 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台湾的媒体呢就非常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就把他全部的行程都一一报道，然后去跟踪。
0: 对，
1: 就是去到哪里他都去报道这样子。
0: 他吃过哪一家店啊，还是他去过哪一个地方吃了特别好吃的，一直在那边讲，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然后那家店就红了。
1: 是，真的去到哪里都有摄影机，所以我在 IG 上面啊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一直看到有黄仁勋的影片，不管是他去夜市啊还是去任何的展览，去谁谁谁的家拜访，都会有一个画面记录他的这个行程。
0: 对，就是不止媒体，像圆圆讲，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会拿手机在那边拍。是，但其实这个有趣的现象啊，我觉得它背后还是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包括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他想要通过买请大家吃烤玉米插队，然后或者是在展览上面席地而坐的这些，其实是不是都有一些背后的商业考量呢？这个其实就蛮值得讨论一下的。
1: 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喽。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4: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3: 最近呢，就有这个辉达的总裁啊，黄仁勋来到了台湾拜访嘛。然后在拜访的期间，想看他可能这个大老板，他来到台湾，他应该是要见一下这个台积电的另外一个总裁嘛。可是呢，他其实首先发布的是夜市美食，
4: 对，
3: 竟然不是先发什么跟台积电总裁吃饭的合照。
4: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好像一贯以来的作风，就是他来台湾一定会先
3: 去逛夜市，
4: 对，去吃夜市的美食，然后到处走一走这些民间很淳朴的地方。
3: 是，其实就连 NVIDIA 的这个官方 IG 哦，都发布了关于台湾夜市美食的这个贴文，他就说哦，如果你来参加 Computex， 可是你没有去吃这个美食的话，那你就白来了，这样子。到底为什么一个大老板或者是 NVIDIA 这些科技公司要去发布关于台湾的美食呢？
4: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亲民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会觉得 AI 很科技化，很冷冰冰，都是那种程序员在做的东西。但其实他就通过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行销包装，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大企业跟台湾的在地小吃跟美食文化是
3: 息息相关的，
4: 息息相关的，就是你的生活里面都会有 AI， 就像你生活里面都会有美食一样。
3: 那其实这一次黄仁勋去到夜市呢，他也有很多的举动是引发了一些
4: 讨论
3: 呢，跟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就比如说他去买烤玉米的时候，那家烤玉米就真的排队很多人，然后他很有钱嘛，他就说哦，你们这些排队的呢，我请客，那能不能让我先买到烤玉米？
4: 对啊，那老板就先问，就跟他先跟他说，你要先跟他问他们啊，然后结果顾客都说，我给钱了不需要你给。但反正到最后好像还是有成功让他先，因为他好像还是硬要请大家吃这样子。
3: 但是大家不是都付了钱吗？
4: 我记得后面他好像还是有先啦，就是报道是有这样讲。但我觉得呢，他其实这个有人是讨论说，因为他不想排队，原因是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排队。
3: 但我看到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广东话就是

0: 就是台湾媒体会说他这种举动很亲民，
1: 嗯，就觉得他很像不像是一个身家财万贯的人，反而更像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一直在展现他的个人特质是很亲民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看到一个影片呢，是有一名记者要去访问他，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场合是一个大家在吃晚餐的一个场合啦，然后有一个记者就把他叫到旁边这样子要去访问，然后他看到那名记者的时候，他觉得那名记者很紧张，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要缓和一下气氛，他就拉了那个记者过去整个晚宴的中间那边，他就招呼其他的总裁，嘿，谁谁谁跟这个记者打招呼一下。
1: 哇
0: 那个记者超有牌面的，就是所有的总裁都要看黄仁勋的面子跟他打个招呼。
1: 哇，是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只要他一来台湾呢，就很多这种行为都会被放大来研究，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从这种大公司世界级企业的老板身上去学习一下他们怎么做自己的行销啊。
0: 对，所以其实就连大老板都要学做内容，
1: 嗯，
0: 要学怎样在网络上获得这种
1: 关注，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啊，虽然还没有成为大老板，但是如果我们要经营自己的平台，经营自己的 IG 的话，那我们也是学习一下，可以稍微的学习一下，嗯，
1: 对，就从现在开始观察甚至是模仿，但不要乱模仿啦，还是觉得
0: 去请人家吃烤玉米这样吗？
1: 是，那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所属是新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苗沙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最近呢，我们就聊到说黄仁勋 NVIDIA 的这股旋风来到了台湾，但还有另外一股旋风在台湾也是最近非常强烈的旋风，就是战斗陀螺。
1: 对，最近呢，其实在台湾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世界各地都开始回复到玩战斗陀螺的这个趋势当中啦。
0: 其实我对战斗陀螺的印象呢，真的还停留在以前我小时候看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很帅气的那种陀螺，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发射器嘛，就是然后就感觉很小孩子的游戏。
1: 确实，我自己玩的时候也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我的表哥他买的，然后他就买了好几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战斗，就是一起拉，然后就碰撞啊，比看谁先转停啊这样子。
0: 对，那我以前小时候在学校因为不能带嘛，那我就在班上跟朋友用橡皮擦自己自制战斗陀螺。
1: 怎么做？
0: 就是拿那个钉书机的那个钉子啊，它不是那个铁嘛，然后把它凹成一个 V 字形，然后把它插在那个橡皮擦的中间，让它就有一个支点可以旋转了。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呢，就会买各种扁扁的那种四方形的橡皮擦来比。然后就开始我的比较厉害啊，他比较菜一点，然后甚至有的就是开始把各种其他东西改造了。但反正回到这个主题啊，战斗陀螺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最近就是一直在 IG 跟 Threads 上面滑到很多人在玩在比赛的影片。
1: 那给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战斗陀螺的朋友就简单的讲一下，战斗陀螺呢，它就是一个陀螺，然后有两个选手，他们会在一个盘子里，一个特制的盘子里面，哇，很难形容那个盘子啊。总之那个盘子里面就有一个圈，然后他们就3、2、1一起把战斗陀螺拉进那个盘子里面，然后他们两个陀螺就会在里面碰撞啊，然后或者是一直转，各自转，然后如果是转到谁先停谁就输了，那赢的那一个就会得到一分。那如果你是把对方撞出去，这样子撞出去那个盘子以外，你就会得到2分啊！这个就是战斗陀螺的这个游戏方式。
0: 对，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需要去把你的陀螺看要升级成什么方向。可能有些它会着重在攻击的部分，所以可能你的外形会有一些特定的可能装备，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哦，要有防御性的，要持久一点的，让它转久一点点。可能在这个陀螺里面的一些配置都会有相应的改变啦。
1: 对，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你可以设计自己的陀螺，然后你在购买一些配件的时候，它每一个配件它的重量来到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设计好一个好的陀螺，你可能就需要找到很多不一样的配件，然后去搭配出一个最适合的重量给这个陀螺，
0: 就是看你要走什么风格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然后有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现在看到的都是很多那种大人在玩，原因就是呢，可能他们有些人这样子讲啦，他们小时候呢很喜欢玩，但没有财力。那现在小孩长大了，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了，就好赶快回味一波。
1: 是，这个战斗陀螺其实就源自于1999年嘛，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啊，然后到了现在，我也20多岁了，我有能力自己买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会突然间想起这个战斗陀螺？为什么它会又在风靡全球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守住是新电台。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战斗陀螺这股旋风啊，就先卷到了来台湾。
1: 对，在台湾真的就是大街小巷，也没那么夸张，反正就是在 IG 上面随时都可以滑到。
0: 是，就有很多人开始玩战斗陀螺，去参加战斗陀螺的比赛。那到底为什么战斗陀螺又会开始爆红回来呢？其实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啦。首先呢，大家会相信。幸的是第一个就是有第四世代的战斗盘被推出了。那这个第四世代的战斗盘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们在圆盘上的旁边有加上了齿轮，那这个齿轮在咬合你的陀螺的时候，它会让陀螺加速，然后加速过后呢，就会有更猛烈的碰撞啊，整个视觉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就变得更好玩了。
1: 所以就是把整个战斗

0: 陀螺的赛场升级，所以这种大升级让视觉变更冲击，自然可能就更多人想看。
1: 对，吸引更多人来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比赛开始举办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投入到这个赛事嘛。那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拍影片啊，上传到 IG 什么的，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关注到战斗陀螺的比赛。
0: 对，但凡一个运动啊，或者是一个兴趣呢，它一专业化跟赛事化之后呢，讨论度自然就会上来了，因为大家都会可能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有所斩获嘛，那自然就会有专业性的讨论，一有专业性的讨论，自然就会引发很多这种社群的效应
1: 对，
0: 嘛。
1: 其实就好像宝可梦啊、游戏王啊
0: 对。
1: 这一类，动漫，它也是因为有了比赛过后，大家就更投入，然后钱也丢得更多一点，在
0: 对，
1: 买这些卡牌、买这些陀螺的，就会引起整个市场一直循环。诶，有人买，然后有人就生产更多、更厉害的战斗陀螺。
0: 然后就自然讨论度就上来了。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点，可能就是会好奇，诶，这些不是很早就有了吗？那为什么最近又红呢？除了刚以上两个原因，我们也有觉得，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些小孩子啊，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财力，就会觉得要弥补童年，或者是再继续把这个童年交给自己的孩子。
1: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战斗陀螺的比赛赛场上，你看到一个大人在玩战斗陀螺，这种反差感就会让在 IG 上面的这些影片呢，就获得更多的关注。
0: 对，就是大人 VS 小孩，然后你会在想说，诶，谁会赢呢？小孩哥要加油啊，还是大人我们一起把小孩打哭？
1: 所以就会在 IG 上有很多人的讨论啊，这样子那个影片一下子就爆红，然后爆红过后就有更多的人想要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
0: 没错，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波趋势下，有另外一种内容呢，其实也一直诞生，跟很多人会想要看的，也就是呢，小孩不是就很天真、很情绪化的吗？就在我们印象当中，那他们打这个游戏，万一输了呢，会有什么表现或者有什么反应呢？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在 IG 上就有一个创作者，他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他不是自己创作啊，就他爸爸妈妈去拍他，他就一直比赛，一直输，然后很多人就一直看这个小孩子输，就看得很开心。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我们现在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股旋风——战斗陀螺。
1: 欸，玩战斗陀螺的呢，不只有大人，也有小孩子嘛。那这些小孩子呢，哇，在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认真，要准备很多装备啊，这样子。可是他们被打哭的时候，在大人眼里就很好笑。
0: 我们很坏，就是觉得看到小孩哭特别爽。没有啦，我这不知道欺负小孩，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效果很好笑。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在 IG 上面蛮有流量的一位算是创作者啦，就是叫做小宝哥阿宝，小宝哥。
1: 其实影片是他妈妈帮他拍的，然后内容呢就是这个小宝哥，就是这个小孩子呢，他就一直去参加比赛啊，目测那个年龄呢应该十岁左右，十岁以下这样子，所以他就手穿上手套，然后用那个发射器呢，还是一个刀把的那种形状，哇，整个装备好像很厉害。可是他去比赛的时候呢，
0: 一直输，
1: 一直输，就是哇，我一直在笑，好不可以，就是他一直输，所以大家就会看他，哇，这个人装备那么多，然后他一输了过后呢，他又会哭，大家就觉得哎呦，小孩子哭了很可爱，然后又有一点好笑这样子啦，所以大家就关注了他。
0: 对，其实啊，就是我们会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呢，都发现到他的家人在帮他记录的时候啊，都会看到小孩子特别认真，
1: 嗯，
0: 他真的很想要赢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因为小孩子都是很天真，就是童言无忌嘛，就会看到他一脸期待，一开始嗯，我觉得很兴奋啊，然后结果越打越后面的那个表情越来越不对，
1: 僵硬了，
0: 越来越僵硬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道心破碎，这个被打到崩溃了。
1: 他就在输的那一刻呢，他还很压抑，很镇定，就收起他的东西，然后一走到妈妈那边就哭了，
0: 眼泪就流完出来，抱着妈妈了。
1: 对，其实就很可爱啦。
0: 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啊，这种影片内容呢，之所以大家都会喜欢看，其实也不是真的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想要看他输，所以觉得嘲笑他，而是觉得小孩子很可爱。
1: 对，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童年诶，就是你小时候也是因为比赛输了你就会哭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也不是笑他，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很疼惜，然后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惹人怜爱。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在他的 IG 上面就有800多万、900多万的观看。
0: 对，
1: 然后当然这个小孩子也不只是输了，他也有赢过的影片，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哎，这个不是那个每次输了就哭的小孩吗？哇，他终于赢了，这样
0: 终于啊，会用这个字，是的。
1: 所以输的小孩，输了又哭的小孩，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人设，这样子。
0: 嗯，当然，这种用小孩作为创作的主角，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安全考量呢？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讨论啦，但不管怎么样呢，可以引发一波流量，就值得我们去探讨跟关注一下啦。
2: 大家好，我是小
0: 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
2: 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聊了两个大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黄仁勋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战斗陀螺。那我们在看到战斗陀螺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在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然后也被拍成内容放到了网上。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啦？就是如果小孩子被当成一种内容在网上获得流量的时候，你们会更担心他在接触到网络的关注被霸凌啊等等的一些安全问题吗？
1: 我自己其实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底下呢会有很多留言，通常啦我觉得都不会攻击小孩，不好的留言都会去攻击父母。
0: 哦，
1: 你怎么教小孩呢？那小孩怎么这样子啊？
0: 哎、欸，确实，
1: 就是会有这种倾向啦。但另外一种倾向，我觉得也是大部分的，就会觉得，哎，小孩子很可爱啊，小孩子是这个特别有趣啊。那长大后一定会很什么、啊，就称赞的也有，那个这种负面的留言也有。
0: 对，我觉得小宝哥其实还好，因为我相信他其实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个平台，因为都是他妈妈在帮他拍。

0: 来发布去经营的。但是我在网络上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就会自己拍一些跳舞影片，
1: 哦，
0: 还
1: 对。
0: 是拍一些跟朋友叫嚣的影片，然后戴益康，你给我听好了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发布到网上过后，大家觉得这些行为其实蛮好笑的，就是小孩子的一些打打闹闹啊，还是小孩子为了获得流量而去跳舞，展现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大家有些就会在底下那边嘲讽什么长大后悔的系列，然后就笑他什么的。
1: 可能
0: 我
1: 是
0: 就。
1: 在马来西亚蛮常见这种事。
0: 嗯，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就还蛮担心的，因为那些小孩子他们其实不会分辨到底这个流量是好的流量，还是在嘲讽他的流量，所以他就觉得，诶，我拍这种影片，还是我在影片里面骂脏话，就会得到很多的关注，那我就继续拍这种骂脏话的影片。
1: 是的，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已经禁止16岁以下不能用社交媒体了，所以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措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如果16岁或以下，我那时候可能会不开心。那怎么可以是限缩我的自由？但是我长大了，我不管你们这些小孩子，你就不要用了，不要用最
0: 对，
1: 好。
0: 也有很多的意见是会说，其实你限缩他们用 IG 啊、FB 啊这些平台，那他们顶多就是不用这些嘛，然后他们就可能转战到其他还没有被封锁、没有被发现的一些平台啊，就是比较不热门的平台。那这些不热门的平台，他们可能相对的这个安全管理就更薄弱一点，
1: 是
0: 他们里
1: 的，
0: 面内容限制就更少，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啦。
1: 对，但其实要怎么保护孩童在网络时代的安全，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做更多的这些深入剖析。但我们今天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很仔细跟你讲说应该怎么样了，我们只能够跟你讲说，哎，有趣的事情你应该怎么样去提取其中的一些精华，然后可不可以复刻到你自己的内容创作上面啦。
0: 好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你聊聊在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喽。守住世新电台，秒杀世界，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

0: 我可是
1: 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副教授孔祥明。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的呢，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到黄晓涵老师以及心理师，好，来我们的这个世新的翠谷名人堂播客间，那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从校园辅导到专业諮商，给大学生的諮商心理师专业养成与职涯建议。那主要呢，我们就是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呢，让同学呢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哈，黄老师呢，他这个过去呢，从担任这个国中的辅导教师的这种教育的现场，到后来呢，他是一个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有什么样的转变哈？那以及呢，这个未来呢，对于我们有志想要投入呢心理諮商的这样子的同学，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黄老师介绍一下哈。那个您目前呢主要从事的这个工作，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黄晓涵心理师。那我目前是在新源心理治疗所担任这个专任的心理师，同时也会在世新大学这个社会心理学系担兼课。那我们在心理治疗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一般我们服务社区民众的心理治疗、心理諮商工作。
1: 好，那我想我们也知道哈，您过去呢曾经在这个国中哈担任过这个学校的辅导的工作。那你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现场上面，直接做这样的工作，有些什么样子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2: 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在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可以好好的陪学生就是走过一段路，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时间有人可以好好听他们讲话。那其实我们平常很容易就是在学校工作，就是直接都是给指导啊、建议啊，或者是就是直接指责，更强烈的就是直接指责打骂。那所以在很多人的成长经验中，其实是很缺乏就是被人好好倾听的这个经验。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是有人可以好好听我讲话这样子。
1: 那我们想接下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当时在做这种辅导的这样的学生辅导的工作哈，那到后来你去做的就是那种专业的这个心理諮商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专业的机构里面的这样的工作哈，这个当中你觉得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别？
2: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是说，在学校辅导工作，它其实因为我在国中嘛，那国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还是仰赖着就是身边的系统在影响他们，所以在辅导工作上其实更看重的是那个系统合作的部分，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跟这个孩子工作，而且同时是要跟他的家人啊，然后他的导师啊，然后甚至是他的同班的同学啊等等的，就是是跟他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整个系统的人工作。那有时候还要加入学校行政的协助。那

0: 在做心理諮商的这个工作上，我们就是比较针对个人，就是从这个个案他本身去做一个比较内在、比较深入的一个他个人生命的整合或探索，这样子。
1: 那从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里面，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在讲到说，对于这个学生哈，你会这个辅导的工作，你还会去看到他的同学、他的家长，好，乃至于学校的这些这个行政的人员哈。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全面一点。那可是如果说进到了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领域的话，好像就变成是说只有问到那一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跟他的家人、跟他周遭的人是有关的呢？那如果我们只问一个人的话，那这样子会不会就反而听起来好像学校的辅导工作反而是比较全面的？
0: 当然，就是做辅导工作虽然是跟系统合作，可是最困难的也在系统合作，就是说你没办法同时影响那么多人，也没办法同时去处理那么多人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孩子他会出状况，往往都是系统出状况。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说啊，整合他身边的资源，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要从孩子的主观世界去了解说，哎，他的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系统可以一起合作，当然是最好。但是往往就是已经合作不来了，他才会被转接到我这里。那如果今天做我们做心理諮商，其实来谈的人大部分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一个比较高的改变动机，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我们做自费嘛，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钱，他一定有一个动力、动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在哪里。所以除了这个系统合作跟个人工作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差别是，就是学生的工作，他们学生来有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有时候是老师安排他来，老师觉得他上课吵就把他丢过来，或者是学校行政觉得他有需要就叫他来这样子，所以那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也不太一样。
1: 原来是这样哈。好，那我想就是说，那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决心想要报考这个心理諮商所的？
0: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把考心理諮商所考当心理治疗心理师作为一个最应该说我职业的志向。所以我其实是大学毕业就直接念諮商所，就直接念心理治疗相关的研究所。那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想主要是在我众多的兴趣里面，就是我那时候大学其实也是尝试很多事情，有什么辅系啊、双主修啊，各个都尝试啊。然后最真实的是说，我在上那个諮商实习课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到附近的那个国中去认辅学生，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怎么每次要去的时候都很期待，然后谈完回来之后，会比去的时候还开心，那个能量好像更好。所以那时候大三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好啊，那我就往这条路试试。那另外有刚好想到说，我小时候好像曾经有想过我要当医生，
1: 也是想
0: 可
1: 当医生。
0: 是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心愿就直接不用想了，因为就是我的数理的表现就没有到那个标准嘛，所以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这个选项，我就想哦，好像也蛮符合小时候我对某个职业形象的期待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是，你自己在尝试的各个面向之后，是你的兴趣带动了让你觉得你想要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0: 应该说我兴趣就是太多了，因为我那时候又双主修广告啊，然后又读什么华语学程、欧语学程，想说出国当老师啊等等的，但可能考量现实跟考量就是一个可能个人的职业形象、职业期待，那还有就是在这个经验中，就是去实习、去做这个諮商实习的经验中，觉得好像这件事真的让我整个人的能量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就往这条路好了。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透过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0: 念当中，
1: 嗯嗯，
0: 然后呢结合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一些规划跟考量，
1: 嗯嗯嗯，对啊，
0: 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嘛，
1: 对啊，
0: okay，
1: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就是学长说去什么广告公司上，嗯，实习，嗯，周一进去，嗯，周四才出来，
0: 嗯嗯，
1: 就想说，嗯，还是不要好，嗯，
0: 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从比如说从国中的辅导老师，嗯，然后最后到后来你要去做这个机构里面的这种专业的咨商师哈，嗯嗯，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哎这个中间好像会有一些犹豫啊或者怀疑，嗯，或者是说这个当中可能也许我们的社会里面会觉得说哎当国中老师很好很稳定啊，嗯，好，那你为什么要去转，比如说有些质疑这样子，嗯，你有曾经有遇到过吗？
1: 我个人自己心里面的犹豫是比较少，
0: 嗯，
1: 那当然身边的人会有犹豫有质疑，嗯，那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说哎，大学毕业考心理咨商所，
0: 嗯，
1: 然后考完就去考心理师证照，嗯，然后就当然顺理成章我们就会想说啊，可能就找一个大专院校啊或者医疗机构就担任心理师这样，
0: 嗯嗯
1: 嗯，那比较我会当辅导老师比较是应该说当心理师是我计划中的事，
0: 嗯，
1: 但是当辅导老师是人生中的意外，
0: 哦，嗯，
1: 就是说我在考心理师的那一年硕三毕业的那一年，嗯，就是，我想说要练习那个申论题，
0: 哦，
1: 然后刚好在考心理师前有那个，教师甄试，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写写看练笔好了，
0: 嗯嗯 嗯，
1: 然后就考上了，嗯，这样子。
0: 那我想要问一下，好，打岔问一下，嗯，就是说那你既然你有过这个在学校里面当这个辅导老师，
1: 嗯嗯，
0: 好，那然后你后来到机构是有当这个心理咨商师哈，嗯，那这个我们一般的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会觉得说好像当这个咨商师哈是有那个咨商师的那个证照的那个，嗯，会不会好像觉得说嗯咨商师好像比较厉害，然后国中的那个辅导老师呢嗯就是老师那样子，
1: 嗯，
0: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质疑或者是说迷思？
1: 我觉得普遍的民众或者在学校里其实还是会觉得心理师相对比较专业，
0: 嗯，
1: 因为毕竟他多受过三年的相关训练，嗯，医师人员的训练。那所以在学校里面的三级辅导确实辅导老师是做二级，嗯，那心理师是做三级，哦，所以比较有危机个案会转给心理师，
0: 嗯
1: 那这当然是一般民众的认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嗯，
1: 但是实际上那我觉得工作就是各司其职，
0: 嗯，
1: 所以每个工作都有他专业的地方在，因为有时候心理师我们是特别应该说比较注重在跟个案工作，
0: 嗯，
1: 那对在系统上的工作可能就会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全面性的去处理的时候，嗯嗯，也不见得真的是就是说能够使得上力，
0: 嗯嗯 嗯，
1: 嗯，就尤其是在学校工作的话，嗯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两者之间就专业的知识来讲，嗯，或者专业的训练来讲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你是必须要具备同等的这样子的能力跟条件你才能够胜任这两者工作，那只是说这两者之间呢它的最大的差别大概应该就是在那张证照，
1: 嗯，
0: 一个是要拿教师证，
1: 嗯，
0: 才能够当学校的辅导老师嘛，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心理师的这个证照，
1: 嗯，
0: 你才能够当心理师，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1: 在训练上可能有差啦，
0: 哦，还是有差，
1: 学校辅导工作还是比较多教育的成分在，
0: 嗯嗯，
1: 那但是说这个人的特质可能没什么差，
0: 嗯，
1: 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做助人工作，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要有一定的就是，嗯，人文关怀的精神，
0: 嗯嗯嗯，
1: 然后以个案为中心，
0: 嗯，
1: 然后是以个案福祉为最大考量的这个特质，
0: 嗯嗯嗯，
1: 所以我确实会觉得说经过硕班的训练后，
0: 嗯，
1: 我们对这个个案服务的品质确实会更要求，
0: 嗯，
1: 那但是还是有很多辅导老师他们很要求自己做个案工作的，
0: 嗯，
1: 他们的工辅导品质，
0: 嗯嗯，
1: 所以这比较像是看个人，
0: 嗯，
1: 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一定的期待， 跟自律。
0: 嗯嗯嗯嗯。那因为我们社心系过去也是那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毕业的学生，他们也是进入到这个谘商辅导这样体系，然后有的呢就是进入到学校当学校辅导老师。那至少我有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有时候我从脸书上也看到那些我们。

0: 毕业的学生啊，他们在当辅导老师的时候，那还有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毕竟跟一般我们在这种谘商师面对的是成人哈、啊，那或者有一些可能也许是小孩，但是在学校可能最大的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可能未成年的这些孩子、
1: 啊、
0: 那所以这个挑战应该其实面对未成年孩子你要继续进行辅导可能挑战又是另外的一种的层次的嘛、
1: 最大的挑战是这个你要怎么跟小孩建立关系尤其是这些孩子送来常他们是非自愿的个案那他们有时候、
0: 哦、非自愿、
1: 因为做自费的就是 自愿嘛一定
0: 是
1: 自愿他有高度的动机有高期待
0: 是
1: 但是被学校转介出来辅导的孩子、常常是非自愿的、而且我们常常要做的事情是去找小孩就是他不来学校我们就要
0: 去找
1: 他还要去带他来学校上课、不然根本就谈不到跟他谈不到、然后有时候要到那个山里去把他带出来之类的、
0: 所以那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不同的他的那种困难的地方、那我想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说那你进入到那个心理谘商所了之后、那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在谘商所里说面对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在谘商所这边面对最大的挑战我可以说是写论文吗、
0: 啊、
1: 没有硕班还好博班的论文就真的但当然我觉得其实对初学刚开始学心理治疗心理谘商的人来讲、会面对一件事情是有太多的学派就是我们心理治疗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取向
0: 是
1: 那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那所以在硕班可能都是一个很基础的训练那最终是到底自己想要往哪里走这个可能会是最关键的那有一些学派确实会比较深奥所以我们在接触他的理论啊他的一些人性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在云上飘的感觉就是那种每个字都看得懂但就是组起来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
0: 所以 在研究所里面当然还是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跟其他的一般的那种研究所硕班啊博班呢都是面临到其实是蛮相似的问题的
1: 差不多 对
0: 好那我想接下来哈那我们要就是进入到那个既然念完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知识了之后哈、那我们当然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当专业的谘商师的话你一定要考那个照
1: 对
0: 那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个准备谘商师的那个考证照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你是怎么准备的
1: 在考证照过程我们通常是压在硕三因为心理治疗所要读三年那硕三要做的事情蛮多的就是包括要完成全职实习然后要写完论文然后同时就是六月毕业嘛然后大概七月底的时候就会国家就会办理那个心理师医师人员的就是考试高考那就是在七月的时候要考试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那一年要同时做三件分量很重的事所以那一年的时间规划我觉得就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是会那时候我是为了要三年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读到三年半四年那我自己跟我的指导教授就是有说好就是我要赶快就是完成他也觉得不用拖所以我基本上就会在硕三上就把我的论文直接结束掉就是final 掉这样子然后硕三下就是可以读那个心理师的考试的书
0: 的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证照之前一定要先完成了硕士班
1: 对
0: 才能够去考这个证照所以一般在大学的这个程度上面来讲呢是还不行的
1: 对
0: 那可是大学毕业的话我们能做的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是拿到教师证的话我们可以去做辅导老师
1: 对
0: 、OK 所以
1: 拿到教师证当然他就是需要有一个可能综合活动辅导科的认证因为教师证是教师证然后他通常会看你是哪一科目这样子辅导科啊中文国文科啊英文科自然科数学科这样子那如果要做辅导老师就是说我考过教师检定然后我把那些专业认证的科目修完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 我们可以讲说行业吧，或者两个工作之间，嗯嗯，那还是

0: 还是就是说可能着重的东西要准备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
1: 读的东西确实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可能要人的本质上可能是相近的，
0: 是相似的。然后呢专业的训练上其实也差不多，只是说要当心理咨商师的话你必须要有到一个那个硕士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你才能够去考证。
1: 对
0: OK 好了解。那我想要这个再进一步的要问一下，就是说你在从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咨商辅导的这样子在机构里面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你觉得这个工作有没有那个让人觉得最耗损人的地方？好，那然后呢又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给让你感觉到有 很大的成就感？
1: 最耗损人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很长期要跟别人的情绪一起工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一天要接八九个个案，我一天就是要听八九个人的就是他可能生命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或者是他现在很困扰的事。所以长期下来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蛮无形的就是压力。对，就是我会可能需要自己有很好的调节，然后才可以这样一个接下来，然后自己不会是太消耗的。那当然我想同样最有成就的就是也是跟这些个案在共度这些时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从就是这个物谈里这个諮商过程里感受到说他们其实需要这个关系，需要来感受到可能有人可以理解他，或者带他一起去增加他对这个生活的掌握感。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稳定的改变，或者比较弹性的改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有成就感的时候。
0: 那像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咨商工作经常是要去面对别人的那个可能在心理上面的压力呀，负面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每一天的这样工作下来，那其实对你们来讲内心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想请教的是，那你们怎么样去排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呢？
1: 我自己如果要讲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明确的就是休闲活动跟运动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假设这些东西又被剥夺掉，我就会觉得这有点日子有点难过。那另外当然我觉得就是运动的筛选也是蛮可以去因人而异看什么适合自己。对，那大部分啊我觉得要做这个工作，我们通常都还是自己要经历一段，或者是维持长期心理諮商的一个活动。就是像我们本身都会有督导啊，然后可能个人也会有个人的諮商，所以心理师也有心理师的心理师。
0: 所以那这个是基本配备吗？是你们比如说你在你们那个机构里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督导啊，然后有心理师的心理师配在那里，还是你们自己要出去找？
1: 如果说督导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应该说看各个机构而言，有的机构当然会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同侪督导，然后或者是个人可以请自费的督导。那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别諮商，这个可能就是个人选择。但大部分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是大部分的心理师，我想应该都有类似的一段经验。也许不是一直持续，但是在他的这个养成过程中可能都有经过一段时间自己被諮商的经验。
0: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OK 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下一个这个主题，其实专门就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那特别是就是有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就是想要去当諮商师哈。那过去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在这系上每隔四年我们就要带新的这个新生进来。那我常常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些新生当中，他们呢过去会想要这个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科系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关键呢，就是他们自己过去常常都是在高中的时候
1: 有接受过，
0: 对，有接受过諮商辅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在諮商辅导室里面呢，他们就看到老师给他们的温暖，然后就觉得好棒好喜欢，所以呢他们就立下了这个志愿，说我以后呢我就要来念

0: 当经验来产生对这个心理师的想象，我想他确实蛮贴近，就是一个真实，就是他们是看到他自己经验过被諮商，他知道心理师在做什么，那当然或者辅导老师在做什么，那这是贴近这个工作真实的。那比较不真实的想象，可能大有一些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自媒体很发达嘛，那很多可能拥有心理师证照的人，他可能会开始用运用自媒体来行销自己。
1: 对，
0: 那比较可能跟我们一般实际的，就是所谓的临床工作不一样的是，我们并不会真的那么的高度曝光自己。那他们选择去做自媒体或选择去曝光自己，这是这个职业的可能应该说拥有这张证照想要做心理工作的另一种选择。那个可能就不会是这个工作一定要的样子。
1: OK， 可是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就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曾经有硕班的学生，他的他自己的那个定的目标，他就是呢想要这个，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小孩的，有一个也就是比较有一些有些状况的心理问题状况的那个小孩哈，那所以他可能就是时间上面来讲，他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陪伴他的小孩。但是他如果要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有规定有时间必须要到办公室的那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呢就变成是主要的规划，他就是希望说未来呢，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
0: 好，
1: 然后呢去当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师，然后呢可以去帮助更多可能也许没有这个钱好，然后到諮商室的人，那可以去帮助他们哈。那当然我们也前一阵子也曾经有听说过，就是曾经有发生，就是在网络上那个去諮商，就那个人他讲的一些话，让很多的那个专业的那个諮商的那个科系的老师师生，他们都出来抵制那样子哈。那所以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如果透过像自媒体，透过网络上那些这样子的一个諮商，可是呢，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好像又有一些问题的这样出来，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呢？
0: 自媒体它可以做的是可能心理相关的卫教科普，那这样的推广，当然让民众更认识这个资源，这个心理资源可能没有不好，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就是所谓的在上面就是在做治疗工作，因为治疗工作一定要在治疗室里面，所以它可能实际上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在做临床工作，他可能就是讲师，或者是所谓的心理工作者，或者他就是在就是他的身份就是 YouTuber，
1: 所以其实就你们来看的话，就算他已经硕士毕业了，就算他有考到的心理师的这个执照了，可是呢对于你们来讲，你们认为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当高度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应该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要在这个諮商室里面，
0: 是一定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这个来接触着这个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非常高度痛苦的，所以我们跟他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甚至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很难，我们需要非常谨言慎行，然后也不会轻易的给建议，通常是在这个所谓的諮商伦理心理治疗的伦理里面，我们会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事情，
1: 所以就是说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上来看的话，顶多他们就是说可以利用现在有大家那么普遍流行的网络啊自媒体的方式，然后呢来给等于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的推广啦，对，然后对了解这个资源，然后去做一些可能顶多就是大概建议这样子的，
0: 是一些概念
1: 的，
0: 就是一些相关的 心理概念啊，让大家民众可以更有意识，然后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这样。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应该要有，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那还是应该要去进到。

0: 諮商室去接受、比较这种谨慎的紧密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叫什么
0: 咨询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okay、
1: 就是说这会对民众来讲比较、有保障了
0: 啊，对，有一个保障。
1: 对，
0: 那目前像这个諮商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或者是、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同业工会什么之类的啊，
1: 有
0: 是哈、啊。那他们对于就是说现在有这样子的可能有越来越多在网络上讲做类似的这样的工作的，那有没有提出来是希望要做一个比如说规划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尽量避免说像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有在网络上后来讲了一些让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 no no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件事情目前可能还蛮模糊的、对，就是因为个人要怎么去行销创立个人品牌，或者是他要分享什么，其实蛮难去规范。那所以在我们的可能相关的心理师法里面有一些规范，但它比较限制在就是所谓以前啦，就是心理师法设定的时候比较是以这个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工作为主的。那现在因为个人的各种发展选择太多，所以感觉好像这部分目前还蛮模糊的。
0: 所以那这个还是可能未来还是希望也许政府或者是你们这样子的一个
1: 就是说
0: 諮商师的这种同业工会
1: 在网络上能说什么，
0: 对对 对，
1: 有点难限制他们。
0: 那可是可能还是他需要有一些规范、
1: 所以民众要怎么筛选资讯这件事情就蛮重要。
0: 对
1: 民众能不能够真的筛选到正确的资讯这样。
0: 那另外哈，我们想要请教就是说，那像近年来哈，那因为你也有在这个我们大学里面这个兼课嘛哈，那所以您对近年的这些学生哈，对于这个心理专业的工作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期待，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误解，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不一样的？
1: 想当心理师的人真的变多了，
0: 变多了。
1: 就是、以前可能不会听到有学生说啊，我以后想当心理师。那现在蛮多学生会说，我以后想当心理师的。那我想一定是这个职业，因为近年应该说近几年这种社会变迁，其实大家对心理议题的关注提高，然后也开始有很多政府的推广，比如说有一些方案啊，补助民众大家可以去做心理諮商，每个人3次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会让更多民众就是接触到。那当然也就是应该说受益于刚刚就是有做推广的一些人，他们让民众了解这个资源，所以确实就是心理师这个工作开始会被学生说，哎，我就是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工作，第一个是好像蛮专业的，然后又可以帮助人，然后又有一种光环这样子，因为如果有一些比较曝光度比较高的，学生看到可能就会蛮期待说，哎，自己成为这个样子，对，然后可以因此就是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展现，所以。学生可能会有这些想象吧。
0: 对，这让我想起来哈，我之前曾经有在电视上有看到过，好像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好像都有一些跟諮商师有关的这样子的那个节目，好，就是那什么连续剧啊，
1: 对对对，
0: 什么这样子的在播出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剧的播出，就针对这个行业，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让学生唤起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1: 我觉得应该会，
0: 应该会，
1: 蛮多的，就是。中国、韩国，我们都有这样的戏剧出现，对对对。
0: 那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有看过吗？
1: 对，好，可能有看过一些。
0: 那他们在里面讲的那些东西，因为对我们这外行人来讲，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那个。那你们会不会有看出来，觉得说在里面其实他们是乱演的？
1: 我觉得因为我不太看这个中国韩国的剧，那台湾的话我觉得还好，
0: 还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台湾的
0: 至少没有太误导就是了，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好，那我另外要想要问的就是说哈。

0: 那我们在每一年哈、啊、那个、嗯、就是说招生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常常看到学生呢，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1: 嗯嗯嗯，
0: 他就会讲说，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很会倾听的，
1: 啊，
0: 好，然后呢，我很温暖的哈、
1: 嗯
0: 啊，那这个这个常常就会愿意哈、啊、去帮助、
1: 嗯嗯、
0: 帮助朋友哈、啊，要、
1: 嗯、
0: 跟着陪伴朋友啊，什么走出、
1: 嗯、
0: 走出什么他生活上面阴霾、
1: 嗯、
0: 等等的哈、啊，那所以呢，老师觉得呢。我很适合当心理师，我很适合去念我们这样的一个科系哈。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觉得学生，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我很温暖，我很喜欢倾听，尤其是倾听这件事情啊。那这些特质是跟着从事心理师来讲。真的是有这么样的必要或相关吗？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
2: 当然，就是一个会倾听、温暖的人、嗯、要做这个工作，他相对是比较能够让个案可能或让来寻求协助的民众，
0: 嗯，
2: 觉得比较能够被接纳、啊
0: 嗯，
2: 然后被包容啊、
0: 嗯，
2: 或者被理解。但是当然，只是温暖或会倾听，就觉得。可能我适合帮助或担任这个工作的话，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距离，就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格特质，就是这个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关怀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这当然是很棒。那当然在，但是做这个工作可能不止这些特质，还需要其他的特质，包含可能需要，其实是要一个。很有界限的人，或者应该说是需要有界限，然后能够情绪调节，然后能够可能不会，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想说，这个温暖想帮助人，如果他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想帮助人，是他从帮助人里面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还是他需要帮助人，就有点落差，
0: 那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界限哈、这个界限是什么样的界限？
2: 界限其实指的是说有特别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情绪的界限，就是说我不会过度的去把别人的痛苦吸收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我可以去有一个好像这我知道这是他的事，我正在同理他，我正在理解他，但是我不会去背负他这样子，对。
0: 那其实我们也遇到过有同学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在国高中的时候啊，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苦闷啦等等这些，那所以他去谘商辅导去找谘商老师，那他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觉得哦得到了温暖啊，所以他开始立志，他想要去这个从事
2: 做这
0: 个
2: 工作，
0: 可是他自己本身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一些的一些心里面上的一些问题，那请问像这样子的人，他。适不适合呢？
2: 我们也应该说不会用可以，也许不会直接去断定他适不适合，因为他过去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议题，那他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只要他的生命议题有不断的在被处理，然后他自己有反思、有意识，有可以觉察自己的生命议题在这个工作上有什么影响，那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去。学习这个专业去做这件事，因为在这个专业训练里，我们还是应该说有好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议题不要来影响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训练，可以经过学习来做调整的，
0: 好，那如果说哈，像大学生想要对这一条路这个行业啊有兴趣的话，那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除了说比如说他喜欢倾听哈，然后他喜欢助人等等的这些，那你觉得他还应该要去培养哪一些基本的能力？或者是认识，对于未来如果他想要进入这一行的话，会是有帮助的。
2: 我想第一个是就像刚刚说，他能不能够对自己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对他对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觉察，能不能够就是有经过完整的探索，

0: 例如为什么他想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对他来讲是他想要处理自己的生命议题，还是他真的想要投入助人工作，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就像刚刚老师您说的，就是他觉得他有一些生命议题要被解决，所以我要来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我们会说他可能需要先自己去处理他的生命议题，然后再来学怎么做心理治疗的工作，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工作，所以他有时候在改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諮商的关系，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跟人建立好品质关系的能力，这个可能是蛮重要的。
1: 那这样的听起来哈，我就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系是社会心理系哈，那社会心理系呢其实呢最早我们就是从社会学跟心理学两个学门合在一起的。那当然后来慢慢发展的就是从心理学里面呢，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助人的这个专业哈。那这个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像学生如果要进来的话，到底他是说是对于心理学有兴趣？因为你刚刚讲到嘛，他其实要处理自己这个生命的课题哈，还是说他是对于还是适合从事这个助人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应该要有所区分？他到底是喜欢的是，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心理学，还是他是适合从事的是助人的专业？这个中间有没有需要做个区分的？
0: 我想这非常需要做区分，就是说真的是他想象他想做这件事，究竟是他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说，心理学是一个学问嘛，他可能透过这个心理学很多概念来认识自己，但是我喜欢这个理学 学科、跟我喜不喜欢跟人相处，跟人一起工作，可能是两件事，我喜不喜欢每天听人讲他的事情，这可能又是另一件事啊。
1: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是要做选择的话，应该要先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是适合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的哈。好，那如果说我们讲说一个适合从事諮商心理工作的这样子的人哈，那有没有他必须应该要具备哪一些的人格特质，他才是一个比较可以未来是做一个称职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諮商的这样工作人员？
0: 我想一个当然是我们要对跟人建立关系是有动力有动机，然后对人有好奇心，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是说这个人可能本身这个情绪的稳定跟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可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训练，或者是他本身的特质是稳定的，那刚刚说到的界限感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我可以不过度的去承担别人的可能生命议题，我虽然理解，对，那当然还有就是反思自己能不能够就是说知道自己现在有什么状态，然后我可以不去影响工作，不去把自己的议题带到我的工作上，这样子，这可能会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还有我想就是要去有耐心，要能够容忍一个不确定性，因为跟个案工作它常常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然后有时候是进进退退的，来来回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等待，等待它有所调整或者是有所改变，
1: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进进退退是说有的时候像这些的个案它可能就昨天就不来了，就消失了，
0: 当然有可能，这是他们很这是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由个案来主，应该说他们是决定的人，他们有很多因素可能会来或不来，那在这个关系里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来或不来，所以或者是他们在面对自己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有时候会改变，有时候又退回去，就会进进退退的，
1: 那我们另外又好奇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的人格特质或者是有一些状态其实他

0: 不代表说他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他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自我的一个觉察啦、之类的。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特质，它其实是适合的。那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人格的特质或者哪些状态，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可能就是，其实他真的很不适合，或者是说他不是不能够成为心理师，可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多一点的自我的察觉的这样子。
1: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比较习惯用单一的标准，单一的可能价值观来评断事情的话，那我想我们说假设他对他人的一个同理比较弱，这个特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需要进一步去增进的能力。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过度内化问题，把就是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状态，这个特质如果太鲜明的话，那对他来讲做这个工作就会非常的辛苦，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就是有一定的能力把这个问题外化，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高焦虑，就是高焦虑或者他需要高度的掌握感、确定感的人，那在这个工作上就是也是需要去忍受一些不确定性嘛，或者是个案不一定会如他预期的去改变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他非常的容易焦虑啊，或者容易就是觉得没办法掌握掌控，那对他来讲也会很辛苦，所以像这些特质就会蛮需要就是说有进一步的自我觉察，然后去做一些自我的可能也是调整，或学习。
0: 了解。好，那有没有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哦，那要当心理师的话，是不是一定要这个？譬如说，他自己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或者是他自己呢，完全没有心理问题的这样子的人，他才适合去当心理师呢？
1: 这个就是有一点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因为人嘛，就是在这个生活里不可能都没有议题，所以应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他个人的一些生命议题，那就如刚刚所说的，他能不能自我觉察，然后去意识到这些议题怎么影响他，那在专业上不会被这些议题影响，
0: 那如果说我们有学生，他未来他就是笃定了，我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要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你有没有对他，比如说像建议一些，他可能呢希望他可以先做哪一些的一些准备，帮助他能够在未来要朝这个职业的方向去前进的时候，能够走得更顺？
1: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先好好的去经验，就是这个工作它真实的面向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谘商实习啊，还是说，有一些像是张老师生命线这种的培训，他都可以先去体验看看，了解说跟人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我每天我要常常听到别人讲他的一些负面情绪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另外是他可以保持他生活里面的就是他可以去说实在的，就是比如说谈恋爱啊，然后发展就是建立人际关系啊，然后可能他也需要就是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生命经验，他未来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人的理解会更广一点。
0: 这让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们系因为我们是有社会学的跟心理学的这两个学门的课程哈，跟老师呢我们所组合的。那我过去也听过，我们很多就是他毕业了业之后，他考上了谘商师的这样子的执照，他也是从事跟心理谘商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那很多的学生后来回来跟我讲说，他们很感谢的是，我们这个系提供了不光只是心理学这个面向的一个训练，同时呢，社会学的这个训练呢，帮助他们在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看法上、视野上面。

0: 呢，都不会仅局限于就是说可能原来如果说他只是受过一个单一的这种学科的训练来讲的话，他就看不到那一些东西了。所以他们其实给我的回馈是他们觉得很 appreciate 我们这个系能够提供给他们有社会学跟心理学的训练。那我不晓得因你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心理咨商师来讲的话，那你怎么样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科系提供的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训练？
1: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就是说确实心理学是往深一个人的内在深度去深处去探索，但是在社会学的一个领域里，我想应该比较广，就是我们会去看这个社会，因为我们也会谈到一些集体潜意识啊等等的，就是人也是在社会里面的一份子嘛，所以这个社会也其实影响人很多，或者这个人会有出现这些他的一些心理困境，常常也是跟这个社会脉络文化有关，包括比如说我们过往的一些传统家庭的样子啊，这些社会结构，或者是应该说社会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应该说人生，可以让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触它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对人的理解可以会更深入，
0: 好，那所以这样子多元的一个训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加分的。
1: 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当然硕班的阶段就会变成是变成他比较着重在就是这个諮商理论技术的
0: 深入专精的这个面向。好，那我想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替这个学生呢问看，就是说像如果说从收入工时然后比如说专业的压力啊持续进修到这个你的职涯的发展那作为一个学生的话那他们最应该要找一些知道哪一些的面向在比如说这个领域里面他们有一些比较真实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避免掉他们有些太过于理想化，
1: 理想
0: 理想跟现实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状况那是不是可以从你的经验里面呢你来告诉他们一些
1: 收入就是这有这个证照你可以选择有稳定收入的位置也可以选择没有稳定收入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如果你选择去大专院校做大专院校的心理师那他收入就很稳定就是固定月薪嘛
0: 是
1: 那但是如果投入到自费的就是心理治疗机构在社区做心理治疗做自费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不稳定就这不是不稳定是说你个案还没累积到一定的量个案还没稳定前你的收入就不会稳定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会先到学校辅导老师去做学校辅导老师的工作就是因为如果一毕业就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其实那个时候的精力啊资历啊专业能力可能都还只是就是学生刚毕业的状态那我要去留住个案或者我要让个案能够稳定下来其实可能挑战比较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先去一个机构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让那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讲相对比较在经济上比较安稳的那等到有一定的经验资历我们个人也比较成熟后就是在投入到自费的市场在去 hold 这个个案也会 hold 的比较好那经济的部分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一点那另外就是可能时间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当心理师在做自费的话很自由就是时间自己排自己约个案等等但如果当你个案是很满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以前当辅导老师比较自由就是固定寒暑假就在那里你这个暑假就空在那里你要干嘛就干嘛但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个案很满他可能每个礼拜都需要见你那我们其实是不太有那么高的自由
0: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学生他在人生的这种岔路上的时候他正在犹豫说他想到底要不要投入心理諮商这条路上那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可能会如刚刚所说就是他想要认识这个工作或认识个案前他可能可以 还是先认识自己。

0: 就是能够很完整的去认识自己，完整的认识自己，包括说他对自己的自我有一定的清晰，他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是自己是他怎么定位自己这个部分，
1: 那如果说好了，最后他决定了，那他发现他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适合走这个心理咨商师的这条路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哪一些，譬如说他也受了这些训练了哈，那然后投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了，那他有哪一些相关的方向哈，可以往那些地方可以去发展？
0: 现在当然助人工作领域都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辅导老师啊，或者是社工嘛，社工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在一些比如说各种类型各种机构里面的个案管理或助人工作，比如说有一些基金会非营利组织，那当然还有一些教育训练的单位，甚至是公司企业里面的一些人力资源的部分，像我也有同学他们曾经也可能到那个台积电做里面的人资的工作，对，所以读完心理治疗的研究所，其实可以做的不是只有心理师而已。
1: 那我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那边呢，好像现在好像也开始就对这个心理谘商这个领域在蓬勃在发展哈，那。以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训练出来的，过去到那边会有就是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市场可以去开拓的吗？还是这个当中我们可能需要保守一点？
0: 我想这个当然是需要评估，那当然他们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已经很多的先进前辈都已经开始去那边打天下了，那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体系怎么完不完善，可能我们还需要评估，
1: 对，那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的，是吧？好，那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那非常谢谢黄老师，
0: 谢谢
1: 大家的这个收听，谢谢。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0: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提到中国的说唱音乐，那成都一定就是中国说唱的半壁江山。那今天要聊的这个团体呢，就是 CDC 成都集团。然后有些老听众可能还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比较江湖一点的名字，叫做说唱会馆。没错，成都集团的前身呢，就是成立于2010年代初的说唱会馆，那是中文说唱野蛮生长的一个年代，用比较地道的四川的方言唱出了像是“明天不上班”这样子的一个金曲。那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5月1号呢，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说唱会馆正式的宣布品牌升级，更名为 CDC 成都集团。那这一次的更名不仅仅是换一个名字而已，换一个招牌，更是一个全新的出发。虽然说创始人谢帝他因为个人的规划选择了一种比较隐身的合作方式，就据说好像是因为他要去美国留学，然后去深造，顺便看看世界，所以选择另外一种比较超然一点的合作方式。虽然他不怎么在常规名单里面，但是只要成都集团有什么大的事情，你绝对可以看到他标志性的身影，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吗？CDC 呢，其实就是成都 City 的意思。那为什么成都集团能火这么多年呢？首先是风格，他们把四川方言的韵味，还有国际化的 trap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川渝陷阱的风格。听着他们的歌呢，你就仿佛能够闻到那种很像成都很接地气那种，或者是像街头火锅的香气，是一种很舒服、很安逸，但是又很有活力的生活的态度。再来就是他们的实力，从马思唯带领 Hiyo Brothers 走向国际，跟那个 ATA Rising 签合约嘛，然后到王以太在各大音乐节压轴登场，成都集团的成员几乎是每一个都能够开体育馆巡演的很厉害的歌手。那他们之前发布的成都集团 Cipher 2020那个可以说是封神了，然后在2022又有再出，虽然说这几年都没有再出 Cipher 了，但是他们的 Cipher 真的是很经典，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再去收听2020那一个封神的成都集团 Cipher。
1: 小一声，

你知道嘻哈不只是在唱 rap 吗？从街头到舞台，音乐、涂鸦、街舞、饶舌四大元素构成的是一整个文化宇宙。这里是嘻哈文化，带你听见真正的嘻哈故事。

0: 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厉害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今年说唱圈比较轰动的事情吧。就在2026年，今年的1月的时候，全球殿堂级的一个说唱厂牌，就是曾经就是诞生的 Kanye West 的传奇的一个公司，叫做 Def Jam Recordings。这一个非常厉害的说唱厂牌呢，他们宣布了要在成都成立一个分部，然后中国总部就是直接落脚在成都，而且更让人很振奋的是，他们官方还特别点名了3位成都籍的代表说唱歌手谢帝、王以太跟邓典果担任 Def Jam 的中国特邀召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其实成都已经是一个说唱之都，说唱的重镇，然后也成为了国际顶流音乐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从当年的说唱会馆到现在的成都集团，再到今年 Def Jam 的落地，用了10几年的时间，成都说唱就是从地下慢慢到主流，从本土慢慢到整个世界的舞台。突然想到之前在跟朋友聊到那个 CDC 的时候，有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在 Beef 那一集有提到谢帝出来调停，因为谢帝毕竟是一个大佬嘛。那为什么讲到谢帝呢？因为，为什么很多 rapper 会在成都？其实跟谢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帝对于说唱的热爱，就是是那种不靠说唱赚钱，然后愿意去带新人什么的，所以就是有很多年轻的 rapper 都会来成都发展。比如说，你只要歌曲做得好，他就会免费和你合作，就不只是谢帝和，就是可能成都集团这些人都会，或者是 Melo 他们等等的，像是社区 rapper 这一首歌里面就有很多新人，对，就是为了要带起这些新人，然后所发的一个 cipher。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生。
2: 你在说什么？

0: 心思放在钱上。
1: 他
0: 微信
1: 我加了2000块钱回来。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你讲我两句。
2: 先生需要给您包起来吗？
1: 接下来请问。
2: 先生，
3: 哎，快点儿，抓了。
1: 这个我觉得太细了，不太适合我哈。
3: 先离开的时候，啊。

我说爱情在熬成像欧巴的 dark。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那当然，现在的成都说唱圈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除了 CDC 成都集团之外，还有像是 DG Ghetto 这样的新生代厂牌也是力量在崛起。但无论如何呢， CDC 也算是精神支柱吧。对，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也不断的在就是带起很多的新人，也透过这些证明了只要保持一个比较 real 的状态，真实，然后保持热爱方言的说唱呢，其实是可以唱给全世界听的。

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也想要感受成都说唱的魅力，那不妨就去听听 CDC 的 Cypher，或者是来告诉我你最喜欢成都集团的哪一首歌。OK，我是 MM，愿你获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孟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是来自黄莺1979年的专辑里的同名歌曲《爱的泪珠》。黄莺莺早年为台湾雷鸟合唱团的主唱，1974年时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开启了他的歌唱事业，随即远嫁新加坡。今天要介绍的这首《爱的泪珠》是黄莺莺投身国语流行乐团的重要代表作品。感性的曲调，音域宽广高亢，再配合婉转的歌词，不得不让听众坠入感性的深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黄莺莺的《爱的泪珠》。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近几年很受关注的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Malcolm Todd。他出生于2003年呢，是在加州洛杉矶长大。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 Art House 啊，还有 Roots Me 在 TikTok 上面迅速走红，也让他的音乐呢，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听见。不过啊，比起爆红这件事情，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的成长背景。Malcolm Todd 的父亲啊，是电视编剧跟制作人，母亲呢，则是有音乐剧的背景。然后从小呢，就让他接触百老汇的原声带，像是 Stevie Wonder 啊，还有 James Taylor 等不同类型的音乐。在这种同时受到流行啊，然后民谣、摇滚跟剧场音乐影响的成长环境，也让他的作品呢，带有很丰富的层次。在他16岁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贝斯啊，在疫情期间呢，自学演奏，然后之后又开始学吉他跟制作音乐。从高中时期啊，就跟朋友一起写歌，然后到后来呢，短暂就读音乐制作相关科系，再决定呢，全新的投入创作。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在TikTok 上面之前有听过一个 rapper 的有？

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是一个电玩游戏，它是必须要开麦的。然后它的那一个游戏的人物啊，其实有点像是 Samsung 以前的一个旧 logo 吧，应该是 Samsung，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Samsung，就是一个绿色的小人。然后呢，这个音乐呢，它有一首歌，Macintosh 有一首歌是 Chess Pen 呢，它这首歌是 I Love。这一首开头，然后也就是 Ripple 这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人呢，他翻唱了这首歌之后，在抖音上面爆红，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又开始在认识 Malcolm Todd，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透过游戏啊，就也可以让这一首歌爆红，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因为毕竟呢，在那个游戏里面唱的那个人虽然不是歌手本人，可是他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因为这个翻唱的人唱的很好听，然后大家呢也会去听听看，说原唱到底唱的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原唱跟那个翻唱的人其实声色呢也是蛮相近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Macintosh 啊，他之后呢，全心投入创作之后啊，这一条路其实很像很多年轻创作者的缩影，就是一边摸索啊，然后一边确认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在音乐风格上面呢，Macintosh 呢常常被拿来跟 Steve Lacy 啊，还有 Dominic Fike 啊相提并论。他的作品啊，融合了独立的流行、另类的 R&B 跟一些 Lo-Fi 的质感。那旋律呢，带点轻松，却带着细腻的情绪，很适合深夜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戴着耳机慢慢听。在2015年的时候啊，他发行了首张的跟他自己同名的专辑《Malcolm Todd》，也让更多人呢开始注意到他不只是网络爆红的新人，而是一名呢正在建立自己声音与风格的创作者，我觉得 Malcolm Todd 的最迷人的地方啊，是他作品里面那一种介于慵懒，然后又介于真诚的之间的氛围，然后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情绪呢，其实藏得还蛮深的。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先来听一首 Malcolm Todd 的《Sweet Boy》。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 Malcolm Todd 的 Sweet Boy 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会听起来好像很轻松然后很慵懒的感觉，但当你呢如果仔细去看歌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在讲一个很遗憾的故事。 Malcolm Todd 啊曾经有提到说 Sweet Boy 呢这首歌是关于心碎还有分离的歌曲，不过啊这首歌里面也没有很激烈的争吵，也没有那种很戏剧性的那种背叛，它描写的呢是另一种更常见却更无奈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呢明明还喜欢着彼此，却因为人生前进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渐渐走散。创作了这首歌的 Malcolm Todd 的时候呢，他才19岁，当时呢他的音乐事业才刚开始被受到关注，生活里面呢充满了录音演出跟旅行，而另一半呢则是在纽约读书。随着彼此的生活步调啊越来越不同，他慢慢开始意识到说有些关系呢不是因为不爱了所以才结束，而是因为现实呢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让爱继续存在。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名的意义，因为啊 Sweet Boy 呢这个词其实没有出现过在歌词里面，它更像是 Malcolm Todd 对当时自己的形容，那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点天真有点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在爱情跟梦想的岔路口的时候呢，以为自己能够同时抓住两边，最后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种感觉啊其实很现实也很真实，因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无法兼顾的选择，不是因为说谁做错什么，而是呢时间啊还有距离成长呢跟梦想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原本熟悉的那种一切。所以 Sweet Boy 呢真正打动我的那种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去责怪说另外一方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责怪现实层面，而是很诚实去记录说那个年纪的时候会有的迷惘，以及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无能为力。或许呢有些感情也并不是那种很轰轰烈烈的结束，而是在各自奔向未来的路上呢慢慢成为彼此生命里的有一段回忆。所以啊 Malcolm Todd 的这首 Sweet Boy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先来听一首Malcolm Todd 的 Roommate。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Rhythm》呢，其实歌词里面描写的是一段逐渐走向结束的关系，其实也有点像是《Sweet Boy》描述的歌词。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雷同，但是其实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像是呢，《Rhythm》呢这首歌啊，它也是一样写，就是没有背叛谁，也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呢，在时间的推移过程当中，两个人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时间继续往前，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短短一句话啊，却点出了许多感情里面最无奈的地方。有时候感情的结束啊，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生活上的改变、距离的拉远，或者呢，是彼此对于未来的想象开始出现落差。即使想要挽留啊，也未必呢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歌曲中呢反复出现 "I still miss you" 的这句歌词呢，其实即使是尝试呢认识新的人，即使是开始重新新的生活，那份思念呢依然存在。所以呢，像是 Sweet Boy 呢，其实是在讲他的在男孩时期的不成熟，但是呢，Rhythm 这首歌却又点出了说他很怀念对方，想要挽回对方的那一份情感。那因为呢，有些人的离开啊，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经过就立刻消失；有些回忆啊，也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被抹去。歌词啊，里面还有一句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I'm learning to lose that a thing there don't teach you"。我们从小很学习很多事情啊，却很少有人会教我们如何去面对失去，该怎么去接受一段关系的结束。然后该怎么去接受呢？曾经重要的人离开我们的生活，该怎么样在想念之中呢继续前进？其实这是很多大家都不会去讨论的议题，像是呢，人类呢对于死亡的这个议题呢闭口不谈啊，或者是说大人呢也没有去教会孩子怎么去面对失去，怎么去面对一个人的离开，不管是这个人到底是否是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上，其实社会上好像都没有教会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失去这个议题。而《Roommate》呢，这首歌想说的，也许呢，正是这个过程，不是忘记啊，也没有放下，而是呢，在思念仍然存在的情况当下，慢慢学会跟遗憾共处。那下一首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下一首歌《For Me, For Me》。

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For Me, For Me。 那相较于呢，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 Roommates 这首歌呢，里面那些关于失去或者是思念的情绪， For Me, For Me 呢，则是把焦点呢放在亲密关系中另一面，就是渴望被理解以及渴望被爱。这首歌啊，其实没有很多那种复杂的故事线，而是呢透过说一句一句看似很简单的歌词描述呢一个人在感情里面最真实的需求。我们总会以为说爱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付出，但其实有很多时候人类呢更渴望的是被看见。希望呢有人停下呢愿意停下脚步去理解自己的情绪，也希望呢有人愿意去倾听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也希望呢在脆弱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能够愿意陪伴自己的人。歌曲中的主角啊，他不断的向对方靠近，也不断的呢表达自己的真心，他愿意分享生活的一切，愿意呢将自己最柔软的一面呢交给对方，因为他相信啊，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在彼此呢的理解跟回忆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连结。而 For Me, For Me 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爱情描写得轰轰烈烈，相反的啊，他谈的是那些很细微啊然后很日常的情感需求，或许啊只是一次认真的倾听，一个理解的眼神，或者是在一个疲惫时的关心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啊，往往才是支撑一段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力量。那我们接下来啊，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Errands。

get out of it。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啊 Errands 呢，是来自于 Milton Todd 的一首歌。这首耳环呢，这首歌是在全球 Spotify 呢榜单日榜呢来到了第14名，然后美国呢拿下了第2名。然后以心碎的歌词啊跟洗脑的那种节奏，勾起了在疏远情感中的挣扎感。然后这个歌曲呢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它的歌词一直重复着一个 extra extra 微微的道歉，然后呢是一个很洗脑的旋律去环绕在这整个歌曲上面。然后这首歌很可爱的地方呢，是在于它很洗脑的旋律之外呢，它的歌词也非常的可爱。像是呢到了副歌啊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然后呢下一个接的就是呢 Malcolm in his feelings and he can't get out of it， 意思就是说呢大消息大消息，然后大家快来看 Malcolm 呢他又在陷入 emo 的情绪当中了。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呢，歌手呢竟然把他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首歌，然后又说大家快来看啊 Malcolm 又 emo 了啊，这样子我就觉得也太可爱了吧，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还把自己的情绪写在这个歌词里面。当初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被他那个很洗脑的那个旋律爱上了，结果呢仔细来看一下他的歌词之后，发现原来呢这首歌除了是在讲很心碎的之外呢，其实歌词也有带一点很可爱然后又俏皮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啊其实主要探讨的是关系中的情感疏离跟无法坦白的内心挣扎。然后歌词啊是在讲述说主角呢在他的伴侣的床上遗落了耳环，是因为恐惧啊跟不善于沟通而不敢向对方呢承认这个失误。这件事啊其实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小事啊，实际隐喻了在亲密关系中呢不敢面对问题，然后害怕呢表达真实自我的普遍的心态。这首歌啊其实虽然说我觉得Milton Todd 的歌曲好像听似都好像很欢乐，但其实他歌词里面描写的都是他在于感情之中无法去面对，或者是有卡住的那一种心态。所以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从中去重新看看 Milton Todd 的歌曲里面，除了听起来很活泼以外呢，也可以去看看他歌词里面的意思以及里面的含义。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要一起来收听关于 Milton Todd 的呢，之前有一次有一首歌是在 TikTok 上面爆红，因为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呢，因为有人呢翻唱了这首歌，因此呢这一个歌曲呢就爆红了。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就一起来收听 Milton Todd 的 Chest Pain。 那在收听之前呢，我们先准备进入呢一样继续介绍我们的歌手时间，那继续锁定收听神女舒适。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歌手啊，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 Melton Todd。然后啊，出生于2003年的他在洛杉矶长大。然后因为呢 Art House 呢跟 Roommate 在抖音上面呢迅速的走红。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他的歌曲。那我们下一首啊要来介绍的呢，是他来自于 Sweet Boy 里面专辑的 Mr. Incorrect。那这首歌啊，其实是在描述感情结束后的释怀跟自我成长，然后歌曲呢用第一人称啊的视角是描写放下错的人之后啊，然后内心获得解脱跟感到愉悦的那种真实心境。他的歌词啊主要的核心意义啊是有坦然接受分手，然后重获自由，以及告别争吵跟找回生活节奏，拥抱新生活啊，自我肯定的等等这些含义在里面。这首歌其实相对来说节奏也是相当的轻快。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于 Melton Todd 的 Mr. Incorrect。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啊，是来自于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那这首歌啊，描述的呢，也是关于情感的。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在描述情感状态相当复杂的关系。在表面上面呢，它谈的是爱情，但其实呢，更深层一点去看的话呢，其实里面呢，交织着挫败啊、拉扯以及慢慢走向接受的过程。有些关系啊，并不是因为不爱结束了，而是呢，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解跟误解之间呢，逐渐失去原本的平衡。其实我发现，在 Malcolm Todd 的有许多歌曲里面，都是在讲说不爱，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现实的层面，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啊，一些情绪上面没有办法扶持的关系，而去描写这些歌词。所以啊，Art House 呢，它这样子所呈现的呢，正是那种不那么干脆的情感，你还在意对方呢，还很有感觉，但是同时也清楚知道说，有些事情呢已经回不到最初的样子，所以这首歌的情感是蛮矛盾的，一方面呢试着维持连结，一方面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变化，而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最后留下的不是激烈的决裂哦，而是一种逐渐退后的距离吧，就可能看着对方啊，明明还爱着对方，可是还是一直互相拉扯，然后慢慢呢跟对方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放手啊，慢慢接受，慢慢让彼此呢回到各自的生活里面。也许啊，这就是 Art House 呢最真实的地方，他没有把那种结束写得很戏剧化，然后呢是呈现那种更贴切现实的那种告别方式，就是可能渐行渐远，然后慢慢渐渐的淡掉。所以接下来啊，就一起来让我们收听 Malcolm Todd 的 Art House。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像是呢，从之前到现在开播日呢，从7月2025的7月到现在已经2026的6月了，其实呢节目呢这一季的尾声呢也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希望呢各位听众在听呢我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或者是一些书本上的分享，以及歌曲上的分享，歌手上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生活上面的快乐。其实从刚开始的第一集啊，一开始第一集在筹备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一次呢录音，我印象中好像录了快6个小时左右嘛，如果是加减这样子算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2个小时以内呢，甚至就是2个小时就是充分的运用完这个录音的过程。然后从之前啊可能讲话会怯场，然后到甚至呢可以比较流利的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从这样子一年过来做节目呢到现在做旋律舒适以来进步最大的地方。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听完这些歌曲还有歌手的介绍啊，以及书籍呢分享，可以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背后的原因，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听到这里啊，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来自 Melton Todd 最新发行2026发行的这张专辑 Do That Again 呢里面中的 I Saw Your Face。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啊，就可以点歌。那我们接下来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那节目的最后，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方大同的 Love Song 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在我们短短几十年的生命